0: 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
1: 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条由安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这个发布的道路封闭施工的信息哈。首先呢，是安图县道路养护路段封闭施工的公告，是明天6月25号哈，这是全天封闭，这只有一天的时间哈。施工呢需要进行封闭交通，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这个影响的路段呢是安图县永庆乡县184到426老永两县，也就是这个朝阳村附近，这个专号呢是 K2+200到K2+652的这个米，应该就是2公里+200米到2公里+652米这个路段哈，会实施的是临时的全封闭的施工。还有呢，就是安图县永庆乡县187到426老永两县是立新村附近，这个桩号呢就是 K7+700，然后到 K8+171，也就是7公里+700米到8公里+171米这个路段哈，实施的是临时的全封闭的施工。那绕行的路线呢，就是经两江镇盐浦高速和松江镇绕行。那这个只有一天的时间哈，还好6月25号这个是全天封闭的哈。另外呢，还有一则呢是两江镇至石人沟村的道路养护路段封闭的施工公告，这个时间相对长一些，是从今天开始6月24号开始，一直到7月10号这个期间会施工呢，需要封闭交通，禁止一切的车辆通行。那这个主要影响的路段呢是安图县两江镇至石人沟村的村030线，1公里+177米的这个路段会实施临时的全封闭的养护施工。这个绕行的路段呢是经16户屯和海沟金矿绕行，这个时间相对比较长，是6月24号开始，一直到7月10号哈。那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全程禁止车辆通行，现场呢将会统一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绕行指示标识以及安全防护设施，仅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标识指示来通行，自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那在此期间也给您的出行不便哈，也请您能够谅解哈。这是安图县两江镇至石人沟村道路养护路段的一则封闭公告，从6月24号，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0号哈。另外，刚才的这个信息呢，是安图县道路养护路段的，这个指的是明天有一天的一个施工情况，主要的是在永庆乡朝阳村附近和 永庆乡立新村附近哈，是一天的施工，也会封闭交通，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如果想要通行的车辆呢，需要经两江镇、盐浦高速和松江镇来绕行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

0: 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乔先生的电话。你好，乔先生。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今天早上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我拉一个乘客是上职高的小朋友。
0: 嗯。
1: 他那个给钱的时候呢，他在道上还挺着急，他说叔叔有点迟到了，他说你麻烦快点是吧，挺客气。
0: 嗯。
1: 到地方呢，他给钱以后给了10块钱，
0: 嗯，
1: 我赶紧找他5块钱让他下车，我说孩子迟到了是吧，
0: 嗯。
1: 他给钱以后呢，我往前走了几米，我一看这钱不对劲啊，这是一半的钱啊。
0: 嗯。
1: 就他给我的时候是就是叠到一起的。
0: 嗯。
1: 啊，我紧着发现以后，我就那意思把车停到一边，我就找去找那个找去找他去。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已经进校门了。
0: 嗯。
1: 进校门了，我就那意思叫保安招呼他一声啊，他在前面，我就当时都能看到他背影。
0: 嗯嗯嗯，
1: 啊，那个保安招呼一声就行，保安那个不他就不给叫。
0: 嗯，
1: 我进人家也不让进呢，是吧？
0: 嗯，
1: 学校能随便进吗？
0: 嗯，
1: 那个我跟保安说了一会儿，他把他那个保安组的组长叫来了，他说那个不可以调监控，但是你得报警。
0: 嗯，
1: 报警完了再。我说这几块钱他也不至于浪费警力是吧，咱哦，我就那么拉倒了。我打电话的意思呢就是呼吁一下，
0: 嗯，
1: 咱们这个职高的领导，
0: 嗯，
1: 能不能重视一下咱们学校的素质教育，
0: 嗯，
1: 是吧，这是一点。
0: 嗯，
1: 二点呢，能不能注重一下保安的素质教育，
0: 嗯，
1: 这是两点。
0: 嗯，
1: 是吧，啊，我这么说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个
0: 好，我理解您的这个意思了哈。那这样，这个乔先生，首先就是我们还是相信这个孩子都是好的，也有可能就是他确实可能自己不太知道，也有这种可能哈。但是呢，其实对于这个当时这个保安，其实他应该按照我们正常常理来说，他其实完全可以叫住这个孩子哈，就是可以来进行一些这个当面的沟通和这个了解哈。因为这个像您说的，他时间也不是非常长，而且呢就是还能看见这个孩子，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当时就来解决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他出于他的这个职责考虑吧哈，然后造成了后续的这个一系列的问题，也给咱们造成了一点小困扰哈。啊，那这样，这个乔先生，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也记录下，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渠道和这个学校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1: 对，
0: 就是
1: 感谢。
0: 别客气，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哈。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是相信这个孩子是好的，可能是无意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哈，就是能够避免以后还会发生这样的这个情况。然后另外呢，在这个保安就是在处理就是比如说和学生还有这个咱们其他的一些关系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妥善一点哈？这样的话可能会达到更好的效果。嗯。
1: 为什么说期待那个职高的领导重视一下这孩子的素质教育呢？
0: 嗯，
1: 因为我一年以前拉过同样的学生从飞机场拉到职高。
0: 嗯，
1: 他们当时用平台叫的车。
0: 嗯，
1: 现在平台我已经不用了。
0: 嗯，
1: 平台叫的车，下完车以后，
0: 嗯，
1: 他说他父母付款。
0: 嗯，
1: 付款有那个父母付款平台是可以允许的，但是第二天我再联系的时候，这个号码已经
0: 不用呢。再回参保地，在省内的任意的医保窗口呢，都可以来进行办理，线上线下多渠道可以同步来受理了。其实的这个高频事项的全省通办，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发布过哈，当时的这个项目是没有这么多，那现在已经发展到了14项哈，这个是非常方便我们的参保人员哈。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参保的高频业务通办的这个14项都有哪些内容？第一项呢，第一批通办事项呢，一共是2项哈，就是参保人员的基本信息查询和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第二批的通办事项呢，一共是有6项，是出具参保证明，然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的病种待遇认定和护理补贴的支付。第三批的通办事项呢，一共是有6项哈，这个职工参保信息的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的变更、然后城乡居民参保状态的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的查询以及双通道药品的待遇认定。那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上述的14项高频事项，我们全省都可以做到通办了哈。那现在呢，其实是线上办理的方式哈，应该是也非常的方便。那线上办理呢，我们就更不受这个地域的限制，就是如果说您不在这个咱们吉林省内，也同样是可以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哈。那线上方式办理如何来办呢？就是您需要关注吉林医保公共

服务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当中找到这个服务大厅，或者是呢登录到集市办这个 APP 找到这个医保服务来完成线上办理，或者呢就是登录到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或者是集市办的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办理。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异地安置备案，因为这种情况下会相对比较多嘛，那假如说您现在是在长春生活，那您的医保关系是在我们的延吉，那您以后想要长期在长春居住，那我想要办理这个异地安置的备案，那您就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线上的这几种途径直接的来完成。那异地备案的话呢，它需要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您户口是在已经迁到了当地，或者呢就是您有当地的这个居住证，因为您在上传这个材料的时候它需要提供你这些凭证，比如说图片呀或者是这些这个扫描件啊等等，这个是需要您来上传的，那咱们必须有这些基本要件，然后通过这个线上办理就可以了，就不用再回到咱们当地来了，这个是非常的方便的哈。还有一种途径呢就是线下办理，因为我们重点说的嘛就是全省通办嘛，就是指的是线下的全省通办哈。那线下呢您就可以通过咱们各地的省内任何一个地区的医保大厅的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的窗口的医保窗口都可以来进行办理。那这个呢就是不限于说我的居住地，也不限于你的参保地了。那举例子，比如说我的医保关系是延吉的，那可能我在长春长时间生活，但是我现在可能恰好在吉林市，那我想要办理这个相应的手续到吉林市的医保大厅可不可以办，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全省的任意的医保窗口都是可以办理的。那这个办理呢它不仅仅是方便了我们的参保人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全省通办事项实行了是全面统一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那就解决了参保人跨城办事标准不一、反复补交材料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事儿您在延吉办需要交这个材料，那您在长春办也同样交这个同样的材料就可以了哈。这个呢就是统一了一个办事流程哈，这是非常方便我们的尤其是身在异地然后呢就是要办理相应的这些高频事项的参保用户来说是会非常的方便的啊。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医保相应的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我需要来办理一些相应手续的话呢，您不妨可以先来通过咱们的这个吉林医保的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咱们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的网上服务大厅啊，您可以先在网上试一下，就是你想要办理这个业务在网上能不能办，如果能办的话咱们就免得跑到这个线下的医保大厅或者是政务大厅的医保窗口来排队的这种情况，因为现在也很多的业务是都可以实行这个线上办理的渠道的啊。这里也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再大家重复一下这个高频事项哈，是参保人员基本信息的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哈，也就是说您自己想要来查一下您的这个参保信息，我是什么时候参保的，我现在的一些这个参保的一些相应的基本信息的情况都是可以通过线上来查询的。第二批的通办事项呢就是出具参保证明，然后异地安置的备案、异地长期的备案和这个常住异地的备案哈，门诊慢特病病种的待遇认定和护理补贴的支付啊，刚才说的可能不太准确，应该是异地长期备案，如果您在异地居住的话哈，是需要办理这个异地长期备案的哈。还有呢像这个门诊慢特病的病种的待遇认定哈，那这个的话呢其实现在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了，但这个的话呢是需要前期您有一系列的医生的诊断证明，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如果说您从来没有办理过慢性病的话，还是建议您到线下的医院由医生这边给您来进行办理，因为它需要有一些前期的医生的诊断呐，然后包括你的开具什么常用药物啊等等，但是您办理过之后了再来进行这个待遇认证的话是可以通过网上的来进行办理的啊。另外就是这个异地的话，您办理了异地长期备案的话，这个门诊的慢特病您也是可以直接在异地来使用，或者可以在异地来申请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职工参保信息的变更，比如说您从这个单位到另外的一个单位了，那我需要变更一些我的参保信息，也可以通过线上来办理。城乡居民参保信息的变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哈。还有城乡居民参保状态的变更，比如说我原来是这个城乡居民的这个参保人员，那我现在是想要来这个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医疗保险，或者我现在有工作单位了，那我是以这个职工的身份来参保，那这个进行这个状态变更，这个也是可以的哈。还有

0: 呢，就是参保单位的参保信息查询，那这个是方便单位的这个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来进行一个查询，还有就是双通道药品的待遇认定等等，那这个也是需要有医院的一些相应的材料的，有医生提供出具的一些相应的证明才可以哈。所以呢，就是您想办理这个每一项的时候呢，建议您什么呢，就是如果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办理的话呢，它的方便在哪儿，就是您可以提前先了解一下我需要哪些材料，您把这所有的材料都准备齐了之后直接上传线上的话，这个会比较方便，或者呢我所有的材料都准备齐了之后我再到线下来进行办理。如果说您不太确定都需要什么相应材料的话，也是可以和咱们各地的医保大厅的窗口或者是政府大厅的医保窗口来进行咨询哈。好，这是为大家介绍了咱们吉林医保的14项业务全省通办的内容。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个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做了这个介绍哈。这个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我们也了解到咱们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呢，计划呢是于6月25号，就是明天的中午12点左右呢来发布。考生呢可以通过吉事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校考生服务平台、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支付宝小程序呢来进行查询。另外呢，吉林省普通高考的各科类的文化课的录取最低控制线和各科类的一分一段表也将会在当天来发布哈。这个昨天的时候好像看到现在有一些省份的这个高考成绩已经来发布了，咱们吉林省的话是在明天中午12点左右来进行发布。那在成绩发布之后呢，可能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就会为这个高考填报志愿开始来考虑哈。其实最近应该是也在考虑呢，等到明天这个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呢，可能就会更加的精准哈。那对此呢，咱们延边大学也公布了高考录取期间的一个咨询电话。那这里呢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您可以记好这几部咨询电话。如果说您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咱们延边大学这个一些志愿填报啊，或者是在录取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内容的话，也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另外呢，就是也建议考生呢可以浏览一下延边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官方网站，来获取一些官方的信息哈。这四个电话给大家来重点介绍一下。 0433-273-2477，0433-273-2477，然后0433-273-2469，0433-273-2469，0433-273-4337，273-4337，0433-273-4338，一共是这样的四部咨询电话哈。那在这个考试现在这个其实这个电话。

0: 已经给大家开通了哈，就是您在这个志愿填报或者在这个录取工作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打这个四个电话来进行咨询。这个咨询的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5点。这是延边大学公布了高考录取期间的咨询电话哈。这里也还是提示一下我们的考生以及我们的家长朋友哈，我们应该是这个各个学校的招生就业部门哈，都会公布咱们的这个高考录取期间的咨询电话。这个如果说您想要和学校直接来联系的话，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各学校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招生报考的这个指南，也可以来进行一些查询一些相应学校的信息哈。这样的话有一些什么具体问题的话，您是可以直接和学校来进行沟通的。好，看时间要进入我们这一时段的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们和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1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

0: 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8:30。
2: 倾听民生，反映民情，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哈。我们知道现在也是又一年的毕业季了，可能相信很多的朋友也会想要来进行创业哈。那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针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的一些相关政策，这样的话可以为您的创业之路来进行一些助力哈。稍后给大家来介绍，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谢女士的电话。您好，谢女士。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就是我刚才说了，我母亲的话，她没有退休金，今年65岁了。
0: 嗯，
4: 然后，30年前吧，她是那个普通林场的一名工人，买断过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嗯，
4: 我爸爸现在呢去世了6年了，所以他独居嘛啊，我想着能不能有什么政策，他手也抖，然后脚的话呢，应该那个年代吧，假如去办的话，应该能办残疾证。他脚好像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先天性畸形，现在走路的话也有点费劲，所以我想。
0: 嗯，
4: 能不能有什么稍微好一点的政策，能每个月的话够他自己的生活。
0: 嗯，那我问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他现在户籍地是在汪清呗，
4: 汪清，对，
0: 是城镇户口呗。
4: 哦，城镇户口。
0: 城镇户口。然后他现在的话就是收入呢，就是有其他的
4: 收
0: 入吗？什么收入都没有。喂，谢女士。
4: 喂，
0: 哎哎，这个信号不太好。他现在是什么收入都没有是吗？
4: 对，他每个月他只参加城乡医疗，一个月
0: 谢女士，您这个电话还是不太稳定，您调整一下方向，信号不太好。
4: 这样能听见吗？
0: 哎，现在好一点啊。您刚才说他每个月怎么样？
4: 就是他有一个城乡医疗，每个月好像一年的话能给他开1000块钱。
0: 啊，城乡居民医保他是有这个呗，
4: 啊、
0: 哈。嗯，
4: 对，没有。
0: 他是这样啊，您这种情况，他现在自己户口本上只有他一个人吗？
4: 户口本上对，只有他一个人，爸爸去世了嘛，销户了。
0: 那这样这个情况这样建议您哈。第一个就是您不是说他这个脚伤可能是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问题哈，这个的话是不是能够申请残疾证的话，这个咱们得先去申请，然后申请的时候呢由这个医生他来进行体检，体检过之后他会有这个残疾等级的标准，就是看咱们确定是不是能够来评残，然后可不可以定为这个残疾哈。您这个的话呢是可以拿着他本人的身份证然后户口本如果说他之前要是有一些什么相应的比如检查的一些病例啊等等，这个带着就更好。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你就直接拿着他的身份证户口本之后到汪清县残联去给他申请，我要申请残疾证， 就是你先走这个程序，然后呢这个申请过之后呢，他会安排咱们到指定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医生呢会确定说咱们是不是符合这个残疾等级，然后如果是的话，他会给咱们发这个残疾证，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

0: 您说的这种情况下，咱们可以尝试和所在的社区看看能不能够申请低保。因为申请低保的话呢，咱们是可以申请，但至于说符不符合条件，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看，因为它会涉及到咱们的家庭收入情况，包括住房的情况，包括这个名下有没有什么营业执照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它会进行核查。但是呢，咱们是可以去申请。我建议您这样啊，就是如果可以的情况，咱们先去申请残疾证，然后呢，您有了残疾证之后再去申请低保的话呢，可能这个几率会更高一些。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近期如果是比如身体也不太好啊，然后会有一些什么这个医院的一些体检报告啊等等哈，这些咱们都拿着，然后拿到这个社区去申请这个低保的时候呢，民政他会综合来进行衡量，进行考量咱们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如果是的话，这个会给予就是这个通过之后，然后会这个有这个每月的低保金，然后如果要是不符合条件的话呢，那你咱们也可以问一下，就是我现在生活的这个状态，我是不是可以申请一些比如临时救助啊，或者是从这个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帮助的一些方式，这个咱们是可以和这个社区的民政部门再申请一下。现在按照您的描述的话，应该就是这两个方面可能比较合适。
1: 然后我想问您一下，如果社区的话，那就是在他延吉市住房的所在地的社区就行吗？
0: 他现在户口是在汪清。
1: 对，
0: 然后现在是在延吉居住。
1: 对，
0: 他在延吉是有房子吗？
1: 没有，他那个房子不是他的名字
0: 啊。不是他的名字。这个的话呢，就是最好是回户口所在地申请。你如果这种情况下在延吉申请，你有延吉居住证吗？
1: 啊，没给他办。
0: 对，所以最好的话是回汪清，回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去申请。然后呢，因为这个汪清，你回到户口所在地申请的时候，他会让你提供就是一些相应的信息，比如说你在延吉居住，你的租房的合同啊，或者是租房的一些相关信息啊，这个要看咱们汪清具体有什么样的要求。或者呢，汪清觉得说，你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他可能委托延吉的这个你所在社区给你出具一些什么相应的证明啊等等，那他需要什么材料，咱们再给他提供什么材料。因为你这个低保的话，他采取的是就是户籍地的管理的方式，你这个申请的话，还是应该回汪清去申请。
1: 谢谢您。然后那个他汪清的话，在社区我怎么去找呢？我都不知道他在汪清哪。

0: 要到镇上去。
1: 对，可以的，可以的，对对。
0: 啊，
1: 可以的，
0: 我明白了。
1: 嗯，就是直接到这里面去拿着这些相应的材料，然后去申请。因为这个的话，咱们要是不申请的话，咱也不知道符不符合条件嘛。得申请过之后，然后由工作人员得具体核实情况，然后符合条件的话，咱们就是可以申请得上。如果不符合条件的话呢，他也会给咱解释咱们差在哪儿，然后或者是有没有其他方式的这个帮助，咱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啊。
0: 那主持人，就是像我母亲这种，她独居，就我刚才跟你说的这种情况下，以你们接了这么多的那个百姓热线，他是这种有可能会申请到吗？
1: 他这个是这样，因为在这个低保上面，他的申请会有很多的条件，就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他是不是名下有没有什么营业执照啊，然后包括他的一些收入情况啊，包括子女，那作为这个子女的收入也会核定在他整个的就是计算的当中，所以这个他的标准是比较严格的，这个咱还没办法这么直接预判说能申请还是不能申请，所以这个他会有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会经过这个详细的一些这个查询，然后包括就是如果说他身体不好，或者比如说我刚才说有残疾证，那这种情况下在这个申请当中他可能还会就是更容易一些。然后汪清的话呢，因为咱们前两天的时候吉林省也刚刚发布了这个全省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供养的这个标准哈，你看吉林省的话就是汪清的话他是属于第一档次，他最低的指导标准就是每人月是760块钱，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他的月收入低于760块钱的话，他正常可以申请。所以就是您刚才说他不是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但是那个呢额度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嘛，他现在的话如果是按照这个月收入760块钱这个标准的话呢，会低于这个标准，但具体他其他方面符不符合的话，这个确实得具体情况具体看，所以咱们得去申请看看啊。
0: 那我先这样，大概先去那个残联去申请一个残疾证，
1: 对，
0: 然后再去弄那个。
1: 对对，然后如果说对，因为你在延吉没有居住证，那你这还只能是回到汪清。如果你在延吉有居住证的话，你在延吉申请这个就是认定这个残疾证也行。但是你现在没有居住证的话，你还得回汪清。
0: 我要么的话不带他去汪清，就是我到大厅去给他办一个那个暂时的居住证，可以吧？
1: 但是居住证是这样，他居住证办理得半年的时间，就你现在去申请，得6个月以后你才能拿到居住证。他不是说你马上，对，他不是你马上就能拿到的。然后另外也提示你，对，另外也提醒一下您，咱居住证最好是也马上办，这样的话以后因为他在延吉生活嘛，以后在延吉这边的话他有居住证也会方便一些。您这样哈，建议您什么呢，就是您先和汪清残联来问，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要申请我需要带什么材料，咱把这个材料都准备好，然后呢回去之后，因为他申请的时候和体检的时候不在一个地方嘛，就是有一些残联他你就体检的时候他是有固定日期的，就是你哪天哪天去体检，这样的话呢咱们这边材料申请上去，然后你体检的话不是这个直接到医院去体检就可以嘛，这样省着咱们再跑两趟嘛，是吧？
0: 明白了。然后汪清残联的电话您方便？
1: 您这样啊，我们看看场外记者应该有汪清残联电话，您电话别挂，然后我们让这个场外记者给您查一下汪清残联电话，然后提供给您，好吧？
0: 谢谢啊。
1: 不用客气，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这样我们这个场外记者再接电话哈。那稍后我们请这个场外记者把这个汪清残联的电话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谢女士，先和汪清残联这边先来联系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啊，您在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再来和这个其他的部门再沟通啊。那这样吧，我们先把谢女士电话挂断吧，稍后我们请这个场外记者把这个电话给谢女士回拨回去，再把这个汪清残联的电话提供给谢女士啊。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陈女士的电话。你好，陈女士。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早上我们那个
4: 小区叫什么名字？
3: 红岩小区。我们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在那个红岩小区到开发区那个路段坐了一个出租车，有一个包裹拉在那个出租车上了。
1: 红岩小，您稍等一下啊，我记录一下，是大概几点的时候？
3: 就是六点至六点半。
1: 早上

0: 早上6:30左右，然后从宏源小区到
1: 开发区，
0: 到
2: 开发区，
0: 到开发区哪里？
2: 就开发区那个红绿灯过红绿灯那块。
0: 啊、到开发区红绿灯这个位置，然后呢，咱们是把一个包落在车上了。
2: 对对，
1: 完了，我们一下才上龙井去了，坐龙井的公交车。
0: 啊，您这个包是什么？是放在后座上了，还是落在哪儿了？
2: 放在后座上，忘了
0: 后座什么？这个包还有什么颜色或者是什么样吗？
2: 黑色的
0: 一个包是吧？啊，然后呢，就是今天早上6:30左右，然后打车从宏源小区到开发区红绿灯这个途中，
2: 6:10几分坐的那个出租车，6:10几分
0: 哈。然后呢，是将一个黑色的包落在了这个后座上。你这个当时支付是用这个微信支付的还是现金支付的呀？
2: 用现金支付的
0: 啊，用现金支付的。你要是微信支付的话，可能这还好找一点啊。您这样吧，我们记录一下，然后稍后在节目当中播一下啊。
2: 好的。
0: 嗯，您这样啊，您稍等，您这样，您也打一下2707219。
1: 2707219，
0: 对，这个是咱们延吉市运管所的电话，您把这个电话也和他们再来联系一下，看看他们也能不能再帮您找一找。
1: 哦，谢谢
0: 啊。哎，好，和女士再见啊。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信息哈，是我们一位陈女士哈，在今天早上的6:10左右，从延吉市的宏源小区打车到开发区红绿灯这个途中，将一个黑色的工具包落在了后座上哈。那如果说司机师傅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哈，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是在今天早上的6:10左右，陈女士呢从延吉市的宏源小区打车到开发区红绿灯这个途中，将一个黑色的工具包落在了后座上。如果说司机师傅或者是有拾到的朋友哈，可以直接和我们的栏目组来联系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3: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4: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4: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4: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出中国梦的
1: 人边新篇章。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2: 喂。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打听一下，就是我们的医保，在同门市，完了以后我家在延吉住。我想上长春去看病去啊，他需要怎么样的转业手续？
0: 您是这个图门的什么类型的医保？职工医保还是城乡居民医保？
2: 职工医保哈。
0: 然后呢，您现在在长春的话，咱们是没有这个异地就医的一些手续是吧？没有说在长春长时间居住。
2: 没有。我想转院就是。
0: 转院的话呢，那就是需要由延边医院开具转院手续。喂，李先生。
2: 哪个医院？
0: 延边医院。如果您想走转院的话，是必须要由延边医院给您开转院手续的。李先生，你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您调整一下方向。
2: 这样呢？
0: 好好一点啊。
2: 医保在图门。
0: 无论是这样，因为咱们延边州就是所有的想要往外转院的话，是必须要经过这个咱们三级甲等医院的转院的，那就是要经过延边医院的转院。所以就是不管您的医保关系是在图门也好，在延吉也好，咱们转院的话是必须要经过延边医院转院的。所以如果您想走转院的话，是由延边医院给您开具转院手续。
2: 那我们要自己想。
0: 您再调整一下方向，你这个电话信号又不稳定了。
2: 那我
0: 不行，还是不行，不行。李先生，你这个信号不好，听不清。
2: 那我们要是自己想走的话呢？
0: 您这样啊，现在是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您自己到长春自主就医的话，因为您是这个职工医保嘛啊，自主就医这块，如果门诊，咱们先说门诊这一块的话呢，那您就是咱们这个职工医保当中就是1000块钱，那你就是不转院，就不走转院手续，你到长春也可以正常使用，就是这个1000块钱，去掉起付线之后就是1000块钱。如果要是涉及到住院的情况下哈，您要是不走这个转院手续的话，他会这个按照原有的报，就比您在延边医院的报销比例会降低20%，就您直接去也可以，只不过是报销比例低。
2: 那我们要是想要直接走的话，图门那边我们是不是得跟图门医保局打招呼
0: 啊？不用，现在不需要跟医保局打任何招呼。就是我告诉您这个程序，如果说咱们想走转院的话啊，是必须要由延边医院给您出具转院手续，然后您到这个长春，然后正常的这个就诊。这个是涉及到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咱们只是门诊看，就不涉及到住院的话啊，那你门诊看的话，它就是1000块钱，就是你在长春看，它也是这个1000块钱，然后你在延吉的话，你在长这个图门和你在这个延吉延边看，它也就是1000块钱的这个标准。如果你过了这个标准了，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来报销，因为门诊它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涉及到住院的话，才会涉及到转院的问题。
2: 转怎么办呢？
0: 所以不说嘛，您这个是涉不涉及到住院？如果你只是门诊，那就是1000块钱，你转不转院无所谓。
2: 住院呢，肯定是涉及到住院的。
0: 如果涉及到住院的话，你要从延，必须是要有。如果你想走转院，那就必须有延边医院的转院手续。有了转院手续的话，就比你在延边医院住院是降低10%。如果你没有延边医院的转院手续，你到长春去，我可以直接住院，也可以给您报，但是呢，要比咱们在这边住院的话，给你降低20%。就是它的就是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您去是可以去的，也给您报，只不过是报的少一些而已。
2: 那必须得延边医院。
0: 是的，如果你想走转院，必须是延边医院的转院手续。
2: 那他要不给
0: 你，那这个不给你转的话，那就证明咱们的疾病不符合转院手续吧？那这个就因为转不转院是由医院来决定的啊。喂，李先生，您的这个电话信号实在是不稳定啊。喂，
2: 好了，那拉倒吧
0: 啊，那好，和您是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这个抖音网友也来回复哈，说如果不转直接就医能够报多少哈？如果不转的话，直接就医的话是会比您在当地就医的话是降低20%。会降低20%啊！如果说有了转院手续的话，也会降，是降低10%，就是它的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咱们该报还是会给报的，只不过报的少而已啊。那这朋友说直接去就行，哪儿都能报哈，就是去能报，但是只不过是报的会少一些啊。这朋友说是不会给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每一个医院针对于转院这块，它有自己的一些要求，就是是需要由咱们的这个指定的医院，就是由咱们的这个医生这边来判定，说咱们这个疾病是不是确实，比如说当地医院。

0: 治疗不了的，然后就是你需要转院的，那这种情况下会出这个转院手续。但这个的话呢，它会比较复杂，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判定哈。所以如果说咱们不想这个走这个转院，因为觉得这个转院手续可能它不会出，然后或者也比较复杂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咱们直接去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就是它的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你走转院手续，它也是报降10%，其实它俩是差10%啊。我们还有这朋友说，慢病在市医院能开吗？可以的呀，慢病就是原则上来讲就是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啊，这个就是由咱们的市医院的话是可以的。这朋友说在图门市医院转到长春，不用去延边医院。这个正常情况下是需要由延边医院转院的呀。您这个是之前办过吗？是直接从图门市医院直接转到了长春吗？我们正常情况下是需要由延边医院来进行转院的呀。您这个是之前这样办理过吗？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哈，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刚才正在听呢，我是咱们延吉市的居民。
0: 嗯。
2: 完了，现在也是职工医保退休以后，现在外地住。
0: 嗯。
2: 我在外地住也已经备案了。
0: 嗯。
2: 也有居住证。那我刚才听您的意思，那是假如说我一旦要住院的话，我也必须和咱们延边医院备案
0: 啊？不用的，您不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就医吗？是吧？
2: 啊，异地就医办了
0: 啊。如果你已经办理了异地就医的话，那你在当地他使用医保和咱们在本地使用医保是一样的，咱们就正常使用就可以，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的。
2: 哦，那就刚才你跟他说那个，就是我不需要到医院。
0: 对，他的情况不一样，他涉及到转院的这个问题，和您这个情况不一样。您这是异地就医，在异地使用，他在只要是办理了异地就医的手续之后。你在异地使用和在本地使用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也不需要什么其他的手续的。
2: 那我明白了，因为我已经备案了，也有居住证好几年了。那明白了，
0: 只要是您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就可以了。
2: 异地备案了，完了我就是假如住院的门诊都可随便。
0: 对对对，
2: 一样的。
0: 对对对，和在家里是一样的，是的。
2: 好，谢谢您。
0: 哎，好的，女士再见啊。好，那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汉诗商，一餐米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护美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研。

0: 七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0: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我们首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郭女士的电话。你好，郭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孩子5岁，首次办身份证，我可以去那个派出所吗？就近的派出所。
1: 孩子户口是延吉的吗？
2: 对。
1: 啊，可以的，可以到派出所，可以的。
2: 啊，派出所可以。
1: 对，可以的。
2: 啊、我这行政大厅人多吗？
1: 啊，可以去，可以。他户口在哪个派出所？然后可以去的。
2: 啊，那好，谢谢。
1: 哎，好的，和您是再见啊。好，那这样，我们刚才的有一位图门的听众朋友咨询这个转院的问题哈。刚才我和咱们延吉市医保局进行了一个咨询哈，延吉市医保局是这样答复的，说如果参保地就是自己的地区有转院权限的医院，可以直接转到上级医院。那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是图门的嘛？那我建议您可以和图门市医院或者是图门的医院确认一下，就是他这个医院有没有转院权限。如果他有转院权限的话，您可以不经过延边医院给您出转院手续，就是可以由当地有转院权限的医院直接给您转到外地去啊。这个的话您需要和当地确认一下，因为有一些地方它是有自己的医院有这个转院权限，有的地区的医院是没有转院权限的。所以我们之前给大家来回复的话，就是给大家统一介绍的话，因为延边医院它肯定是有这个转院权限的嘛，就一般是通过这个渠道来进行这个转院的。但如果说您的这个参保地区就是自己的医院有这个转院权限的话，是可以由当地直接来进行转到上一级医院的话啊，我们刚才这位图门的朋友您可以确认一下，就是您在图门的这个医院可以问一下他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转院权限，你可以和这个就诊的医生确认一下，就是他能不能开这个转院手续。如果他能够开，医院可以盖章，那这个是可以的啊，就不用通过这个延边医院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有一位这个陈女士要询问哈，是在今天早上的6:10左右，陈女士呢乘坐出租车从宏远小区到开发区下车，在这个途中呢将一个黑色的工具包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上。那如果说我们的司机师傅或者我们的乘客朋友捡到了的话，可以和15843350131584335013这个电话来联系。如果您没有记清楚的话，也可以直接和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联系哈。这是一位陈女士，今天早上6:10左右乘坐出租车从宏远小区到开发区的途中，将一个黑色的工具包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上。如果有拾到的朋友哈，希望您能够和陈女士来联系，电话呢是1584335013，或者也可以和我们的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给大家准备介绍的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的政策啊，这里简单的挑几项给大家来说一下哈。首先呢，就是企业如果吸纳了高校毕业生，它的优惠政策呢也有这样的几项。第一个呢就是社会保险补贴。那对于招用毕业2年和离校2年内的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那小微企业呢会按照其为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一定的补贴，那不包括高校毕业生个人应缴纳的部分哈。因为我们正常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好啊，职工医保这块的话，它是有单位承担的部分，有个人承担的部分。那我们刚才所说的呢，就是是单位承担的这部分。如果是小微企业的话呢，在这个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按照咱们实际为高校毕业生缴纳的这个多少来有一定的比例哈。这个补贴期限呢是最长不超过1年，针对于这个小微企业哈。如果是国有企业的话呢，它一次性有一个增人增资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按照工资效益联动机制确定的工资总额难以满足扩大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的国有企业，经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或者其他企业的主管部门同

0: 同意统筹考虑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的人数自然减员的情况和现有的职工工资水平等，可以呢给予一次性的增人增资。那核增的部分呢，据实际计入到工资总额，并作为下一年度的工资总额的预算的来这个作为基数哈。这个执行期限呢是2026年12月31号。这个具体的这个政策的话，是不是企业咱们来符合这个，可以和咱们的就业部门来进行一个咨询哈。另外呢，就是这个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嘛，刚才说有一些这个高校毕业生可能在就业之后呢，这个有创业意愿，或者是进入到一些这个小微企业来进行工作的话呢，这个方面也是会有相应的政策的。首先，小微企业对于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人员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人数的10%，如果超过100人的企业呢，要达到5%，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录，经金融机构根据企业实际招用人数合理确定创业担保贷款的额度，最高呢是不超过400万元，贷款期限是不超过2年，财政部门会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补贴。也就是说，我们的小微企业只要是招录了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在人数上符合相应的条件，并且签订了劳动合同，而且也没有一些拖欠职工工资啊、欠缴社会保险费这些违法违规性记录的话呢，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小微企业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它这是会有相应政策的哈。另外呢，企业呢在吸纳了高校毕业生之后，在税收方面也是有这个相应政策的。那企业招用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有就业创业证或者是就业失业登记证的这些这个高校毕业生，与其签订一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当月起，在3年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给予定额的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那定额的标准是每人每年是6000元哈，最高呢是可以上浮30%。这个执行期限呢是2027年12月31号哈。这个为您介绍的呢是针对于我们的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的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上述这些政策呢，您都可以和咱们当地的就业部门来进行一个咨询。我们在上周五再上一周五哈，就是2周前的这个周五的我们的严明好就业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了这些针对于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创业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包括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的一些优惠政策。这个在各这个地的这个就业局哈，对于这个政策都是掌握的，所以我们的无论是高校毕业生也好，还是我们的企业想要来了解这些方面的政策的话，都是可以和咱们所在地的就业部门来进行一些详细的咨询。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咱们企业的实际情况呢，会对一些相应的政策呢给您来进行解读。如果是符合条件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来办理相应的一些政策的啊。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社会保险补贴的一些相关政策啊。这个现在呢，各县市针对于社会保险补贴的工作呢，都已经开始了，并且呢，有一些县市呢，已经开始逐步的发放了哈。我们看到了一些相应的公示。那现在已经是6月末了哈。这个大家如果是想要来申请我们2026年的社会保险补贴的人员哈，就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申请了。稍后再给大家来介绍。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于女士的电话。你好，于女士。
2: 是，你好，
0: 你好，女士，什么
2: 情况？我想问一下，就是新英语的和无合约的房子，上学还上中学的话，归哪管？
0: 你得告诉我，咱们这个具体是建工街道哪个社区呀？
2: 他是哪个社区我也闹不清，我儿子的房子。
0: 这个得需要知道哪个社区，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具体的学区划分呢。

0: 得需要精确到社区才能够知道。因为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只知道是建工街道，但是你这是哪个社区？
1: 这属于燕盛的吧？
0: 燕盛社区是吗？
1: 燕盛社区。
0: 您稍等啊，我给您看一下啊。建工街道延盛社区啊，您稍等，稍等一下啊，这个您是我看看啊，哎呀，这个我们这个网有点慢，您稍等啊，我给您看一下建工街道，您这样您方便听我们节目吗？
1: 我听你节目
0: 啊，那您这样。您电话可以先挂断，我这个现在网络有点慢，所以这个查起来可能有点费劲。您这样，我们稍后给您查一下这个建工街道延盛社区是吧？
1: 对。
0: 嗯。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那个学校去不了的，我那啥，我孙女儿完了想上学，本来想上六中，那样的户口，我的户口是能上六中，那能挪过来吗？挪过来可以上吗？
0: 他是这样的，那孩子父母名下有没有房子啊？
1: 没有。
0: 孩子父母名下没有房子啊？
1: 我父亲没有，母亲有。
0: 那不行，如果孩子名下父母名下有房子的话，这个也会考虑到父母名下房子的情况。你这个房子就是在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新兴与合约呗，是吧？
1: 对对，
0: 您这样，我现在这个网络有点不太行。您这样，我稍后给您查一下，您应该是这个建工街道延盛社区是吧？
1: 对
0: 啊，我稍后给您查一下之后，然后再给您一个回复好吗？您听一下我们节目，您听一下我们节目，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接来给您回复好吧？
1: 行，
0: 因为我们这个网络现在不太好，我这个可能得需要查一下才能够那个明确啊。
1: 我就再问一下，就是挪到我户口上不行哈？
0: 挪到。对，你挪到您户口上的话，你这个房子的话它也是会有影响。如果是父母名下没有房子的话，这个是可以根据就是这个孩子的就祖父母或者孩子根据户口的情况。那你现在父母名下是有房子的，他肯定是要先以父母名下的房子为主的啊。
1: 完还有要假如说我的把我的房子那个就是改那个过户给孩子，那个行不行？
0: 如果他是什么时候上初中啊？
1: 明年
0: 上初中。如果是他父母名下的房子和户口都在一起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如果是明年的话呢，那原则上来讲的话，时间也是来得及。我打开了啊，你是不是来得及？来得及，
1: 来
0: 得
1: 及
0: 啊！等会儿，你刚才说是建工街道延盛社区是吧？延盛社区的话，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初中阶段划分的话，应该是七中。
1: 七中对呀、啊，
0: 对，
1: 我本来想我家在那个燕龙小区住，完了离六中近嘛，完了那个他爸没有房子，儿子那个姑媳妇名字有房子，
0: 那孩子的户口现在在哪儿呢？户口在哪儿？
1: 都在燕龙小区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属于房户一致的话，那他这应该是七中学区。
1: 学区哈，
0: 对，
1: 要我的房子改儿子名字的话，那能来得及吗？
0: 那就是啥？那如果你想这样的话，就得是你的这个房子改成孩子爸爸的名字，然后呢，孩子的户口也得迁到这个户口上来。
1: 都在那一块呢，他爸和他那个孩子户口和他妈他户
0: 不是？就你不是要改成？你不是要迁成你的房子，迁到你的房子名下吗？
1: 对呀、啊。
0: 对呀、啊，就是你要保证房户一致吗？那你不是这个？你现在孩子户口不是在这个新兴与合约这个位置吗？户口
1: 没有，户口在燕龙小区东新
0: 啊，户口在燕龙小区。
1: 对。
0: 然后呢，就是现在他的房子是在新兴与合约，是吧？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他上七中，他也不是第一批。他还得是算是第二批，那你这个最好是让他户口和房子是一致，要么呢就是你把你这六中的这个房子改成他父母的名下，然后他这户口和房子就一致了吗？要么呢的话最好，要么你如果想上七中，那你就让把孩子户口迁到你这个新兴与合约的这个房子，就最好是保证户口和房子在一块儿，无论你上七中也好还六中也好，因为按照今年的学区的划分这种情况，像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批次这个学位都已经告急了，那你这个第二批次可能就更难挽回排了，因为你这样现在这么说的话，你这两个学校哪个两个学校都不是第一批，所以就是你要么是旧户房子，要么你就旧户口，所以你这个两个最好是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可能更把握一些，应该是。
1: 旧户房子行，房子和户口都在这一个小区嘛，都在燕龙小区东新的。
0: 那你这种情况下，那你就是。

0: 这个房子过户，就是过户给他孩子爸爸，然后呢，就是让这个爸爸，就是这个就这个房子房主，这样的话，这不就是房户就一致了吗？那这样的话，你就按照这个房户一致来上学，那是这样也可以，也可以。
1: 你赶趟呗？
0: 可以，你明年上学吗？那现在可以来得及。
1: 啊，来得及哈。
0: 对，
1: 哎，那行，
0: 好吧，玉女士，哎，好，和女士再见，哎，好的，好的，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哈，因为效果都不是特别好，我们刚才又有一个电话接来之后又掉线了哈。好，那我们也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您参与我们节目之后呢，首先就是要把身边的收音机，或者您如果是在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或者是视频号来看我们节目的话，一定要先把它关掉，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然后呢，就是最好是找一个信号稍微稳定一点，比如靠窗啊什么这样的位置哈，否则可能会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3: 我现在那个住院在超一医院病栋啊。
0: 啊，
3: 这个超一医院里头啊，网络信号正不顺畅啊。
0: 您是说这个朝义医院的这个医院内的网络呗，是吧？
3: 对呀。
0: 您用的是这个咱们自己的无线网络，用自己的数据网络，还是用他医院的无线网络呀？
3: 医院的无线网络
0: 啊，那医院的无线网络的话，这个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可能是相对来就使用的人会比较多嘛。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因为你同样的宽带兆数的话，用的人越多，它当然就是每个人使用起来可能就是体验感就不会很特别好。那这个的话，那如果您要觉得这个是个建议的话，那我们可以和这个咱们医院反映一下。但是因为公共场合的这种网络的话，可能都存在这个问题。
3: 我希望把这个事儿反映到这个里面的领导啊。
0: 行，这样金先生，这个我们可以反映，但是呢，刚才不跟你解释了吗？就是公共网络它一定会存在这个问题的，就是你公共网络它的兆数是固定的，那咱们使用的人多，它分到每个人的时候，它这个必然是会存在这个问题的。这个的话，可能就即便是提高这个总额的话，可能体验感也不一定会特别好，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反映，但是这个能不能够解决的话，这个不是很确定。啊，我们来反映吧，好不好？
3: 希望反映。
0: 好，女士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毕先生的电话。你好，毕先生。
4: 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4: 我在那个铁南那个就是小店，我想对了个店儿，那个修改店，就服装修改店。
0: 嗯。
4: 我想那有10平方左右，我要安一个那显示屏。
0: 嗯。
4: 那可不可以是安呢？
0: 您这就是相当于在这个门的旁边呗，还是在这个牌匾这个位置？
4: 也是门市，如果安的话，应该是在那个牌匾下边。
0: 牌匾下面哈，这个如果是想安装的话，这个得需要经过城管部门的同意才可以。您这样哈，因为你这个涉及到具体情况嘛，我告诉您个电话，您直接可以和他们来联系，然后把这个细节可以和他描述一下，他们应该也会有工作人员会去看。您记一下，226。
4: 226
0: 000226400。
4: 啊，我打这个他管不了，我打电话了，他让我找这个铁南这边的管。
0: 他没给你提供铁南的这边的工作人员电话吗？
4: 没有。
0: 啊，那我们也得通过这个方式找电话。那我们节目之后给您查一查吧，就是这个铁南相应的他这个支队的电话，因为这个正常就是应该由他们的这个城管部门的相应支队的工作人来负责这个事情。那节目之后我们给您问问电话吧，然后告诉您，或者我们问一下这个他们的牌匾审批部门的电话，然后告诉您啊。
4: 好的，谢谢。
0: 好的，肯定是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

0: 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刚才我们是在上两个时间段的时候，有一位司机师傅哈，这个反映在就是有学生乘车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刚才的这个我们的问题已经转给了咱们这个职业高中的德育老师，这个也答复哈，他们会向这个校领导来进行汇报，然后呢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哈。那我们也会这个了解，如果说这个问题有反馈结果的话，我们也会和我们的这位司机师傅来进行联系哈。我们再来给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社会保险补贴的申请的问题哈，这个大家一直以来也比较关注哈。那我们现在就是各县市的社会保险补贴申请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那它这个补贴范围呢，是首先是就业困难人员，就是经过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然后灵活就业之后进行了就业登记并以个人的身份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第二个呢，就是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这个指的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之后进行了就业登记并以个人的身份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这个呢是需要到社区去申请，然后不做失业登记，直接做这个就业登记。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就业困难人员的话，他是需要到这个社区来进行这个失业就业登记证的登记的哈，因为得确认他是不是属于这个就业困难人员。第三类呢，就是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毕业三年之内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之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以个人的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到社区申请，不做这个失业登记，直接做这个就业登记哈。那所需要的材料呢，就是第二代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凭证。这个首先就是我们当年的养老保险是必须要先缴费，然后再来申请这个社会保险补贴的啊。四呢，就是本人的社会保障卡。五呢，是吉林省灵活就业人员登记申报认定表。这个认定表的话，您可以直接到社区申请的时候直接来填写啊。六呢，就是营业执照的副本，因为这个是针对于有创业的一些高校毕业生是需要提供的啊。还有就是毕业证，这个也是高校毕业生需要提供的。那申请的截止时间，2026年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12月的10号。所以这里特别提示一下这个大家哈，因为我们这个正常申报之后，它还会有一个审核的一个过程。就是建议大家呢，如果是符合条件的话，咱们就是尽量早一点去进行申报啊。还有几点这个注意事项，就是不同身份人员要根据上述情况到社区进行初审，经过上级部门进行终审，然后待终审结束之后等待领取，视为结束本年度的申请，次年申请需要再次到社区上报材料来进行办理。申请人呢，在申请社保补贴的期限之内，如果有用工备案、工伤信息、灵活就业变化的，是需要提前与社区来进行报备，以免呢给申请人带来损失。第三呢，就是社会保险费呢，实施的就是先缴后补，个人补贴每年度申请拨付一次哈。这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大家如果是想要申请的话，首先你是要把当年的社会保险需要交上的才可以啊。还有一次性补贴以前年度的社会保险费，或者是以前年度未提出享受补贴申请的，是不能补发的，就是当年缴费，然后当年申请补贴是可以享受当年的，之前的这个都是没有办法来补的啊。那请这个领取补贴的人员哈，在12月份之前要办理这个相关手续，以免呢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这里呢就是最好是您在上半年提出申请哈。如果是有一些是问题或者您想要办理的话呢，是可以和所在的社区来进行一些详细的咨询的。好，那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们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如果说您还想要来参与节目的话，可以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下午版的节目。那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

0: 奖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随着新能源车的日益普及，新能源车的体重及其对道路的损伤也受到舆论的关注。数据显示，2025年到2026年4月，在售的新能源车的整备质量均值已经突破2000公斤，相比同级燃油车普遍重了300-400公斤。有专家认为，新能源汽车变大增重，增加了对公共资源的占用，加大了对路面的压力和损伤，其对道路的损耗程度远超同级燃油车。但是目前新能源汽车并没有合理分担养护费用，多位专家建议把车重纳入税费计算的标准。一边是对新能源车产业的扶持仍然在继续，一边是油电不同权的问题备受热议。那么越来越重的新能源车该不该承担道路养护费用呢？文章说，任何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都需要适度的扶持，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来降低消费者购买成本，通过政策倾斜培育市场规模，最终形成产业竞争力，这是世界各国推动战略产业发展的通行做法。对新能源车的扶持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彻底退出，所以未来讨论的重点不应当是该不该平等收费，而应当是如何收费，如何建立和产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规则，如

和体现渐进原则，让政策调整和产业发展保持同步，而不是突然的转向。新能源汽车今天面临的养路费之争，也正说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近日有一位家长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举着手机录视频，孩子就躺在车外的引擎盖上。这不是特技电影的拍摄现场，而是一位家长在普通道路上真实上演的操作。视频被传上网后，评论区几乎炸了锅，这是亲生的吗？一个急刹车孩子就飞出去了。也有人说，这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不就拍一个视频几十秒的事吗？对于这种想法，不妨做一个生活化的类比，把一块豆腐放在行驶当中的汽车引擎盖上，一个轻点刹车，豆腐会怎样？孩子的身体可不是豆腐，30公里的时速下急刹车，人体承受的冲击强度更不用说。如果赶上路面一个小颠簸，孩子瞬间失去平衡，摔落在地上的可能性更是直线飙升。更不用说，后车驾驶员看不到前车挡风玻璃上的孩子，一旦追尾，后果不堪设想。而在这些侥幸心理的背后，常常藏着一个更隐蔽的问题，把亲子互动和危险博眼球搞颠倒了。短视频时代，不少家长习惯随手记录孩子的高光时刻，但是把镜头对准孩子躺在汽车引擎盖上这个场景，再配上单手开车单手录的操作，性质就完全变了。这不是记录，而是导演一出高风险的真人秀，主角是自己的孩子。剧本里没有安全预案，流量再高，点赞再多，也买不回一次意外后的后悔药。文章说，后视镜里映照的不应该是侥幸的表情，而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的模样。云南临沧七旬老人杨某不具备行医资质，为患有脑梗的张某治疗，让张某自行准备了具有毒性的俗称弩箭药的植物根部，后由杨某亲自操作，将弩箭药和鸡混煮给张某喝下，最终导致张某死亡。杨某案发后主动自首，积极赔偿并获得家属谅解，最终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文章说，情理归情理，罪责归法律，本案的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司法宽严相济的温度和底线。法院考量了杨某年满70周岁，自首认罪，积极赔偿，取得谅解，无偿助人，没有牟利等多项从宽情节，最终做出了缓刑的从轻判决，这也是司法的体恤和包容。但是包容不等于免责，判决始终坚守底线，认定其非法行医罪名成立。如果只要没有恶意，无偿助人，无证开展危险医疗操作导致人死亡，就可以免于追责，势必会让偏方治大病的错误认知泛滥，让医疗职业准入制度形同虚设，让民众的生命健康失去了法律保障。那么这起案件清晰地昭示了一个道理，不论出发点如何，任何脱离规则违背法理的好心行为，终究要为自己造成的恶果负责，法律永远不会纵容好心办坏事的违法行为。重庆忠县一个火锅鱼店把亲戚家种的芋头端上了桌，食客吃完以后嘴唇发麻肿胀没有知觉，送医后才发现食客吃下的并非芋头，而是有毒的滴水观音，事后店家赔偿5500元，又被罚款8000元。滴水观音和芋头叶片和根茎的确有相似之处，普通人辨不清并不奇怪，但是餐饮从业者面对的是消费者的生命健康，这要求他们必须具备最基本的食材鉴别能力。这起事件当中，店家事后辩称分不清，这个解释在普通朋友之间或许说得通，但是对于一家面向公众营业的餐饮场所来说，分不清本身就是失职。餐饮经营者的专业门槛究竟在哪里？这恐怕不是一个可以含糊过去的问题。这次事件被曝光，正值重庆市监部门开展火锅类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在同一批通报当中，还有用猪血冒充鸭血的，用废弃油脂提炼老油回桌的，给鸭肠违规上。

放色的等等，每一桩都踩在了食品安全的红线上。专项整治的成效值得肯定，但是也让人不禁想问，这些乱象并非一日形成，为什么总是要等到集中行动才集中暴露？日常监管的密度和

问题不能只停留在个人贪小便宜上，也要追问平台风控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异常。对平台来说，应当建立更细的异常交易识别机制，对高频退货、多账号关联、异常收货地址、同类投诉集中等情况及时预警。那么对服装、奢侈品、数码产品等容易被调包的商品，也应该完善退货验收、物流称重、开箱记录等证据链条。好的售后规则不能因为有人钻空子就被取消，但好的售后规则也不能因为讲便利就放任漏洞扩大。只有让守信者继续方便，让失信者付出代价，电商售后才能真正回到它该有的样子。近日有一段范小琴写毛笔字的视频在抖音平台热传，视频当中范小琴歪歪扭扭地在白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三个字结构松散，笔画歪斜，墨色晕染，没有什么书法功底可言。但是网友不这么看，其中琴字的左半部分紧的草字头被网友示意为活脱脱一幅唐宋八大家骑牛游春图，可谓一笔出八仙。还有书法圈的专业人士称，这种字在书法圈叫稚拙，字里藏着天然的纯真。范小琴2008年出生，父母身有残疾，全家依靠低保生活，他也是二级残疾并伴有矮小症。2015年范小琴一张酷似马云的照片在网上疯传，被网友称为小马云，走红网络，开始了被流量收割的机遇。不可否认，小马云的流量变现改善了他一家的生存处境，让他得以学习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使贫困的家庭有了相对固定的经济来源。可是问题在于，这种改变是以小马云沦为流量收割工具为代价。在一次次网络狂欢当中，小马云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主角，背后操盘手将其当成了变现工具，而他的长相和智力缺陷则成了收割流量的加分项。在一场场流量变现当中，各方推手收获了真金白银，围观者也获得了心理快感，唯独小马云本人的尊严和合法权益被漠视了，成为最该被关注却始终被忽略的牺牲品。所以文章认为，收割小马云流量的闹剧该落幕了。近日，辽宁大连的一对新人花4.6万元在酒店举办婚礼，结果却遭遇了一连串的糟心事。原定中午12点的婚宴拖延到下午1点，才上了4道菜，直到下午2点半才勉强上完。菜品货不对版，虾仁玉米里没有虾仁，多道菜品上桌时还带着冰碴，疑似预制菜没有完全解冻。更离谱的是，婚礼还没有结束，酒店便为了下一场生意强行清场。事后涉事酒店回应称可以退还半数的餐费，还特别提醒新人后续有这种情况要提前把服务要求写进合同。面对这般如儿戏的服务和态度，新郎无奈发声，根本没脸做人，妻子哭了3次。更为讽刺的是，涉事酒店还被爆出企业法人早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下股权处于遭法院冻结的状态。如此看来，这盘带冰碴的预制菜不仅是酒店资金链出问题的缩影，更提前给消费者标注好了高风险的预警灯。然而在消费初期，消费者是蒙在鼓里的，没有任何预先的风险提示或服务标准的明确告知，婚礼宴请成了赴约赴选的豪赌。更关键的是，婚礼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目前在这类喜宴消费的纠纷当中，违规商家的犯错成本太低，往往退款或是陪笑道歉就能蒙混过关，这使得敷衍心态大行其道。如果不从制度上补位，婚庆消费行业永远无法真正进化。2025年12月，深圳一位消费者通过山姆极速达买了一盒麻薯，打开盒子，一只活老鼠赫然在内。接下来的半年里，山姆的翻车清单越拉越长，网红有机冻干草莓检出重金属超标，黑猪肉溯源码显示错误，乌冬面里吃出活

体驱虫，泰国椰青果肉大面积发籽变质。截至2026年6月15号，被国家市监总局正式约谈，黑猫投诉平台上针对山姆的投诉已经突破 1.5 万条。严选是山姆会员制的全部卖点，消费者每年支付260元甚至到680元的会费，买的不是在超市里逛来逛去的权利，而是一个承诺，你不用自己去货架上比价、翻配料表、辨别真假，这些脏活累活我们替你干了。所以当麻薯盒里跑出活老鼠的时候，消费者被冒犯的不仅是食欲，更是信任。问题变成了，我花钱请你替我把关，你呢，当严选不再严，当差异不再异，会员费就变成了智商税。你花260块钱买的不过是一张进入普通超市的门票。山姆如果继续把严选当成营销话术，把会员当成可以反复道歉了事的对象，那么凉的就不只是会员的心，还有下一季财报上那条一路向下的续费率曲线。当严选变成了严选原谅，离会员转身的距离比任何一次极速达都要快。近日西安东站里来了几位特殊客人，戴着兵马俑面具，装扮成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机器人。视频里一张张2000年前的秦人脸顶在金属躯干上，扭腰挥手和记者互动，网友就一句话，太吓人。吓人两个字轻飘飘的，像一句玩笑，但是它戳中的恰恰是这个场景里最荒诞的东西。兵马俑的脸怎么能这么用？兵马俑是什么？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考古学上不可复制的孤品。每一张俑脸都不一样，那是真实的秦人面孔，是2000年时空凝结成的肃穆。有人也会说，这不就是一个噱头吗？热闹热闹，何必上纲上线？但是公共空间里的文化符号从来不只是热闹两个字就能打发的。西安东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达3650万人次，它不仅是交通枢纽，更是城市门户，是无数外地人、外国人踏进西安的第一眼。第一眼看到的是顶着一张秦人脸扭来扭去的机器人，请问这座城市想传递的秦文化就是这副模样吗？说到底，这不是一个审美问题，是一个权力问题。谁有资格决定一座城市的文化面孔？如果答案只是谁拍板谁说了算，那么下一次被吓到的依然是公众。而那副2000年前的秦人脸，他不会说话，但是他不该这么用。26岁的肖伟被母亲以旅游为名骗进了重庆富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没收手机，在封闭的军事化训练营里被关了82天，亲历连坐惩罚，目睹学员被虐待。同一家机构还有多名成年人被强行带走体罚殴打，报警后却难以立案。值得深思的是，这些机构的靶心从来不是网瘾，而是家长的焦虑。肖伟长期居家，靠游戏代练为生，母亲吕英觉得这是不务正业。另外一位邹先生患有抑郁症，家人不是带他去就医，而是把他送进了暴力机构。焦虑是真实的，当父母看到成年子女找不到工作、不社交、沉迷游戏、情绪低落时，他们心急如焚，他们害怕孩子废了，害怕被别人说闲话，害怕未来老了没人养老。这种恐惧被机构精准捕捉并无限放大，家人们在病急乱投医中把子女送进了所谓的神奇矫正机构。他们掏钱时以为在救孩子，却不知道那些蜕变视频的背后藏着的是棍棒、体罚和眼泪。这些机构只会用暴力和禁闭来压制反抗，从来不解决真正的个人心理困境和家庭沟通问题。戒网瘾机构盯上了成年人，这是焦虑变现和监管漏洞下的双重悲剧。那么要切断它，就需要多方合力，平台必须清理虚假宣传，不能只做流量生意，监管部门要填补法律缝隙，不能让换壳成为了机构的护身符，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立案，不能以家庭事务为由推诿。与此同时，父母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爱不是控制，而是尊重，不是暴力，而是倾听。当焦虑不再放大，

当暴力不再被伪装，类似的悲剧才能不再重演。杨某于2023年5月入职一家公司担任质量检验员。2024年1月，公司以杨某在求职时没有如实填写工作经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其劳动合同。杨某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资损失。江苏无锡市新武法院经审理查明，杨某在求职申请表和简历当中将多次短期就业经历美化为两段长期工作经历。法院认为该行为不仅违反了双方合同的约定，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于是判决驳回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杨某的遭遇其实也反映出求职者的一种常见心态，不少人认为美化简历不过是求职的常规操作，无伤大雅。那么法院的判决则给所有的求职者敲响了警钟，简历一旦美化过头，越过了真实性底线，就可能从敲门砖变成了绊脚石。这也提醒求职者，诚信是劳动关系的基石，法律不保护过度美化简历或者是谎言的求职权益。简历可以适度修饰，突出亮点，但不能脱离基本事实，更不能弄虚作假。最近上市的第13版新华字典当中，将此前引发争议的“孩子小成了累赘”的表述改为“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这也迅速引发全网热议。2025年7月，这个例句引发大规模的舆论热议，无数家长和老师表达了担忧。面对公众质疑，商务印书馆称，只是表达一个社会现象，不代表该书观点，也不具有任何倾向性。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此书的职责首先是记录，而不是教化。如果因为某个例句可能引起不适，就轻易删除，会损害此书作为语言实录的客观性。文章认为，这种担忧忽略了新华字典承担着启蒙功能。词书可以描写生活中的负担和困境，但是不应当以某一类人群作为固定的标签。调整例句并非回避现实，而是避免以权威工具书之名固化不当的认知。那么这次的修订并非只是改动了单一的例句，而是一场紧跟时代发展的全面更新。除了优化争议例句，新版还增补了无人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贴合时代发展的新词，完善传媒等词条网络语境的释义，新增30多个适配现代生活的字头，也专门收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词条。这就充分说明，新华字典的修订从来不是静态文字的整理，而是持续在语言学专业标准和大众社会期待之间的动态调试的过程。这次修订走通了理性表达和专业回应的良性互动，这是这次例句修改事件更深层次的意义。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4: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

0: 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四次会议。
6: 延边周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泉州范围内开展。
5: 本周六东北超延边主场门票22号17时开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6月2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四次会议。他强调，要忠实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发展态势，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挖潜，放大优势，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以人一知我十知的劲头拼出2季度发展佳绩。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州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6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汪清县、图门市、延吉市、龙井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就相关工作做了发言。林小林、刘新刚、胡福军、尹朝辉、文金哲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稳增长、稳预期、稳市场，想方设法挖增量、控减量、防变量，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线上社零额增势平稳，泉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2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坚持争取外部支持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勇于查找自身工作中的短板不足，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举措，坚决打好打赢2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胡家福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着力破解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加快推进珲春

0: 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树脂物流产业园、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汪清十万千瓦储能电站、安图山水运康养中心等项目建设，促进延吉雨污分流三期、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敦化牡丹江防洪治理二期、汪清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图门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合龙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安图集中供热设备更新改造等政府投资类项目提速提效，推动延吉成立汽车、敦化巴达农药制剂、图门瑞邦高端添加剂、龙井无人机充电机场生产线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坚持抓大扶小纾困，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争取订单、释放产能，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企稳向好，以暖心措施助推企业行稳致远，促进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千方百计激发消费潜能，紧密结合夏令时消费特点，精准投放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券，继续办好商品房展销、品牌汽车进企业等活动，鼓励商贸企业推出更多优惠活动，组织餐饮零售企业深度参与延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推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潜力加速释放。要多点发力助推文旅升温，聚焦打造更多别开生面的文旅新场景、新体验，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良田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浙有书大型书城、龙井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珲春套娃酒店等文旅项目，着力培育旅居康养、生态露营、光影演绎等特色业态，精心开展文博展览、潮玩野游、美食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消费。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把招商引资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带头走出去、引进来，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现状、行业前沿动向、国家政策导向，精准锁定目标区域，主动对接重点客商，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对在谈项目要加强跟踪对接，力争尽快达成共识，对有合作意向项目要加密对接频次，争取早日签约落地，对已签约项目要坚持专班推进，确保尽早破土动工，实打实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以招商引资新成效，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
2: 合龙市人大代表、润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庆东以实业促发展，以初心惠民生，在奋斗中践行人大代表使命。走进润东牧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高效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这家企业成立于2019年，是合龙市林特经济领域的代表性项目之一。作为企业负责人，管庆东始终秉持实业兴则地方兴的发展理念，牵头建设了合龙市润东牧业林特经济木制品产业园。项目占地12579平方米，主要生产木质餐具、医用压舌板等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与实体经济稳步提升。合龙市人大代表、润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庆东：
3: 2019年创办润东牧业以来，我们深耕林特经济，

0: 5000万元建设标准化产业园，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000万元，税收500万元，可提供80个就业岗位，每年为村集体增收70万元，带动乡亲们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润东牧业员工王文新：
2: 我是合隆市人，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往大城市跑，直接回合隆进入润东牧业，在家门口上班，心里踏实，我们厂的工资待遇很不错。
1: 企业发展了，管庆东没有忘记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他心系群众冷暖，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聚焦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将百姓期盼转化为意见建议，用实际行动推动解决了一批极难筹判问题。合隆市人大代表、润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庆东：
0: 作为人大代表，我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坚持把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作为代表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将持续坚守初心使命，做强做优企业，稳定生产，提升效益，不断带动就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用实干担当为合隆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3: 日前，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延边周2026年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全州范围内展开，百余场科普活动汇集数万群众。日前，记者来到位于海南明珠塔八楼的气象文化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延边周2026年社会科学普及周系列活动之一——气象科普宣传。专业讲解员正在通过 VR 沉浸体验、气象灾害模拟等方式为参观游客解密气象观测原理。吉林市游客张女士：
4: 哎呀，非常有意思。还有就是体验地震模拟的时候，了解了很多地震逃生的知识。
3: 海南明珠气象文化博物馆2025年4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2025年接待游客13396人次，完成科普讲解1828场，2026年截至目前接待游客5438人次，完成科普讲解682场。海南明珠气象文化博物馆讲解员于静茹：
5: 气象文化博物馆一方面是系统整理历代气象制度、民间气象习俗、灾荒应对、地域风物等内容，填补了区域社科细分领域的研究空白，为史学、民俗学、文化社会科学提供一手研究资源；另一方面，以场馆为阵地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联动学校、社科机构开展文化研学、气象研学合作，推动气象文化纳入地方社科整体的规划。
3: 据了解，延边州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期间，延边州各县市委宣传部、州管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及科普基地紧扣主题，采取同一主题集中开展上下联动方式，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学校等基层一线，推出订单式科普服务等百余场形式多样的社科普及活动，同时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制作推广数字科普作品，推动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生动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延边故事，阐释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科学内涵，汇集群众数万人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6月17号到18号，由州商务局、延边大学工会联合主办的换新零距离、好物进校园、消费品以旧换新延边大学专场活动火热举行。活动面向全校教职工与学生，推出汽车、家电、数码等多品类专属优惠，把实惠与优质服务直接送到校园当中。本次活动汇聚多家本地知名品牌，涵盖燃油车、新能源车、二手车、大家电、数码产品等多个品类。各参展商家结合校园群体消费特点，量身打造专属补贴政策。汽车品牌叠加国家、省级置换补贴与门店团购价。家电品牌推出免费安装、大额代金券、以旧换新免费估价等。数码商家直降特惠，成交抽奖福利不断。此外，燃气

0: 银行、健康服务等配套福利也同步上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延边大学教职工宋艳慧，
1: 就看到有那个家电方面还可以跟国补同时使用，能够看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优惠，促进我们的这样的消费嘛，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行动。
0: 延吉新里程奥迪 4S 店销售经理吴爽，
2: 如果要是延大的教职工或延大的学生来购买我们现在奥迪车辆的话，我们最低呢可以从十几万到五十多万都有现货，然后我们能加上补贴，最高能补贴四万。
0: 此次活动既是落实促消费政策的具体举措，也搭建起企业与高校之间的沟通桥梁，让优惠政策精准触达师生群体，实现多方共赢。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6月22号，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社会组门球比赛暨2026年中国门球冠军赛长寿杯吉林分区赛在延边州门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赛事为期6天，将于6月27号全部完赛。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赛事设有5人制、男子双人、女子双人竞赛项目，共吸引全省各地100余支代表队、500余名门球运动员参赛。期间将开展400余场竞赛比拼。作为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重点体育赛事，本次分区赛同时承担2026年中国门球冠军赛省级选拔职能。延边州门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少义，
4: 这次比赛来选出前3名代表吉林省参加全国冠军门球赛。
0: 门球运动兼具休闲性与竞技性，深受中老年体育爱好者喜爱。赛场上，选手们俯身握杆，凝神瞄准，全神贯注投入对局。延边州门球协会队参赛运动员杨志军，
5: 我很喜欢门球这项运动，我虽然球龄不长，只有3年多，但门球却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这次全省赛事能在延边举行，使我能有机会和全省各地的球友和优秀选手们切磋交流，感到非常荣幸，收获也很大。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朴永杰报道。
6: 6月27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队将在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本场赛事门票于6月22号17时正式开启线上发售，统一票价15.5元。本次比赛采用10名制购票及入场机制，球迷需通过微信登录小程序看个比赛，输入东北超，选择延边赛区专属页面完成购买。每笔订单最多可购买6张票，但每人每场限购1张，全场统一票价为15.5元，红色区域通用。针对200人以上的团体，赛事方推出专属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9元。1.2米以下儿童、残疾人及65周岁以上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免票入场。其中13区、17区设为老年人及残疾人专属观赛区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新城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当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

0: 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风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张慧夫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张律师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房产证写了女方99%的份额，离婚后法院会如何审理呢？上海的这个案例啊，给我们做了说明。接下来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案情。房产证不是财产归属的铁证，在婚姻关系中，不动产登记虽然具有公示效力，但法院在离婚财产分割时会综合考量房产来源、婚姻存续时间、双方贡献、公平合理等合理性等等多重的因素，涉及呢婚内大额财产安排，书面协议比登记上的名字更为重要，把安全感建立在白纸黑字上呢，而不是一时冲动的表忠心上。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房子呢就是谁的，这是一条铁律。那结婚时呢，一方为了表忠心，把房产份额登记在配偶名下，另一方也觉得自己拿到了最实在的保障。但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前不久审结的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打破了我们的这种认知。房产证上虽然写着女方99%的产权份额，但离婚后呢，起诉要求分割。那我们看一下法院到底会如何审理呢？故事呢，要从2018年说起。36岁的李林从事房地产相关工作，离异后呢，带着一个女儿。23岁的刘亮在证券公司做销售，未婚，两人因搭乘顺风车相识，一个月后呢确立了恋爱关系，10个月后登记结婚，期间双方父母没有见面，也没有举办婚礼，婚后初期各自呢住在父母家里，没有共同生活。刘亮的父母呢是普通职工，收入不高，多年前呢老宅拆迁分得了2套房屋，是全家的主要财产，其中一套呢价值近1000万元，登记在了刘亮和父母3人的名下，全家呢居住于此。婚后李林提出，为了让孩子就读更好的学校，需要呢将户口迁入刘亮家，最好呢能在房产中占有相应的份额。刘亮呢十分疼爱李林的女儿，就劝说呢父母把房产过户给自己，还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打消了父母的顾虑。在2019年的7月13号，刘亮父母签署了赠与合同，将房产份额全部赠予了刘亮。4天后呢，刘亮在父母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李林一同来到了不动产登记中心，将这套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李林的名下，自己呢仅仅保留了1%的份额。庭审中，刘亮坦言，当时被问及产权比例，他没有多想，为了表忠心，一时冲动做出了上述的决定。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太久，到了2019年的年底，两人在外租房正式共同生活，仅6个月后就分居。李林2次起诉离婚，第一次呢因为刘亮不同意，不符合法定离婚条件被驳回，第二次刘亮同意调解离婚，双方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两次离婚诉讼中，李林没有提到财产分割。离婚后不到半年，他才第三次将刘亮诉讼到法院，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呢按登记比例分割房产。摆在法官面前的现实难题是，房产证上确实写着李林占99%的份额。那啊，我们看一下啊，张律师，您看啊，他能拿走这套价值近千万元的房产吗？那结合民法典和法院的判决，你能给听众朋友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一起案情吗？
3: 我国民法典200条是这么规定的。
2: 嗯。
3: 不动产物权应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但是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夫妻财产关系呢，应当优先使用婚姻和家庭

天的相关规定，正属于除外的这个情形，就是这个不属于民法典明确规定的。法律同时还规定，夫妻财产约定采取书面形式，是双方。

0: 有证据证明双方经过了充分的协商，且这一证据是基于婚姻长久存续的期待，属于服务的特殊证据，不能等同于普通的证据。法院呢，综合考量了多重因素，第一是房产来源与刘亮父母的拆迁，李林对房产取得没有任何的贡献，双方实际共同生活了仅6个月，无共同子女。李林从事房地产相关工作，社会经验丰富，却未提醒刘亮慎重处理房产。最终一审判决，二手房屋呢归刘亮所有，刘亮支付李林房屋质押款50万元，李林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2025年3月31日。上海第一中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了李林的上诉，维持了原判。
1: 张律师刚刚已经讲到啊，法院是综合这个判决，最后呢，就是这个房产呢是归刘亮所有，那刘亮呢要支付李林房屋的折价款是50万元，所以呢，听众朋友有很多人认为房产证写谁就是谁的。那针对这起案件为什么不成立呢？那这起案件之所以值得所有家庭关注，是因为呢，它揭示了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法律边界。不动产登记在婚姻关系中不是确定产权归属的唯一的依据。那张律师您能从专业的角度再为我们分析和讲解一下吗？
0: 从法律上说，房产登记具有公示的效力，我要用来对抗第三人，保护交易的安全。但是夫妻内部关系中，财产归属的判断要复杂得多。法院会综合考虑房产来源、双方对房产的贡献、婚姻存续的时间、子女情况、过错原因因素等，而非简单的看证分配。更重要的是，民法典1041条明确的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以婚姻为手段获取对方大额财产，然后在短时间内离婚索要分割，正是这一条款所要防范的情形之一。2025年2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92第五条，进一步明确了婚姻存续的时间短，赠与方无重大过错的，法院可以判决房产归原产权方，仅是酌情补偿另一方。就这一规则，实际上确认了夫妻之间房产赠与的特殊性。它不是普通的赠与，而是婚姻存续为目的的带有目的性的那个赠与行为。
1: 是的，那刚刚呢，张律师已经讲到了，法院呢确实会综合的考虑房产的来源以及呢双方对房产的贡献包括婚姻的存续时间、子女情况以及过错因素等等，而并非是简单的看着房产证上到底谁的份额多少的问题。那现实当中呢，不少家庭因为不懂这些规则，埋下了相应的这个纠纷的种子。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张律师梳理了最容易被忽视的几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张律师为听众朋友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的，首先是以为加名就万事大吉，把房子登记在配偶名下，不等于对方就能在离婚时稳稳妥妥拿走。婚姻存续时间、双方的贡献、产权来源是否有书面的约定，都是法院考量的因素。本案中，女方虽然拿到了99%的登记份额，但实际共同生活仅有6个月，对房产毫无贡献，最终只获得了50万元的补偿。因为没有书面协议，口头表忠心，以后这个房子就是你的等等，在法庭上几乎等同于没说。涉及到大额财产的安排，一定要有书面的协议，明确约定份额、赠与条件、资金来源等。如果涉及到父母出资，更要单独注明出资性质、归属，包括这个闪婚闪离的财产操作。如果婚姻存续时间极短，一方对房产取得毫无贡献，甚至存在规避财产问题，

0: 诉讼策略，比如先离婚，完了再追索财产。法院不仅不会支持按登记的比例分割，还可能认定其行为违反了禁止借结婚索取财物的原则。父母出资登记在配偶名下，这是家事纠纷中最高发的类型之一。很多父母呢拿出毕生的积蓄帮助子女购房，是因为子女感情好，把房子登记到配偶或者双方名下，且没有任何书面的约定。一旦婚姻破裂，父母的出资可能被认定为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将会面临财产流失的风险。在本案中呢，有让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儿子又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将99%的份额转给了妻子，这也就是极为深刻的那个教训。
1: 嗯，是的。那刚刚呢我们张律师已经为大家梳理了这个最容易忽视的几个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房产证上加名之后呢，这个如果一旦分手啊，这个房屋的比例的份额的问题。那么普通的家庭在处理婚内大额财产的时候呢张律师，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你能给大家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吗？
0: 好的。第一，涉及房产加名、份额调整等重大安排，一定要签书面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资金来源、赠与性质、是否符条件，并由双方签字确认。第二呢，如果房产涉及父母出资，父母应与子女及配偶共同签署书面约定，明确出资是对自己子女的单方赠与，还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口头说的不算数。第三，保留证据、转账记录、书面协议、聊天中对关于财产安排的沟通记录，都是将来可能出现纠纷时重要的证据。第四呢，不要用表真心代替理性的决策，感情是感情，财产是财产，真正的安全感不是靠一本房产证上加的名字，而是建立在双方坦诚沟通和合法合规的安排之上。
1: 嗯，是的。那刚刚张律师已经就我们在处理这个婚内大额财产这个安排的时候呢，应该注意的事项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提醒。其实呢，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确实结婚的时候签订相应的这个财产份额的协议我们看似是比较一个不太这个可以说什么呢，这个大家都做不到的那其实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法院呢刚刚张律师讲到，其实呢是会综合考虑这个房产的来源。那本案当中呢，为什么女方只拿到了50万元的这个房屋的补偿款？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他们婚姻存续的时间是过短的，是吧，张律师？
0: 是的。
1: 嗯，另外呢，我们还要刚刚张律师也讲到了还要看双方对房产的贡献还有呢婚姻存续的时间，我们已经说到了。另外就是是否有共同生育子女的情况，还有最重要的呢也是双方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而并非呢是简单的看证来分配这个房产的份额。所以呢，我们也通过今天的案例呢给大家做出了相应的提示。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张慧夫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租赁房屋后交由他人来居住，谁应当支付租赁费用呢？刘某呢是某村村民，原居住于 A 处两间瓦房内。郭某呢于2014年对 A 处地块呢进行了开发建设，为了让刘某腾退原住所，以便呢加快建设的进度，同年五月，郭某就以自己的名义和王某达成了口头房屋租赁协议，约定以每年4000元的价格租赁王某的房屋，并支付第一年租金4000元。随后郭某将刘某安排入住了这个房子，但没有告知啊他居住期限和需要支付租金等等相关的事宜。刘某在这一房屋内呢一直居住至今。郭某开发建设项目呢于2014年年底完工，开发建设过程中郭某和刘某没有就搬迁腾退后的补偿事宜做出约定。王某多次呢找郭某刘某索要租金，因为郭某刘某相互推诿，王某呢于是啊诉讼到了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判令郭某刘某来支付10年的租金。那张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是这样，法律审理认为郭某与王某以口头形式就二次房屋达成租赁协议，并支付了第一年的租赁费用4000元，租赁期间超过6个月且未签订书面协议，双方有法证明租赁期限，所以应当认定为不定期租赁，故王某作为二次房屋的所有权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郭某以自己的名义租赁二次房屋，且并未明确租赁期限，在第一年租赁期限满后，王某向其索要租金时，郭某也未明确做出终止租赁的意思表示，加之郭某在将二次房屋交由刘某实际居住时未告知刘某居住期限应当支付租金等事由，仅告知其一直居住即可，所以应当认定郭某系本案不定期租赁合同的承租人，郭某应当按照每年4000元的标准向王某支付2015年5月至2025年12月的租金，也就是42000元。刘某虽实际居住在房屋，但是未与王某就房屋租赁的事宜进行磋商，也未作为转租或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其并非本案承租合同的当事人，而且王某请求刘某支付租金于法无据，法院遂依法判决郭某向王某支付租金42000元。好了，判决现已生效。
0: 是的。那张律师刚刚讲到呢，法院依法呢是判决啊开发建设负责人郭某呢要向王某啊支付租金，也就是呢42000元。我们讲到本案呢是合同啊，那合同呢具有相对性，合同的效力呢仅限于啊合同当事人之间，不能随意的啊为合同外的第三人设定义务。刘某呢虽然是实际居住在了案涉的房屋，但是刘某的居住行为呢是源于啊郭某的安排，其本人和王某并没有缔结合约的意思表示，也并非呢属于合同的一方。王某要求啊刘某支付租赁费用呢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最终啊是判决啊这个开发啊这个建设负责人郭某呢是要交付这个相应的租金的。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张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世界的成就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手中一方风

0: 当你坚守三尺讲台，却为梦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伟大。当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3: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素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伴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

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辨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所展开，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2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2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济台中医的，她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仅仅调理了3周的中药，扎了10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目前还在继续接受治疗，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的改善。

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为持续性或阵发性的头晕，转头起身时加重，伴随头部胀痛，还有昏沉感，严重时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他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它需要持续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5个人就有1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30%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复杂多样，既存在典型急症信号，也有隐蔽的慢性表现。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并对照自查，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预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常见症状。第一呢就是头晕头痛，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第二呢是失眠多梦。第三呢是容易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这是脑细胞长期缺氧导致的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肢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或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

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鸣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多与气虚血瘀、痰浊堵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者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

0: 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辩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对于脑梗恢复期的患者，他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开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上解决不适。对于脑萎缩早期的患者呢，注重补肾填髓、益气养血、健脑益智，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可能导致瘫痪、失语等严重后果，慢性发展会引发脑萎缩、认知障碍等并发症，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呢，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脑部疾病的治疗呢，要首选综合疗法。吉泰中医苏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辩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 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即看。

0: 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啊，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3代延寿方上。

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好，但是我们大伙儿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升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争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那因为咱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
啊，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

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两副药呢，赠送我们两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的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几万十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三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三副药赠送我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这四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实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一年就有人预定了。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三天发放。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三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今年呢也49了。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地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就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

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啊，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啊，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啊，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治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啊，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这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啊。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啊，45岁啊，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了啊，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哎，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啊，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

0: 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两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一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袋盒，买两副送两袋盒，白得六十天的量，还有一千多块钱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要送四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四个月呀，还有鹿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4: 是这样的，我是这怎么听说活动的事
3: 啊？
4: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盘1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
3: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
4: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电池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给我留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3: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4: 你要把我给救了。
3: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4: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个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3: 啊，脑梗。
4: 当时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3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3: 嗯，
4: 就好像这个嘴也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所以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好使，嗯，胳膊抬不起来，腿儿也打不了弯儿，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不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儿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任何的日子，我跟你说。
3: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4: 嗯，确实是。 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

0: 要不是用上你这个发酵中药，咱这研究房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1: 嗯，
0: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一块钱一块的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少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是都没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就是在那这个三者研究房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2: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嗯
2: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0: 哦，
2: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对吧？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2: 嗯，
0: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在那这个三代延寿房，哎，他也就这2-3天的时间。
2: 嗯，
0: 我一排上是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2: 嗯嗯。
0: 啊，低压还不到90。要不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快。
2: 嗯嗯。
0: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哈，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的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轻松多了。
2: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那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0: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啊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2: 好
0: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2: 嗯嗯，
0: 这个胳膊腿也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他自己能抬起来。
2: 嗯，
0: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老是有些虚
2: 啊，
0: 就是哈用不上劲似的。所以哈我就想，你说那个卢新喜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
2: 嗯，
0: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卢新喜粉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得更快了？
2: 没错。
0: 嗯，
2: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0: 嗯
2: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他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0: 嗯
2: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0: 嗯，
2: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8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拖到10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这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0: 是，
2: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0: 嗯，
2: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8副药、10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0: 嗯，
2: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呢？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0: 嗯，
2: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
1: 嗯，
0: 那现在再加上有陆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两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两副送咱们两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1: 嗯，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三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0: 没错啊，那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也不为过。可是现在呢，你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那就是既省钱啊，又能够得到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3: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0: 哦，
3: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现在啊，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0: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呢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3: 好，嗯，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
0: 嗯，
3: 总是头晕迷糊，嗯，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
0: 嗯，
3: 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0: 啊，
3: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0: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3: 可不是。
0: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对，
0: 嗯，
3: 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阿司匹林、贝塔乐克，
0: 嗯，
3: 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要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嗯，还没有月牙，
0: 嗯，
3: 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
0: 嗯，
3: 但是那也不行啊。
0: 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3: 嗯。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种灰白灰白的，
0: 嗯，
3: 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
0: 嗯嗯，
3: 你说之前她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毕竟。 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

0: 那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1: 嗯嗯，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嘛。
0: 嗯，
1: 啊、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0: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这头晕迷糊，能轻了一点了。
1: 嗯，
0: 完了有用到，也就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了。
1: 好，
0: 原来啊，就像没根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1: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就血压现在怎么样？
0: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1: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
1: 嗯嗯。
0: 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都犯过。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0: 嗯，对对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
1: 嗯。
0: 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这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血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1: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2副药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2副3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是2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
0: 嗯，
1: 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
0: 嗯，
1: 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1: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3代延寿方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1副就赠送1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3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开启，收购量1亿吨左右。制造业标杆再上新，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公布，新增灯塔工厂1半来自中国。高考考生进入志愿填报阶段，报考军事院校有什么流程？体检环节有哪些要求？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0: 南方主雨带东段降雨强度有所减弱，但西段的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持续，云南西部、江西、湖南等地出现河流超警，交通受阻，抢险救灾正在进行。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伊朗外交部称，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行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目前全国已收购夏粮超过3000万吨，收购工作将持续到9月底。
3: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3: 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5: 这里是中储粮河南新港直属库，眼前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粮车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整车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过去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花费近2个小时，如今这套新设备只需要20多分钟。
6: 验制全自动化，速度也很快，我们一天多跑2趟车，对于我们来说也增加收入了。
3: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至9月底，当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
1: 继续关注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论坛进入第二天。
2: 论坛现场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正式发布，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完备产业生态将持续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广阔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3: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7: 今年报告收录的前沿技术大多依托实体产业体系，覆盖矿产开发、粮食安全、全民健康等民生领域，这也是今年技术榜单的核心趋势。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
3: 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8: 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实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今年前来大连参会的企业当中，70%都是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十分期待合作，不仅希望依托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展合作，也希望借助中国完整的创新体系展开协作。
1: 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共有8家工厂入选。
2: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入选的中国8家工厂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
1: 第4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3天，各项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光是链博首发站就安排了10场首发活动。
2: 随着会期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陆续收获成果。
9: 链博首发站今天继续开启，上午有4家企业进行首发展示，包括升级版安保巡逻机器狗、医用。

0: 及家庭护理产品等。
1: 我们今年带来了新一代的这个 AI 云，专有云啊，新一代的 AI agent 啊，以及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借助电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向全球进行推广。
0: 除了首发活动外，今天还安排了三场主题交流活动，其中上午举行的先进制造主题活动，为先进制造领域高水平交流搭建平台。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汇聚了近100家中外企业，集中展示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自动化等全链条生态。目前世界上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 CR450 高铁，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等，更是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产物。
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0: 链博会会期即将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收获成果。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参展企业与主宾省海南、安徽均已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3: 台陆委会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在海峡论坛上进行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5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对此，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4: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业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3: 目前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
5: 一些想要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那么体检环节有怎样细化的标准？一起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0: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6: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
0: 许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6: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4.5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4.8以上。
0: 一些想要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考生和家长还关心，学员会一直在舰艇工作吗？
6: 考生来到舰院以后呢，我们会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从政治素养、军事素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多维度对他们的成长路径进行规划。具体来说呢，除了开展相应课程以外，还会组织学员参加国内外各类赛事，执行出访、阅兵等重大任务。毕业以后呢，多面向水面舰艇部队分配，大多都在沿海城市。
3: 天气方面，昨天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持续。
5: 云南西部、江西、湖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造成河流超警、交通受阻。
0: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电力与通信设施损毁。
7: 这里是位于

0: 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侗镇八斜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侗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1: 那这一天就是已经第三天了，
0: 就是退了以后一直在清。
1: 对。
0: 这家里面有什么损失吗？
1: 家里面就是这些东西，还有2个洗衣机，榨油机。
0: 哦，那就是这个咱们人没什么事儿吧？
1: 人没事的，人很安全的。
2: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江西九江境内的鄱阳河德安县河段、长河乌石港河段水位快速上涨，九江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出动抢险工作人员100多人，及时抢排消除城区积水。
3: 针对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突发汛情，我们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利专家、地质专家赶赴一线，指导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
2: 6月22号至23号，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昨天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受强降雨影响，6月22号晚，重庆市云阳县国道G348五大路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昨天，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的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明天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双门村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严防涉水事故发生。与此同时，各村划分网格，对临水、临崖道路、地质灾害点、低洼等区域进行拉网排查。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
4: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继续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5: 回望百年奋斗征程，我们可以感悟革命先烈的崇高信仰，也能看到很多体现新时代发展成就的珍贵展品。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其中3件，那就是黄文秀的扶贫马甲，以及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和月壤。
6: 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时所穿的马甲。这件马甲见证了黄文秀同志勇于担当的奋斗历程。黄文秀是壮族姑娘，出生在百色老区。2016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之后，毅然回乡，投身老区建设。2018年，主动请缨到平原贫瘠的鹿野县兴化镇百里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019年6月16日晚，由于牵挂百里村的百姓，黄文秀冒雨驱车行驶在山路上，一幕里雨越下越大，山洪袭来，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担任百里村第一书记的1年又82天中，他帮助全村88户418人脱贫，将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到了2.71%。这两件展品是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和月壤。2020年11月，嫦娥五号探测器升空，12月3号，嫦娥五号完成了月壤采样任务后，着陆器搭载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表面自动展开。这是我国探月工程中首次在月面实现植物国旗 独立树立。

0: 力展示。12月17日，返回餐携带月染平安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我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一面国旗彰显家国情怀，一捧月染连接探索初心，两件展品既是新时代航天事业的硬核成果，也是载人航天精神与探月精神的实物载体。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天，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202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7372.53亿元，支出145972.53亿元，赤字48600亿元，与预算持平。国家发改委管理分配中央预算内投资7350亿元，其中对地方转移支付5929.83亿元。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等，保障行业规范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介绍，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等。此外，各地还将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30分。
4: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表决结果为50票赞成，48票反对，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白宫官员称，参议院通过相关决议没有意义，决议通过是因为参议院有共和党议员缺席投票。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决议案依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利法作出，本月早些时候也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报道称，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美国政府战争策略的不满。
4: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方100%确认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并称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
1: 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
4: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1: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

0: 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店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23号，安理会审议中非共和国局势，中方代表呼吁各方切实兑现捐助承诺，着力解决人道资金缺口问题。中方支持中非在强化军事安全能力的同时，推进族群和解与公共服务延伸。安理会应适时考虑优化联中团授权和规模，稳步推进联中团过渡，避免造成安全真空。6月上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周边展开激烈交火。据民间机构统计，双方交战已造成当地至少50名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近日连续发表声明警告，当地有约50万平民，更大规模冲突可能造成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天，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另有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变异，传播力增强。近日，欧洲多地高温持续肆虐，法国上周末以来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关联事故。法国气象局将54个省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英国气象局于22号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意大利高温范围持续扩大，十余座城市进入红色预警状态。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2号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同日，南部安杜哈尔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5: 在 K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
4: 开场第6分钟，坎塞洛传中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大部分精力，门德斯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两球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一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第39分钟，葡萄牙队打出高速反击 ，C 罗接直塞球突入禁区射门得分。凭借这一进球，他也超越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葡萄牙队攻势不减。第60分钟，他们利用定位球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莱昂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为5-0。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一场 L 组小组赛，由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全场比赛，英格兰队占据主动，比赛中打出19脚射门，但均未能转化为进球，最终0-0被加纳队逼平。L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凭借下半场的进球1-0战胜巴拿马队。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西南、江南、华南等地仍有强降雨，其中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我们看到图上这些区域当中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21到30摄氏度，抚远17到27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17到29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2到29度，西宁11到23度，广元21到26度，南充22到25度，乐山22到27度，泸州23到27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6到23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7到26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0到31度，安庆22到26度，襄阳21到26度，南昌23到26度，泉州26到34度，漳州27到37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中雨转多云，西风6到7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5到6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6: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2: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6: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2: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6: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2: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6: 跨越。
2: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7集

0: 大小龙女的生活。
1: 冬天大森林里的风和夏天不一样。夏天，风把大森林当作一架钢琴，轻松的时候，风就弹着树的千枝万叶，奏出委婉的乐章，含着温馨，点绽着暖意。激动的时候，风便猛踏树的千琴万键，大森林顿时咆哮起来，发出海的怒涛一样的声音，袒露着亢奋，也藏匿着恐怖。但是夏天的风不往森林里钻，只是带着白雾或乌云在绿树梢上滚动。所以大森林里的鸟兽酷爱夏天，他们把夏天的大森林看成是一座快乐的天堂。只有在这个季节里才调情寄爱，生儿育女，游奔嬉戏。即使风激动了，狂飙和雷雨有意要暴力自虽，然而有千层万片的绿荫抵挡着，鸟兽们在天堂里仍然安之若素。风见大森林如此珍爱这里的万物生灵，只好无奈地吸掉怒气，赶走乌云，迎来太阳。风累睡了，鼻里呼出了清风，清风温柔地去弹那树的青琴绿键，演奏起悦耳的轻音乐。听到这乐曲，鸟兽们更加陶醉了，如同一幅醉人的生命之画，一幅活的自然生态画。冬天的大森林里，风尖声地叫，天也嘎巴嘎巴冷。风要报复大森林，报复森林在夏季里阻挡了它的威力，风便把树摇动了，把山摇动了。树的绿箭经不起风的折磨，一个秋天就全都凋落了。树裸露的枝条瘦骨嶙峋，枝间有了空隙，风乘机钻进森林里，在狭窄的树枝间、树缝中、树根下到处搜刮，肆意行暴。风又钻出大森林，扶摇直上，从空中掳来一块块云彩。风使劲地搅动乌云，把乌云搅成了一片片雪花。雪花儿被风捧着，飘飘洒洒地落到森林里。雪盖住了地，盖住了山，山白了。树在皑皑白雪中强挺着身骨，任凭风的摇晃。风在森林里裹着白雪任意穿梭，同时像铜号发出尖利刺耳的呼吼。一有这呼吼，虎们躲进了山洞里，熊们无奈地去蹲仓，小花狸棒子钻入了树洞，土狗、草狐、香鼠、黑貂、狗獾也都藏进自己铸造的洞穴中，猞猁们强占了别的动物造的巢，心安理得地腻在巢中避严寒。野猪们不会做窝，只好找个背风的地方，叼来一些干草，一个偎一个地聚卧在干草上，用体温的传导抵挡寒冷。油鸭、树鸡、山鸽子、刀木关子、布谷鸟、猫头鹰、父母鸟、臭姑姑、蓝大胆、灰山雀、辣嘴、白灵、黄鹂也怕狂风，它们缩进岩缝中、树窟窿里躲灾避难。只有老鹰、老鹞子和座山雕不惧狂风，它们高高地盘旋在大森林的上空，用锋利的眸子透过树的枝骨窥视着地面。如果这时有山鼠、野兔、真鸡还来不及躲避寒风，或冒着风雪出来觅食，鹰们就会斜着翅膀直线滑翔而下，坠入树那赤裸的枝骨里。等鹰再直翔而上跃出森林的时候，就见它的利爪抓着一只挣扎的猎物，猎物拼命地惨叫，惨叫声卷在风里，滚荡在大森林的空间，如神嚎鬼叫。

0: 森林里塞满了凄凉，塞满了恐惧。冬天，冻狗子爷也怕暴风雪，一遇到这样的天气，他就领着大龙女躲在暖融融的地腔子里猫冬，一边忙活手里的小活，一边给大龙女讲述大山的故事。冻狗子爷在西侧又搭个地腔子，让大头住了进去。每年一入冬，大头就领那只长大了的黑熊整天猫在西屋里蹲仓一样，不愿意走出来，饿时才跑出来扒拉一口饭。大头说他也怕天冷。这天吃完后午饭，大头像往常一样松一下皮条子裤带，朝大龙女做鬼脸，装着熊站立走路的样子，想逗大龙女笑。已经九岁的大龙女没有瞅大头，此时她正眼盯着扔在地上的一只死山兔，幼稚的小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一泓碧水被包裹在长长黑黑的睫毛里，谁也说不清她在想什么。大头一见大龙女不理她，便不知所措地瞅定冻狗子爷，憨憨地说宝贝儿不跟他玩。大头推门走了出去，门一开，风雪立刻灌进来，把地上那只死山兔身上的绒毛吹得直翻卷。大龙女便跑过去关上了门，回身蹲在地上，又去看那只死山兔。死山兔背部灰褐色的绒毛被鹰抓出几道血印子，白色的肚皮和四只白爪子上还沾着几滴血。中午的时候，冻狗子爷听到鹿棚里传出一阵昏昏的叫声，大黑狗也在院子里哼唧个不停。他知道又有野牲口贴近地腔子了，他觉得奇怪，这样的风雪天怎么会有野牲口出来呢？他推门走出了屋，想看个究竟。一出屋，雪蒙眼了，他抬头揉了揉眼睛，才觉得眼前有了景物。
1: 哎呀，爷爷，坐山雕，坐山雕。
0: 大龙女跟出屋，拉着冻狗子爷皮袄的后襟使劲喊。冻狗子爷一边盯着地腔子上空盘旋很低的鹰，一边把大龙女推进了屋。哎呀，这可了不得，快进屋。那只当地人叫坐山雕的苍鹰一圈一圈地盘旋着，越盘越高，三只鹿吓得偎依在鹿棚的旮旯里，发了疯的大黑狗抬着头，眼睛死盯盯地追着那鹰，全身的黑毛炸起来，尾巴伸张得像舵，随着鹰的盘旋也在不停地转动。
2: 大黑子，看鹰！
0: 只见那只苍鹰悬在高空，突然它歪斜着翅膀直滑而下，像天体上掉下来的飞行物，冲着大黑狗猛扑下去。眼看着鹰的锐爪就要抓住大黑狗的背了，冻狗子爷一声喊叫，大黑狗从原地嗖的一下窜跳起来，朝着悬在头上的鹰咬了过去。鹰还没来得及伸出利爪去抓狗，狗的嘴已经叼住了鹰胸前的毛，鹰感到了危险，哇的一声嘶叫，爪子一蹬，扇动翅膀朝天空飞去。鹰飞动的时候，旋起的风雪直扑冻狗子爷的脸，狗咬下了鹰胸前的毛，毛也在旋起的风雪中飞舞着。冻狗子爷尖声

0: 要与鹰决斗的架势。
1: 爹，咋了？啥玩意？
2: 大头，快把黑鬼叫出来。
1: 爹，俺叫不动，踢他打他，他就是不挪窝。
2: 这黑鬼蹲仓的货。
0: 不知为什么，那只苍鹰没有再来袭击，朝南直飞而去。洞狗子爷追望那鹰，突然他看见了在离地腔子不远的一株站杆的树梢上，还有一只鹰缩着脖子蹲在那里向这边窥视。他认出来了，那是一只叫老鹞子的鹰。这种鹰没有座山雕体格大，它专门捕食一些像山兔啊、松鸡那样的小动物。大头凑过来嚷道：
1: 爹，看大黑子抓个跳猫。
0: 洞狗子爷一低头，见大黑狗把一只死山兔叼到了自己的脚下。洞狗子爷哈腰拎起了山兔，又伸手去拍大黑狗的头，一股冰凉的黏糊糊的东西粘在了洞狗子爷的手上。洞狗子爷下意识地抬起手，张眼一看，叫道：
2: 大头，快叫大黑子进屋去，他让鹰抓伤了，这鹰真是厉害。
0: 进屋后，洞狗子爷找出了马粪包给大黑狗涂在伤口上。他告诉大龙女说，这只山兔不是大黑子抓的，是蹲在站杆上的那只老鹞子逮住的。他说那只老鹞子抓着山兔飞走的时候碰上了座山雕，座山雕历来好打劫别人的食物，他就去抢老鹞子的猎物。老鹞子怕他，一着急从空中扔下了兔子，正巧兔子摔到了大黑狗旁边摔死了。座山雕不想放弃已经到嘴的美味，便飞下来争抢。大黑狗没有怕鹰，这才演出了鹰狗搏斗的一幕。话分两头，再说顺姬家的小龙女。顺姬十分爱小龙女，打心眼里爱，平常叫她小龙女，上学时才在她的作业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上全龙女三个字。她让孩子姓了她的姓。小龙女懂事后，她也没告诉孩子她亲妈妈叶芳的事情。她想跟着孩子相依为命，暂时不想让孩子知道那么多伤感的事儿，她怕孩子分心。村里人也都心照不宣，知道他让孩子姓他姓的用意，大人们不说，小孩子们就以为顺姬就是全龙女的阿妈尼了。小龙女都这么大了，顺姬还是像对待婴儿一样，照旧把她放到铁锅里给她洗温水澡。五岁多点，顺姬就教她识字儿、算算数，教她画画、绣花，让她跟村上的孩子一起听他上课讲故事。小龙女也心灵手巧，字儿一教就会，故事一听就懂。现在课本上的字都让她认全了，村上的人都夸她说这孩子和顺姬一样聪明文静。可就是有一点让顺姬心里不安，小龙女体质弱的难以经风，经常发烧感冒，天热了天冷了总得闹毛病，为此顺姬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这次又闹天了，疯狂雪暴的，小龙女也发起高烧来，躺在炕上昏睡不醒，呼呼直喘。千日山老人送过来的红景天已经喝光了，还是不大见效。顺姬搂着小龙女，把脸贴在孩子那滚烫的脸上，眼泪一串串地掉下来，又顺着小龙女的脸落到枕头上。顺姬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她只有祈求苍天保佑她的女儿能像往常一样平安无事。天刚要黑下来，有人敲门。顺姬抬起身子，她觉出自己好像浑身无力，头有些发沉，腿有点不听使唤。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手提个酒瓶走进屋来，脱鞋上了炕，对

笨鸡说：“老师，是我，龙女好了吗？”阿巴鸡说：“让我来看看，问用不用做乌糖。”啊，是徐永石啊！哎呀，谢谢你阿巴鸡了，不用做的，不用做的。老师不是说过吗？那是一种迷信呢。徐永石，回去一定告诉你阿巴鸡，就说谢谢了。顺鸡勉强坐起来，对徐永石说。徐永石把酒瓶举到顺鸡跟前儿，老师，这是我舅让我烧给你的，说用这酒给龙女擦身子能退热，就让我告诉你，他试过的很灵。啊不，顺鸡见瓶里只剩下半下酒，他知道徐永石的舅舅许昌范喜欢喝汉人的这种烈性酒，这种酒在这儿不好弄到，他不想要人家这么珍贵的东西。可一看小龙女烧的那个样子，又改变了主意，便接过酒瓶说道：“谢谢你舅舅，我这就给龙女擦，给她擦。”徐永石是巫师许麻杆的儿子，比小龙女大四岁，是顺鸡的学生。他长得虎头虎脑，一张方方正正的脸，一副笔直的壮身架，眼睛不大，但透露出一股机智。他跟小龙女十分要好，常领她玩。春天，他俩一起去龙泉上村的大地里挖小根蒜、荠荠菜，到后山上去捞猫爪子，还折一根柳条，拧松了皮儿做轿轿给他吹。夏天，领他去河边摘臭李子、山钉子，领他去稻渠里捞泥鳅、捉青蛙，还摘野花给他带。秋天，他弄来狗枣子、软枣子、山葡萄都给他吃，还领他去稻田里捡稻穗儿。冬天，两个人一起堆雪人，永石让小龙女坐在小爬犁上拉着他围着雪人转，小龙女要对他使小性子，他不急也不恼，想法子逗他乐。小龙女一有病，徐永石就心急火燎，他像大哥哥一样爱护着小龙女。徐永石走出了屋，顺鸡觉得自己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像烙铁一样烫手，他知道自己又累又吓也病了。他强挺着去往灶堂里添了两块绊子，回身从厚厚的棉被里拽出了一大把棉花，轻轻地给小龙女脱去了衣服，又把手伸进小龙女的被窝里，拿着浸酒的棉团一下一下地给小龙女擦着小身子。醇浓的酒味儿从被子里窜出来，顺鸡闻到了，直觉得头晕得很，恶心得要吐。他坚持着给小龙女擦遍了全身，突然觉得自己冷得要命，他知道自己要坚持不住了。可是他要是倒下了，孩子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孩子，他就支撑着往起挺，他想站起来，他要去找英玉，找千日善老人，找徐永石，结果扑腾一声，顺鸡摔倒在炕上。夜临了，雪停了，风沙了，月亮和雪光交融在一起，把大地洗刷得明亮而洁白，沉睡的龙泉村全部融化在这皎洁里，静得没有一点声响。守夜的狗也歇息了，只有黑乎乎的森林里偶尔能传来几声风摩擦树梢的刺耳的尖叫。月光下，一个高大的身影踩着母牛河面上的雪颗子，急速地从河南走来，直奔顺鸡的房子走去。花身看见了顺鸡的房子，他每次离开村子，村民们都以为他去放山了，他一回来就给他接风洗尘，只有顺鸡知道他为什么一次次走又一次次的来。他每次回来时，顺鸡都装作没事一样，热情地唤他表哥，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吃，把做好的新衣裳拿给他。花生以为顺鸡回心转意了，

0: 可是一到晚上，顺基还是早早地领着小龙女进了里屋，还是插上了门，把她一个人晾在了外面。花生也不忘小龙女，她觉得对不起这个没爹没妈的孩子，那孩子体弱多病，一病就发烧就咳嗽。她记得在她犯喉咙病时，顺基不让她抱小龙女，说犯病时他的病会传染给孩子，现在小龙女动不动的就闹病，他怀疑是不是自己把病传给了他。虽然自己的病现在很少犯了，这还多亏顺基，是他用山上的老屋眼、白桦树皮什么的配副药给花生喝了一阵子，花生居然不再咳嗽了。就凭这一点，花生也忘不了顺基。这六七年间，花生每次去顺基家，都给顺基扔下一些山珍野味，临走总不忘告诉顺基，快给孩子炖了吃，让孩子身体壮实起来，还有你。这一次，他在母牛河边发现了一个土狗洞，看那洞口的新爪印儿，他认定这洞里肯定有土狗，于是他就在洞口点着了一堆草，把烟扇进了洞里。不一会儿，土狗经不住烟熏，晃晃悠悠地爬了出来。花生举棒子打下去，土狗一命呜呼。花生知道这土狗的肉能治虚劳病，他想到了小龙女。他决定去顺基家，用这土狗皮给顺基做一个皮围脖，肉小龙女吃，补一补他那虚弱的身子。顺便也把他在双龙镇用袍子皮换来的一瓶阿司匹林药片给他们娘俩，那里的大夫说这药片专管发烧感冒。花生使劲地拍打着门，屋里没有回声，花生一拉门，门虚掩着。花生心想不妙，忙拉开了门进了屋。透过明亮的窗户，花生隐隐约约地看见顺基横卧在外屋，里屋的拉门开着，好像小龙女躺在那里。
1: 不好！
0: 花生心里喊道，兽皮鞋也没顾得上脱，就扑向了顺基。他摸一下顺基的额头，很烫手，又去摸小龙女，小龙女却不怎么热。他听出了小龙女均匀的呼吸声，他知道小龙女睡着了。突然她嗅到了一股酒味儿，好像满屋子里都是酒味儿。她急忙到灶堂引来了火，点上了墙上的康灯，屋里顿时亮了起来。她抱起了顺基，轻轻地呼唤着，摇晃着，顺基还是没有醒。她看见了一个酒瓶和几团湿了的棉球，她立刻明白了，他得用这酒来救顺基。他轻轻地拉上了拉门，把顺基放到了褥子上，快速地解开了顺基的扣子，抓起被子盖上了顺基，然后撕下一块棉团，团成团浸上酒，就从顺基的头部开始给他擦了起来。第二天早晨，顺基醒了，他摸摸自己，知道自己躺在暖乎乎的被窝里。他想起病了的小龙女，呼的一下坐起来。他一歪头，见酒瓶放在他的枕头边，枕边还多了一瓶药和一瓶山大烟泡的水。顺基急三火四地穿上了衣服，哗的一声拉开了拉门。顺基看到了微缩在小龙女身旁的花生。
2: 啊，是你。
3: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小烟头会引发大山火，农事用火引殃及山林，上坟不用火，子孙才平安。森林防火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野外 外用火危害极大，以身

0: 是法，罪责难逃。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0: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7: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9: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出始。

0: 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疮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啊、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啊、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0: 人有千种病，医有万家方。
1: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

0: 程中，共同面对着生存和生命健康的难题。中医药经过几千年的孕育与沉淀，形成以人为本、病为标、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论基础，坚持因人因病因事的辩证论治观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滕建国主任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加以改良，每天在节目中为大家分享治疗各类慢性病的中医经方验方、穴位按摩方法，让百姓有钱没钱都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收获一份健康。欢迎走进话说中医全新板块，老滕讲名方。
1: 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讲一个在临床当中有很多人啊都不愿意说的一种病，并且呢得了这个病啊还挺难受的。什么病呢？就是啊口臭。可以说得了口臭之后呢，令人啊非常的尴尬，也不敢呢随便去说话，甚至啊也不敢和别人呢坐着啊太近。那么据统计呢，现代社会中每10万个人当中就有啊30%的人患有啊各种不同程度的口臭，它呢已经啊成为困扰全球的一个健康问题了。那么口臭啊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消除它呢？咱们口腔啊，它本身呢就是啊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那么好的这个好养菌和坏的这个厌氧菌，它们共同呢生存呢咱们口腔之中。厌氧菌呢，它潜伏在口腔里那些不易啊被发现的地方，你比如像牙齿缝间呢，还有牙龈线中啊。那么这些啊厌氧菌呢，它所分泌的硫化物，它有一种呢烂鸡蛋的味道，这个呢就是啊口臭的主要呢来源。平日里呢，这个生态系统里啊，这个英雄就是呢唾液。唾液中呢，它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和抗体。如果呀，唾液腺分泌呢减少，唾液这种天然的漱口水就明显的不足了，口腔呢就会啊变干，厌氧菌呢就快速的生长，于是呢各种异味就产生了。那么有趣的是呢，65%的人可以啊感知到自己呢有口气，另外呢有35%的人需要啊别人委婉的去告知。那么我呢就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判，在这些啊病症的促使下呢，厌氧菌繁殖呢就加快，其分解所产生出的硫化物就是啊口臭的来源。咱们解决方法呢，要早晚刷牙，不能忘。刷牙方式呢也要正确，刷牙时间呢要保持啊3分钟。饭后呢要及时啊漱口，善于呢利用啊漱口水、牙线等口腔清洁用具。同时呢，每半年到一年左右，咱们洗牙呢一次，定期呢到口腔医院进行啊口腔的检查。还有呢，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通常呢寄居啊在人体的胃部，引发呢胃溃疡、炎症等胃部疾病的原因。幽门螺旋杆菌呢，它可以啊分解尿素等物质，其代谢所产生的气味反馈到口腔呢，就会产生呢异味，而且呀、这种异味呢还非常的顽固，通过呀刷牙等方式一般难以呢清除。那么解决方法呢，咱们尽量啊少吃摊贩的小吃。饮食上呢要注重啊营养的均衡，要时时补充一些能够啊维持胃肠内菌群平衡的益生菌。如果呀病情较严重的话呢，可以啊到医院检查一下，看是否有用药的必要。还有呢，就是胃部啊出现问题呢，也会啊导致呢口臭，其主要途径呢是通过呀胃酸反流，也就是啊大家常说的烧心。胃酸呐、分泌过多时呢，一些啊未消化的食物会随着从贲门反流到食管，产生啊酸败的异味，并且上升到咱们口腔，产生呢口臭。解决方法呢，就是进餐的时候不宜啊吃得过饱，餐后呢切勿直接呢躺下，饮食上呢宜清淡，忌辛辣刺激难消化的食物，谨遵医嘱，服用啊抗酸药或其他的药物来治疗呢胃酸呐、过多。还有就是胃窦炎、扁桃体炎和咽喉炎等上呼吸道疾病发病时，会分泌啊大量的含蛋白质的粘液，其中啊部分粘液呢附着于舌根后部或者呀、口咽部，当蛋白质分解以后呢，也会啊产生腐败的气味。

解决方法呢，咱们可以利用生理盐水来冲洗呢鼻腔，有助于啊缓解鼻窦炎所引发的口臭。但我还是啊建议患者呢去耳鼻喉科寻求啊专科医生的帮助。除此之外呢，像扁桃体它位于啊咱们咽喉的后方，当唾液啊不足的时候呢，食物残渣和细菌会在啊其中裂缝中积存下来，逐渐呢、形成扁桃体结石。扁桃体结石呢通常啊是无害的，但它的味道却十分的难闻。解决方法呢，小的结石呢在咳嗽的时候会被啊自动带出，但结石如果呢较大或造成啊口臭很严重，在医生建议下呢可以考虑啊除结石甚至啊摘除扁桃体的手术。再有呢就是啊体内功能的失调，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说呢，口臭呢可以看作啊是人体内部脏腑阴阳不平衡的一种表现，如胃火过旺啊，或者痰湿过重啊，肝气郁滞啊等等。其中呢最常见的是胃火呀过旺，胃火过旺的人呢常有啊饥饿感，爱进食肉类以及一些啊比较热的东西。这一类人的舌质呢一般呢、比较红，舌苔呢发黄，如同啊一层黄色的薄膜。胃火过旺的人呢，他的精液分泌的不足，唾液呢也较少，对细菌的抑制作用相对呢较弱，从而呢易引起口腔的异味。这种情况呢，咱们日常呢可进食啊一些去火的蔬菜，你像苦瓜啦，还有生菜等。严重的呢，也可以啊用清热去火的中成药来进行啊治疗。在咱们中药里呢，有很多呀气味芳香、除秽化浊的药物来治疗啊口臭，都有着很好的效果。那么这里边呢，我给大家介绍呢几味药。第一个呢，你像嚼丁香，丁香呢又名鸡舌香，其性味辛温芳香，是化解口臭尴尬的良药，又能够啊健胃呢消胀，促进呢排气，往往啊可以压住因胃气上逆所引发的膈逆、反胃与口气不佳等。相传呐、古代的官员上朝时呢，口含丁香以解呢口臭，以免呢、口臭给皇帝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呢仕途。取丁香一到两粒在口中含一段时间，就可以啊使口气呢清新。第二呢，嚼白豆蔻，白豆蔻呢芳香化湿，能够健脾行气，适合呀饮食停滞、胃气上逆所致的口臭。每次呢取一粒白豆蔻，洗净以后呢放口中去嚼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第三呢就是漱口，咱们可以取啊这个芦根还有薄荷、甘草呢各十颗，用300毫升的沸水呢冲泡，加盖呢给它焖一会儿，待这个水啊冷却以后呢做漱口来饮用，可寒漱，适用于啊肺胃热盛、牙龈肿痛所致的口臭。还有的人呢是因为啊肝火过旺所造成的。哎，肝火过旺有什么症状呢？你像平常易怒，哎，就是啊愿意发脾气，愿意呢生气，脸呢一看呢是红色的，舌苔呢一看呢是赤红舌，并且呢有的时候啊舌苔上面啊都有这个黄苔，并且呢口苦，哎，脑袋呢有些迷惑，还伴有啊非常严重的失眠，手脚呢一摸呢是热的，这个右肋部呢经常啊容易胀痛，大便呢是干结，小便呢有的时候啊是黄的，哎，所以说大家呢这种人呢在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啊经常呢会出现。那么这种人呢啊他产生口臭，你用漱口啦、嚼丁香呢就不好使，怎么办呢？既然呢是这个肝火啊过旺所造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吃啊一个中成药，叫做龙胆泻肝丸。龙胆泻肝丸呢是主治啊肝火过旺所造成的胸肋胀痛啊、脾气暴躁啊、面红啊、舌赤啊，哎。那么龙胆泻肝丸怎么吃呢？一开始啊你按这个说明书剂量来吃，当你发现啊大便呢不干了，排便呢挺顺畅，小便呢也不黄了，气味呢也消失了，哎，小便呢并且都是清长的，这时候你发现呢哎你这个口腔啊唾液也多了，脑袋呢也不容易迷糊了，晚上睡眠呢已经改善了，这个时候大家一定啊要记住龙胆泻肝丸要减量。怎么减量呢？你先减半量，就是说啊以前呢吃一碗，这次呢咱们吃半碗，或者呢以前呢一天吃两次，这次呢我们一天呢吃一次，哎，吃一碗就可以了。因为龙胆泻肝丸嘛它是清肝火的药，那么这个肝火啊对咱们身体这个健康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造成用药过度，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病的时候一定呢

0: 要恰到好处啊，也就是说重病即止，啊，病好了马上要减量或者呢是停服啊。所以说刚才我说你那个上述啊肝火过旺症状消除了或没有的时候，龙胆炙甘丸就不要再吃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人啊，也就啊身体呢湿气啊过重。那么身体啊湿气过重一般都有什么表现呢？首先啊，你像那个肥胖人，我们中医啊管他叫什么啊，叫做痰湿之体啊。那么湿气啊过重人呢，他大便的时候你看啊，这个便厚了啊，这个大便呢总是啊沾便池的啊，你去冲几次啊都不容易啊给它冲掉。这也说明啥呢？你的身体啊湿气过重。再有就是啥呢？头发发黏啊，有的人呢你看这天天呢得洗头，不洗头啊就是感觉啊这个脑袋不舒服，这个头身呢都打绺了，这也是呢湿气啊过重的一种表现。湿气过重人呢，咱们还可以啊观察咱们舌苔，你对着镜子你看看你的舌苔，首先呢表现呢这个舌体胖大啊，也叫做胖大舌，并且呢舌这两边有齿痕啊，因为它胖大嘛啊，就齿痕呢是不是啊在它的舌这两边就呈现了，这也是呢啊就是湿气过重人一个表现。还有啊湿气过重呢非常懒，老百姓说这个人咋这么懒呢？其实他不是懒，因为啊他身体呢湿气过重，他带不动啊，哎，因为他身体里边装的各种湿气是不是积在五脏六腑，哎，还有积热骨骼当中，哎，他比平常咱们这个人像多穿了10斤20斤的衣服一样，他沉不沉？沉，是不是？既然他沉，他肯定呢就不愿意动弹，这也呢是湿气啊过重一个表现。那么湿气过重人呢还愿意啊得各种皮肤病，哎，首先呢就是湿疹，是不是？那么湿疹这个病啊得起来，我跟你说特别不好治。为什么不好治呢？因为治疗这个疾病首先要把你身体内部啊这个湿气去除，那么湿气啊一旦呢、啊、进入咱们身体可以说是非常啊不好去除的，哎，你像我们中医啊有句话啊，说湿气入身体啊就像如油和面啊，也像平常我们烙油饼啊，是不是烙油饼那里搁油啊，用油去和这个面。那么大家想想，如果说你想把这个湿气排除的话，就像咱这个面里边掺入油了，你想把这个油给它剔出去，是不是？或者给它剪出来，或者给它驱除的话，难不难？非常难。所以说一旦呢你身体啊湿气过重的话，治疗这个疾病它是一个持久战呢、啊、哎，就是疗程啊非常长，同时呢还要要求这个患者一定要节食，哎，不能吃啥呢寒凉性食物，也不能吃啊黏腻性的食物，也不能吃回甘性食物，那可以说啊各种忌口呢都有了。那么这一说到忌口，哎，对这个湿气啊过重人真是啊一种这个精神上的打击，因为啊一般湿气过重基本是不忌口，也就啥呢，他长期的积累，从小到大吃饭就不好吃，愿吃油腻的、油炸的、哎、寒凉的，哎，得啥吃啥。所以说你一旦让他忌口的话，对他真是一种折磨。所以说有很多人都是坚持不下来，哎，最终呢，说湿气也没去，哎，并且呢，对他精神上还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所以说咱们一旦呢，身体湿气过重，或者啊有上述我所说哎这种啊特征人，大家呢一定啊要忌口，因为啥？你不忌口的话，特别你到50来岁、60来岁，你不用多说到70、80，你身体啊因为湿气过重所带来的各种病症就太多了。大家想一想，哎，说是什么病症折磨人呢？心脑血管病。有很多人说啊这种病呢叫缺德病，一旦呢得了这种病，想死呢死不着，想活着呢活着准。你像有很多的脑梗塞，是不是啊，哎，或者脑梗阻，哎，或者脑部啊缺血性坏死，或者啥大小脑萎缩痴呆，有很多人得的病都是因为啥？你湿气过重。如果湿气过重的话，慢慢它随着咱们身体经络呀气血的运行到达咱们脑部，就容易啊堵塞咱们脑部的神经还有经络还有血管系统，那么最终呢造成呢各种啊严重的脑部疾病。所以一旦得了脑部疾病，你平常你看走道挺利索的，这回走道也不一利索，说话呢以前啊嘁哩咔嚓的，这回啊干张嘴干干的嘎不准，说话呢也不利索了，哎，所以说还有很多人说是平常啊这个脑筋呢非常灵活啊，肢体运动呢也非常的哎灵便，那这时呢你想动态动态不了了，哎，说话不行，动态不了，哎，这回什么东西你也不敢吃了，为啥呢？因为已经对你造成严重的伤害了，你就害怕了。可是这个时候你再想治疗疾病难不难？非常的难，因为疾病呢已经形成了，并且你身体呢已经到50、60岁，整个的身体脏腑啊机能啊功能呢都退化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再想去忌口啊再想治疗呢可以说难于 上青天呐。所以说大家千万就是不要等待疾病形成以后再去找医生再去吃药，平常呢就是啊想吃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想乐一乐想哭就哭，那都是不行的。这些可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性格啊，对咱们身体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也可以说后患无穷啊。也就是说有很多的疾病我刚才都不是一天形成的，它都是积年累月，有很多的疾病在你身体都潜伏了40年、50年、30年，就潜藏了几十年，最终呢啊形成一种病症。所以说呢有很多说哎呀我咋得这病呢，其实你不知道你这个病啊早得了，你有很多症状已经呈现了。你像我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口腔有异味，说是口腔有异味说明啥呢，你不是胃有病了，或者肝有病了，或者这个肺有病了，或者食管啊是不是，或者甲状腺呢，或者咽喉部啊哎等等一些脏器组织出现各种病症，你最终呢才形成啥口腔的异味。所以说口腔异味就提啥呢，你身体已经有非常严重的疾病了啊，他给你一个信号，可是这个信号呢你辨别不了，你也不认识它，你也不知道它的危害是不是，这下你不赶紧去检查不去治疗的话，那么口腔异味是小事，它也不耽误你吃不耽误你喝的也不耽误你挣钱。可是一旦这个病症再往下延伸是不是啊，就引发啥呢，你像胃病了肝病了肺病了是不是，乃至于肾病了或者脑系统疾病了，到那时候啊是有什么病了，最终呢你会后悔啊不及的。所以说我今天呢跟大家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啊，咱们中医因啥倡导治胃病啊，就是胃病先治胃病呢先防，没有病症的时候咱们一定啥呢要保持健康状态，有的病症的时候哎，或者有症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积极去检查，千万不要拖啊。所以说我这么多年在临床当中见了很多很多的患者啊，后悔不及啊，是不是啊，说当初啊我这个身体有那个症状给我发出这种信号，我怎么不赶快检查呢，我咋赶快我怎么不找一个好的中医大夫给我看一看呢，我怎么不赶快吃点药呢，你说我那时候咋那么傻呢，那啥就舍不得当班，那时候孩子因为上学要考大学了，我寻给孩子照好，没寻孩子这大学是考上他是走了，我这会儿落下这么严重的病，我就是那几年呢就没注意呀、啊，哎，其实都有症状了，我就是没注意呀、啊，我寻不严重，哎，我等一等，拖一拖，哎，什么事都完结了，我再看看我这身体，是啊，哎，你那些事儿都完结了，这个病呢在你身体已经形成了，所以说呢这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就是有很多的病症，你只能说到这个时间段，只能控制它的症状，你想从根本上解决，哎，可以说难于上青天呐、啊。所以说这里边我呀、啊、再次啊提醒咱们大家，咱们有病一定要早治，胃病呢要先防，这是咱们中医诊治疾病的一大特点。那么看看时间所剩不多，接下来呢还是啊把时间呢交给啊咱们场外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对你好。
3: 哎你好藤老师。
2: 嗯，
3: 恭候你多长时间了
2: 啊。
3: 是呀，我老妈今年80了，
2: 嗯，
3: 她患有糖尿病、心脏病，嗯、还有那个，反正就是说她现在的症状吧，嗯、是那个腿软没有劲儿，腰有点疼，完了两个脚要是并到一起，就比方说接触的时候吧，就像隔一层袜子似的，没有知觉，脚有点麻，腿没劲儿，嗯。
2: 那你老妈啊，已经合并成什么了？糖尿病合并成神经病变了，那就是
3: 啊，对，
2: 哎，那再往下发展就可以说就是啊糖尿病足病了
3: 啊，糖尿病足病，
2: 哎，他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让你带你老母亲到我们医馆找高汝东高教授，
3: 到你们医馆呢，
2: 对，
3: 那现在那他这个到医馆倒行，他有点行走不方便，
2: 没事有你呢啊，
3: 啊，那我打车领他去啊，
2: 哎，姓高，高汝东啊，一会儿你们要是你拨打我们场外那个预诊电话，
3: 嗯、那他现在用点什么药呢？
2: 现在啥不用了，你找高汝东高大夫，他就给你看了，该给你用什么药，他就给你开了。
3: 行。
2: 嗯，好的啊。
3: 我妈说的，你不能给开点药啊。
2: 不能开，咱们老百姓看病啊，就愿投机取巧，说找点小方小药的，那不都糊弄人的吗？那你不知道他的病，你知道能有多重啊？再往下发展，你知道吧？要合并成糖尿病、足病，那就得截肢了。
3: 嗯嗯。
2: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挺好的，跟你说变成瘸子了，那就是。
3: 嗯嗯嗯，行。
2: 行，嗯，好的，再见。
1: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

0: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唐老师是吗？
1: 我呀，
2: 我爱人他在咱们中医馆看病、是那个高鲁东大夫给看的。
1: 啊，看的什么病啊？
2: 他哎呀，病挺多的呢。他那个脑血栓，糖尿病，
1: 啊，
2: 高血压。
1: 哎呀，这病啊，没有一个小病啊，都是大病。
2: 没有一个小病。
1: 多大年龄啊？
2: 58，脑血栓，住的院。
1: 啊。这么点岁数啊，得这病得赶快抓紧治啊，是吧？年龄太小了。
2: 是啊，然后那个原来住院的时候，他是右胳膊麻木，就是说不好使。
1: 嗯。
2: 再加上他说话吧，就是就像那个舌头长，就那种感觉。
1: 啊，说不清楚啊。
2: 对，说不清楚，然后就是记忆力也不行。
1: 完了，
2: 然后出院以后、
1: 啊，
2: 对，出院以后吧，然后我听咱们这个广播。
1: 嗯。
2: 咱们中医馆那个说全是北京大夫，然后我就挂了号，挂了号
1: 啊，
2: 然后我就到那个高鲁东大夫那看的。
1: 嗯，
2: 现在吃了能有一个半月药吧。
1: 啊，
2: 效果还挺好的。
1: 啊，你感觉哪方面症状改善了？
2: 右胳膊现在就是能用筷子什么的了。
1: 哎呀，这么好啊！
2: 啊，这血糖也降下点儿。
1: 哎呀，非常好，可以说咱们天天吃饭、每个人呐、都在用筷子，你没病的人呐、用筷子你感觉不出来，那一旦是你可以说啊，你这个得了病之后用筷子这个动作你都用不出来了之后，那现在可以说病情是非常严重了啊。大脑支配手嘛，
2: 现在那个他那右手吧啥都能干了，也不麻也不木了。
1: 哎呀，那真好。那看来啊，你老伴儿啊在咱们高鲁东高大夫那治疗效果真不错啊。
2: 对，
1: 可以说糖尿病也好，是不是啊？哎，脑血栓也好，这些病啊，就哪一个大夫一提来都挠头啊，不好治啊，这病。
2: 是因为刚看的时候高大夫就说来着，高大夫说哎呀，你这病啊从头治到脚。因为他还有一个啥肾动脉狭窄
1: 啊，还有这个病。
2: 对，肾动脉狭窄是重度狭窄，因为我跟高大夫说了，高大夫说的，我现在正给你治这个病。
1: 所以说疗效真挺快，一个多月是不是啊？可以说这些病啊、都是半年呢，按半年疗程去算去，都得。
2: 对，
1: 行，可以说找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是不是啊？现在咱们高大夫的治疗效果这么好啊，咱们一定要坚持，是不是啊？这疗程呢别断了啊，有什么问题呢及时啊跟咱们高鲁东高教授联系啊。
2: 我也跟我爱人说，我说咱们别断了，咱们就治呗。
1: 是啊，年龄太小啊，还不到60呢，得这些病。
2: 对呀、
1: 他这一倒下，这整个家都为他赚了，是啥？那他身体要都康复，大家都解脱了嘛？
2: 对，是。
1: 所以说咱们针对疾病啊，特别是啥呢？一些重大疾病，千万不要拖啊！
2: 对，
1: 这一拖这病啊就不好治了。
2: 对呀、我寻在这里，我寻感谢高大夫
1: 啊。
2: 对，要不然你说他的病不能好这么快呀？
1: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馆工人员联系啊。
2: 对，行，
1: 在饮食上各方面多注意。那好的，祝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2: 谢谢唐老师。
1: 好的，再见啊！
2: 再见。
0: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是去高鲁东的那个患者。
1: 啊，咱们高大夫的患者。
3: 我听到程教授的天天的讲座，我非常那个感动。我就听你讲座以后吧，我才明白得那个糖尿病吧，并不是血糖不高就不得综合症。
1: 对，
3: 我一听到你这个说吧，我就明白了，我吧血糖并不高，我净得那个综合症。我手赤呢，脚赤呢，不专心。我听你讲完之后，我就奔你们那个，我就去了。你就说的哪个大夫治糖尿病、治综合症好的，我就去找那个高大夫。我吃了他半个月的药，这半个月之内吧，4-5天的时候，就逐步的这个脚赤呢、手赤呢就减轻。这半个月下来之后吧，完我这手就不是天天赤裸了，就隔三差五的赤裸，赤裸可算心，就手赤裸。因为我这手赤裸，我就害怕了，所以我就听了你讲座以后吧，我得赶紧上你们的医院去看你，得找大夫啊。我吃了这半个月这样吧，好多了，特别见效特别快。就不像以前了，吃不专心，我睡不着觉。就为呢，完了，我跟大夫一说吧，完我现在睡觉吧，能多睡2小时觉了。还挺好。
1: 啊，
3: 我感谢你。
1: 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80了。
1: 哎呀，都80岁了啊。
3: 嗯。
1: 哎呀，
3: 我特别感谢你。
1: 啊。
3: 我听到你的讲座以后吧，我才能去找大夫去看去。我那不说，我就寻思，我上那个医院去，他让我住院，我一寻住院不行，我不能上那去。
1: 嗯、
3: 我就喝出来，我就说我就上你医院去看你，我就找个大夫挺好。
1: 嗯，
3: 所以我也谢谢高大夫和他的助理。他、
1: 嗯、
3: 助理吧，半个月之内吧，助理给我来好几次电话，问、
1: 嗯、
3: 我的情况，告诉我怎么回事，特别关心我，所以我也感谢他。咱们院里的工作人员上下帮着跑的交费呀、啊，做一些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呀，我看他们都很热心，我谢谢他们了，我也谢谢咱们对我的这个患者的关怀吧。
1: 嗯，
3: 我最感谢的是你，因为我首先听到你的广播以后，我才明白人得病什么病什么样的话，看他我再去听得特别清楚。
1: 啊，
3: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
1: 嗯，成都
3: 的啊，
1: 太客气了，我跟你讲，有问题及时咱们联系沟通啊。
3: 好的，以后我去看看你啊。
1: 那个我也代表我们医馆工作人员祝福你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3: 好，谢谢了。
1: 好的，咱们再见啊。
0: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4: 你好。
1: 哎，你好啊，
4: 程主任呢？
1: 哎，是我呀。
4: 我那个头前那个看见那个高祖东的高主任那个医生来的，我是他的患者
1: 啊。
4: 看那个带状疱疹
1: 啊，
4: 嗯，
1: 他是这个病啊。
4: 我们看。看他的吃药也就是从开始到现在就吃药吃那个2个多月吧。
1: 嗯。
4: 现在基本上好了，原先时候挺严重的，很相当严重了。带状疱疹吧，从甚至小便前面小便到一直到后边肛门、屁股和这个左边这个屁股蛋子。到下边一直到脚脖子，大爷那后边全是啊！
1: 哦，哎呀，你说在地上是不是？
4: 整个下边就从腰往下那脊椎骨尾骨那块开始，这一到前边那个小便，那都是的，那疼的黑白疼啊，疼的这一般衣服都不能穿呐、啊。
1: 嗯，是。
4: 那晚上那疼的那都是2个月没睡觉。
1: 哎呀，
4: 他俩看那个在看高祖东那个，也就是不到一礼拜，完了就能就强多了。
1: 啊，
4: 一点点我就能穿衣服了。在这个一开始得这个病得病前吧，留下就去医卫生所，在那卫生所看的，因为想上你们那去吧。
1: 嗯，
4: 完了那个也走不了。太重了，
1: 对。
4: 然后在这在楼下卫生所，他给高针挑开了，挑开了高拔罐子，拔出了血，血完了又上药，上的那个和那药面子和护和处货的。
1: 嗯。
4: 完了外边拉好了吧，这里边疼，这不敢摸，这手摸不敢碰，
1: 是
4: 衣服也穿不了，后来没招了， 完了上你那去，完一打一问

0: 想他说看高祖宗，开始我想想找那个腾飞，想让你给我看了的，他说你出门了什么的，俩个月都没回来，后来看高祖宗的，
1: 哎，
0: 好多好多了，我太感谢那个高祖宗大夫了，
1: 应该
0: 现在好，现在好了，就原先吧那个就疼的吧。那个腿里边疼不算，连下边脚跟啊和那个脚心都疼啊，得感谢咱中医馆
1: 啊，
0: 高祖宗看病看的真好，现在基本上好了，我现在那个吃药，吃赵小芳那个药，一开始我不吃管那个治那个眼睛的嘛，眼底出血和视网膜出血，眼睛水肿，完了那些药吧，我吃了6个月，眼睛基本上好了，差不多了。后边赵小芳给我开2个月面子药，开2个月面子药吧，我就感冒了。感冒后边在那药店买点感冒药，管病毒的还，再吃完那药，完就得这个这带状疱疹了。
1: 啊，
0: 完就把那个治眼睛那面子药就撂下来，现在又把那面子药又捡起来了，还得眼睛还得吃眼睛那面子药还是，
1: 对呀，不管带状疱疹好，眼睛好，可以说都重要，是不是？放下哪个病？
0: 现在好多了，现在走道行了，现在走原先走道都不能走，
1: 那一摸
0: 脚都不敢占地儿都，
1: 是，
0: 现在也走道也行了，睡觉也现在成天成宿。成宿睡也没事了
1: 啊，哎呀能睡着觉了，好啊，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的，不客气啊，祝你健康啊，
0: 好的，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
4: 我感觉到我是糖尿病的后遗症
1: 啊，感觉。那你这都有什么症状啊？
4: 我脚发麻
1: 啊，
4: 开始脚尖发麻，后来越来越严重。到延边医院检查了，检查了吧，说是动脉有堵的块。
1: 那这就确诊了呗，确诊你就查的，属于叫动脉栓塞，这叫做。
4: 完了，说是呢，告住院。完了，现在没有床位。
1: 床位有紧张。
4: 说排号。
1: 那你这种情况啊，非常严重啊。
4: 对呀、
1: 你这个栓塞之后啊，它就容易造成下肢这个坏死吧。
4: 我也担心这点事
1: 儿。你坏死，你要时间再长的话，你再不好好治的话，那最后没办法，那就给截肢了。你这种
4: 想去你们那住院去？
1: 对，你这种情况找咱们中医治，它效果也非常好。我们中医管这病叫啥呢？叫坏疽。坏疽就是血糖过高，血又太黏了，完了咱们这个下肢的血液循环不好了，就造成栓塞了。时间一长，你那个脚趾头就开始发黑，黑完之后呢，开始溃烂，开始淌脓水儿。这病到医院来说，到西医那块儿就是结石。中医

0: 授，在咱们医馆出诊，他不是天天出诊啊，你找他的，找他你这条腿就能保住吧。
1: 嗯嗯，
0: 这病千万别拖啊，你还是打咱们祥康中医馆那个场外咨询电话，你问一下咱们工程员，他出诊的时候你就赶快去看去。
1: 嗯，
0: 姓高，叫高祖东啊。
1: 姓高，我现在开车都没法记，你能不能发到我微信里？
0: 啊，那我微信我发不了，到时候咱们工程员联系你吧。
1: 哎，谢谢，
0: 嗯，
1: 就谢谢你啊。
0: 啊，没事没事，你赶快治着、
1: 哎、
0: 啊，这病是大病啊。啊，
1: 就是，谢谢你。
0: 啊，没事，好，那咱们再见啊。嗯，
1: 哎，谢谢。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陈老师。
4: 嗯嗯，你好啊，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
3: 哎呦，我不是咨询呢，那我这是给你打过一次电话的啊。
4: 嗯。
3: 那个时候呢，我是5年的糖尿病了。
4: 哦。
3: 这一直用着这二甲双胍，刚开始的时候呢，血糖还控制的还可以。
4: 嗯。
3: 这不那个时候呢，刚查出来空腹血糖是9点多，
4: 哦、
3: 餐后12点多。
4: 嗯。
3: 在单位体检查出来的。
4: 嗯。
3: 当时那个二甲双胍是一次一片。一天3次这么吃着，
4: 嗯，
3: 这个血糖，空腹都6点左右，餐后9点左右，这不到今年都不行了。你说二甲双胍呢，一次2片，加上了糖视频，那还不行，那还控制不住了。
4: 哎呀，这个血糖可以说不低了啊。那么你今年啊，多大年纪了？你这个身体啊，都有什么病症啊？会有什么表现呢？
3: 哎呦，我今年这57岁了，唐老师啊。
4: 啊，
3: 就是我这每天呢，哎呦，上厕所特别勤，这一晚上啊，
4: 嗯、
3: 刚躺着不耽活吧，哎呦，就开始跑厕所，
4: 嗯，
3: 这么来回这么折腾吧，人也特别瘦，瘦了挺多，这不到1年的时间，这掉了17、18斤呢，你说这就
4: 啊，瘦得挺快，
3: 对，瘦得挺快，然后呢，我实在没办法了吧，我就打电话呢，就求你啊，这当时是啊，你就给我推荐的那个。高汝东大夫嘛。
4: 啊、哦，哎呀，可以说你这病症啊，现在来说不轻啊。那么你到咱们高大夫那块儿治了多长时间呢、
3: 嗯？
4: 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3: 我第一次呢，高大夫就给我开了15天的药。
4: 嗯。
3: 反正吃了有1个礼拜左右不啊，我就感觉身上不，哎，不那么乏了，哎，现在有点劲儿了。
4: 嗯。
3: 没事吧？起来活动活动啊！哎，人觉得精神这叫啊，我就觉得这个药我开的确实挺好使的。
4: 嗯。
3: 这不后来呢，我又复诊了2次，又开了药。这到现在呢，服了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不今天我查了查呢，空腹血糖呢4.8，餐后6.1，吃饭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么控制了，嘴也不那么苦了，原来苦的呀，吃啥都是苦不拉几的啊。
4: 嗯。
3: 哎，现在嘴里边也不苦了，吃东西也吃出香味来了，现在是。
4: 啊，那这么说啊，现在整体啊，在咱们高大那块调整的不错。
3: 哎，
4: 但是呢，咱们在饮食这块该控制还得需要控制，千万不要大意。
3: 嗯，行，我也知道得了糖尿病以后也是可馋的，这不吃不那不吃的，馋的不行。这会儿反正也知道是糖尿病嘛，也控制着，也解馋，也不是大吃喝的，反正也啊。
4: 嗯，行。
3: 完事儿，陈大夫，我还有个问题，我想问问啊。
4: 啊。
3: 咱这个三七粉。
4: 嗯。
3: 我不是收着了吗？
4: 啊。
3: 今天上午才给我送到的。
4: 啊，
3: 你说我这个不是有这个血糖高的前科吗？啊，
4: 嗯，
3: 你说我这个用量啥的，是不是得有点啥区别的？用不用说加点什么呀？这玩意儿我也不懂，我也知道这玩意儿我不怕吃，肯定没有毒。
4: 嗯，是的，咱们这次啊做这个公益活动啊，就是。咱们同仁堂这个特供啊三七粉，那质量上来说呢特别好，就是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千万呢不要给它吃瞎了，吃废了。
3: 嗯，
4: 那怎么办呢？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这个三七粉你就正常吃，一天呢吃一袋儿，完了针对你这个糖尿病呢，哎，你现在血糖呢都在咱们高大那儿调整的挺平稳，是不是啊？
3: 对。
4: 所以说呢，不需要在这个三七粉里再加什么药了。你那些主要是啥呢？积极啊，配合饮食。你像这个水果啊，还有咱们饮食啊，含糖的、含淀粉高的，尽量就不要吃了。咱别说你有糖尿病这个老病根儿，咱们正常人，咱们在饮食上这方面也都应该控制。咱们不常说一句话，病从口入，病从口入嘛。哎，
3: 对对对。
4: 所以说，咱们不管是病人还是啥健康人，饮食这方面控制啊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单独吃这个。

0: 三七粉，一天吃两颗就可以了啊。
1: 哎呦，行行行，我听你的。
0: 祝你啊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1: 哎、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我呀，我把我这个情况啊跟你们反映一下
0: 啊。好的。
3: 我呀，我5月份嘛，我这个手吧就不轻易点嘛，就划个小口
0: 啊，
3: 划小口吧，我当时我也没在意，完我合计过2天就能好，好像见到水吧就感染了
0: 啊，
3: 感染嘛，完我就是合计，哎呀，就上一般的医院，我就去看一看，合计走了几个地方也没给我看好，完了我扎吊瓶都扎半个月啊，也没见好，就是红肿，完了那里边有都有脓了。完我吧，我老母亲给我支个招，他说你上名医馆。
0: 啊。
3: 那个我听啊，有一个10岁体的老大爷。
0: 嗯。
3: 啊，说手都烂的不像样了，到那一去就给看好了。
0: 啊，是。
3: 哎，可以，我就听到这个信息，我老母亲给我那什么跟我说提这个醒，我就过去了。
0: 啊。
3: 过去了，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名不虚传。我过去了啊，完了那个。高鲁东那个老师哈，他是技术是挺高瞻的啊。
0: 嗯。
3: 给我通过他的精湛的医术，真是给我这手，我现在几乎是都恢复了。去了，我看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啊，给我治的挺好，挺到位啊。用他的那什么那些医术啊，那个手给我治的，现在已经都恢复了，都已经肿会消肿了。
0: 嗯。
3: 啊。
0: 哎呀，可以说呀。
3: 啊。
0: 这个病啊，真不大，就是手部
3: 啊
0: 一个外部创伤。走了好几家医院，打了那么长时间吊瓶，就是不好，还化脓了，是不是
3: 啊？
0: 哎呀，这化脓了，是不是晚上睡觉都疼了一蹦一蹦的？
3: 哎呀，睡觉睡不着觉，就胀着胀着，跳着跳着，换来补去睡不着。我有点就是后来，就是没到名医馆之前，我真是精神都要崩溃了，我以为我这手指定要废了。
0: 啊，那疼，
3: 我就抱着，我就可以我。就自己，我就让自己取笑跟家人，我说我可别像白求恩呐，别看得为这个手来伤命，你说怎整？
0: 哎，那时候疼的，
3: 挽救我这个手了。
0: 嗯。那时候疼的哭没哭啊？
3: 哎呀，我就现在就想象不到那种，就是现在都无法用语言想象我那种痛苦。
0: 欲哭无泪哈。
3: 关键我这瘦来着，我不能说像小孩子似的，我啊那个就那个哭法，但是已经是。就是
0: 心里在掉泪了，是不是？我就这么一个小外伤，我走了这么多地方，花了这么多钱，咋就治不好呢？
3: 是，就是治不好。
0: 嗯。
3: 后来就老你那个就听到你们那个电台老讲座那个程教授哈。
0: 嗯。
3: 啊，我那什么，我老母亲还听你关注你的节目
0: 啊。
3: 完了，哥叫我说那什么，你上那名医馆，指定能哈给你那手看好。
0: 啊。
3: 啊，我就去了，果名不虚传啊。
0: 哎呀，咱们高鲁东高教授啊，就是处理啊，这外科啊一些啊破损呐、啊，是不是啊？或破溃啊，伤口啊。
3: 高鲁东教授是技术的次听啊，这是就是名副其实一个那什么啊。
0: 这回让你身上可以说真正感受到了哈。如果说啊，你要是一开始啊，可以说你来到我们医馆治啊，你还不感到神奇，因为啥呢？你经过了很多大医院的治疗啊，是不是
3: 啊？
0: 又打吊瓶的，又上药的，是不是？就是不好，哎，完一天比一天重。
3: 完了另外我在这里哈、啊、我也谢谢那个他是小助理呀、啊、这不错啊，这这、
0: 嗯、
3: 可那什么了，就是挺也挺干啥的、
0: 嗯、
3: 挺也挺刻苦专研，你跟老师挺学瞅着那个、
0: 嗯、
3: 那个挺专研啊，对咱们患者挺热心啊、嗯、所以去的是这是感动到那什么挺温暖的挺干啥的啊，不是啊，得谢谢啊、嗯，
0: 这回伤口好了是不是啊，这不难受了、
3: 啊、
0: 是不是啊，
3: 是
0: 嗯
3: 啊，起码我那什么了，我就是没有那种提心吊胆，就是怕怕我的手就是那种不行的那种感觉、
0: 嗯、
3: 然后当时是崩溃了都。
0: 我跟你说
3: 啊，
0: 啊，其实啊，好像咱们手部啊一个外伤创口、
3: 啊，
0: 老百姓好像讲话说离心大老远呢、
3: 啊。
0: 其实就像刚才你说的，
3: 啊、
0: 那个白秀恩呐、
3: 啊啊，
0: 那不再给战士做手术、
3: 啊，
0: 手上也划一个伤吗？那不就感染了吗？
3: 啊、
0: 他还是医生呢，
3: 啊、
0: 是不是啊？最终可以说，就因为这个小小一个伤口，你看得了啥呢？败血症了。其实、
3: 啊，
0: 哎，高烧不退，最后可以说生命啊都丢失了。
3: 啊、
0: 有钱啊，不是说你这伤口啊，或你这病症大小的问题，
3: 啊、
0: 如果说你不及时治疗、
3: 啊、
0: 诊治的话，
3: 啊、
0: 它真会呀、啊、引发生命危险了。
3: 嗯、啊，
0: 哎、
3: 啊，
0: 其实有些事情哈、
3: 啊，
0: 就是啥呢？哎，由危呀、啊、见助，事情开始发展、
3: 啊、
0: 都是从一丁点儿一丁点儿。这咱说心里话，这你要是不到咱们医馆找到高鲁东高教授的话、
3: 嗯、
0: 那你到今天这个病症其实说的
3: 没有望、没有希望了。
0: 哎，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演变成什么样。
3: 到今天不一定这个手能不能保住你。
0: 嗯，对。
3: 啊
0: 哎呀挺好，这回病好了、
3: 啊、
0: 是不是，你我告诉你需要感谢谁啊。
3: 啊
0: 你首先要感谢
3: 你呀、
0: 啊，不要感谢我。
3: 你在边边这么传播啊，首先得感谢你。
0: 你要
3: 对
0: 我告诉你，你要你首先呢、
3: 啊、
0: 要感谢谁、
3: 啊？
0: 你的老母亲呐、
3: 啊。嗯、啊啊。
0: 第一，你老母亲呢、
3: 啊、
0: 可以说给了你生命。
3: 啊、
0: 第二呢，我认为你老母亲呢、
3: 啊、
0: 又给了你第二次健康。
3: 嗯、
0: 啊，是不是、啊？
3: 不愧为是教授，滕教授，你说话就是有水平。
0: 哎呀，不是有水平，
3: 啊、
0: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啊，
3: 啊
0: 是不是啊？啊，小山给你了生命，现在你看又给你健康。所以说这老母亲你看啊，人做的多到位呀、
3: 啊、
0: 看着姑娘这么痛苦，其实啊她都寻思这个伤口不如长在她身上，是不是啊、
3: 哎、
0: 可是这病痛啊
3: 为我上火
0: 啊、
3: 嗯、
0: 是替代不了的。那你看你这回病也好了、
3: 啊、
0: 这老母亲你看见没，她一天也觉也能睡着了，饭也能吃香了。
3: 可不是你、啊、
0: 你叫你要是病不好的话，我告诉你她晚上睡觉你瞅那躺了、
3: 啊、
0: 其实没睡着、
3: 嗯、
0: 就寻思我这姑娘的病啊，我得想什么招
3: 啊
0: 哎，我帮她把这病治好啊，是不是啊？
3: 嗯，
0: 哎，其实可以说、
3: 嗯，
0: 天下父母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啊？
3: 嗯、
0: 哎，对孩子，我跟你说，都是这关怀备至啊。
3: 是。
0: 哎，你这回你跟你母亲在一起住啊？
3: 我母亲身体也不怎么好，我也接咱家来了，让我怎么知道这个信息、
0: 啊？哎呀，你看见没？这就是啥呢？
3: 啊、
0: 上传下效嘛、
3: 嗯，
0: 是不是啊？你看你母亲人好、
3: 哎过奖了嗯，
0: 你是不是啊？对母亲，你看身体不好，接到自己跟前方便照顾嘛、
3: 嗯，
0: 是不是啊？
3: 嗯、
0: 互相照顾的。
3: 在这里再一次表现的感谢，对您那什么教授，
0: 哎、
3: 对您感谢，
0: 不用不用
3: 啊，
0: 你就给你
3: 那个高鲁东教授，还有那个小吕
0: 啊、
3: 那个助理那小吕，
0: 嗯
3: 嗯，表示再一次感谢。
0: 哎，好的，行，谢谢啊。
3: 嗯、
0: 完了也把我的呀、
3: 啊嗯，
0: 给你对你母亲的祝福啊，嗯、希望老人家健康快乐啊。
3: 哎呀，
0: 哎，
3: 太谢谢了，
0: 嗯。
3: 哎
0: 哎，好的，不客气啊。哎
3: 哎，
2: 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糖尿病，这脚变色儿，得能有个五六年、六七年吧。
5: 就是现在有点并发症的这个迹象、是这样的。
4: 人家脚变色儿。
5: 两只脚都变色
4: 了
5: 吗？
4: 嗯，都变色，变黑了。
5: 啊，那这脚变黑了多长时间了？
4: 半年多吧。
5: 半年多，
4: 现在行了，现在这色儿就变过来了。
5: 啊，那最开始吃中药时候，脚是怎么颜色？
4: 黑色。
5: 整个脚面连脚趾头都是。
4: 就是脚趾头，脚面子还没有。
5: 两只脚都是这样吗？
4: 右脚严重，左脚
5: 啊，就是脚趾都是黑色的。
4: 嗯，
5: 你效果挺好的，是不是？
4: 现在效果还行。
5: 那现在是脚是什么情况呢？
4: 现在脚现在还可以，
5: 就是
4: 现在挺好。
5: 颜色都变过来了吗？
4: 基本上差不多了。现在就脚尖吧，还有一点儿。
5: 啊，就剩脚。
4: 现在变得挺好，这回。
5: 啊，那您现在血糖是什么情况？
4: 血糖还行，血糖我这今早上测的是6.3。
6: 这中间吧，又犯心脏病了，完心，这药两人药咋吃？完了。也跟那高大夫说，高大夫给治的挺好，心脏也好，现这时候都住院呢。
5: 是吗？老人家也是一体多病哈、
6: 嗯，
5: 心脏也不太好吧？
6: 心衰，
7: 心衰。

0: 完了还有这个糖尿病这个并发症的情况。
1: 今天挺好，感谢包大夫。
0: 高老师也来现场，我采访一下高老师啊。
2: 这位老师傅呢，当时来的时候呢，是心脏病，伴随有那个下肢这个闭塞，啊，脚趾头已经脚趾已经变色了，啊，发黑了，变黑了，而且有针刺感，浮肿。经过我们这个长达现在都几个月了，
0: 半年
2: 左右的时间了啊，说这个现在近期看着浮肿也基本就全消了。而且那个颜色也变浅了啊，说活动自如了，玩
0: 不错啊，
2: 真不错。原来发黑了，所以说这个疾病呢，本身它连带着这个不是不光能属于下肢一个闭塞的问题啊，因为中医讲什么，天人合一嘛，是看一个病啊，你看一个整体观，说是这老先生呢本身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呢，心脏病啊。首先是什么呢？治病啊是一个心态。
0: 对，
2: 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你要融化的时候，你不得给个归我们医生得有个时间的过程，
0: 对
2: 吧？
0: 对，
2: 所以说在治疗的同时，他的身体的转归，他的愈后是我们无法事先预测的，
0: 对，
2: 所以说都得在什么呢？就是每次复诊，他的症状，我们对一些的药物进行一个加减。哦，当时这个阿姨心脏病也是搁我这看的，所以说大叔这会儿也是在这看的心脏病。
3: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三十余年，申报发明专利两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3: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2: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3: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2: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呢，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来引进这个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比如说您家这个房子想出售啊，您不知道什么样的价格比较合理，可以和韩老师咨询一下啊。咱也别卖便宜了，咱也别把这个价格要的过高啊，选择一个让韩老师给您评估一个比较诚心的能卖出去的价格。包括你有房屋想要对外出租，你也不知道什么价格，都可以和韩老师来咨询一下啊。所以说呢，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韩老师和您首先沟通第一个问题啊，就节目当中听众是想求购，想在发展那一片买房，但是求购房屋的听众大部分都是想买这个三楼以下啊，一般想求购房屋的没有说想买这个高层的。
1: 对对
0: 对，三楼以下。
1: 三楼以下是想选步梯楼是吧？
0: 对，然后想选就是面积小一点，一般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是求购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楼层低一点的，然后面积小一点的，就是咱们有没有比较好的，就是价格也比较低的这样的推荐的小区，发展这一片1到3楼、然后面积小一点，价格低一点的。
1: 有一套四楼特别便宜，
0: 发展这一块啊。
1: 对，在北大兴安大集这个瑞丰家园，4楼56平方，13万。
0: 4楼56平13万，那这个合多少钱一平？
1: 合到2000多一点吧。
0: 装修的还挺好的，直接入住。
1: 对，有个人家的装修，能做到拎包入住。
0: 啊，就这个价位在发展，瑞丰它属于发展那一片呗。
1: 发展的叫兴安大集那儿，发展它是隔了一条烟机河嘛。那条河东就是
0: 兴安大集附近。
1: 对对对对
0: 啊，它这个是4楼56平，能做到13万。
1: 对
0: 啊，这个位置就相对来讲的话价格还算
1: 便宜了，
0: 挺便宜了。
1: 对对，
0: 楼层也够用，而且直接拎包入住。
1: 对对对，2000多点
0: 啊，2000。还有听众之前想求购是在盐大啊，盐大我想想，这是东南西北，盐大以南，盐大以南的位置，想求购个1-2层楼，然后也不要大面积的，小面积的。
1: 这边小面积的就新辉小区有
0: 啊，然后价格低一点。
1: 对，现在只要是步梯楼，价格反正这个板块还是比较畅销的，
0: 对，
1: 但是跟别的板块比起来还是高一点，但是价格也是便宜。
0: 那大概能多少钱？
1: 1-2楼的个人家精装修大概也就在4800往下说，4600左右吧，
0: 一平。
1: 对，一平方
0: 啊。那像您刚刚提到那个信辉小区，它有小面积吗？
1: 有小面积的。
0: 小一点的话是多大？
1: 50平方左右的
0: 啊。那50平方左右的话，我这么算一下，20多万。
1: 对对对，20多万
0: 能买一
1: 个，而且是装修不错的。得
0: 啊，得装修不错的，咱就进去能相中，然后能直接拎包入住。
1: 对对，
0: 盐大南这一块哈。
1: 对，
0: 对，这两位听众哈，不知道在不在收音机旁，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问过哈，这是韩老师给推荐的，就您心里有个数吧，就是您要求的这一位置，然后呢大概是什么价位。一开始呢是有一个瑞丰家园，它是一个4楼56平，大概能做到13万。然后盐大附近这位听众，您当时是要的1-2楼，也是要小面积，韩老师给推荐的是信辉小区哈。
1: 对，
0: 就具体的房源如果说有需要您可以联系，但是呢就是给您一个建议，然后呢面积大概50平小的也有，装修的还不错，能做到4600，20多万。
1: 对对 对, 对，
0: 就可以买到。
1: 但再高了也不建议大家入手了，就是毕竟房子也老了嘛。然后它还没有电梯，正常的价格要是达到精装修达到5000往上，那就太贵了，
0: 没有意义了。
1: 对对，没有意义了。
0: 好，那这两位听众如果在收音机旁的话，您看一看啊，心里有个数，就哪怕不是说这两个小区的房子，您在这附近买房子，您也大概拿这个价位做一下参考啊，别买贵了。很多时候咱买房子就是怕买贵了嘛哈。好的，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

0: 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和韩老师沟通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房屋过户这一块啊，就平时咱们肯定也是和客户在帮助卖房子也好啊，买房子也好，这块涉及到一个过户问题，有个什么问题和韩老师咨询呢？就比如说这个房主，他本身拿这个房子，他已经去做了个人抵押贷款
1: 啊，
0: 哎，这种房子，然后我现在要买这个房子，完了，很多人会有顾虑，因为你必须得把钱先给到房主，他得把这个个人抵押贷款去解除嘛，才能拿到房照，
1: 对，
0: 才能正常去跟您申请这个去房产局去过户。这一块的话，其实啊，就是韩老师从我的角度，我觉得如果有中介在其中去帮忙的话，可能对于双方，哎，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一个保障。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一块可能是中介前期去帮你垫付这个钱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咱买房这个人咱不操心，
1: 对对，
0: 如果没有中介去帮忙的话，可能咱自己，你把这个钱打给房主，当然一切不出问题好办，
1: 对，
0: 你打给他之后，人家拿这个钱，如果真不给你过户，不卖给你了，
1: 对，
0: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
1: 有，
0: 对，我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下这个问题，哎，
2: 应该是谁掏钱谁会多少担心一些吧？
0: 不是多少，是肯定担心，因为买房这
1: 对对对，
0: 不用多少，你个人抵押贷款怎么也是10万块以上，这也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小的数字。
2: 我给讲一下正常流程吧。
0: 对，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
2: 这个首先是达到成交的这个地步了嘛？然后买卖双方一定有买卖合同了。
0: 对。
2: 这个时间看买方是贷款还是全款。如果买方是贷款的情况下，需要买方先到银行做审批。到银行审批贷款。然后按他的这个流水啊，按他的征信呢，拿着这个房照看一下，想贷多少钱，首付多少钱，能不能下来。如果是全没有问题了，然后这边银行可以了 ，OK 了，审批了，这个时候原房主再往里还这笔那个贷款。这个贷款的钱呢，就是我在也遇到过交易当中也遇到过，就是客户有的给垫还，就是客户说，哎，没事，我早晚我要给他，没事，我先给他，他拿去还去吧。有客户这么去做，但是这样的客户非常少。
0: 对，
2: 其实我也不
0: 建议。得达到多么大的，因为首先你买这个房，不见得你俩肯定认识。
2: 对对。
0: 就是、陌生人，你一下给人转那么多钱，就对。你看，像韩老师您说您不建议，我也不建议在节目当中。对，
2: 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然后这个时间呢，就是房主自己想办法把尾款还完，还完了在房产局拿到那个解押合同。
0: 对。
2: 然后这个房子就完全可以过户了，这个时间银行就通知咱们买卖双方到房产局把这个过户一过，然后过到买家名之后，买家带着房照再回到银行做抵押就完事儿了。
0: 对，刚才就涉及到一个环节，就像你说的，有的那个房主啊，就怎么讲，这叫买主，
2: 对，
0: 他就把钱给这个房主了。
2: 对对对对。
0: 但其实这个是不建议的，还是让房主自己想办法，你想办法去借钱把这个去还上。
2: 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我真是诚心实意想买这个房，完了房主呢还真就借不到钱，那这个时候如果我真的必须要把这个钱要先给他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建议？
2: 一定要签一个合同。
0: 这个合同是怎么样的合同？属于怎借条合同啊？他怎么写这个合同呢？
2: 签一个三方合同，因为还有中介方嘛。就是中介方起码在中间能做一个就是见证人。确实买家借给了卖方多少多少钱，或者是确实买方拿了首付款，拿了几十万的首付款先给到了卖家。然后咱要有一个这样的合同。对对对，这样会更安全一些。真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走到就是法律程序，都会那个履行的。
0: 这个问题就不大，但是前提条件不能说是您就凭空把钱打给这个。
2: 对，必须有借条或者是合同的，我交了多少钱定金的这个合同。
0: 这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哈。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种情况。对，然后如果想买这样房子的话，刚刚韩老师也说了一个啊，不能说是您就是我想买我就买，如果说全款就好办了，你钱多想怎么买就怎么买。
2: 对。
0: 但如果你贷款的话，也建议先去看看这个房子你能贷多少钱，
2: 对，
0: 首付多少钱，是不是有能力把这套房买下来。
2: 对对 对， 对。
0: 如果说这个前期这个工作没做好，你直接说我就想买，最后一发现，哎呀，我可能首付也不够，或者贷款也贷不下来这么多钱，然后
2: 对，
0: 这个事儿就泡汤了。
2: 对对对对，但是正常是在那个，但是房主这是因为有合同嘛，对，看如果是房主好说话，人就是比较善良，这种就好处理这个问题了。
0: 但如果人家完全按照合同，反正你就已经
2: 对已经定了，
0: 这么签了，
2: 哎，对，
0: 你住不住是你的事儿了。
2: 对对对对，
0: 我是必须得收你的房租了。
2: 对对对，有可能还可以就是让他转租，这种也有可能。
0: 转租是。
2: 一第二个就是第一个房主说我已经收到钱了嘛，
0: 嗯，
2: 你不在这住了没事，我给你期限，你可以把这套房子你再转租给别人。

0: 是多租了或者少租了，中间要是有问题了，就是你的事儿。
1: 这也是个解决办法。
0: 对对，也是个解决办法。
1: 嗯
0: 嗯，但是一般房东都不建议让转租，因为下一个租户
1: 是
0: 什
1: 么样
0: 的人，对他不了解嘛。
1: 对，这租房子啊，和你这个买卖不一样，你把房子卖出去了就一锤子买卖了。
0: 嗯，
1: 可是你租房子的话，你后续他不租的时候，你这房子还得往外出租，这个租户很重要。就韩老师之前交流过，
0: 对对，
1: 我们不要找这种最好啊，咱不是说是宠物不好或者怎么样，
0: 对对对，
1: 但因为租房子吧，有这个小宠物，可能有的时候管理的比较好的宠物还好，管理的不好的话， 对整个房屋你往下再租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0: 非常麻烦。
1: 嗯，这都是给大家的一些提醒啊。所以说有的时候真是隔行如隔山，就不进入这行你都不太清楚，就如果说我有房子往外租，我就想不到有养宠物这一件事儿。
0: 嗯， 对
1: 就是和韩老师交流完之后啊，如果我有房子往外租，我得先问问这个租户你家养不养小动物。
0: 对对对，但凡经历一次了你就知道了。
1: 对，所以
0: 对那个
1: 做经历不是坏事。
0: 对对对，一进屋像什么宠物的毛啊，或者是气味啊，对，这个很难去除的。
1: 对，这个养宠物的人他是感受不到的，但是不和宠物接触可能
0: 非常明显，
1: 就一下子就能知道这个屋里的味道是不对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发展附近啊，就是有听众求购房屋，您推荐的是那个瑞丰家园，就现在发展附近比较好的楼盘。
0: 领袖北辰府
1: 啊，就是相对来在整个延吉市都算是中上，
0: 它是属于新盘吧。
1: 嗯，
0: 对，领袖北辰府。再就这一片多少次新小区呢，就是清水湾还有那个苏尊巷二期
1: 啊，这是相对来讲。一苏尊巷是不是还有三期？
0: 苏尊巷有三期，三期是整体在坡上了。
1: 对，苏州印象它最早的是苏州印象，然后是那个原著，苏州原著是二期，然后苏州育园是
0: 三
1: 期哈。
0: 对，
1: 那这一块现在房价能达到多少？就是比较好的小区，
0: 精装修的，没住过人的，
1: 可以
0: 参加房交会呢。140平方的全屋品牌装修，几乎6000块钱一平方，一梯一户的。
1: 哦，这个能做到6期，都已经精装修了。
0: 对对对，而且是品牌装修的。
1: 这是苏州，
0: 苏州印象三期。
1: 哦，精装修的，还能做到，还能去参加房交会。
0: 对对对。
1: 房交会是给多少补贴嘞？
0: 房交会是给10000补贴。
1: 啊，就你买这房子总款总价给你减10000。
0: 对对对。
1: 哦，这个位置哈。那清水湾现在是大概什么价？
0: 清水湾就便宜点了。清水湾之前的价格最高行像毛坯房90多平方的都能达到7000往上一平方。
1: 嗯。
0: 现在呢90多平方的个人家精装要价就55万。
1: 那合多少钱？6000。6000多一点。
0: 哎，6000左右吧。
1: 现在还能，其实还是可以往下讲的，因为
0: 还
1: 要价嘛。
0: 对，还可以往下讲一点。
1: 啊，清水湾哈。
0: 其实它的价格也没少掉了。
1: 嗯，那个领袖北辰府呢，它是不是新小区？它有往外出售的吗？它现在
0: 也有个别也有往外出售的。
1: 它这个是不是开盘不长时间吧？这个
0: 对，里边几乎像110平方的很难能买得到了
1: 啊。楼户型好。
0: 对对，户型好，然后小区呢也马上面临着交工的一个状态了。
1: 嗯，它这个房价现在是能达到多少？
0: 均价能在6500左右。
1: 6500左右。
0: 对。
1: 所以大家心里有个数啊，就是特别是想买新房的朋友，也别头脑一热我就相中了，不管多少钱我都买，一定要多对比啊。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市场的行情，就房价大概是什么样子，大家一定要心里有个数啊，然后您再去下手看看这一片是什么价位，然后这一楼层啊，包括这个小区啊，多打听多看啊。
0: 对，就是有的个别盘掉的近2年掉的特别严重，像经纬国际，就是经纬国际这个小区之前的价格还挺好，现在就一线合景房价格也都掉了很多。
1: 经纬国际大概能达到
0: 5000块钱左右，
1: 买的时候可能毛坯都得5000多吧。
0: 对，毛坯买的时候应该这个价格甚至也都不止，但是像前2年像一线合景房的这种价格也很高了，但是现在一线合景房的价格也都下来了。
1: 那像咱们平时就是成交的房子当中，像您刚刚提到那个经纬国际就比较便宜的房子，能给我们说说吗？就现在
0: 4500块钱左右。
1: 几层？几楼？
0: 6楼。
1: 6楼，4500左右。那多大面积？
0: 50平方左右的一室一厅、
1: 小户。那20多万能在经纬国际买个房？
0: 对对对对，
1: 这是刚开始可能开盘的时候不敢想象的。
0: 对，那不可能有的价格，主要也是这个小区没有一个主大门，然后再就没有什么绿化，再就小区公摊也偏大一些，户型呢也不是那么特别好。
1: 嗯，
0: 然后现在价格就下来了很多。
1: 好处就是它和这个合景
0: 位置好，
1: 合景。
0: 对对对，合景。
1: 您刚才说的这个50多平，它也是个合景。
0: 不是合景，但是。

0: 也能看到河，但是不是一线河景。河景的话得是最前排的，前面无遮挡的那种，嗯，算是一线河景。
1: 但这个位置，经纬国际的位置是挺好。它最早的话应该是延吉，是不是？哎呦，我记得那是个什么影院。
0: 嗯，最早的时候其实这个位置是非常，现在也不错，
1: 现在这个位置也挺好的。
0: 对，但是像市医院要再往东一挪，
1: 嗯，
0: 那个附近我觉得价格应该没有往上走的趋势，还得，
1: 哦，
0: 对，
1: 因为原来挨着医院嘛，可能医院也好，学校也好，购物中心呢，
0: 哎，
1: 什么，这都是让这个房子能价格比较坚挺的其中的原因素。
0: 对，
1: 你说医院一般走啊什么，可能房子的价格还得往下，
0: 嗯，对，之前大润发是不是就在那楼下来，
1: 对对对，超市，
0: 嗯，对对对，
1: 嗯，经纬国际现在这个情况哈，嗯，
0: 对
1: 啊，对。然后还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个问题啊，就关于别墅，
0: 嗯，
1: 就是现在哈，我们也是你看，包括就是现在大家可能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很多，你朋友圈也好，抖音也好，就感觉现在这个别墅，因为刚刚提到清水湾了嘛，
0: 嗯，
1: 就清水湾它是不是也有别墅区，
0: 有，
1: 包括苏州印象那个豫园，就是苏州豫园，
0: 嗯，
1: 它都有别，现在这个别墅的价格，就是韩老师你们在工作当中，
0: 别墅价格像苏州印象三期的，现在有一套个人家装修装的相当不错的一套房子，然后房照面积有个350平方左右，但是使用面积还得多个100多平方，1-200平方，
1: 嗯，
0: 对，然后装修呢装的也是特别挺好的，这个套房子价格330万左右。
1: 那也就是说连10000都不到，
0: 他卖，现在卖这个价格就是卖个毛坯价，毛坯就是价来的。
1: 当时可能买的时候，因为你想能买大别墅的哈，
0: 嗯，
1: 这种，然后他这个装修肯定是不带差了。
0: 哎，对，花了150-160万装的吧。
1: 那其实也是一直也没太出手吧。
0: 对，一直也是没太出手。
1: 你看这个位置，清水湾的别墅是不是？就目前你们在就工作当中的成交的别墅的，是不是比较少？
0: 嗯，比较少，因为别墅这种产品也是比较少。
1: 嗯，
0: 但是清水湾的别墅就是属于这种叠拼了。叠拼别墅这种，
1: 嗯，
0: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1: 嗯，
0: 都是这种了，它没有独栋的，像苏州印象刚才我说那都是独栋别墅，这个价格330万左右，而且是个带装修的。像清水湾，之前也有一套卖的，价格也从300多万一直一路跌了很多才成交。也不好成交，
1: 就是要的好像挺 高，
0: 挺高，
1: 但最后成交价没有那么高。
0: 其实他当时要的价格就是毛坯价加上装修的钱，但是最终也是
1: 装修钱白送的，
0: 连个毛坯价都没卖出来，
1: 连个毛坯价都没卖出来，所以想买别墅的朋友啊，
0: 对对，
1: 也得好好的想一想啊。
0: 嗯，
1: 就买完之后，我觉得建议就是自住了，可能你再往外出手就不太
0: 对。
1: 就是现在延吉市的这些小区有别墅的，卖的比较好的是哪个小区？
0: 嗯，碧水园林四期
1: 啊，还是碧水园林那一块，
0: 对对对，因为开发商的口碑也不错嘛。
1: 嗯，
0: 然后位置在延吉，他那个独栋别墅做的也是非常好。
1: 嗯
0: 嗯，毛坯的价格几乎在450万往下，450万左右吧。
1: 嗯，就还相对来讲，别墅的话，就销量还算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对。
1: 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再和韩老师交流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叠拼，
0: 嗯，
1: 就现在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可谈不上意义上的真正的别墅，它可能是那个小叠拼，有的可能就喜欢那种小二楼的感觉。
0: 嗯，
1: 就咱们从一个就是您这么多年啊卖房买房这个角度讲，您是建议买叠拼还是买大平层？举例子，比如说160平，你是觉得买一个叠拼的160平，还是就咱就买一个大平层160平？
0: 其实真就是想买个160平方的这个居住面积的情况下，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平层。
1: 嗯，
0: 就是别墅这种，就是它160平方，它要是叠拼这种，就是下边有80平，上面有80平嘛，
1: 嗯。
0: 其实整体来说，这样式的使用面积感觉好像一层二层，但是真正的使用面积好像没那么太大。
1: 嗯，对，韩老师说的都是实话，就是我这没住过的人可能不知道，住过的人可能大家抖音上一去看，真是都是推荐大平层。
0: 对，因为我们接触的客户也是，有的就是从别墅换大平层，从顶越换大平层，其实喜欢越城，喜欢这个叠拼别墅，因为它毕竟是数级产品嘛，别墅级的嘛，
1: 嗯，
0: 就是还是这个叫起来还是比较高大上的。
1: 对，然后有的人喜欢屋里有个小二楼，就感觉挺好，但真正住起来不见得是你想的那样。
0: 真正住起来其实打扰起来挺麻烦，因为一楼二楼两层嘛。
1: 嗯，
0: 就是我接触的不少客户都是从 叠拼换到大平层，从顶越换到大平层，最终的归宿还是大平层。
1: 大平层。
0: 对对对。
1: 嗯，这是韩老师给的建议啊，就收音机前的您可能有的手里预算也够，然后也在犹豫我到底是买个小叠拼呢还是买个大平层，刚刚韩老师也给您建议，但是我觉得还是根据个人喜好吧。
0: 对 对, 对，
1: 就人这个你必须得尝试了，就像可能有的从那个叠拼从跃层去换到大平层的人也是，我就想买跃层，我就想住个小二楼。

0: 然后做完之后发现，哎呀，
1: 后悔了，不想做了，做够了，
0: 不太舒服了，
1: 嗯，
0: 然后再去换回这个
1: 大平层。
0: 对，就同样面积的情况之下，像我刚刚举个例子，比如说160哈，这个160大平层的住起来那个感觉，和你住一个两层的，每一层都是80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好的，那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看一下时间，节目是马上结束了，再帮听众问一个问题吧，韩老师啊，这听众节目当中咨询的，应该是有一个什么小区，就是那是哪个位置啊？想一想，开源。
2: 开源公馆
0: 不是开源公馆，哎呀，那个附近是上次也是节目当中问的，时间有点长啊。有听众那个位置是想租，租的话想问一问能租多少钱啊？我看一下啊，这个位置是
1: 开源酒店附近吗？
0: 不是，哎呀，他那个小区是挺老了，
1: 嗯
0: 啊，天信公寓呀，
1: 啊，
0: 天信那个位置
1: 是天信公寓，
0: 对，天信公寓，
1: 啊，那在圆明医院西边这个电梯楼是吧？
0: 是那个吧？
1: 对，要是天信公寓就是这儿，
0: 哦，
1: 要是天信小区就是铁南了。
0: 那好，应该是天信小区
1: 啊。那天信小区
0: 应该离这一片比较远
1: 啊，那就天信小区了。天信小区位置在那个铁南了。
0: 嗯，
1: 然后它是什么楼层要出租？
0: 它这个天信小区我看一下啊，哦，它
1: 其实整体的天信
0: 电梯楼的六楼，
1: 电梯楼的六楼，那还是天信公寓。
0: 天信小区没有电梯楼呗？
1: 对，天信小区，
0: 哦，那可能就是天信公寓。
1: 对，
0: 电梯楼的六楼，它这个，面积多大？当时没说，多少钱一个月比较合适？
1: 那就看装修了。如果是小点面积，然后装修多少老一点，大概就在700块钱左右吧。如果是面积小点，达到一个精装修，能在1000块钱左右。
0: 哦，
1: 嗯，要是大面积标准两室的这种的话，能1500、1700这样都可以的。
0: 那当时没说面积，然后说的是想800块钱一个月。
1: 嗯，那想800块钱一个月，估计就是装修应该是老来一般的老点的
0: 装修。啊，那这个价格不高，也不低。
1: 对，
0: 还可以。
1: 对，其实他这个真正出租的话，有客户多少讲一点，该租可以租。
0: 750、700。
1: 对，750，或者是哪怕650呢，讲个150一个月也不算，你也是可以的了。
0: 啊，天信公寓是在延边一中，延边医院附近的。
1: 延边医院的西侧。
0: 哦，对，当时因为是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帮忙往外出租嘛，
1: 嗯，
0: 就是问了一下，当时忘问多少面积了，嗯，啊，800元一个月的话，就大概就是您说那么一个情况。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房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您在星期五的上半时段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韩老师会继续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走？哪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255-1546，255-1547。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啊，郑先生呢是想找钟点工，是在龙井啊找钟点工，具体的电话里详谈18643295532 1864329553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15度至-27度；敦化雷阵雨，-13度至-23度；安图雷阵雨，-14度至-25度；汪清阵雨，-15度至-24度；合隆雷阵雨，-14度至-24度；龙井阵雨，-16度至-26度；珲春阴，-15度至-24度；图门阵雨，-16度至-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15度至-27度；敦化雷阵雨，-13度至-23度；安图雷阵雨，-14度至-25度；汪清阵雨，-15度至-24度；合隆雷阵雨，-14度至-24度；龙井阵雨，-16度至-26度；珲春阴，-15度至-24度；图门阵雨，-16度至-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连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哎，陈女士。
1: 啊，喂，
0: 哎，
1: 听见吗？
0: 可以的。
1: 啊，我要发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1: 啊，延吉新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嗯。
1: 啊，招综合维修师傅。
0: 好。
1: 需要40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嗯。
1: 啊，需要有电工证，汉族。
0: 好的。
1: 啊，然后工资是4000，公休4天，供午饭。
0: 嗯。

区物业现招聘综合维修师傅，这个要求是40到58岁之间的男士，得有电工证啊，有工作经验的，工资待遇是4000，月工休是4天，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售房
0: 位置
1: 卧龙北苑，
0: 嗯，
1: 电梯楼二楼。
0: 好，
1: 南向，
0: 嗯，
1: 面积56平。
0: 嗯，
1: 联系电话1394433-1849。
0: 1394433-1849啊。
1: 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再见。
0: 哎，王先生，售房卧龙北苑啊，南向电梯楼二楼56平毛坯房，电话是1394433-1849。1394433-1849。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 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说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啊，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够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但是我们大伙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 每年露雪可以采收四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一次，鹿胎好两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雪一升只有八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雪的研究发现呢，鹿心雪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急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雪可显著的

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争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那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那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2副药呢，赠送我们2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的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10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3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3副药，赠送我们4大盒三代延寿方，这4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实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1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

0: 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陆心雪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三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三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陆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地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啊，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那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 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啊，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啊，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啊，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的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啊，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啊，45岁啊，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了。啊，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哎，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啊，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啊，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啊，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啊，啊，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啊，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两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一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袋盒，买两副送两袋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要送四袋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鹿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

0: 3700-400-0307 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才怎么听说活动的事
2: 啊。
3: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盘1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新片。
2: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
3: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电池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
2: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你要把我给救了，
2: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有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2: 啊，脑梗。
3: 当时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2: 嗯。
3: 就好像这个嘴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所以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它不合适，嗯，胳膊抬不起来，腿也大不了弯，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不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任何的日子，我跟你说。
2: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3: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2: 嗯，
3: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2: 嗯，
3: 结果没想到1块钱一盆的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少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了去了，我跟你说，但都没什么效果。
2: 嗯嗯，
3: 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2: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嗯
2: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
3: 118，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它也就这2-3天的时间。
2: 嗯
3: 我一看上是一测，高血压就多说了，140多。
2: 嗯嗯
3: 啊，低压还不到90，要不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说呀，他就是快。
2: 嗯嗯。
3: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啊，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了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2: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要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3: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啊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

0: 现在也不伪了。
1: 好，
0: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1: 嗯嗯，
0: 这个胳膊突然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它自己能抬起来。
1: 嗯，
0: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的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腰子有些虚
1: 啊，
0: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
1: 嗯，
0: 所以哈我就行。你说那个鲁新喜那个好宝贝大步之遥，
1: 嗯，
0: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鲁新喜快步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1: 没错，
0: 嗯，
1: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
0: 嗯、
1: 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0: 嗯
1: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它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0: 嗯
1: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0: 嗯，
1: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八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拖到十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0: 对。
1: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就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0: 是，
1: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0: 嗯，
1: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八副药、十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0: 嗯，
1: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呢？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0: 嗯，
1: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
0: 嗯，
1: 那现在再加上有鹿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两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两副送咱们两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0: 嗯，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个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1: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厂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3: 哦，明白了。
1: 嗯，
3: 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1: 没错啊，那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也不为过。可是现在呢，你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那就是既省钱啊，又能够得到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三代

0: 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1: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0: 哦，
1: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现在啊，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0: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能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1: 好，嗯，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啊，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
0: 嗯，
1: 总是啊头晕迷糊，嗯，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
0: 嗯，
1: 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0: 啊，
1: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0: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1: 可不是。
0: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嗯，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嗯，
1: 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阿司匹林、贝塔乐克，
0: 嗯，
1: 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要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嗯，还没有月牙，
0: 嗯，
1: 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
0: 嗯，
1: 但是那也不行啊。
0: 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1: 嗯，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个灰白灰白的，
0: 嗯，
1: 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3代元素方，
0: 嗯，
1: 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
0: 嗯嗯，
1: 你说之前她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你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0: 嗯嗯，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嘛，
1: 嗯，
0: 啊，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1: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
0: 嗯，
1: 完了有用到也就4、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了。
0: 好。
1: 原来啊，就像没根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0: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这血压现在怎么样？
1: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0: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1: 对对对对。嗯，然后前两天啊，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你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
0: 嗯嗯。
1: 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怎么犯过。
0: 嗯。
1: 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
1: 嗯，
0: 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1: 嗯，对对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
0: 嗯。
1: 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到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 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

0: 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一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雪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1: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两副药就可以了啊，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两副三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
0: 嗯。
1: 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雪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
0: 嗯。
1: 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0: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1: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三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

0: 双城情歌。
1: 爱情面面观，人人有说法。你呢？你是怎么看待关于爱情这个话题的呢？你好，这里是小曾为你带来的双城情歌。

从前失恋的时候，你会不会恨他？会不会恨他为什么这么薄情寡义？那听到有关他不好的消息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偷着乐？现在应该不会了吧？现在即使失去一个人，你是不是也会祝福他，衷心的希望他过得很好呢？他过得不好，你是不是会很难过呢？这也是喜欢和爱

0: 人了。
1: 和聪明的人恋爱会很快乐，因为他们幽默，会说话，但是呢，也时时存在着危机，因为这样的人很容易变心哦。和老老实实的人恋爱会很放心，但是生活也难免会乏味。这里就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女人不要太好强，有的女人自尊心过强，是别人的错她的态度很强硬，是自己的错她的态度同样很强硬。她总以为去求别人是不自尊的表现，她是永远不会去求男人的。这样的女人真的是很令人头疼，因为聪明的女人会知道什么时候该坚强，什么时候该示弱。好强应该对外人，对爱的人这么好强，你还要不要他呵护你呢？

要看一个人有没有内涵，内看谈吐，外看着装，还可以看写字。谈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识和修养，着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味，而写字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想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就看他和你在一起有没有活力，开不开心。有就是爱，没有就是不爱。这里是双城情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北京时间的16点，欢迎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么此时此刻呢，在直播间陪伴您的是主持人小冉。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发布客户、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以及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为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那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以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咨询您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呢，阴雨连绵，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晴好天气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了。那好天气呢，只是很短暂的哈，只是很短暂的能看到太阳。那气象信息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白天呢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气温在缓慢回升当中。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6到25度，图门16到25度，敦化14到24度，安图15到25度，合龙15到25度，龙井16到25度，汪清15到25度，珲春16到25度。

0: 来播报一遍：延吉16到25度，图门16到25度，敦化14到24度，安图15到25度，合隆15到25度，龙井16到25度，汪清15到25度，珲春16到25度。那总体来说，气温在缓慢的回升当中。那延吉呢，也是拥有22度的夏天，但是进入7、8月份开始呢，气温还是要比现在要高很多。所以呢，大家还是好好的享受6月份的专属特有的清凉吧。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那刚刚呢，带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那期间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明天白天的时候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延边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的12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未来6个小时我州有分散的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个别地方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州应急管理局、延边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我们的群众呢，做好防范工作。同时呢，提醒相关的部门以及政府按照职责做好防雷工作。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要采取防雷安全措施，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等孤立物下避雨，行人要注意尽量避免骑车出行。那另外呢，刮风的时候不要在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等建筑物下面逗留。好，来进行问题的回复，稍后呢再来介绍一些和我们的衣食住行、民生息息相关的好政策。家住延吉市万源新村的田先生在22号，也就是本周一早间版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近期降雨频繁，屋顶漏水。早在端午节之前，田先生就在延吉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填写了物业维修基金使用紧急通道的申请表，希望通过社区以最快的速度申请物业维修基金来维修楼顶。但是由于该申请表不在社区盖公章的范围内，所以呢一直到本周一物业维修基金也迟迟无法调取。那么下了节目之后呢，记者在当天上午联系了民兴社区的书记，同时呢也将情况反映给了新兴街道的相关负责人。那记者在周二的时候再次联系田先生的时候呢，田先生表示，在他向我们百姓热线在周一早晨反映情况的当天晚上，也就是周一的晚上，社区工作人员就与田先生一起就使用物业维修基金修屋顶展开了入户调查。那么按照规定，经2/3以上用户同意，就可以使用维修基金对屋顶进行维修了。另外呢，家住延吉市依兰镇兴隆2组的周先生 在周一早晨的时候参与百

兴热线节目咨询。兴隆二村兴隆二组啊，20多年来每天呢只有晚上5:30到6:30正常供水。想要了解一下什么时候这个兴隆村能够像市区一样实现全天供水。就此呢，记者咨询了延吉市水利局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依兰供水保障工程目前正在推进，这个项目呢是从沿河水库引水，解决依兰镇全镇多个村集体的供水问题。目前管网正在往利民村铺设，下一步就能接到兴隆村了。那当前是农忙时节，由于全镇管网铺设需要各村村民配合，而且呢兴隆村各村民小组布局分散，需要分段布设多处供水配水节点，所以呢工程完工时间只能依据工程进展来确定，无法给出确定的时间。但是呢他们也在积极的和镇里和村里来协调啊，争取尽快完工。那么说到这个农村供水的问题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龙井。龙井呢最近正在进行2026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这项工程呢总投资是 888.92 万元，是一项民生工程。工程呢将新建机井、加压泵房，铺设总长超过 4.6 万米的供水管网，彻底解决10个自然村落的饮水安全问题，让3849名农村群众喝上稳定水、放心水、幸福水。那这里也说一下哈，像我们这个各个乡镇各个村屯它的一个自来水管网铺设呢，因为它是要铺设到地的下面，那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农田，那农田我们知道现在春耕已经过去了，现在正是下芒的一个时节，那在已经有青苗的情况下呢，你让这个农民把已经这个种植的这个农作物给它移除以这个欠收或者说在这个管路的途经的路线上减产或者甚至是绝产来为条件的话，可能有些村民呢确实是很难以配合。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工程在进行，然后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努力的协调，但是工程进展呢还是要结合这个群众的这个意愿和结合的配合群众的配合度来进行，所以工程进展会略微有一些缓慢，那相关的负责人呢也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一个完工的时间哈。但是呢施工人员也是在加紧快马加鞭的来开展各项工程的铺设工作的哈。这个我们请我们的所有的利益相关的我们的村民是放心。另外呢，有网友举报在延吉东百超市西侧十字路口果蔬水果门口的东边，用穿着小国旗的绳子作为拦路的绳子，而且有的国旗已经掉在地上了，实在是对国旗有污损，希望有关部门处理一下。那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呢，延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辖区中队的执法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核实。经核查呢，这个反映的地方呢是人行道刷漆施工设置的临时围挡，并不是用国旗拦路，确实是有小旗子但不是国旗啊。目前呢相关施工已经全部结束，现场围挡都已经清理回收完毕了。另外呢有家长反映延吉的补习班法定假日不放假，正常组织线下补课授课，强制学生假期上课刷题讲课。那这位家长反映，按照国家双减政策明确规定，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严禁占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开展学科培训，该机构违规占用法定假日补课，加重学生课业压力，违背减负要求，希望相关工作人员能够实地核查，责令相关机构停止节假日违规补课行为，依法整改处理。那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教育局的负责人答复，需要诉求人表明具体的违规机构的名称、地址、培训时间等信息，这样呢，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才能调查核实，及时查处。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请与2903915、2903915来反映。那我们今天回复的这些问题，前两个呢，是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咨询的，那么
这个问题呢，是我们的网友在我们百姓热线延边信息港的这个网站百姓热线的专栏发帖子。

0: 咨询的，所以呢就提醒我们的就发帖的这些网友，就是您在举报的时候呢也要提供具体违规机构的名称、地址和培训时间，不然的话这个教育局的具体的执法人员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查。那也请这位网友呢直接拨打2903-915-2903-915来举报。还有网友咨询，想了解龙华上城小区附近的东晋早市搬到哪儿去了。那就此呢，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答复，东晋早市现在已经搬迁至东晋街与飞行路交汇处经营了。所以呢可以到那里去逛一逛哈。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
0: 那后天开始就要填报志愿了，另外呢中小学生的这个假期也要开始了。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关注一组和教育相关的一些提示。首先来了解一下延边州中小学暑假时间。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州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全州中小学暑假工作安排。暑假的时间是这样的，那么全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7月11号到8月30号，7月11号到8月30号，那么普通高中是7月18号到8月30号，普通高中晚放假一周啊，那是7月18号到8月30号整个假期。再来关注一下高考的消息，那么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的成绩会在明天中午的12点左右发布，考生呢可以通过省和各科类一分一段表，也将于当天发布。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省的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时间的安排。首先呢了解一下这个志愿的填报方式，那么我省的这个普通高考实行网上填报志愿，考生凭本人高考报名序号和密码登录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志愿填报。此外呢考生也可以通过平台首页统一身份认证或支付宝认证扫码登录。来了解一下各批次的志愿填报时间，第一批次就是提前批，这个填报时间呢是后天26号到27号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填报范围呢是在提前批次招生的普通类、艺术类本科院校专业组以及司法定向培养军事生等

面试、体检要求的专科院校专业组。那第二阶段呢是本科批，填报时间是6月28号到7月2号，同样是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这个填报范围是在本科层次各科类，包括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院校的专业组。那第三阶段呢就是专科批了，那填报时间是7月25号到26号，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填报的范围呢是专科层次各科类院校专业组。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每个批次没有完成招生计划呢，都会采取公开征集志愿的办法来补充生源。了解一下各科类录取批次设置及志愿设置。那我省高考按报考科类分普通类，包括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还有艺术类，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以及体育类。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那么招生录取工作分科类按批次设置顺序来进行。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呢，都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的选项。来了解一下志愿填报的提示。首先呢，需要妥善保管这个账号密码。我省的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正式登录方式为报名序号加密码，考生需要确保这个方式可以正常登录。如果说因为考生本人的原因，比如说手机丢失、密码泄露、账号转接他人使用等等，导致他人通过考生手机或账号登录系统进行操作，包括信息泄露、志愿被篡改等，后果是要由考生本人承担的。因为这个密码是自己掌握的，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了解，这个责任就要自负了。第二个提示呢，就是最后呢要关注征集志愿与录取信息。这个录取期间每晚的22点之后，录取考生信息在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吉事办高考服务专区等渠道发布。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征集志愿。那么各批次录取时间和征集志愿时间如果有调整的话呢，是以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好，说了高考志愿填报，再来说一下这个中考的延吉市的道路交通管制的具体安排。那么中考的时间呢是27、28、29和30，一共这4天。为了确保2026年延吉市全市中考的顺利进行，交通秩序安全稳定顺畅，那么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对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和延吉市一高中、延吉市第九中学、延吉市第十二中学的考场周边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期间呢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和鸣笛的。具体安排来为您介绍一下。27号它的这个28号、27号、28号两天呢，上午的管制时间都是一样的，都是从早7点到中午的11点。那么下午的管制时间也是一样的哈，都是从12点半到下午的4点10分。27号、28号这两天是一样的。那么29号呢，管制时间是从早上7点开始，要提前一些结束，10点40就结束了。那么下午呢，要晚一点结束，下午的12点半到4点半期间是实行管制的。那么6月30号呢，是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1点是管制时间。那么管制路线，延边一中考点其实都是常规的管制路线了。再来给大家说一下，那延边一中考点呢是太平街军民路至爱丹路区域、青阳街军民路至爱丹路区域，还有爱丹路太平街至青阳街区域。那再有呢就是军民路太平街至青阳街区域。那延边二中考点呢是延边二中正门前爱丹路太平街至青阳街的区间。延吉市一高中考点是乐园胡同爱丹路至团结路区间、丰工胡同永乐街至乐园胡同期间、丰满胡同永乐街至乐园胡同期间、团结路进学街至乐园胡同期间。九中考点的管制区域呢是爱丹路朝阳街至迎春街区间，还有就是十二中考点梨花路元川街至永康胡同。那么6月30号上午只有延边一中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管制。那中考期间呢，在以上路段不准停放车辆，在考点内外设立考试专用停车场，除了试卷押运车辆、异地监考人员乘坐专用车辆以外的任何车辆一律不准进入考点。
挂考试专用车牌的其他车辆

0: 统一停放在考点外专用停车点，这个呢是设在考点外大门的考点大门外的一侧。那么突发性的事件啊，突发性事件的时候，视情况允许处突车辆，比如说110啊、119还有120直接进入考点，也请途经车辆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总之大家记住，就是27、28、29三天呢是中考时间，延吉市常规的考点呢在常规的时间都要进行一个交通管制，30号呢只有延边一中上午7点到11点实施交通管制。那么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要经过周边路段绕行的话，要不鸣笛、不违停、不抢道，主动为考生车辆让道，提前做好绕行准备，尽量不打扰考生考试，为中考创造有序、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考生也要提前熟悉自己的考场和路线哈，带好身份证和准考证，一定要提前休息好啊。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 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6:30。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开通。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咨询您想了解的问题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是有延边新闻广播和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一下长白山景区的一个预约这个景区门票预约时间调整的消息哈。这个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长白山也进入了一个传统的旅游旺季。那么为了进一步优化票务秩序，减少长期占用票务资源与无效预约，为了方便游客预约购票，那么从26号，就是后天开始，长白山景区门票车票的预约时间由提前15天调整为提前7天，由15天调整为提前7天，那其他的规则不变。那么7月3号的门票车票呢，将会在26号晚的18点更新哈。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想要在假期结束之后去长白山游玩的朋友哈，注意一下这个门票的预约时间。好，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局关于延吉市德泰深航商贸中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通知。为了依法严厉打击延吉市德泰深航商贸中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活动，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切实维护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现通告如下。延吉市德泰深航商贸中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尚未报案的被害人，请务必于7月12号之前携带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投资合同、银行卡交易明细、微信转账付款记录等报案材料，前往延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登记。逾期未报案登记的，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自行承担。联系电话：每周一到周五早8:30到下午5:30，可以拨打81501116 81501116。好，再来关注延吉市公安局启动的夏至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按照上级统一部署，从6月份开始呢，延吉市公安局全面启动为期4个月的夏季严防控、强打击、深整治、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同步推进扫黄打非专项工作，紧扣夏季治安特点，精准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全市社会治安安全屏障。那6月份开始4个月，6、7、8、9，一直到9月末啊。那6月17号到18号呢，延吉市公安局就开展了首轮集中夏夜治安统一清查攻坚行动。本次行动实行多警种联动、一体化协同作战，通过科学划分巡查区域，明确整治重点，推行分时段、分区域、分层级闭环式清查管控模式，全方位压实夏夜治安防控工作。那么行动中呢，治安、交巡警、特警多警种联勤联动，在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夜市商圈等关键位置设置临时检查卡点，常态化定点严查。那重点整治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超载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仔细核查过往车辆及随行人员，严厉查控管制器具、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 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和违法线索快速处置，闭环清零，从源头化解路面安全风险。针对夏季的夜间娱乐住宿行业人员密集、经营业态复杂的特点，警方采取突击式、地毯式、拉网式排查方式，对全市酒吧、KTV、洗浴场所、宾馆、旅店、游戏厅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清查，重点严打涉黄、涉赌、涉毒违法乱象，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违规经营等问题。同时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严查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彻底清除治安盲区，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净化辖区夜间治安环境。此外呢，结合历年夏季巡防的经验，聚焦夜市、商圈、网红打卡点、居民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加密夜间巡逻频次，延长巡防时长，拓宽巡防范围，坚持警力防控跟着警情隐患走，最大化屯警街面，亮灯巡防，有效震慑违法犯罪，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有了这样的一个为期4个月的夏季治安打击的整治行动，确实哈，我们每一位这个群众哈，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每一位居民来说呢，都有满满的安全感啊。我们的这个公安局的各个警种辛苦了哈。那也提醒大家，就是提醒那些违法犯罪分子哈，现在正在严查阶段哈，你们就是一定要就是所有的这个违法犯罪行为该收手的就应该收手了吧，那有相应的这个警面的执行等等，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起到最好的一个震慑行动哈，而且呢有各类突发状况都会有快速处置的哈。再来说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起诈骗案，网恋遇到了成功商人，延吉市的一个女子呢被骗了3万块钱。近日呢，延吉市公安局新兴派出所侦破一起婚恋诈骗案，一名男子精心打造老板人设，假借恋爱投资的名义骗取女友3万元，最终被警方抓获。2020年市民小何与男子江某某通过网络相识，线下见面后发展为恋人关系。交往期间呢，江某某称自己是一个商人，谈吐得体，举止大方，让小何十分信任。此后他频繁以生意周转、重启投资项目等理由向小何借钱，累计骗取3万元。为了骗取更多的钱财，拖延还款，江某某编造了投资失败、车辆被抵押的谎言。面对小何的催款，他还用过往拍摄的洗车旧视频谎称赎回抵押车辆用了不少钱，以此搪塞小何。直至谎言败露，江某某才坦白骗来的3万元全部用于帮前妻偿还债务。得知真相的小何心灰意冷，提出分手并追讨欠款，而江某某为逃避责任直接潜逃至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5月5号，小何察觉被骗之后向警方报案。那么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通过线索追踪，在5月26号凌晨在长兴县一处民房阁楼内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江某某。经审讯，江某某对自己假借恋爱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江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那延吉警方发布反诈提醒，警示广大单身人士警惕婚恋骗局，不要轻信人设，高富帅、成功商人、投资达人都可能只是剧本，不要轻易转账，任何以借款投资、急用、家人出事为由的索财，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不隐瞒亲友，热恋中若涉及大额金钱往来，务必与可信亲友沟通，旁观者往往看得更清。另外呢，要及时留证报警，一旦发现异常，保存聊天转账记录，第一时间拨打110。好，这里收听到的是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稍后呢，我们马上要带您了解本周六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相关的购票提示。
3: 都市。
2: 2026年，人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由我们的抖音网友在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咨询说，请问主持人，汪清县春阳农村的身份证到期了，可以在延吉河南政务大厅办理吗？可以的，凭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办理了。那么不光可以在政务大厅，我不知道您现在在延吉的这个居住地是在哪里，在居住地的派出所也是可以办居民身份证的换证的啊。好，那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哈，这是一位金先生。你好，这位金先生。
3: 哎，主持人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呢？
3: 我请问一下，那延吉机场上男二手韩币现金最多能带多少？
1: 是从咱们延边出境去韩国可以带多少韩币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咱们这个限额是有要求的，2026年的最新限额，这个中国到韩国的话，那么免申报的上限是等值10,000美元，就是所有的现金合计，就是韩币加人民币加外币，换算韩币呢，应该是1400万韩元以内不用申报，超过1400万必须申报海关，不申报的话就重罚了。
3: 哦，对对，清楚。韩币1400万不超过的话，
1: 对，
3: 可以自己带，自己带啊。
1: 是的，
3: 哎，加美元上就10,000美元美金。

0: 行，
1: 每元1万多人民币6万多嘛。
0: 是的，是的。那您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1: 没有，没有。
0: 哎，那好嘞，好，再见。
1: 谢谢
0: 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哎，不客气。
1: 谢谢您。
0: 哎，好，再见。好，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网友又补充了一下，说这个凭身份证可以直接办理，是的，是凭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办理了，嗯，不用拿其他的什么居住证啊，什么都不用啊，直接拿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好，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购票信息。本周六呢，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那么门票呢是在22号的下午的5点已经正式开启线上销售了，统一的票价是15块5啊。那么这个主场的比赛呢，还是会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特殊人群可以凭有效证件免费入场。那么本次比赛采用实名制购票及入场机制，球迷需要通过微信登录小程序看个比赛，输入东北超，选择延边赛区专属页面完成购买，每笔订单呢最多可以买6张票，但是每人每场是限购1张的啊，一个身份证只能买1张这个票哈。我们的抖音网友问怎么买啊，现在正在为大家介绍，就是微信登录小程序看个比赛，输入东北超，然后就可以买了，全场统一票价是15块5，红色区域通用，整个红色区域都能通用的啊。那么针对200人以上的团体，赛事方推出专属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块9，进一步降低球迷组团观赛的门槛。那么身高1米2以下的儿童、残疾人以及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以免票入场。其中呢，13区和17区设为老年人及残疾人专属观赛区域，方便特殊人群享受安全舒适的观赛体验。那回顾6月20号延边队主场对阵长春队的赛事，现场气氛火爆热烈，精彩节目轮番上演，震撼的视听效果与球迷的热情呐喊交织，为主场赛事奠定了超高人气基础。那27号傍晚，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将再度化身万众瞩目的足球殿堂，成为激情与热血的汇聚地。让我们奔赴主场，齐聚看台，用最热情的呐喊，最真挚的支持，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共同见证这场属于延边的本土足球盛宴，让足球的激情在延边大地尽情绽放。那在东北超进行的过程当中呢，近日我州推出了凭东北超票根1分钱吃冷面的活动啊。近日的同程旅行最新发布2026毕业季出游报告，对高中毕业生及同龄用户群体的旅游消费趋势进行深度洞察。那延吉凭借独一份的地方风味，强势冲入2026毕业季热门美食目的地的前10榜单，实力圈粉无数。爱吃冷面爱看球赛的朋友福利重磅上线，东北超票根专属福利，1分钱畅享 Top 10榜正宗延边冷面。本次专属美食福利诚意拉满，每一轮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赛事，赛前、赛中、赛后可连续3天啊都能参与，本地球迷、外地观赛游客都能领券薅羊毛。怎么样来领这个东北超票跟1分钱吃冷面的这个羊毛券呢，冷面票呢啊？操作步骤是非常简单的，打开云闪付 APP， 首页找到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专区，上传东北超赛事票根，就能领取冷面专属抵扣券，使用交通银行卡结算，就可以享受1分钱吃面的福利，福利力度直接拉满1分钱吃冷面啊。正常冷面的话标准的冷面是23块钱，现在呢只要1分钱就可以凭票根来吃冷面，但要求是使用交通银行卡结算。那么单场赛事限量放出2000张优惠券，单轮活动福利总价值高达50000元，优惠券领取后3天内有效，名额先到先得，手慢无。那这个夏天赴延吉看球，逛吃两不误，花1分钱解锁延边招牌冷面，把延边特色风味吃个痛快。啊，这有我们抖音网友说，看延边足球看闹心了。为什么会闹心呢？因为是关心则乱，因为我们很热爱延边足球，所以呢，心里就会因为他而。

而觉得哎呀心里有点难受哈。但是足球是圆的嘛，每一场比赛呢都有不同的精彩，那么无论输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延边的健儿在场上奋力拼搏的这个一个过程，本身呢就是足球是体育精神的一个最佳的体现。那我们作为这个延边的球迷，我们作为这个延边人，不能说赢了我们就去看，不赢我们就不看，无论输赢无论风雨，我们都要坚定地站在我们延边队的身后哈，做他们最坚强的支持者，做最热情的啦啦队哈。我们希望在这个6月27号能有更多的人到现场为我们的东北超的延边队来加油鼓劲儿，来呐喊助威哈。那刚刚说的是这个最近刚推出来的一分钱吃冷面的活动，另外呢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也已经是上线很久了，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消费者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在主页右下方本地精彩专区点击延边票根联动就可以进入。那消费者呢上传票根或者是高铁票、机票及高速缴费凭证等一些票根，就可以免费领取覆盖吃住行游购于六大领域单笔最高100元的全场景优惠权益包，具体包括温泉娱乐券满168立减100元，酒店消费券满200元立减30元，景区消费券满50元立减10元，餐饮加油券满100元立减10元，还有影院游乐券满20元立减5元，百货零售券消费享95折等等。那目前呢该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已经有近百家商户入驻平台，包括韩正参鸡汤、恩平馆冷面、河坝串店等24家餐饮名店，全季酒店、延边大学网红墙店等14家住宿企业，还有延百集团、龙马特韩货码头等18家百货类商家，以及渤海古镇、皮岩山温泉古村落等5家景区。那希望在延边来看球的朋友呢不要错过这个线上票根联动哈。另外呢为了助力商贸加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丽音赛场延卫主场特色商品市集也会同步亮相，在球赛进行的时候外面会有这样的市集，市集会设立延边好物展示区，精选民俗美食、优质农产品等延边好物，融合民俗体验与优惠促销，打造文化展示窗口和购物打卡地。特色美食体验区会集中展示辣白菜、米肠、打糕等延吉的地道风味，让球迷在观赛间隙一站式品尝延边味道。微车展进赛场集中展示长安、大众、比亚迪、问界等16个主流汽车品牌，推出赛事专属购车福利和惠民政策，精准撬动体育赛事消费新场景。延吉市的这个购车补贴还在进行当中，只要把车籍落在延吉市的话，那么还有购车补贴哈。其实现在车籍落在哪里都无所谓，反正年检啊什么都全国都是通办的嘛哈。那么从票根联动到赛场集市，延边正在以绿茵场为支点，让每一张票根都成为消费邀请函，让每一次观赛都成为一场商文旅体融合的微旅行。那延边呢希望更多的朋友哈来延边看足球品美食。好，北京时间的16:52，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

0: 靠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我州依托东北超体育赛事搭建商贸文旅融合平台，把消费市集、特色展销、美食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搬到赛场周边，全方位激活观赛经济，释放城市消费活力。
6: 延边州筑起发展政商税银政策宣讲暨引起签约会议在州政务中心举行。
5: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预计今年年末竣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延吉16到25度，图门16到25度，敦化14到24度，安图15到25度，合隆15到25度，龙井16到25度，汪清15到25度，珲春16到25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6月20号，东北超延边队首个主场赛事激情开赛，我州以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为主题，依托体育赛事搭建商贸文旅融合平台，把消费市集、特色展销、美食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搬到赛场周边，以赛事聚人气，以市集促消费，让火热赛事氛围叠加浓郁市井烟火，全方位激活观赛经济，释放城市消费活力。赛事期间，场外的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市集热闹开市，市集内设置延边好物、吃住行游购娱活动、美食体验、非遗产品等4个主题展区，共计30个特色展位。同时特邀长春市商务局携本地老字号非遗特色产品入驻，长春与延边两地好物齐聚赛场，让球迷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两地特色好物。延边新平水产有限公司总经理牡丽萍：
8: 我们这次参展的产品是新味明太鱼。明太鱼呢，是有具有百年朝鲜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民俗食品。我们生产工艺上保持着朝鲜族传统的手工工艺，吃法也非常简单，用微波炉烘烤一下，烤到焦香酥脆，暂时我们的这

0: 料。通过这次展销，让更多人知道明太鱼，品尝到延边特色美食。
1: 州文广旅局还集中展现朝鲜族扎染技艺、朝鲜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随式铁制品制作技艺等13项各级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现场匠心展演，现场同步开展文旅互动活动，免费发放2000份文旅大礼包，涵盖景区门票、文创好物等福利，全方位展现延边非遗魅力。州文广旅局副局长李鸿章：
2: 我们在场外设置了非遗市集，邀请了13项国家级、省级、州级的非遗项目，同时在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文旅宣传展位，现场展示文创产品、旅游商品等100余项，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东北超这大平台，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延边，认识延边，爱上延边。
1: 延边风味美食也是集市上的一大亮点，清蒸、红烧、辣蒸等10余种明太鱼做法样式丰富，搭配延边冷面、打糕等经典特色小吃，让球迷现场品鉴到地道延边风味，感受浓郁的朝鲜族饮食文化。长春球迷孙鹏：
3: 今天早上呢，我是特意从长春买的到延吉的高铁票，就是为了看咱们东北超的比赛。球场外呢，市集的小吃也非常多，琳琅满目，有看见了延吉的特色呀，明太鱼啊、大冷面啊都尝了，味道也是特别的不错。球场外、球场内都特别的热闹。明天呢，我打算去一下延吉的海蓝明珠，还有恐龙王国民宿园的看一看、瞧一瞧，一定会不虚此行的延吉之旅。
1: 本次东北超延边赛区还推出了第二现场观赛模式，将观赛场景从单一球场延伸至特色景区、网红商圈、品牌商户。吉林市游客丹尼：
4: 我们是从吉林市过来的，然后正好赶上这个周末了，赶上节假日了，来咱这个延吉吃张串，然后看这东北超，感觉特别好，串的味道也特别好。
1: 在延吉布尔哈通河畔的粤海方舟游船码头，王先生一家乘游船在欣赏河两岸风光后，在岸边一边品美食一边看球赛直播。延吉市民王哲：
5: 看东北超，看看现场的活跃氛围，正好咱们这个粤海方舟非常好，既能看到延吉晚间的夜景，又能体验游船，而且在这个第二现场还能一样体验到咱们东北超的活跃氛围，我觉得非常好。
1: 延吉粤海方舟总经理陈鹏：
6: 我们准备了很多抽奖活动啊，包括我们游船的这个船上的产品也做了一些调整，希望整个在今年的观赛季节，大家能够来到布尔哈通河的这个河畔，一起乘游船品美食，然后看我们的河景，看我们的球赛。
1: 同时，东北超赛事期间，我州还创新升级一张票根的请柬惠民品牌活动，依托银联云闪付平台，联动泉州72户商家、127个门店，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业态的专属优惠。州商务局副局长蔡京波：
2: 东北超赛事期间呢，州商务局携手商贸企业，为主客场球迷打造丰富多彩的促销。在东北超主场现场，球迷通过扫云闪付二维码，领取一张4元随机立减券，可在指定商家使用。每个主场会同交通银行通过云闪付平台派发1分钱吃冷面优惠券包2000份。
1: 借助东北超赛事流量与端午假期消费热潮双重加持，泉州商贸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商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19号至21号，泉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3360.05万元，同比增长4.4%，开展各类主题促销活动50余场，住宿餐饮市场持续火爆，120户线上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828万元。美团数据显示，泉州线上生活服务消费同比增长10.2%。增速位列全省第二，全国第103，其中住宿消费同比增长42.7%，餐饮消费同比增长7.3%。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金鑫报道。
7: 6月24号，由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联合州财政局、州税务局、州科技局、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共同主办的延边州筑企发展政商税银政策宣讲暨

0: 已引起签约会议在州政务中心举行。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工商联主席李秀玉出席会议，来自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民营企业及商协会的代表共10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州商务局业务骨干结合实操案例，专题解读增值税法。州科技局代表重点介绍了创新积分制应用和科技型企业认定政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5家金融机构依次推介特色金融产品，并细致讲解融资材料准备、信用体系建设等企业关切问题。现场签约环节，工商银行与延边春天传媒有限公司等10对银企签订了贷款授信协议，总金额达 2.8806 亿元，单笔最高授信额度 1.5 亿元。会议还设置了互动交流环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代表及商业银行业务骨干组成的服务团与企业代表就合规经营、新税法适用、融资实务等问题面对面细致答疑，精准对接纾困。珲春市田野粮米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艳梅：
1: 我们是一家扎根珲春的涉农粮米加工与种植企业，最大的难题就是季节性资金缺口，一旦资金跟不上，就会影响到全年的生产计划。以前我们总担心流程慢、门槛高，未能及时匹配到合适的融资支持。对我们小微企业来说，这样的接地气、办实事的金融支持，就是实实在在的及时雨。
0: 延边悟德酱酒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苏雪涵：
2: 针对酿造行业资金缺口大的问题，州工商联、人民银行对接农业银行，为我们匹配了适配酿造产业经营周期的普惠小微流动资金的贷款产品，及时解决我们资金缺口大的问题。
0: 下一步，州工商联将紧扣州委州政府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商税银协作机制，定期开展政策宣讲、融资对接和诉求办理活动，推动更多信贷资金精准滴灌民营实体，营造政企同心、银企同行的良好发展氛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3: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医疗工程，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优化延吉市东部医疗布局，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附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日前，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建筑外立面施工和园区基础管网铺设等核心工程全部完成，医学实验楼装饰装修工作已结束，正在等待设备进场，门诊综合楼内的墙面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面瓷砖铺设和吊顶安装，多个工序交叉作业推进高效。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技术负责人郑志铎介�绍说，本项目共计11栋单体，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大部分楼体的装饰装修工作已经完成，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坐落于延吉市友谊路南侧、光进街东侧，总投资12.3亿元，总占地面积88800平方米，是持续优化延吉市公共医疗资源的重要工程。项目于2023年8月正式开工，涵盖门诊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医学实验楼、高压氧舱换热站等多个功能区域，规划床位800张。项目建成后，将以延吉市医院为核心，融合延吉市急救中心，打造集医疗、急救等多位一体的现代化硬件设施齐备的多功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将有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更好满足市民的就医需求。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0: 中共延边特别支部的成立。 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开始

0: 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延边党组织遭受重创，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主持东北革命工作。1930年1月，满洲省委派王耿赴延边恢复党组织，他联络革命同志，借助进步人士掩护，以教员身份深入乡村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同年2月，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在合龙县全平村成立，王耿任书记，隶属满洲省委。支部吸取过往斗争教训，将工作重心转移农村，依托贫苦农民开展革命运动，确立以反高利贷、抗租、抗税、抗债为斗争重点，重点吸纳先进农民入党。此后，延边各地陆续组建各类群众革命组织，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农村革命事业迎来全新发展局面。
1: 在安图县有一位坚守非遗匠心、传承百年技艺的匠人，他就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图隋式铁制品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隋进才。数十年来，他深耕祖辈传承的铁艺手艺，大胆突破创新，摒弃传统铁器实用化的单一属性，赋予百年铁艺全新艺术生命力，让深藏民间的传统技艺走出吉林，亮相全国，走向世界。日前，记者来到隋进才的铁艺工作室，年过六旬的隋进才正穿着工作服，认真地制作一条铁笼。随着他的锻打，一块块部件不用粘贴，不用焊接，全靠传统手工咬合工艺成型。隋进才出身铁匠世家，隋式铁艺制作技艺历经四代传承，从早期的铁镐、铁锨，到父辈的铁壶、铁桶，自幼在铁匠铺长大的他，耳濡目染，早早便熟悉铁器锻造、打磨、塑形的每一道工序。年轻时一次偶然与延边甘明泰愚的相遇，激发了隋进才的创作灵感。在创作中，隋进才扎根本土文化，聚焦长白山风光、东北民俗、特色美食、冰雪风情等本土元素，精心打造冰雨美人松、民俗鱼雕等一系列经典作品，彻底改写传统铁艺的实用属性。2011年，安图隋式铁制品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吉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吉林非遗版图中独具特色的文化瑰宝。为让非遗技艺薪火相传，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隋进才打破闭门传承的传统模式，积极投身文化传播与推广工作。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隋进才。
2: 24年的6月8号，我带了8个传承人到了长白山来，这其中来的孩子，他们就是我在用铁在做的饺子呀、做的辣椒、做的小鱼呀、做什么，孩子们就从这儿开始喜欢上我。孩子们喜欢我也高兴啊，我这样慢慢的找到怎么样适合孩子们那个他们喜欢的题材。
1: 隋进才还主动携非遗铁艺作品亮相国内各类文化展会、冰雪产业博览会、非遗交流活动，凭借精湛独特的工艺、饱含地域特色的作品惊艳全国各地观众，让更多人领略吉林非遗的独特魅力。不久前，隋进才受邀参加在开封举办的铁艺通衢丝路跃动中国铁艺非遗国际交流展，与全国行业专家、高校学者共话非遗传承与国际传播。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隋进才。
2: 很多人喜欢老隋，喜欢了我的铁艺，我呢也是坚守，一个是做好传承，也做好自己，把非遗的这件事情一直在挖掘，我也在做挖掘延边的文化，同时我也希望我做一个所有的非遗老师一样，跟所有大家一样，就是把这件事情传播出去、传承出去，那么走向国际。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慧擘画蓝图，
1: 奋进引领新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

0: 致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4: 4月初的吕梁山，春色正浓，山坡上道路旁，一丛丛淡紫色的丁香花细细碎碎地开放着。一位老农步履蹒跚地走在山路上，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奇怪的声音，回头看去，一辆吉普车远远地驶来。陈开尧就坐在刘少奇的吉普车上，一脸愁闷地望着车窗外。刘少奇很奇怪，这个小伙子在愁些什么，好像他身上肩负的担子比自己的都要沉重。不过这会儿刘少奇的胃病发作得厉害，也顾不及询问他，拐过一个弯，吉普车更加颠簸起来，刘少奇就觉得胃更疼了，额头上已经冒出了一层冷

0: 他忍不住捂着背弯下腰去。陈开尧看到刘少奇这么痛苦的样子，着急地问刘副主席，怎么了？又疼了？要不歇歇吧？刘少奇摆摆手说，我没事儿，不用歇。陈开尧拿过一块白毛巾给他擦汗，边擦边说，刘副主席，我看还是歇一会儿再走吧，找个人家我给你热个暖水袋。不要紧，我们还是早点赶往县城，不然朱老总要等急了。由于前一天晚上在神木县给当地土改干部开会，所以刘少奇并没有与朱德同行，他们约定今天在兴县县城会合。这疼痛好像波浪一样，终于又翻过了浪头，缓和下来。刘少奇长出了一口气，慢慢靠到座椅上，看到陈开尧着急的样子，刘少奇笑了，小陈啊，我问问你，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吗？还是哪个欺负你了？跟我说说。陈开尧说，我不说，跟您说了也没用，您也管不了，那人比您官大。刘少奇乐出了声，你说的是主席吧？你跟我说说，我可以给你评评理吗？他主席怎么了？主席也不能欺负革命同志嘛。陈开尧说，您看，我本来是应该回前线打胡宗南的，主席不让我去，说是命令，让我留下来保护中央，我留下来了，这才几天呢，主席又让我跟您去河东的解放区。刘副主席，我是解放军战士啊，这离前线越来越远了，我还能干什么呀？刘少奇笑着说，小陈呐，这我倒要批评你几句喽。你以为去后方就没有事做吗？那我过去是干什么的？主席让你跟我走，是有他的考虑的。过些天你就知道了，前面可有艰巨的任务等着你呢。司机这时摁响了喇叭，车前一位老农缓慢地往路边挪去。老农有些驼背，头上扎着一块白毛巾，背上背着一个带补丁的洋面口袋，手里还拄着根木棍，行动十分缓慢。车刚驶过老农身旁，刘少奇喊司机停了车，下车朝老农走来。刘少奇问，老人家，你这是去哪里呀？
1: 回家，
0: 老农回答说。刘少奇又问，远吗？
1: 不远，还有十来里地吧。
0: 十来里地还不远呐，天这么冷，路又不好走，老人家上车吧，送你一段。老农忙摆手说，不用不用，地下走着暖和。天快黑了，要是摔着了可就不好了，老人家还是上车吧。老农犹豫了一下说，
1: 这好吧，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坐上这机器车嘞。
0: 车上刘少奇和老农拉开了家常，老农今年也不过52岁，只是山区过于艰辛的生活让他过早的苍老了。刘少奇想到了陕北的农民，想到了整个中华大地上仍然贫苦着的农民。刘少奇问老农，老人家，你们村的土改进行得怎么样啊？刘少奇的话让老农甚是讶异，说，
1: 土改？甚是个土改？
0: 刘少奇解释说，土改就是土地改革，就是把地主老财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让大家都有地种。老农一脸惊诧地瞪着刘少奇，
1: 啥？把地主老财的地？我说八路收。

你说笑嘞，逗我嘞，天底下能有这样的好事吗？刘少奇也是讶异，问：怎么，你们村还没有进行土改吗？老农摇摇头说：没哩，这种好事哪能轮到咱头上？刘少奇皱起了眉头，显然这个地区并没有开展土改工作，至少还没有大范围的开展。之前在柯兰听土改工作组汇报的时候，得到的信息是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土改，而就在柯兰南边的新县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不由得让他对这份汇报产生了怀疑。自从1946年中央下发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到今天已经近一年的时间了，土改的工作进展竟如此缓慢，这是令刘少奇万万没有想到的。刘少奇问道：这么说，您现在还种着地主家的地呢？可不是咋的，老农指着脚下的洋面口袋说：这不刚去东家借了种子准备种嘞。这一年的地种下来交了珠子，家里人还够吃吗？够啥嘞，不到年根儿就断顿儿了，找东家借了100斤高粱，掺和着野菜榆树皮凑合着吃，到现在又快没了。刘少奇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老人家，你家是哪个村的？离兴县县城远吗？老农说：不远，紧挨着嘞，就前边12里铺。刘少奇对陈开尧说：小陈，我暂时先不进县城的，你进县城跟朱老总说一声，让县委的干部去12里铺找我。朱德与兴县县委的几个干部来到老农家里的时候，刘少奇正坐在木墩子上，手里捧着一碗黑乎乎的菜粥。见众人来了，刘少奇忙站起来招呼大家坐下，然后说：老总，你怎么也跟着过来了？朱德笑着说：你胡福同志不去县城，我想肯定有事儿，我能不来吗？胡福是刘少奇的化名。刘少奇问道：你们吃了吗？朱德晓得刘少奇的用意，说道：还没呢。转而对老农说：老哥，还有这菜粥吗？我也饿了嘞。老农说：有，有的是，不过你们大老远来我家让你们吃这个，我……说着脸上露出一丝不安。朱德说：老哥，这饭不赖呢，当年我们长征的时候可吃不到这个。又对陈开尧说：小陈，盛饭，一人来一大碗。陈开尧答应着，从一口黑黢黢的锅里盛了几碗菜粥递给朱德等人。一名县委干部看着碗里黑乎乎的东西，感觉一阵恶心，急忙说：首长，这……其他几个县委干部也显得惶恐不安。刘少奇说：你们吃呀，怎么吃不下吗？几个县委干部连忙否认，吸溜了起来。刘少奇看了众干部一眼，严肃地说：同志们，把你们叫来是想让你们知道老百姓在吃什么，让你们真切地体验一下农民们的生活有多苦。同志们，晋绥是老区呀，老根据地呀，可我们的土改进行得如何呢？进村以后我走访了几家，他们连土改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中央的部署还有没有用？五四指示还要不要贯彻执行？朱德补充说：同志们，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土改

不是在县城指挥指挥就能开展的，要深入下去才行呀。两位首长的话绵里藏针，刺的几名县委干部脸上又红又疼，他们也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相继诚恳表态会深入学习土改政策，并坚决贯彻下去。刘少奇在向老农告别时，把几张陕甘宁边币作为饭钱放在老农手里，老农再三推让还是拗不过刘少奇，只好收下了。刘少奇对老农说，老人家别忘了我刚才说的话，要不了多长时间，咱天底下的农民都能有自己的地了。真要那样，我们可是前辈子修下的福啊。朱德笑着说，老哥，不是前辈子修下的福，这是共产党的主张。老农激动地说，共产党好呀好呀，能给我们庄户人家分地，好人们呐，等收了秋再来吧，那时候让你们吃高粱饭，保证管饱。前往县城的路上，刘少奇与朱德讨论着如何更加彻底深入地进行土改工作。朱德认为当务之急要赶紧召开全国范围的土改工作会议，要把问题总结出来，把中央的要求贯彻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刘少奇表示赞同。身后的陈开尧望着两个人不停讨论的精神劲儿，奇怪他们怎么都不觉得累。他又想起刘副主席说的，主席让自己来河东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艰巨的任务。陈开尧心里不免一阵激动，又是一阵担忧。雁门关两侧的长城巨龙一样随着山脊蜿蜒，然而几百年前他没能挡住蒙古人的铁蹄，几百年后他也依然没能阻住日本人的枪炮，那破败的砖墙仿佛已经凝固成了中国人心头的疮疤。代县县城就在雁门关所在的山梁之下，朱德、刘少奇、董必武一行正从城门洞下穿过，看着门洞斑驳的青砖，朱德感叹地说，天下九寨雁门为首啊，可惜时间太紧，我们去不成雁门关喽。陈开尧说，等打败了蒋介石，整个中国都是咱的了，那时候老总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朱德笑着说，说得对呀，就为了这个心愿也要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董必武说，是呀，解放了全中国，我们就可以到处走走了，可要是没有统一的货币，我们也是寸步难行呀。董必武讲这话是有原因的，前两天在兴县县城的时候，陈开尧就惹了场麻烦，他看刘少奇水杯的把儿都掉了，用着太不方便，就敛了敛自己的零用钱去集市上想给刘少奇买个搪瓷缸子，可没想到杂货铺老板接过他递过去的陕甘宁边币，看了没两眼就一把撕烂扔在地上，还指责陈开尧拿纸钱来糊弄人。陈开尧眼见自己辛辛苦苦攒起来的钱被人一下子毁了，心疼的忍不住和杂货铺老板大吵起来，要不是还记得部队的纪律，陈开尧都想挥拳头了。事情闹得很大，很多百姓围观，直到刘少奇赶到问清了情况，把陕甘宁边币兑换成晋绥边币付给了人家，这才把陈开尧领走。回来后，刘少奇先狠狠地批评了陈开尧，指出他对老乡的态度不对，要认真反省，然后又感谢他还惦记着自己，感谢他把自己的积蓄掏出来给自己买水杯，弄得陈开尧哭了好几次，先是委屈的眼泪，又是后悔的眼泪，
最后

后是感动的眼泪。等陈开瑶哭够了，刘少奇给他安排了个任务，算是将功补过，让他去十二里铺那位老农家里一趟，给人家送过去这边使用的晋绥边币和五斤小米儿。

0: 各解放区发展不平衡，经济方面也有好有差，统一货币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要把统一货币的意义给将来参会的代表们讲清楚，把中央的决心传达下去，思想要统一，一切为了最后的大反攻，一切为了建立新中国。董必武说，这方面我会做工作。刚才你说的要尽快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我看是个解决的办法。在人选上我是这样考虑的，第一要精干，机构不能臃肿；第二要照顾到各个解放区。刘少奇说，我同意，中央决定由您出任华北财办主任，通知已经发下去了，一波汉臣他们有了回电表示赞同。现在各解放区的代表都已经到了馆陶镇，只等董老您了。既然这样，我看让一波他们先把会开起来，不必专门等我嘛。这路上还不知道要走多长时间，那么多代表等着我不好吗？刘少奇思忖了一下，这倒是个好办法，我请示一下中央，让他们先开会，边开边等。董老，您去了以后再把中央的意思向大家详细明确地解释一下，一定要让大家意识到统一财经工作的重要性。午后，朱德喊上陈开尧陪他去市面上查看民情。路过一处城隍庙时，他们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姑娘正跪在街旁，不住地向来往行人磕着头。姑娘看上去约莫十六七岁，头上插着一根麦秸，身旁是一张草席，草席的下部露出一双乌青的脚，草席前摆着张纸，纸上写着卖身葬母四个字。看到这个情景，陈开尧就觉得眼窝酸酸的，忽然想起了受自己拖累而故去的娘，不自觉地走过去，把兜里仅有的几张兑换来的晋绥边币掏出来整了整，放在姑娘身边。姑娘停住了磕拜，仰起头，用一双清亮的大眼睛看着陈开尧。陈开尧难过地说道，对不起，我只有这么一点儿。陈开尧受不了姑娘的眼神，匆匆返回到朱德身边。朱德看着他垂头难过的样子，微笑着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然后拉着他又朝姑娘走去。陈开尧领会，脸上立时转悲为喜。看到朱德慈祥的笑容和关爱的眼神，那位姑娘反而更难抑制住自己的悲痛，一双大眼睛又涌出了泪水。
1: 大爷，我娘没了，我没钱给她买棺材，您能不能帮帮我？
0: 朱德一边伸手去扶姑娘，一边说，
2: 孩子，先起来吧，起来说，地上太凉，会把腿弄坏的。
0: 姑娘躲着朱德的手说，
1: 大爷，求求您了，帮帮我吧，我想把我娘葬了，不想让她还受这天寒地冻的，您要是帮了我，我给您做丫鬟做奴隶，一辈子当牛做马报答您。
0: 朱德把姑娘头上的麦秸取下扔掉，说，
2: 好孩子，起来吧，起来说。
0: 姑娘在地上又连磕了好几个头才起来。朱德问，
2: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0: 姑娘轻轻啜泣着说，
1: 我没大名，娘从小叫我二丫。
0: 朱德拿出一些钱交给陈开尧，
2: 小陈，你跑一趟吧，帮着买口棺材，再找人帮着孩子把丧事办了。
0: 姑娘扑通一声又跪下，连连磕头，嘴里不住地说着，
1: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0: 声音里都是哭腔。朱德连忙又去扶她，陈开尧别过头去，偷偷擦了一下眼角。

观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带

0: 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
4: 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一件件
3: 衣服随手乱丢，逛街心不在焉。小品深夜面馆中，年轻的小两口因为生活中的琐事而要闹离婚。其实夫妻生活中有了矛盾和误会，不仅要换位思考，更要互相理解包容，
5: 永不放开。
3: 就像小品中面馆老板说的，小两口过日子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妥善解决矛盾才是获得幸福的良方。
5: 你鞋带开了，我给你系不就好了。
4: 第一，
5: 你听我解释啊。
4: 我不想听你解释，就算今天是我们俩结婚纪念日，你就给我订这么个破地儿，给我摆两根破白蜡，三个破果盘，你这是想过结婚纪念日啊，还是想给我过结婚忌日啊？
5: 这误会啊，你听我狡辩啊。我跟你说，
6: 谁订的花，
5: 你现在我跟你说，你订这都不好订。
6: 请问哪位是9394的机主？
5: 我
6: 大哥，这不还是你订的花吗？这咋不承认呢？
5: 订啥花？没订。
6: 哎呀，这事让我给赶上了，不好意思啊。行了大哥，谢谢，我先走了啊。
4: 这花送我的吧，黄的白的都有的，挺好看呢。你这是真是打算跟我过结婚忌日的吧？
6: 不是媳妇儿，我没订花。
4: 这你别狡辩，小伙儿你过来。
6: 哎，
4: 你把这个备注帮我念一下。
6: 哦，备注写的是这辈子不能跟你走到最后，咱们下辈子再见吧。
4: 咱俩这辈子也别见了。
6: 哎，不是媳妇儿，媳妇儿你听我说，
4: 我不想
6: 你先坐着听我说。你干什么呢？你是啊，
5: 送外卖啊。
6: 你从哪儿出来的？
5: 我是、
6: 啊。我跟你说啊，你再这么整，我投诉你。 大哥，你不讲理吧？大哥，你这凭啥投诉我呀？订单上写明明白白的，对不对？尾号9394，面馆对面吗？没毛病啊。
5: 我看看。哎呀，我天！我是1389394。
6: 你这不1599394吗？啊，这不写着面馆对面，不是对面面馆吗？你这眼神啊！ 大哥，对不起啊，我整懵，我赶紧给人送过去啊！
4: 站住！
6: 啊，
4: 来，花我收了。
5: 不是，
4: 200块钱你拿着，再给人家买一束。
5: 不是这花，我这
6: 不是媳妇，你拿这花干啥？你这
4: 之一，我谢谢您嘞。今天我陪你把这顿散伙饭吃完，明天咱俩民政局门口见。上菜。
7: 哎，
6: 不是你是，
7: 哎呀，
6: 你这爷不听了，你是不是咋的？生气了呢？还
7: 这对呀、啊，这小两口这过日子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啊，没事啊，这互相理解一下嘛，是不是？
6: 这个
4: 你们没有关系。
8: 对不起啊，妹子，别生气。
7: 对，咱坐下好好聊，生什么气呀、啊？你过来，我跟我妹子说说。

0: 妹子，不生气，不生气啊！你有啥事跟姐说说，姐说的。
1: 姐，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挑剔的人，我呢就是稍微有点爱立正，但他每天一回家就跟那个蛇蜕皮一样。
0: 啥意思啊？
1: 从门口就开始给我蜕，从门口蜕到客厅，从客厅又蜕到卧室，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一件件捡呢。过一会儿我说你去洗个脸吧，他就跟那个小狗扎猛子一样，扑通跳到那个水池子里面，溅得满地都是。他洗脸五分钟，我擦地半小时。好不容易陪我去逛个街，我蹲下系个鞋带的功夫，一抬头人没了。过一会儿电话过来，媳妇儿你人呢？还我人呢？
0: 哎呀，
1: 说的有心吗？
0: 哎呀，妹妹，这不都是小事儿吗？那你说你哥呢？每次喝完酒一回到家之后，还他自己蜕皮，我得帮他蜕皮。我要不帮他蜕皮的话，他直接就倒在沙发上就睡了。嗯、你还说我弟弟像小狗似的洗脸，多可爱呀、啊！你再看你哥这，你哥这大体格子，你瞅瞅，跟那大河马见着水的似的，扑通扎下去，我直接就洗个头了。你系鞋带都走丢了，我跟你说，你哥。有一次我一回头拉另一个女的走出200多米去了，这都没处说去、啊、这都生活中的小事嘛，是不是？来，那他也不对，我说的啊，弟弟啊，
2: 嗯，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得改啊。
2: 不是，你看老说我干什么玩意儿，你咋不说说你对我多过分呢？啊，我没啥别的爱好，我就爱吃点咸鸭蛋黄啊。我抠他第二个直接又把桌子抠了，他说我就吃青浪费粮食。
0: 对呀，
2: 我跟他出去旅游啊，我像个大冤种似的，我拎七八个皮夹搁后面追他，我差点让大货车给我压了。
3: 哎呦我的妈呀，兄弟，这算啥事儿啊？啊，你说大老爷们在家，你说你爱好吃这个鸭蛋黄是不是？
2: 嗯，
3: 我跟你嫂子结婚这么多年，我压根就不知道这鸭蛋黄是啥味儿，丢人呐！
0: 不高，
2: 我是让你俩调和，不是在这挑拨呢。
0: 对
2: 呀
0: 对呀，来来来，弟弟你坐坐坐坐坐。
3: 不，反正就是说我们俩的意思就是说，两口
0: 对
3: 吧？你得相互磨合，得理解。
0: 对，
3: 嗯，不有那么句话吗？叫这个打是亲，骂是爱，
0: 爱的不扣，你可以下脚踹呀。
1: 姐，其实我也不是就在意这些小事儿
0: 啊，
1: 关键是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他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那怎么过呀？
0: 你这可就冤枉我大兄弟了啊！他每次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临走的时候都得给你打包两个你爱吃的菜，他心里。有你
3: 那一整就说你爱吃啥菜，
0: 对，
3: 那一二三四五说的老快了。
0: 是，
1: 真假的呀？
0: 嗯，
1: 那我问你，
0: 你问他，
1: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2: 泰囧。
1: 我最喜欢的歌是什么？
2: 懵懂。
1: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
2: 游泳。
1: 我吃什么东西过敏？
2: 干煸蚕蛹吗？
1: 他一个他都没有说对，你是真不长心啊！行了。咱俩明天民政局门口见吧。
0: 别，啥时候民政局门口见？你是你、
2: 啊、我能不知道你喜欢啥吗？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喜剧之王》，最喜欢我说那里面的一句台词，我养你啊。最爱听的一首歌《简单爱》，因为你希望我握着你的手永不放开。你最爱的运动是打篮球，我因此还去学的健美操，这样你上篮得分的时候，我就能加油助威了。你吃鸡蛋过敏，所以说你在咱家也没看过鸡蛋吧？那天是因为我馋的不行了，我买俩咸鸭蛋，我平替来的。自从你把桌子周了，你别说鸭蛋了，鹌鹑蛋我都没吃过。媳妇儿，这我还不在意你吗？啊？
3: 妹子，
0: 就是妹子，这都给我跟你哥都挺感动了，
3: 就是呢，
0: 多好啊！
1: 那人家也没不让你吃鸡蛋嘛，你愿意吃吃呗。那我问你，你以后进家门还像蜕蛇皮似的不？
2: 得的了。
1: 我再问你，你以后洗脸的话，还像那个小狗扎猛子似的不？
2: 沾我擦的，
3: 哎呀！
1: 那你以后陪我逛街，我要系鞋带的话，你等不等我？
2: 你鞋带开了，我给你系不就完了？
0: 这多好啊！
3: 就是呢，
4: 九三九四的大哥，你这。

0: 哎呀，这把没走错，大哥、啊，刚才因为我送错花了，然后让你两口子争气，给我整挺不好意思。我用我姐给我的200块钱啊，给你买束花，这把指定错不了。
1: 谢谢啊，
0: 不只有花，还准备了一段词儿。
2: 呀，
0: 听着，
2: 快点。
0: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共你有过一些风雨的忧愁，共你有过痛苦的……
2: 等啊！你说的是啥？我一句没听懂。
0: 我也不明白。你这样吧，咱们放曲儿吧，行不行？啊！
3: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
1: 媳妇儿，
2: 我爱你。
4: 一边是即将生产的妻子，一边是人民群众的生育财产安全。在小品《海》的试演中，海上救助飞行队队员就面临着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选择。这群新时代英雄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使命和担当，千言万语最终都化作一句平安回来。
5: 平安回来。你们俩什么事儿啊？
6: 对啊，你找队长什么事儿啊？
7: 因为爱情。嫂子，因为爱情啊？
8: 对啊，是因为爱情。就是你不了解情况，就是小郭来我们海上救助飞行队之前吧，他是学画画的。
6: 对，他画特别好。
8: 哎，然后呢，有一回他跟人玩斗地主啊，赢了一张船票
6: 啊，对，
8: 豪华游轮。然后呢，他就上船了。上船之后，他遇见一个姑娘啊，哎呀，特别喜欢。哎呀，两个人一见钟情，如胶似漆，经常在这个船头吹海风啊，一个在船头在前边，哎，这样，啊、然后
6: 另一个是不是这样？
8: 对，哎呀，就是这样，两个人特别好，但是好景不长啊，然后他们那个船怼冰山上啊，沉没了啊，然后小郭呢，为了救那个女孩，也沉入了海底啊，再也没有上来。
5: 他谁呀、啊？
8: 那边有人吗？啊，
6: 哎。没有，
8: 那边没人，媳妇儿。
5: 那我听明白了，你们这个爱情故事啊，我得给你们配个曲儿。
9: 太惨了，凄美啊。
5: 行，那我能想给小孩哄呢？老郭，说实话。哎
6: 呀，不是，对呀，你别解释，我跟嫂子实话说了吧。你踢我也要告诉嫂子。嫂子，这事赖我。
5: 你怎么了？
9: 我是个山里的孩子，从小啊，家庭条件不好，是爷爷把我们抚养大的。我们一共哥七个。哦，对了，爷爷还有一个朋友，穿山甲。
10: 这葫芦娃。
9: 本来我们幸福的生活着，谁知山下来俩坏蛋把我爷爷抓走了。我找队长啊，就让他解决这个事情的。
5: 哦，那老郭你说说吧。啊，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啊，
8: 就刚才我回来之后，我们开完会，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胜算还是比较大的。
6: 对，
8: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啊。嗯，然后他们家哥们弟兄多，他大哥、他们家老大就劲儿老大了，然后老二呢眼神特别好，然后老三老四我记不清了，反正有一个会喷火。
6: 喷火那是我四哥。
8: 他四哥、你什么技能？
6: 我隐身。
8: 他会隐身。
5: 不用说了，我明白你们见着那俩大坏蛋是不是特想喊一声妖怪放了我爷爷。
10: 这动画片也挺好看的。
5: 骗谁呢？老郭你自己说说，自从我嫁给你，你陪过我几天？每次都是我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现在连产检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人家邻居不知道，还以为我一直就是一个人呢。
8: 媳妇儿，对不起，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 你别生气啊！来，你赶紧坐着。哎，对了，我那个还给你准备礼物了呢，来，你看看，这个

0: 是你看了好多次都没舍不得买的戒指。来来来，你戴上，你看多漂亮哦。还有我给咱孩子买的平安扣，好吧。
1: 你少给我转移话题。老郭，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吗？都这个节骨眼了，我马上就要生了，你还回队里，到底因为什么？
2: 因为爱情。
3: 因为啥爱情啊？嫂子，你别听他瞎说。你看我们救援队，放眼望去全是大老爷们儿，
4: 对，一个女的都没有。
5: 对，不行就分手。我说不行就分手。我告诉你，咱俩真不能在一起。为什么？我这工作肯定是换不了了。哎，你怎么这么磨叽啊？行，那我喜欢上了别人，行吧？谁？看见没？这个就是我新男朋友，怎么样？帅不帅？够不够爷们？不信？你爱信不信吗？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轴呀？行，我出来跟你说。
3: 真是，你
5: 别
3: 说了，
5: 你别说了。
4: 你别激动，动了胎气啊！
1: 你把嘴闭上，你也把嘴闭上，小郭。哎，他们都别说话。你是我们队里最老实的。你说，刚才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你们队里的？
6: 是啊，漂亮吧？我觉得她长得可漂亮了。她不光漂亮，还特别会来事儿。我们全队的人都可喜欢她了。
1: 我看是你们队长尤其喜欢他吧。
6: 他喜不喜欢不知道，反正总夸他。
4: 你给我闭
1: 嘴！你给我闭嘴！你把嘴闭上！
6: 我没说话呀。
1: 你接着说，
5: 队长。我和我男朋友这回彻底分手了，这次没有任何阻碍，咱们随时可以走了。
4: 哎，是不？
1: 你
5: 你是给我们送锦旗的吧？
1: 打什么岔呀，小姑娘，你这样你不觉得丢人吗？
5: 不，我觉得特别光荣。其实我一直都想进救援队，但就是我那男朋友不同意，所以刚才我就用了点小伎俩就把这事给搞定了。我都想好了，这次我一定要跟着队长出任务。
1: 出任务？
5: 嗯，
1: 怎么回事？
0: 媳妇儿，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撒谎，我是怕你担心。因为今年的五号台风马上就要生成了，破坏性非常的大，现在全队都在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救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和我的队员在一起。
7: 海上出现险情了，全体都有集合出发。
8: 是。
0: 老婆，
1: 老公，
0: 哎，
1: 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瞒我，我都作为你家属这么多年了，当然理解你的工作，我相信咱们的宝宝也能理解，你就安心去工作吧，家里有我呢。
0: 哎，
1: 等一下，嗯，这个你拿着，
0: 这是我给咱孩子的平安扣。
1: 你的平安就是咱孩子的平安。
0: 哎，
4: 老婆，老公心眼小，心里装不下别人了。
1: 平安回来。
9: 小品《千之爱》讲述了一对来深圳追逐梦想的小夫妻，从刚来时交不起房租，到搬新家换了大房子意气风发，再到买下曾经租过的第一套房，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的故事。一个小小的钱罐装满了二人互相扶持一路前行的动人的故事。
10: 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
11: 房东大哥，哎，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12: 哎呀，今天最后一天呢，交房租了。
11: 大哥，你看能不能再宽限我2个月？啊，
12: 嗯的，
11: 谢谢大哥。
12: 喂，嗯的是广东话，意思呢就是不行，嗯的。
11: 不是，大哥，你看我每天我都在找工作，等我找到工作了，马上把房租给你。

0: 你的。
1: 没什么呀，这。
0: 你们呢是租客，对不对？这个有钱住啊，哎，没钱呢就走，是不是？也不要搞我了。
2: 笑笑，
1: 嗯，
2: 我们走。我就算睡马路，我都不受他的气。
0: 哎呦，
2: 走！
0: 呀，年轻人呐，以后没有钱讲话也不要那么大声嘛啊！
2: 我跟你说，你别牛，等我有钱了，我把你房子买下来。
0: 哇，来深圳想发财呀，不是靠吹水的哦。
1: 大康，甭理他，他们南方人听不懂咱北方人说话。
0: 嗯，喂，咩南方人、北方人呐，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啦。
2: 你。喂，光挖白雷记啊，有钱搭没钱母搭。
1: 大康，
2: 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
1: 过分了吧，每次搬家都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怎么着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呗。
2: 哎呀，我说小小别生气好不好，你在动了胎气。
0: 哎，老板，哎，还搬什么？
2: 我说你搬家能不能动静小点，你在吓着我孩子。哦，
0: 还搬什么？
1: 来这儿。
2: 哎，喂，
3: 雷总，
2: 雷总，雷总，哎，这个不要，这个不要。对对对，搬家的，搬家的，你怎么知道？买了，买新房了，买到市里了，这不孩子快生吗？
3: 行，雷总，您放心，等什么时候孩子生了，我摆满月酒，您带嫂子来我们家，咱们好好喝酒。
2: 对对对，哎呀，这个都不要了，不要了啊！不是，雷总，行，咱多喝两杯，多喝两杯啊！就这么定，好，哎，
1: 干什么你？
2: 你干什么？我打电话呢。
1: 这个不搬，那个不搬，你到底要搬什么？
3: 那个师傅，你先到里边去，我那里边打包了一些这个发票啊、账本什么的，你先搬走。
0: 哦，好，
3: 别弄丢了啊！
0: 哎，
2: 你看看咱家这些东西过时，咱不要了啊。
1: 东西过时就不要了，那是不是人过时你也可以不要了？
3: 你又不是东西。
1: 你才不是东西。
0: 哎哎，老板，哎，东西都带这块了，走不走？
3: 呦，赶紧走，跟着我的车啊。
0: 哦，好，
3: 走，走吧，小小。
1: 我告诉你，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要不然这东西给我全部搬走，要不然我也不搬了。师傅，给我搬回来
0: 啊。
3: 哎，你别听他的，搬下去，
1: 搬回来，
3: 搬下去，
1: 搬回来，
2: 搬下去。
0: 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搬还是不搬？
1: 不搬。
0: 行，我先搬啊，你们俩慢慢商量。哎呀，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哎，
2: 我说楚小小，我现在真的弄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啊，你想想啊，当初咱们身无分文到这儿来，为什么呀？为了挣钱。我艰苦创业这么多年，我为了什么？我为了挣钱。不是楚小小，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怎么想的？
1: 我明白。这么多年你那么努力，就是为给咱们家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康伟，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我想要一个体贴我、照顾我的老公，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伴成长的爸爸，我们想要个温暖幸福的家。康伟，也许你心里现在钱是最重要的，但在我心里最重要的是你。
0: 哎，中介啊，咋的了？你说咋的了？这房子不是租给我了吗？咋屋里还有人啊？谁呀？啊，房东啊。不对呀，他租给我了，房东搁这干啥呢？你收了钱没有？你收了钱就得办事儿，知道吧？哎，要破中介你。哎，叔叔阿姨啊，不好意思啊。不是冲你们啊！
2: 哎，没事没事，小伙子，别着急，坐，
0: 哎，
2: 咱们喝杯茶。
0: 哎呀，算了，别客气了，茶就别喝了，哎、你俩。

0: 啥时候搬走啊？我得搬进来了。
1: 是这样，小伙子，我跟你阿姨呢商量了一下，这个房子我们不租了。
0: 不是，叔叔啊，那咋说不租就不租了？那合同都签了，不租得有违约金呢。
2: 小伙子，违约金呀，我们照赔给你。只是这套房子，我们俩是真舍不得。
0: 哎呀，阿姨啊，那违约金都舍得，还有啥舍不得的呀？哎，是不是租金？如果是租金的话，我再加点。哎，
2: 不是钱的事儿，是这样，我们儿子呀，一直常年在国外，总给我们俩打电话，希望我们过去。我们俩呢，就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挂出去了。小伙子，来，我给你看样东西。哎，
1: 来，
0: 啥呀？这咋这么多钥匙呢？
2: 这些钥匙是我跟你叔叔来这这么多年，我们每租一套房就偷偷的留下一把，攒着攒着就留这么多了。
0: 嗯，偷的呀？
1: 哎，不是，我们搬走之后给人家换锁了。哦，只不过把钥匙留下来了。哎呀，小伙子，以前的房子啊都是租的，可是这套房子呀，是我跟你阿姨我们两口子买的，在这儿啊，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才明白，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是回忆。
0: 不对，不对，叔叔，这房子建成才4-5年，以前这都是一片握手楼。
2: 是。这儿啊，是我跟你叔叔租的第一套房，然后呢，那时候还没钱交房租，被房东给赶出去了。哎呀，
1: 对，那个时候啊，我就发誓了，我什么时候有钱了，我就把他这套房子给他买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门牌号，只不过变复式了。哎
0: 呀，叔叔，你牛啊！叔叔阿姨，这房子我不租了。哎呦，那我也不打扰了，告辞
1: 啊。不好意思啊，
2: 小伙子慢走啊。
3: 喂，中介呀，咋的了？
0: 你说咋的了？人家房东突然不租了，再给我找一套一模一样的复式啊。啊，对了，给我换把指纹锁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

0: 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清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

0: 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

0: 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

0: 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1: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3: 完善多次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6: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4: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7: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4: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2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6: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5: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 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6: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是传媒。
7: 药力温和，

0: 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1: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0: 好的，伴着熟悉的音乐，又要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周三晚的七点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大家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哈。那我们节目呢已经创办了有将近20年了，也是为了为咱们的无数的叔叔阿姨们，还有叔叔阿姨们的子女们啊，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渠道，也成就了非常多对的眷侣。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会一如既往的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服务。如果说您想找寻另一半啊，而且呢还想帮自己的子女找寻另一半，那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那么我们也会给大家呢把信息登记好，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为大家多说几遍。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在这段时间呢，也有已经成功的这样的这个情侣，哎呀，还有这个老伴啊，还有这个咱们的叔叔阿姨啊，年轻的孩子呀，都有。所以说呢，咱们还是有这样的成功案例的。但是呢，还像咱们以前有听众朋友说的一样，因为咱们这个信息呢，都是听众朋友直接打进电话，从电话里来进行描述的。那么对于这个信息的具体情况呢，都是咱们的听众自己介绍的。所以在咱们后期的交往交流啊等等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然后呢涉及到情感呢金钱付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那我们的热线呢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欢迎我们的叔叔阿姨们打进电话发布您的信息，我们走出幸福的一步，迎来幸福的花朵。好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迎进打进255-1546的尾号5011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我孙子征婚。
0: 帮孙子是吧？
1: 哎。
0: 嗯，好的，您把孩子的情况介绍一下。
1: 他是今年38岁。
0: 嗯。
1: 完了，没从企业单位眼里没去单位上班啊。
0: 嗯。
1: 一个月工资是5000多。
0: 嗯，
1: 有房有住有车。
0: 嗯，
1: 另外体重是175公斤，
0: 嗯，
1: 我了身高是1米75。
0: 嗯，
1: 现在要求是有身体，你方的要求是35岁左右。
0: 嗯，
1: 有点工资行，企业上班了啊。
0: 嗯
1: 嗯，

0: 那其他有啥呀？就是那个，
1: 咱们就是女方要求35岁左右有工作的，那么咱们是不是也得是在延吉的呀？
0: 对，延吉的。
1: 嗯，也得延吉的，因为我看您说咱们家的这个孩子工作也是在延吉，而且应该也是固定单位。那么咱们另一半尽量还是延吉的，要不两人两地分开是吧？
0: 对。
1: 嗯嗯。好的，那基本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咱们也有点工、得有点工作，有点收入啊，然后呢个人的性格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是不是也得温柔善良是吧？
0: 对。
1: 嗯，对，咱们一般肯定喜欢温柔善良的这个女孩子哈。
0: 对，
1: 好的，那您贵姓请问？
0: 我姓孟啊。
1: 啊，孟先生哈。孟先生，这样您把您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0: 186。
1: 186。
0: 2699。
1: 2699。
0: 5011。
1: 5011。186-2699-5011，对吗？
0: 哎。
1: 哎，好的，马上给您重复哈。
0: 哎，谢谢。
1: 嗯，不客气。好的，再见。嗯，好，再见。好的，那么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一位孟先生啊，他想给自己的孙子找寻另一半。那么孩子呢，今年38岁，在延吉的某企业单位上班，是固定工作，月收入5000多元，在延吉有房有车，身高1米75，体重170斤左右。想找寻的另一半呢是35岁左右的女孩，有工作的啊，而且呢是在延吉市的，性格温柔善良的。那么电话呢是186-2699-5011，186-2699-5011。比不上那可爱的大姑。那么同时呢，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么打进电话的朋友呢，也都可以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一份。那么咱们打进电话的话，都可以到咱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礼品。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是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办公区1楼啊。如果说乘坐公交车，我们可以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如果找不到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 2680-999。那我们来关注往期听众朋友的信息哈。一位李先生想找寻另一半，李先生呢今年67岁，是汪清退休人员，现在在长春居住，在长春有房，月薪6700多元，身高1米72，体重130多斤，子女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想找另一半呢是55到67岁之间的阿姨，最好能来长春的，没有不良嗜好的，要真心过日子的，身高在1米55以上的。李先生的电话是133-6433-9224 133-6433-9224。一位孙女士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想要帮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孙女士的儿子呢，今年是35岁，身高1米80，体重140斤，在延吉呢是有稳定工作的，五险一金，有房有车，父母都退休了，而且是独生子啊，父母呢已经退休，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有正事儿的女孩，能一起好好过日子的，孝顺的啊。那么差距年龄太大的就不要打电话了。那么电话呢是158-4433-6602，158-4433-6602。一位李女士呢，想要帮自己比较优秀的侄子找寻另一半。李女士的侄子呢，在长春某固定单位工作，身高180，体重150斤，今年40岁了，月收入8000多元，在长春有房有车，没有不良嗜好，性格温柔善良，还孝顺父母啊。那么同时呢，比较稳重，会做饭，平时喜欢游泳、唱歌和跑步。想找的另一半呢，是37到43岁之间的女性，那么能真心过日子的，身高1米60以上，性格开朗，心地善良，温柔孝顺。嗯，最要么就是能去长春，要么就已经在长春的，因为这个李女士的侄子呢是不可能到其他地方去的，所以说呢，咱们的女孩要么就是已经在长春的，要么呢就是能去到长春的啊，而且提到有无工作均可。电话是155-90-9065-2079，幺。

0255-9065-2079。一位杨先生呢，想要找寻另一半。杨先生呢是今年66岁，身高1米65，体重130斤，现在的收入呢每月3900元，在延吉市居住，没有子女啊。那么有自己的房子，想找另一半呢是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的，身体健康的，有双宝最好，60岁左右的阿姨。电话呢是13234330996，13234330996。一位郑先生呢，想要找寻另一半。郑先生今年72岁，身高1米60，体重110斤，那么月收入2000多元。郑先生呢是视力残疾人，但是呢自己会按摩，所以说呢他也表示了，可找的另一半呢可以是有一些残疾，有一些疾病都可以啊，因为自己会按摩，可以帮助缓解。同时呢年龄、地区都不限，但是性格要好。电话是13894390936，13894390936。一位张女士想找寻另一半。张女士今年65岁了，身高1米65，体重130斤，孩子呢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在延吉居住，有一点退休工资。想找另一半呢是70岁以下的叔叔，身高1米68以上的，有住房，有退休金，性格要好，脾气要好的。张女士电话是18744337483，18744337483。那么一位张先生呢，也想帮自己的女儿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女儿呢，今年28岁，在安图打工啊，一个月3000多元。那么是独生女，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所以呢没有什么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32岁以下的男孩，最重要的就是有责任心，最好呢是在安图的。电话是151-4337-8541，151-4337-8541。一朵白云做你的翅膀，又飞翔在那人间天堂。因为张先生想找寻另一半。张先生呢今年60岁啊，身高1米76，体重130斤，没有任何负担，没有儿女。那么在延吉有住房，工资呢是3700元，自己平时还打打工啊，那么收入还是比较可观。想找另一半呢是60岁以下的阿姨，不抽烟不打麻将啊，有点工资就行，没有不良嗜好，有无房子均可，家里没有负担的。如果说有孩子的话，有女儿可以。电话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那么王阿姨呢，想要帮自己的妹妹找寻另一半。王阿姨的妹妹今年70岁了，退休工资2000元左右，那么孩子已经结婚了，没有任何负担。那么王阿姨的妹妹呢，身高1米60，在延吉市，身体健康。想找另一半呢是品德好，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的。那么如果说想联系的话，晚上5点以后打电话。年龄呢是70岁左右的男士，退休工资呢得是3000多元的。那么如果说想和王阿姨的妹妹联系，可以打电话15585591881，15585591881。看一朵白云做你的翅膀，又飞翔。那么李女士呢，想要帮儿子找寻另一半。李女士的儿子在延吉某医院工作，大学毕业，收入可观，有房有车。想找另一半呢是30到35岁之间的女性，有一定学历的，而且呢是有工作有工资的。电话是13278348834，13278348834。马头琴为你歌唱，又醉了草原，为了我家。
一位刘先生想找寻另一半，刘先生呢在敦化的周边的乡镇生活啊，是务农的，丧偶十多年了啊，没有不良嗜好。在农村呢，务农收入一年是4到5万，自己养蚕。那么今年五十

0: 九岁，身高1.76米，想找另一半呢是64岁以下的没有无良嗜好的女性，身体健康，收入呢是在应该说是有没有收入都行啊。如果说两个人谈得来，每个月呢可以给1500块钱作为零花，那么如果说是带儿子的就不考虑了。刘先生电话是13894303986，13894303986。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545尾号为0289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
1: 你好，征婚。
0: 请问贵姓？
1: 姓李。
0: 李先生。好的，李先生，把您的个人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今年53。是司机。
0: 完
1: 了父母都不在了。有一个姑娘已经参加工作。平常就是自己在家，姑娘在外地偶尔回来，完了在家待一天，完了就走了。完了平时就是自己。
0: 咱们哪个县市的？
1: 延吉本市的。
0: 那咱们月收入大概多少？
1: 月收入大概在8000左右吧。
0: 8000元左右。有房吗？
1: 房有。
0: 好的，那这样咱们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1: 找个年龄相仿的。反正有那个养老统筹资金的。我有双保。
0: 有双保。
1: 医疗养老都有。但是没到退休年龄，我今年53，还没到退休年龄。
0: 对，60多，对。
1: 60周岁，男的60周岁才能退。
0: 对。那么咱们的年龄相仿，有一定退休工资的，那其他还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啥负担的。
0: 没有负担的。
1: 对。
0: 我
1: 本身反正我也没啥事儿，我就自己家就自己分。
0: 好的，还有什么补充吗？
1: 最好就是本市的。市的比好像这个来往啊接触啊比较容易嘛。
0: 对，
1: 但是呢，这玩意接触比较就是不容易。
0: 是的。
1: 但是能来延吉市也可以。
0: 好的。那这样，李先生，咱们慢一点把电话留一下。
1: 159-4331。
0: 4331-0289。0289-159-4331-0289，对吗？
1: 对。
0: 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李先生，和您说再见。那么刚刚李先生打进电话留下信息，李先生呢今年53岁，在延吉从事司机的工作。李先生呢说父母啊已经不在了，一个女儿呢也已经有工作，自己呢是没有任何负担的。那么收入比较可观，一个月8000多元，并且呢自己有双保，在延吉有住房，想找另一半呢年龄相仿的，有一定养老金的，没有任何负担的，最好呢是延吉本市的。如果说不是，那么能来延吉也可以，电话是159-4331-0289，159-4331-0289。同时呢，因为孟先生想要给孙子找寻另一半，孟先生的孙子今年38岁了，在延吉的某企业单位上班，固定工作，那么月薪呢是5000多元，有房有车，身高1.75米，体重175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35岁左右的，有工作的，延吉的啊，咱们的女孩，温柔善良的。电话是18626995011，18626995011。那么也再次提醒一下啊，凡是打进热线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一份。那么打进电话的朋友的电话呢已经记录下来，那么在我们的节目之后啊，您就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领取一份健康福利。那么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北侧1楼，如果乘坐公交车的话到脑科医院下车即可，如果找不到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那我们的热线呢正在为叔叔阿姨们开通，如果说您想通过节目找寻另一半，可以抓紧时间拨打255-1545255-1546。

0: 好的，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迎接2551545的尾号302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想为我儿子征婚。
0: 嗯，好的，请问您贵姓？
1: 啊，我姓王。
0: 啊，王女士。
1: 儿子今年37岁。
0: 嗯。
1: 身高1.85米。
0: 嗯。
1: 体重180斤。
0: 嗯。
1: 从事那个运输行业。
0: 嗯。
1: 月收入10000元左右。
0: 嗯。
1: 啊，父母都是退休。
0: 嗯，哪个县市的？
1: 延吉市的。
0: 嗯。
1: 啊，寻找一位就是性格善良的。
0: 嗯。
1: 1.60米左右。
0: 嗯。
1: 多少有点事儿干的哈。
0: 嗯。
1: 啊，别的没啥要求。
0: 嗯，咱们孩子有房子是吧？
1: 啊，对，有房。
0: 嗯。好的，那么性格善良，1.6米左右的，有正事儿的，然后年龄
1: 的、哎、
0: 啊，年龄相仿的得哈。
1: 对对，年龄相仿的。
0: 嗯，好的。
1: 哎、
0: 那么这样，咱把电话慢一点说。
1: 158。4433。
0: 4433。
1: 3028。
0: 3028。158-4433-3028，对吗？
1: 对。
0: 嗯，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那么刚刚呢，王女士打进电话，想要为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王女士的儿子呢，今年是37岁啊。那么身高1.85米，个儿比较高啊，体重180斤，从事运输行业，收入可观，一个月10000元左右。父母已经退休了，没有任何负担，是延吉人啊，有房子。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啊，而且呢有正事的女孩，性格善良。那么身高呢，得在1.60米以上啊，1.60米左右的，因为男孩比较高，1.85米。想找的另一半呢，1.60米左右。电话是158-4433-3028，158-4433-3028。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迎进的是打进2551545的这位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2: 您好，我想问一下刚才拨通那个姓杨的电话号码。
0: 姓杨。
2: 嗯
0: 嗯，杨先生是66岁的是吧？延吉的。
2: 对。
0: 嗯，132。
2: 132。
0: 3433。
2: 3433。
0: 0996。
2: 0996。
0: 对，13234330996。
2: 好。
0: 嗯，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的，再见。我们今生永远。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为2080的听众，你好。
3: 嗯，贝贝你好。
0: 哎、
3: 那个，
0: 你好。
3: 啊，我给我妹妹征婚。
0: 嗯，好的，您怎么称呼？
3: 啊、你好，我姓于。
0: 啊，好的。
3: 啊，
0: 嗯，咱们介绍一下亲属的信息。
3: 我妹妹今年56。
0: 嗯。
3: 她那个她的个头是1.6米的个。
0: 嗯。
3: 嗯。完了，那个什么呀，他给人家看孩子当保姆。
0: 嗯。
3: 嗯，完了，那个什么呀，他有一个小姑娘上学。

0: 在那个在汪清市中上学。
1: 嗯，
0: 完了那个什么呀，他想找一个伴儿，完了那个能有点退休工资的那样的。
1: 嗯，
0: 完了那个什么呀，想找个这样的。
1: 嗯，那我想问一下，他在汪清吗？
0: 嗯，在汪清。
1: 嗯，然后咱们要找的另一半也是最好在汪清的是吧？
0: 嗯，就是在延吉，那个就是太远地方就不去了，就是延吉跟汪清周边的。
1: 嗯，
0: 完了就想，完了那个别想太远地方就不想去了。
1: 嗯，
0: 完了那个找这个吧，被喝大酒的。
1: 嗯
0: 嗯，完了脾气好一点的，完了那个被那个耍钱的。
1: 嗯、
0: 那呢就是接受不了了。
1: 嗯，年龄呢？
0: 年龄60到56吧，他今年56。
1: 嗯
0: 嗯，60到56呗。
1: 嗯
0: 嗯，
1: 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留。
0: 嗯，他是182-4331。
1: 嗯，182-4331。
0: 啊，9299，要给他打电话的话，他白天给人家哄孩子，没咋他有时间，就是礼拜日完了有时间，完了那个去爱的吧，完了他白天得在人家给人看孩子，他接不了电话。
1: 嗯，好的，
0: 嗯、就是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在晚上打行。
1: 嗯
0: 嗯，
1: 好的，嗯
0: 啊。贝贝，跟你说一件事儿，我找着伴儿了。
1: 哦，是吗？哎呦、
0: 嗯，
1: 恭喜您啊！哎呦，真的太好了。
0: 他比我小一岁，完了、
1: 哦，
0: 那个什么呀，是一个山东人，挺好的一个人。完了，在我这都过了快三个月，4号就三个月了。
1: 哦，哎呦，真好，
0: 嗯、
1: 有缘千里来相会哈、啊。咱们、有这个幸福，咱们不怕晚哈、啊。也祝愿您和咱们这一位伴侣能够幸福的、长久的、一直相扶到老哈。
0: 啊，我得谢谢您。
1: 太好了，真的，这个是太好的消息，今天特别高兴，谢谢您给我们反馈哈、
0: 啊。我那个也上年纪也没去，要是去的话，完了我就去谢谢你。
1: 好的，有机会咱们肯定会有这样的见面的机会的，谢谢您跟我们反馈啊。
0: 嗯
1: 嗯，祝您幸福。嗯
0: 啊，祝那个谢谢那个贝贝啊。
1: 嗯，好的，没事的，谢谢您。
0: 好，
1: 嗯，好
0: 的，
1: 哎，好，和您说再见啊。哎呦，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啊，就觉得心里说不出来的那种激动哈、啊、因为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呢是非常的有大爱的，非常温暖的，而且呢也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哈、啊、那么以后也会继续努力持续的来一直坚持的做下去，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朋友找寻到幸福。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汪先生。汪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我给我家亲戚介绍对象。
1: 啊，那么咱们家的是哪位亲属？
2: 是我大舅哥的姑爷。
1: 大舅哥的姑爷。
2: 对。
1: 哎呦，这个，行，那您说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2: 他每个月，他是延吉市的哈。
1: 嗯。
2: 每个月也就收入5000来块钱。
1: 嗯。
2: 开车出身的。
1: 嗯。
2: 没有什么嗜好，那个不良嗜好。
1: 嗯，
2: 抽烟喝酒也是小小的喝点。
1: 嗯，
2: 他的电话号给你留下。
1: 咱们说一下这个年龄。
2: 年龄51。
1: 啊，51岁哈。那咱们这个是在延有房子吗？
2: 有。
1: 嗯，有房哈。好的，那这样咱们说一下对另一半的要求。
2: 要求就跟他岁数差不多就行。
1: 嗯。
2: 完了之后呢，电话他俩联系多好。
1: 嗯嗯，好的，
2: 是吧？
1: 嗯，那电话留一下吧。
2: 啊，138。
1: 138-447。447。
2: 46992。
1: 46992，138-447-46992，对吗？
2: 啊，他姓李。
1: 哦，是李啊，李先生。嗯。
2: 哎。
1: 好的，那么稍后呢，我们也给您重复一下哈。
2: 谢谢啊。
1: 嗯、好的，哎，好，和您说再见啊。

0: 好的，那么刚刚呢，咱们这位听众留下了信息啊，那这样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李先生登记上了啊。那么这位李先生是延吉人，月收入呢是5000元左右啊，是司机，平时没有不良嗜好，今年51岁，在延吉有房子，想找的另一半的年龄相仿，能聊得来的啊，咱们可以打电话详细的沟通，电话是138-4474-6992，138-4474-6992。那么还有一位呢，是于女士打进电话，想要给妹妹找寻另一半。于女士的妹妹呢，今年56岁，在汪清呢从事保姆的工作，身高1米60，一个女儿呢正在上学，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在汪清或延吉的周边，不要太远的啊，有一定退休工资的，不喝大酒，没有不良嗜好的，年龄56到60岁之间的。那么电话是182-4331-9299，182-4331-9299。那么因为白天呢，这个自己的妹妹需要工作，所以说只能晚上接电话或者周日有时间。如果想和联系的话，尽量周日或者晚上打电话。那一位王女士想要给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王女士的儿子今年37岁，身高1米85，体重180斤，在延吉从事运输行业，月收入10000多，父母退休了，在延吉有房啊，条件还是不错的，想找另一半呢是身高1米60左右的，年龄相仿，有正事的，性格善良的女孩。电话呢是158-4433-3028，158-4433-3028。好的，继续迎进打进255-1545的这位尾号为8752的听众，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请问贵姓？
1: 葛新格。
0: 啊，葛先生。好的，葛先生，您说一下孩子的情况。
1: 儿子88年的。
0: 88年，今年39、38。
1: 88年。他那个是离异。
0: 有孩子吗？
1: 啊？
0: 有孩子吗？
1: 没有。
0: 在哪个县市？
1: 在延吉市的。
0: 工作月收入多少钱？
1: 他出去三千多吧，他出去将近4000吧。净收入的将近4000。
0: 在延吉有住房吗？
1: 有车有房的。
0: 有车有房。那么外貌情况，身高体重？
1: 他是1米74。70公斤左右。
0: 140斤左右哈。
1: 对。
0: 好的，那这样咱们说一下对另一半的要求。
1: 哎呀，年龄差不多就行，年龄和他差不多就行。
0: 年龄相仿的。
1: 对，会过日子的啊，乱七八糟的不，就别什么呀。
0: 明白啊，就是能真心过日子的是吧？
1: 哎，对了。
0: 好的，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的，其他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其他没啥了，就是。
0: 好的，那这样咱把电话慢一点说。
1: 133。8433。
0: 8433。
1: 5809。
0: 5809。133-8433-5809，对吗？
1: 对。
0: 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1: 谢谢了。
0: 不客气。好的，和您说再见。那么刚刚呢，葛先生留下信息，想要帮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葛先生的儿子呢，今年38岁了，在延吉工作，每月4000多元，离异，但是没有孩子，有房有车，身高1米74，体重140斤左右。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能够好好过日子，真心过日子的女性就可以了。电话是133-8433-5809，133-8433-5809。

0: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这位是尾号为454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五十爷晚上好，我想征婚。
0: 嗯，你好，请讲。
1: 我是61年出生，今年65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是铁路系统退休，月工资7000，我是有独立住房，有双保，有存款，没有负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一群因为50岁左右60岁以下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不工作均可。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8745844548，18745844548，18745844548，谢谢主持人啊。
0: 嗯，好的，再见。好的，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正在为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开通。如果说大家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可以继续打进电话。同时提醒啊，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盐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一份。咱们可以到咱们的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1楼的盐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电话是26809992680999。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0: 与您温暖同行。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好的，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大家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如果说呢您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那您可以继续的通过热线255-1545 255-1546 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关注的呢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留下的信息，这位听众呢是男性汉族，1959年初12月21号出生，身高1.76米，体重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一个儿子，有正式工作，公务员，退休工资5800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居住在延吉市，爱好音乐、乐器、旅游，有简单的体育运动，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士为伴，民族不限，年龄在60岁左右，身高1.60米以上，体重与身高比例适合。

0: 合的，电话是139-4439-3002 139-4439-3002。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刚刚呢，是一位葛先生打进电话，想要给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葛先生的儿子今年38岁，离异，没有孩子，在延吉市。现在呢是工资4000多元，有房有车，身高1米74，体重140斤左右。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的。电话133-8433-5809，133-8433-5809。那么李先生呢，想要找寻另一半。李先生呢是延吉市人，是司机，现在呢收入5000多元，没有不良嗜好，今年51岁，在延吉有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女士啊。那么一切呢还是看缘分。电话是138-4474-6992。138-4474-6992。那一位于女士呢，想要给妹妹找寻另一半。于女士的妹妹今年56岁，身高1米60，那么在汪清从事保姆工作，一个女儿正在上学，在中学。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汪清或延吉，不要太远的，有退休工资的，不喝大酒，脾气好，没有不良嗜好的，年龄56到60岁之间的男性。电话是182-4331-9299 182-4331-9299。因为呢，于女士的妹妹从事保姆工作，所以白天不能接电话，只能晚上接电话，或者是周日打电话都可以。王女士呢，想要给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王女士的儿子今年37岁，身高185，体重180斤，在延吉从事运输行业的工作，收入可观，每月1万多元。父母退休了，没有任何负担，在延吉有房。想找另一半呢，性格善良的，年龄相仿，身高1米60左右的，有正事的女孩。电话是158-4433-3028 158-4433-3028。好的，继续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为398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嗯，你好。
1: 我家是东华市的。
0: 嗯，
1: 姓刘。
0: 嗯，
1: 我是68年生人。
0: 嗯，年龄，您说年龄哈，我不太会计算这个。
1: 五十八了。
0: 嗯，好的。
1: 嗯，家是农村的。
0: 嗯，年收入多少？
1: 年收入在3万多块钱，400块钱。
0: 子女情况？
1: 就一个儿子。
0: 嗯。
1: 嗯，我那个想找一个那个64岁往下。
0: 嗯。
1: 我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打扑克的。
0: 嗯。
1: 啊，过日子就守家过日子，就是过日子。
0: 嗯。
1: 嗯，我是找女性的，体格健康的，
0: 嗯，
1: 也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打扑克的女性，
0: 嗯，
1: 啊，只走家干净利索就行，
0: 嗯，
1: 完了，不同意不那什么玩意儿，就是雇当保姆，就是搁家给我，要不是他给我这那同意给我做媳妇就更好了，不同意做媳妇就雇他给我收拾屋子，给他一月开的工资也行，
0: 嗯。
1: 让他面议呗，哦。
0: 行，嗯，明白你的意思了，嗯。那这样，
1: 我着急想打个棒，
0: 嗯，好的。
1: 这边是当家，
0: 嗯，
1: 嗯，
0: 嗯，好的。这样，刘先生，您
1: 我姓刘，我家就东华那东华市的，东华市。嗯。

0: 边了。
1: 嗯，那这样您留一下电话。
0: 啊，
1: 13893030943939863986。13893030398639863630，对吗？
0: 嗯，诚心的打电话，没不诚心不诚意的啊，就别打了。
1: 嗯，
0: 打电话你来不了，唠两句就拉倒了，
1: 嗯，
0: 没意思。
1: 嗯，好的，非诚勿扰哈。
0: 来电话。
1: 嗯，
0: 好的，
1: 好的，这位刘先生，
0: 谢谢，
1: 嗯，不客气，好的，和您说再见。好的，刘先生打进电话啊，刘先生呢是敦化周边务农的咱们的这个朋友啊，今年58岁了，年收入3万多元，有一个儿子，自己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4岁以下的，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的，那么也可以说是住家保姆，也可以是能当爱人，都可以啊。那么同样是非诚勿扰，电话是13843039839，13894303986。那么李先生呢想要找寻另一半，李先生今年53岁了，在延吉从事司机工作，月收入8000多元，那么父母不在了啊，而且呢女儿也已经工作，没有任何负担，在延吉有房子有双保，想找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有养老金的女性，没有任何负担的，最好是延吉的，如果不是延吉的能来延吉也可以，电话是159-4331-0289 159-4331-0289。那一位孟先生啊，孟先生也想帮自己的孙子找寻另一半。孟先生的孙子今年38岁了，在延吉的某企业单位上班，工作稳定，每个月5000多元，有房有车，身高175，体重175斤。那么年龄呢，想找另一半的是35岁左右的女孩，有工作的，在延吉市的，温柔善良的。电话是18626995011，18626995011。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接近尾声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那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255-1545255-1546。

0: 好的，那么就是伴着好听的歌曲迎进打进2551545的尾号515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这位听众请您讲话，你已经被进入直播间了。
1: 是我吗？
0: 啊，对，是您的，请讲。
1: 嗯，你好。
0: 嗯，
1: 我是啊，你好。
0: 您不要说。

0: 听收音机啊，咱们收音机和咱们听筒是有延时的，您跟我们沟通就听电话就可以了哈。
1: 嗯
0: 嗯，好的，您贵姓？
1: 啊，姓刘。
0: 啊，刘女士，刘女士，您是要自己征婚还是给亲属？
1: 给我妹妹。
0: 啊，好的，那您介绍一下情况。刘女士，
1: 哎，你好。
0: 啊，请您介绍一下您妹妹情况。
1: 啊，她是合龙事业编制。
0: 嗯嗯
1: 嗯，
0: 您继续。
1: 嗯，合龙的事业编制。
0: 嗯
1: 嗯，属猴。
0: 嗯，您说年龄。
1: 嗯，46。
0: 嗯，
1: 离异。
0: 嗯
1: 嗯，
0: 孩子呢？
1: 嗯，一个女孩。
0: 嗯
1: 嗯，然后联系电话。
0: 嗯，另一半要求。
1: 嗯，具体不清楚，我是给妹妹说的。
0: 哦，那她本人是同意咱们征婚的吗？
1: 嗯，是的。
0: 啊，那么就是一切就和这个电话联系就可以了，是吧？
1: 哎，对。
0: 嗯，好的，那您把电话留一下。
1: 13843055156
0: 对吗？
1: 哎，对，是的。哎，
0: 好的，那么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1: 嗯，
0: 嗯，好的，这位刘女士，再见。好的，那么我们也是啊，来重复一下刚刚打进电话刘女士的信息。刘女士呢，想要帮自己的妹妹找寻另一半。刘女士的妹妹呢，是合龙的事业编制，今年46岁，离异，有一个女儿。那么其他的呢，因为具体呢不是她本人啊，所以说呢，有什么信息可以直接和这个刘女士的妹妹联系，电话是13844305156，13844305156。一位刘先生想找寻另一半啊，刘先生呢是敦化人，在敦化周边务农，今年58岁了。那么现在呢，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没有不良嗜好，而且呢是自己也没有什么负担啊。那么想找寻的另一半，64岁以下的身体健康的女士，没有不良嗜好，是做居家保姆也好，或者是呢当伴侣也行，那么具体看情况啊，但是非诚勿扰。电话是13894303986，13894303986。有有的爱情有传统。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

0: 证，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五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

0: 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那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好，但是我们大伙儿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

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怔忡、胸闷气短、身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那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那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2副药呢，赠送我们2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的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10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3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3副药赠送我们4大盒三代延寿方，这4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实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
啊，

0: 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学呢，都是提前一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学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三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三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的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 啊，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啊，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啊，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啊。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啊，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这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啊，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啊，45岁啊，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啊，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哎，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啊，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啊，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啊，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啊。啊，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啊。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2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1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袋盒，买2副送2袋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鹿心血片，买3副要送4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鹿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 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再怎么听说活动的事
0: 啊。
3: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就一盘一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血锌片。
0: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
3: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生意就没坚持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给我留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你要把我给救了。
0: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个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0: 啊，脑梗。
3: 当时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啊，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0: 嗯。
3: 就好像这个嘴也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这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好使，胳膊抬不起来，腿儿也打不了弯儿。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不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儿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任何的日子，我跟你说。
0: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3: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0: 嗯，
3: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0: 嗯，
3: 结果没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少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是都没什么效果。
0: 嗯嗯，
3: 就是在那这个三代延寿方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0: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嗯
0: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呢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3: 哦，
0: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 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
3: 嗯，
0: 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然后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0: 嗯，
3: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18，但在那这个三代延寿房，哎，它也就这2、3天的时间。
0: 嗯
3: 嗯，我一排上是一测，高压知道多少了？140多。
0: 嗯
3: 啊，低压还不到90。腰部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快。
0: 嗯嗯。
3: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啊，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的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0: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要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3: 是，哎呀，我老伴儿啊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0: 好，
3: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0: 嗯嗯，
3: 这个胳膊腿也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它自己能抬起来，
0: 嗯，
3: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老是有些虚弱。
0: 啊，
3: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所以哈我就行。你说那个鲁新喜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
0: 嗯，
3: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鲁新喜粉儿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0: 没错，
3: 嗯，
0: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3: 嗯
0: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它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3: 嗯
0: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3: 嗯，
0: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8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儿拖到10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3: 对。
0: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就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3: 哎，
0: 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3: 嗯，
0: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8副药、10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3: 嗯，
0: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呢？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3: 嗯，
0: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
3: 嗯，
0: 那现在再加上有鹿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2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2副送咱们2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3: 嗯，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 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三天，

0: 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李老师，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个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1: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厂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2: 哦，明白了，明白了，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1: 没错啊，那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也不为过。你只要是想治病的，用了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那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别的药它可能治不好老慢病的啊。可是现在呢，你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那就是既省钱啊，又能够得到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3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2: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1: 哦，
2: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现在啊，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1: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呢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2: 好，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总是头晕迷糊，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1: 啊，
2: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1: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2: 可不是。
1: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2: 对，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奥司匹林、贝塔乐克，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要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儿，还没有月牙，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但是那也不行啊。
1: 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2: 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个灰白灰白的，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3代元素方，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你说之前她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1: 明白了。 啊，怪不得说。

0: 刚用上12天嘛。
1: 嗯，
0: 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1: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
0: 嗯，
1: 完了有用到也就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了。
0: 好，
1: 原来啊，就像没根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0: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这血压现在怎么样？
1: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0: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1: 对对对对。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你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
0: 嗯。
1: 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都犯过。
0: 嗯。
1: 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1: 嗯，对对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
0: 嗯。
1: 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这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血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0: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2副药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2副3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是2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
1: 嗯，
0: 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
1: 嗯，
0: 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0: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是吧？
0: 哎，你好，是我。
3: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
0: 嗯，
3: 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0: 啊，哦，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呢前后已经用了有2副药多了。
0: 前后用了2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跟我讲一下，嗯。
3: 哎，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吧？
0: 啊，
3: 现在那眼睛也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自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
0: 嗯，
3: 但内心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挤液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0: 啊，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3: 对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
0: 嗯，
3: 我不瞒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啊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3代的延寿方啊给我治好了。
0: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啦，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3代延寿方3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态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3: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治好了。
0: 哎，哦，
3: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啊，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0: 其实啊，这是最难。

0: 治的啊。
1: 嗯，
0: 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啊，
1: 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四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
0: 嗯，
1: 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4米的个子才100斤，
0: 哎呦，
1: 是跟其他古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
0: 嗯，
1: 终于长点肉了。
0: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1: 是啊，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头呢也长了，我就想治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0: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1: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0: 那用不着。嗯，你现在恢复得很好，而且你用两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得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1: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
1: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0: 啊，
1: 你说这个诺心血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0: 嗯，
1: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你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诺心血片，行不行啊？
0: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鹿心血片啊。但是我跟大伙讲啊，鹿心血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他等着救命呢，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是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它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1: 哦，
0: 嗯嗯嗯，
1: 好的好的，你说的也是啊。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0: 嗯，
1: 等我在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0: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0: 一环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2: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2: 嗯
3: 嗯，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你节目这都10来天了。
2: 嗯
3: 嗯，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哎呀，但是我这哎经济紧张就没钱。
2: 嗯，
3: 我不听说这一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鹿心血片。
2: 嗯，对。
3: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嗯，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
2: 嗯。
3: 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2: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2-3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才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2: 啊，
3: 这个病啊这太遭罪了。你现在是没看见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了。
2: 嗯，
3: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2: 哎，这是类风湿了
3: 啊。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5间关闭不全，3.5间反流。
2: 嗯，
3: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2: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3: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
2: 嗯，
3: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
2: 嗯，
3: 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我听节目这10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2: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方的亲戚。

0: 起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后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疯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疯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要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1: 哎，李老师，
0: 嗯，
1: 我知道我是能治，
0: 嗯，
1: 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0: 啊。
1: 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
0: 嗯，
1: 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0: 啊，你是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1: 啊，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1: 哎，好的好的，
0: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型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倪老师。
0: 哎，你好
4: 倪老师啊。
0: 嗯，
4: 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4: 嗯，然后呢我想买了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
0: 嗯，
4: 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0: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
0: 哦，
4: 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都停药都快一个月了。
0: 嗯，
4: 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0: 哦哦哦哦，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4: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
0: 嗯。
4: 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
0: 嗯。
4: 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
0: 嗯，
4: 然后大夫也说。

0: 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
1: 嗯嗯。
0: 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她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可有劲的了。嗯，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1: 嗯，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它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0: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十来年了，
1: 啊，
0: 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1: 嗯，
0: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他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延寿方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啊，
1: 嗯，
0: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1: 啊啊！
0: 现在呢，孩子呢，嗯，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呢这个节目啊，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的就不能再错过了。
1: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订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四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啊。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0: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三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州依托东北超体育赛事搭建商贸文旅融合平台，把消费市集、特色展销、美食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搬到赛场周边，全方位激活观赛经济，释放城市

0: 消费活力。
1: 延边州筑起发展政商税银政策宣讲暨银企签约会议在州政务中心举行。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本台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播出第一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6月20号，东北超延边队首个主场赛事激情开赛。我州以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为主题，依托体育赛事搭建商贸文旅融合平台，把消费市集、特色展销、美食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搬到赛场周边，以赛事聚人气，以市集促消费，让火热赛事氛围叠加浓郁市井烟火，全方位激活观赛经济，释放城市消费活力。赛事期间，场外的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市集热闹开市，市集内设置延边好物吃住行游购娱活动、美食体验、非遗产品等四个主题展区，共计30个特色展位，同时特邀长春市商务局携本地老字号非遗特色产品入驻，长春与延边两地好物齐聚赛场，让球迷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两地特色好物。
2: 我们这次参展的产品是新味明太鱼，明太鱼呢是有具有百年朝鲜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民俗食品，我们生产工艺上保持着朝鲜族传统的手工工艺，吃法也非常简单，用微波炉烘烤一下，烤到焦香酥脆，蘸食我们的这蘸料。通过这次展销，让更多人知道明太鱼，品尝到延边特色美食。
0: 州文光旅局还集中展出延边朝鲜族扎染技艺、朝鲜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随式铁制品制作技艺等13项各级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现场匠金展演，现场同步开展文旅互动活动，免费发放2000份文旅大礼包，涵盖景区门票、文创好物等福利，全方位展现延边非遗魅力。
3: 我们在场外设置了非遗市集，邀请了13项国家级、省级、州级的非遗项目，同时在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文旅宣传展位，现场展示文创产品、旅游商品等100余项，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东北超这大平台，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延边，认识延边，爱上延边。
0: 延边风味美食也是集市上的一大亮点，清蒸、红烧、辣蒸等10余种明太鱼做法样式丰富，搭配延边冷面、打糕等经典特色小吃，让球迷现场品鉴到地道延边风味，感受浓郁的朝鲜族饮食文化。
4: 今天早上呢，我是特意从长春买的到延吉的高铁票，就是为了看咱们东北超的比赛。球场外呢，市集的小吃也非常多，琳琅满目，有看见了延吉的特色呀，明太鱼啊、大冷面啊，都尝了，味道也是特别的不错。球场外、球场内都特别的热闹。明天呢，我打算去一下延吉的海蓝明珠，还有恐龙王国民俗园的看一看、瞧一瞧，一定会不虚此行的延吉之旅。
0: 本次东北超延边赛区还推出了第二现场观赛模式，将观赛场景从单一球场延伸至特色景区、网红商圈、品牌商户。
5: 我们是从吉林市过来的，然后正好赶上这个周末了，赶上节假日了，来咱这个延吉吃张串，然后看着东北超，感觉特别好，串的味道也特别好。
0: 在延吉布尔哈通河畔的粤海方舟游船码头，王先生一家乘游船在欣赏河两岸风光后，在岸边一边品美食一边看球赛直播。
6: 东北超，看看现场的火热氛围，正好咱们这个粤海方舟非常好，既能看到延吉晚间的夜景，又能体验游船，而且在这个第二现场还能一样体验到咱们东北超的火热氛围，我觉得非常好。
7: 我们准备了很多抽奖活动啊，包括我们游船的这个船上的产品也做了一些调整，希望整个在今年的观赛季节，大家能够来到布尔哈通河的这个河畔，一起乘游船品美食，然后看我们的河景，看我们的球赛。
0: 同时，东北超赛事期间，我州还创新升级一张票根的请见惠民品牌活动，依托银联云闪付平台，联动全州72户商家、127个门店，推出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全业态的专属优惠。
3: 东北超赛事期间呢，州商务局携手商贸企业，为祖国场球迷打造丰富多彩的促销，在东。

0: 东北超主场现场，球迷通过扫云闪呼二维码领取一张10元随机立减券，可在指定商家使用。每个主场会同交通银行通过云闪呼平台派发1分钱吃冷面优惠券包2000份。
1: 借助东北超赛事流量与端午假期消费热潮双重加持，泉州商贸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商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19号至21号，泉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3360.05万元，同比增长4.4%，开展各类主题促销活动50余场，住宿餐饮市场持续火爆。120户线上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828万元。美团数据显示，泉州线上生活服务消费同比增长10.2%，增速位列全省第二，全国第103。其中住宿消费同比增长42.7%，餐饮消费同比增长7.3%。
2: 6月24号，由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联合州财政局、州税务局、州科技局、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共同主办的延边州助企发展政商税银政策宣讲暨银企签约会议在州政务中心举行。
1: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工商联主席李秋玉出席会议。来自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民营企业及商协会的代表共10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州税务局业务骨干结合实操案例专题解读增值税法，州科技局代表重点介绍了创新积分制应用和科技型企业认定政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5家金融机构依次推介特色金融产品，并细致讲解融资材料准备、信用体系建设等企业关切问题。现场签约环节，工商银行与延边春天传媒有限公司等10对银企签订了贷款授信协议，总金额达2.8806亿元，单笔最高授信额度1.5亿元。会议还设置了互动交流环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代表及商业银行业务骨干组成的服务团与企业代表就合规经营、新税法适用、融资实务等问题面对面细致答疑，精准对接纾困。
3: 我们是一家扎根珲春的涉能粮米加工与种植企业，最大的难题就是季节性资金缺口，一旦资金跟不上，就会影响到全年的生产计划。以前我们总担心流程慢、门槛高，未能及时匹配到合适的融资支持。对我们小微企业来说，这样的接地气、办实事的金融支持，就是实实在在的及时雨。
4: 针对酿造行业资金缺口大的问题，州工商联、人民银行对接农业银行，为我们匹配了适配酿造产业经营周期的普惠小微流动资金的贷款产品，及时解决我们资金缺口大的问题。
1: 下一步，州工商联将紧扣州委州政府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商税银协作机制，定期开展政策宣讲、融资对接和诉求办理活动，推动更多信贷资金精准滴灌民营实体，营造政企同心、银企同行的良好发展氛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治举措。本台从今天起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深入学习领会法律精神，全面贯彻实施法律规定，切实把法律规定转化为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今天播出第一篇，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
5: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于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0: 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延边党组织遭受重创。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主持东北革命工作。1930年1月，满洲省委派王耿赴延边恢复党组织，他联络革命同志，借助进步人士掩护，以教员身份深入乡村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同年二月，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在合龙县全平村成立，王耿任书记，隶属满洲省委。支部吸取过往斗争教训，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依托贫苦农民开展革命运动，确立以反高利贷、抗租、抗税、抗债为斗争重点，重点吸纳先进农民入党。此后，延边各地陆续组建各类群众革命组织，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农村革命事业迎来全新发展局面。在安图县，有一位坚守非遗匠心、传承百年技艺的匠人，他就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图隋氏铁制品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隋进才。数十年来，他深耕祖辈传承的铁艺手艺，大胆突破创新，摒弃传统铁器实用化的单一属性，赋予百年铁艺全新艺术生命力，让深藏民间的传统技艺走出吉林，亮相全国，走向世界。
1: 日前，记者来到隋进才的铁艺工作室，年过六旬的隋进才正穿着工作服，认真地制作一条铁笼。随着他的锻打，一块块部件不用粘贴，不用焊接，全靠传统手工咬合工艺成型。隋进才出生铁匠世家，隋氏铁艺制作技艺历经四代传承，从早期的铁镐、铁锹，到父辈的铁壶、铁桶。自幼在铁匠铺长大的他，耳濡目染，早早便熟悉铁器制造、打磨、塑形的每一道工序。年轻时一次偶然与延边甘明太鱼的相遇，激发了隋进才的创作灵感。
2: 这鱼就是咱们在茶座那鱼，就是一种干的那种棒鱼，我们延边就叫棒鱼。就是棒鱼出现在我眼前之后，我一看，它不是鱼，不是棒鱼，它就是一个雕塑作品。哎呀，我觉得感觉跟我父亲那个铁一模一样。
1: 在创作中，隋进才扎根本土文化，聚焦长白山风光、东北民俗、特色美食、冰雪风情等本土元素，精心打造民俗鱼雕等一系列经典作品，彻底改写传统铁艺的实用属性。2011年，安图隋氏铁制品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吉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吉林非遗版图中独具特色的文化瑰宝。为让非遗技艺薪火相传，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隋进才打破闭门传承的传统模式，积极投身文化传播与推广工作。
2: 24年6月8号，我带了8个传承人到了长白山来，这其中来的孩子，哎，他们就是我在用铁在做的饺子呀，做的辣椒，做一小鱼呀，做什么的，哎，孩子们就从这儿开始喜欢上我，孩子们喜欢我也高兴啊，哎，我这样慢慢的找到怎么样适合孩子们那个他们喜欢的题材。
1: 隋进才还主动携非遗铁艺作品亮相国内各类文化展会、冰雪产业博览会、非遗交流活动，凭借精湛独特的工艺、饱含地域特色的作品，惊艳全国各地观众，让更多人领略吉林非遗的独特魅力。不久前，隋进才受邀参加在开封举办的铁艺通衢丝路跃动中国铁艺非遗国际交流展，与全国行业专家、高校学者共话非遗传承与国际传播。
2: 很多人喜欢老隋，喜欢了我的铁艺，我呢也是坚守，一个是做好传承，也做好自己，把非遗的这件事情一直在挖掘，我也在做挖掘延边的文化，同时我也希望我做一个所有的非遗老师一样，跟所有大家一样，就是把这件事情传播出去，传承出去，那么走向国际。
3: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1: 6月23日，州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全州中小学暑假工作安排。暑假时间，全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为7月11日至8月30日，普通高中为7月18日至8月30日。近日，龙井市2026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按下启动键。这项民生工程将彻底解决10个自然村落的饮水安全问题，让3849名农村群众喝上稳定水、放心水、幸福水。近日，珲春房川景区发布公告，面向无偿献血荣誉获得者推出门票免费优待。近日，敦化市江南镇新岩村新岩桥新建工程完工，周边500余名村民的出行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禄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推荐大家阅读的书是《加缪传》，这是法国作家阿贝尔·加缪的传记。

缪在1913年11月出生，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般来说，诺贝尔文学奖相当于一个作家的终身成就奖，但是加缪获奖时只有44岁，是史上第二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可惜加缪英年早逝，1960年1月遭遇车祸身亡，只有46岁。死的时候呢，随身带的包里还装着他正在写的小说手稿。加缪留下两本非常畅销的小说，一本是《鼠疫》，瘟疫流行时人们都喜欢看这本书，另一本是《局外人》，对人世感到疏离的年轻人都会看它。这两本小说都是千万级别的畅销书。另外呢，加缪还有一本哲学随笔叫《西西弗神话》，也有很多人读。这本书的开头非常有名：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过，等于回答哲学最基本的问题。鼠疫和局外人、西西弗神话是加缪流传最广的作品。今天为大家解读的这本加缪传，作者叫赫伯特·洛特曼，是个美国人，但是他长期旅居巴黎，为纽约时报写报道，报道的领域就是法国及欧洲的文学。加缪去世之后呢，他做了很多采访，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1978年出版了这本加缪传，翻译成中文有800多页。这本书呢，被誉为加缪传记中极受欢迎的一部，是公认的经典。加缪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今天的解读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介绍加缪的生平；第二部分，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加缪参与的论战，看看法国作家为什么那么爱吵架；第三部分，我们还是看看加缪的小说都写了什么，试着接触一下作家的灵魂。好，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1913年，加缪出生在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是法属殖民地。加缪很小的时候呢，爸爸就在一战中阵亡，加缪跟着妈妈、姥姥、舅舅生活在阿尔及尔的贝尔库贫民区。加缪是战争孤儿，靠政府给的钱上小学。他的小学成绩不错，小学5年级的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位老师叫热尔曼。热尔曼老师觉得这个孩子有潜质，鼓励他好好读书。后来呀，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出版之后，他郑重地题词献给热尔曼老师。加缪上小学、上中学，努力读书、踢足球，可到17岁的时候呢，得了肺结核。医生说，要想治病，两个办法：住得宽敞一点，吃得好一点。他的姨父阿库就把加缪接到家里。姨父阿库是肉铺的老板，开的肉铺叫英国肉店。英国这个词是当时意味着高级。阿库喜欢读书，还喜欢跟朋友讨论国家大事。他让加缪在肉铺帮忙打工，也让他读法国作家的经典作品。加缪进大学之后呢，很快就结婚了，这个老婆叫西蒙娜。姨父阿库对加缪这么早结婚很是不满，但是已经是大学生的加缪眼界和心气都高了。加缪在1935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说过，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是生活而不是思想。之所以加入法国共产党，就是想让人类的痛苦和辛酸能够减少。20岁出头的这几年，加缪是阿尔及尔非常活跃的文艺青年，他组建劳工剧团，在劳工学校开文化课，创建文化之家。他还租下海边的一个房子，合租的都是女学生，几个人住在一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时候加缪已经写了2本散文集，在朋友办的小出版社出版，印数呢都是300-500本。到了25岁，他在阿尔及尔新办的一份报纸《共和报》当记者，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写作的计划，叫《荒诞系列》。这个系列呢，包括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剧本《卡利古拉》和小说。

说局外人。小说局外人的主要情节有母亲葬礼、海滩争执、庭审过程，这些都来自加缪的生活经历。他的一位朋友曾经在海滩上和阿拉伯人发生争执，另一位朋友的母亲去世，举办了葬礼。加缪自己呢，当记者，对法庭庭审比较熟悉，生活的素材已经积累够了。1940年，加缪跟第一任妻子西蒙娜离婚，跑到巴黎，在巴黎晚报当记者，娶了第二任妻子弗朗辛。但是很快纳粹德国入侵巴黎，加缪只能跟着报社逃难到了里昂，然后又从里昂返回到阿尔及利亚的海滨城市奥兰。他在这里找到的工作是教书，他是家庭教师，也在私立学校教书，教法语，也教地理和历史。他在这里开始动笔写鼠疫。奥兰城外有一个小镇，曾经爆发过流行病斑疹伤寒。小说《鼠疫》中隔离区的体验就来源于此。这个时候呢，加缪的《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都已经写完了。他把书稿呢寄给原来在巴黎的报社同事，书稿送到了加利玛出版社。加利玛是法国文学的头号出版社，但是被德军占领了，出书是要经过纳粹军官的庭审的。纳粹宣传部书籍审查处的军官叫黑勒，黑勒下午收到书稿，一直看到凌晨4点，看完了准许出版。他说，《局外人》这个小说缺乏社会性，与政治无关。缺乏社会性就是没写犹太人，与政治无关就是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纳粹。一个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杀死了一个殖民地的阿拉伯人，这个故事看起来就跟抵抗法西斯的运动没有关系。1942年4月，《局外人》在巴黎的印刷厂开印，虽然暂时纸张供应紧张，第一版还是印刷了4400册。1943年2月，法国哲学家萨特给《局外人》写了书评。加缪的小说处女作算是大获成功，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也受到纳粹军官的审查，删去了里面写卡夫卡的章节，随后由加利玛出版社出版。凭借这两本书，加缪获得了加利玛出版社的编辑工作。1943年，加缪回到巴黎给加利玛出版社审稿，然后在抵抗法西斯运动的地下报纸《战斗报》工作。他的戏剧开始在巴黎上演，他也结交了萨特。3、4年前，加缪还是一个小记者，现在呢，他栖身于巴黎精英知识分子的圈子。等到巴黎解放，他在《战斗报》的工作经历又成了政治加分项。1946年，加缪作为法国作家的杰出青年代表出访美国、加拿大。1947年6月，他写了6年的《鼠疫》出版，读者对这本小说进行解读。鼠疫横行就是纳粹占领，医生和市民对抗鼠疫就是人的理性精神。这本小说大卖，6月出版，到了秋天就卖出了10万本。加缪呢，在日记中写过，托尔斯泰是在36岁到41岁之间写出了《战争与和平》，他激励自己要在40岁前后写出最成功的作品。但是啊，加缪的成功之路其实很顺畅，不到30岁就以处女作《局外人》确立了文坛新星的地位，不到35岁以第二本小说《鼠疫》奠定了文坛领袖的地位。《鼠疫》出版10年之后，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10年间，他不断有戏剧作品上演，也有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出版。但是呢，他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战争与和平》一直没有动笔。加缪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44岁，是第二年轻的获奖作家。之前呢，英国作家吉普林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42岁。不过吉普林得奖是诺贝尔文学奖早期的事儿，那个时候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还不够大。
加缪获得诺奖成为轰动法国文坛的事件。一方面人们肯定加缪的文学成就，一方面又觉得法国另外两个作家马尔罗、萨特都比加缪更加有资格获奖。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在闹独立，加缪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运动，于是就有一种声音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加缪是诺贝尔奖的政治倾向，是干涉法国内政。加缪呢也觉得自己获奖太早了，加上他当时创作灵感枯竭，对自己失去信心，他认为获奖相当于自己的创作生涯被阉割了，诺贝尔奖有盖棺定论的味道。但是获奖肯定还是高兴的事儿。拿到奖金，加缪一家到处看房子，1958年在法国普罗旺斯的乡村鲁马兰买了一处房子，这里风景秀丽，小村庄只有600多人居住，现在呢也不过1000多人口。1959年，加缪在村子里动笔写他自己的《战争与和平》，这个小说名字叫《第一个人》。1960年1月4号，加缪和加利玛出版社的老板一起开车从鲁马兰回巴黎，途中遭遇车祸，加缪去世。他随身带着小说《第一个人》的手稿，一共144页，字迹潦草，难以辨认，也没有标点符号。这本手稿成立之后，在1995年出版。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解读的第二部分，看一看法国作家吵架的传统，也看一看加缪参与的论战。知识分子和作家在法国向来有很高的地位，但是文人相亲、热衷争辩也是法国作家的一个传统。比如呢，诗人波德莱尔很瞧不上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觉得自己才是畅销书之王，欧仁苏写的小说要是卖得好，巴尔扎克忍不住就要出来说两句。作家会争夺沙龙中的领袖地位，会争夺法兰西院士这个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法国作家热衷争辩，好的一面是促进了思想的交流，别人的想法激发出自己更多的想法，这让法国思想能够一直活跃。法国作家也有参与公众事务的热情，伏尔泰、雨果、萨特、马尔罗都会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甚至会参与其中，但是坏的一面是伤感情。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龙会攻击萨特，加缪也会跟着萨特绝交。有一位英国作家曾经分析过法国作家爱吵架这件事儿。巴黎是世界文化之都，要想混成一流大作家就要在巴黎成名，但是呢，法语作品的市场并不大，就是法国这一块地方再加上点非洲殖民地。英语作家相安无事，是因为英语作家的市场大，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等，说英语的地方都是英语文学的市场。这个分析啊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呢，我们还是从好的一面来理解法国作家爱吵架这件事。他们是真的相信真理是不辩不明，越辩越明的。加缪在1942年出版的《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萨特都做了评论，萨特对《局外人》比较肯定，但是对加缪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并不欣赏。萨特比加缪大8岁，出生在巴黎，就读于名校亨利四世中学，然后呢，他又读了法国顶尖大学巴黎高等师范。而加缪在海外殖民地的贫民区长大，在阿尔及尔大学读书。萨特是巴黎的知识精英，加缪是外地来巴黎的巴漂。萨特对加缪的态度是，你写小说还可以，哲学你不行。加缪呢也评论过萨特的小说，说他的小说是靠理念推动的。什么意思呢？萨特搞哲学还可以，写小说好像不太行。这是两个人惺惺相惜的阶段。加缪承认萨特是个哲学比小说厉害的作家。加缪1943年到巴黎之后，跟萨特等人过从甚密，经常夜里喝大酒。

但是呢，他不承认自己跟萨特一样是存在主义者，更不愿意被说成是萨特的门徒。萨特和加缪的论战与绝交，可以说是现代知识分子界最著名的事件之一。他们的绝交

世界是荒诞的，人的理想愿望只会遭到沉默和恶意的敌对，所以人要反抗。反抗者要不说谎，反抗者要拒绝被奴役，也要拒绝奴役别人。在任何情况下，反抗者都必须拒绝专制统治。这是对加缪观点非常简单的概括。反抗者这本书光是在文学领域就谈到呼啸山庄、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等等，书里涉及很多主义观点意见，是一本复杂的书。这本书出版之后呢，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发表了书评，萨特的门徒让松写了一篇长文批评加缪，加缪就给现代杂志写信回应批评。加缪是一个对于自己的作品很认真的人，当初《局外人》出版时，报纸上有一些负面评论，加缪都会写文章做回应，这一次照样回应。现代杂志刊登了加缪的回应，同时发表了萨特的答加缪书，是非常个人化的语气。萨特在开头就说，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我想感到惋惜，今天您中断友谊，或许是因为它到了该中断的时候。许多事情让我们接近，很少事情让我们分开，但这个很少也已经够多了，友谊本身也变得专制起来。现代杂志对加缪这本书的主要意见是什么呢？说啊，反抗者鼓吹的是个人反抗，没有阶级斗争这回事儿了。反抗者谴责暴力，但是暴力革命有正当性。其实简单理解就是，萨特站在苏联和共产主义一边，加缪站在反苏的这一边，他们两个人的友谊本来就不稳固。加缪参加抵抗法西斯的运动，萨特没有。加缪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萨特到196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萨特拒绝领奖，宣称自己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萨特啊，一辈子不缺钱，加缪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两人绝交之后呢，加缪就宣称自己不再涉足政治活动。他写过一篇散文叫《谜语》，文章里说，好多作家不写书也能出名，作家只要多参与社会活动，到处抛头露面发表演讲，就会当成名流看待。实际上啊，这是加缪的自我反思，他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各种论辩中，参与社会活动过多，小说写得太少。加缪全集的中文版有四大卷2000多页，其中一卷是戏剧，一卷小说，两卷是散文，散文中包含了大量时评文章。这本加缪传对其中一些政论文章的背景做了解释，但是我们隔着60、70年的时间再看，还是摸不着头脑。其实作家通过小说揭示真相，远比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所揭示的真相更多也更复杂。加缪反对死刑，反对暴力，反对专制，写时评文章实际上就是他年轻时加入法国共产党时的那种冲动，想减少人类的痛苦和心酸。下面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加缪的作品。神话故事说，西西弗被神惩罚，每天推一块大石头上山，推到山顶，石头滚落下来，西西弗就从山脚下再往上推。加缪用这个故事来描述人的处境，我们每一天的处境就像西西弗一样荒谬，这种荒谬是无法消除的。但是加缪认为，人要做的就是给荒谬世界赋予意义，自杀实际上是逃避，是反抗的对立面，努力生活就是一种对荒谬的反抗。小说《局外人》写的是一种荒谬，这个小说篇幅不长，主人公叫莫尔索。故事开始呢，莫尔索接到电报，母亲在养老院中去世了，莫尔索去参加了母亲的葬礼，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掉眼泪。局外人里没有结构复杂的句子，都是短句，他刚出版的时候呢，有一种评价说，这是用

0: 海明威的方式写卡夫卡的小说。这部小说是第一人称，莫尔索待在牢房里讲他的故事。我们读他的故事，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人，但是呢，却能够读出那种陌生感，那种一切与我无关的感受。加缪自己怎么解释这个小说呢？他在《局外人》美国版的序言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中，任何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不哭的人，都有被判处死罪的危险。他又写的是生存的荒诞，社会观念、法律、世俗之见，都会给一个人带来致命的压力。西西弗神话和局外人都是在1942年出版的，这两本书在加缪的构思中属于同一个系列，都是要写荒诞。那到底什么是荒诞呢？引用一段加缪的原话：在这个骤然被剥夺了幻想与光明的世界里，人感到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这是一个得不到解救的流放。这种人与生活、演员与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的感觉。局外人之后呢，加缪又写了一本《鼠疫》，鼠疫肆虐，人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城市被隔离，亲属、夫妻、情人都在分离之中，人在死去，鼠疫控制着城市，这里没有生机，没有激情，也没有希望。鼠疫笔下的奥兰城，可能就是一个荒诞世界的典型的形象化的比喻。那么人该如何对待这个荒诞世界呢？鼠疫中的主人公叫李鄂医生，他是加缪笔下反抗者形象的载体。他深知医学的力量有限，难以消灭鼠疫，但是他忠于职守，救治病人，日夜奔波与鼠疫斗争。他的劳顿和坚韧就跟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一样。李鄂医生的精神也感染周围的人。加缪自己说过，鼠疫的内容就是欧洲对纳粹的抵抗斗争，但是鼠疫也是一种象征，鼠疫不会消失，它可以沉睡几十年，然后又制造出人类的苦难。以上是对加缪作品的简单介绍。《局外人》和《鼠疫》是加缪留下的两本千万级别的畅销书，《荒诞》和《反抗》是理解加缪的两个关键词。《局外人》是写荒诞的，《鼠疫》是写人对荒诞世界的反抗。这两本小说都有很强的象征意味，读起来并不难。《西西弗神话》是一本哲学随笔小册子，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加缪的思想。到这里呢，加缪传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已经解读完了，我们已经为大家解读了鼠疫和局外人，有时间的话可以找来听一听，也推荐大家阅读原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9: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

0: 宝云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 赠完为止。

0: 值，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说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啊，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但是我们大伙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 路太

好，两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升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急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争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具体怎么发放，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2副药呢，赠送我们2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用了很多方法，花了10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3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3副药，赠送我们4大盒三代延寿方，这4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

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师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一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三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三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地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啊，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
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

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这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45岁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两天就结束了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1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袋盒，买两副送两袋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
1000多块钱的鹿心雪片，买3副要送4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

0: 四个月呀，还有鹿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三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型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这次不听说活动的事
0: 啊。
3: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块一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血新片。
0: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
3: 啊，
0: 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
3: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生意就没坚持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给我留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嗯，你要把我给救了。
0: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个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0: 啊、哦，脑梗。
3: 但是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0: 嗯，
3: 就好像这个嘴也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这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好使，啊，胳膊抬不起来，腿儿也打不了弯，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不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儿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任何的日子，我跟你说。
0: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3: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0: 嗯，
3: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0: 嗯，
3: 结果没想到一块钱一块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少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是都没什么效果。
0: 嗯嗯，
3: 就是在那这个三代延寿方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0: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嗯
0: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

0: 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1: 哦，
0: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
1: 嗯，
0: 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然后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两三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18，但在那这个三代研究房，哎，它也就这两三天的时间。
0: 嗯，
1: 我一盘上是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0: 嗯
1: 啊，低压还不到90。腰部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快。
0: 嗯嗯。
1: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啊，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了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0: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要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1: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啊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0: 好，
1: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0: 嗯嗯，
1: 这个胳膊腿儿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它自己能抬起来，
0: 嗯，
1: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老是有些虚弱。
0: 啊，
1: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所以哈我就行。你说那个鲁新西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
0: 嗯，
1: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鲁新西片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0: 没错，
1: 嗯，
0: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1: 嗯
0: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它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1: 嗯
0: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1: 嗯，
0: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8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儿拖到10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这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1: 嗯，
0: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8副药、10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1: 嗯，
0: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呢？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
1: 嗯，
0: 那现在再加上有鹿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2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2副送咱们2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1: 嗯，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 是慢性病患者迅

0: 促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李老师，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1: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厂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2: 哦，明白了明白了，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1: 没错啊，那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也不为过。你只要是想治病的，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别的药它可能治不好老慢病的啊。可是现在呢，你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那就是既省钱啊，又能够得到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2: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1: 哦，
2: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啊是真的好啊。现在啊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1: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呢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2: 好，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啊，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总是啊头晕迷糊，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啊，都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1: 啊，
2: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1: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2: 可不是。
1: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2: 对，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阿司匹林、贝塔乐克，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要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还没有月牙，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但是那也不行啊。
1: 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2: 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种灰白灰白的，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你说之前她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 现在啊

0: 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你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1: 嗯嗯，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十二天呢。
0: 嗯，
1: 你这十二天都有什么收获？
0: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
1: 嗯，
0: 完了有用到也就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了。
1: 好，
0: 原来啊，就像没根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1: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就血压现在怎么样？
0: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1: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前两天啊，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你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啊，就现在啊，有四五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都犯过。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0: 嗯，对对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
1: 嗯。
0: 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到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血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1: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两副药就可以了。
0: 啊，
1: 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两副三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
0: 嗯。
1: 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1: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是吧？
1: 哎，你好，是我。
3: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了，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
1: 嗯，
3: 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1: 哦，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呢前后已经用了有2副药多了。
1: 前后用了2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嗯。
3: 哎，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吧。
1: 啊，
3: 现在那眼睛也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自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
1: 嗯，
3: 那内心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挤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1: 啊，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3: 对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
1: 嗯，
3: 我不瞒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啊，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啊，给我治好了。
1: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啦，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态， 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

0: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治好了。
1: 哎、哦，
0: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呀、啊，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1: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啊，
0: 嗯，
1: 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啊。
0: 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四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
1: 嗯，
0: 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4米的个子才100斤，
1: 哎呦，
0: 这是跟皮包骨的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
1: 嗯，
0: 终于长点肉了。
1: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0: 是呀、啊，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头呢也长了，我就想治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1: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0: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1: 那用不着，嗯，你现在恢复的很好，而且你用2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的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0: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
0: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1: 啊，
0: 你说这个诺心雪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1: 嗯，
0: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你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陆心雪片行不行啊？
1: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陆心雪片啊。但是我跟大伙讲啊，陆心雪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他等着救命呢，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是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他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0: 哦，
1: 嗯嗯，
0: 好的好的，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1: 嗯，
0: 等我在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1: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 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您节目这都十来天了，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哎呀，但是我这经济紧张，就没钱。我不听说这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鹿心血片。
1: 对。
0: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那咋办呀？
1: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两三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才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0: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1: 啊，
0: 这个病啊，这是太遭罪了。你现在是没看见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了。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1: 这是类风湿了
0: 啊。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5间关闭不全，3.5间反流。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1: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0: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我听节目这十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的人都治好了，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1: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方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后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风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风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要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0: 哎，李老师，我知道我是能治，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1: 啊。
0: 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1: 啊，你是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0: 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1: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

0: 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1: 哎，好的好的，
0: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我想买那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0: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
0: 哦，
4: 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的停药都快1个月了。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0: 哦，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1个月了。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4: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他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0: 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那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 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

0: 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1: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十来年了，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0: 嗯，
1: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她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延寿帮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哦，
0: 嗯，
1: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得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0: 啊啊。
1: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呢这个节目啊，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呢就不能再错过了。
0: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订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四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啊，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1: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3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说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那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好，但是我们大伙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急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胃寒滞、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争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八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那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那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两副药呢，赠送我们两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的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几万十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三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三副药赠送我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这四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实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一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

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陆信雪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三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三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陆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的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啊，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那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啊，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
脾胃

0: 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啊，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治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啊，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这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啊，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啊，45岁啊，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了，啊，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哎，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啊，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啊，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啊，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啊，啊，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啊，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2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1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袋盒，买2副送2袋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鹿心血片，买3副要送4袋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鹿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

0: 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太怎么听说活动的事
2: 啊。
3: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盘一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血芯片。
2: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
3: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检测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2: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你要把我给救了。
2: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当时啊，90岁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2: 嗯。
3: 就好像这个嘴也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所以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它不合适，嗯，胳膊抬不起来，腿也大不了弯，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任何的日子，我跟你说
2: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嗯，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3: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2: 嗯，
3: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2: 嗯，
3: 结果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少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都没什么效果。
2: 嗯嗯，
3: 就是在那这个三代延寿方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2: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嗯
2: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3: 哦，
2: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然后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两三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在那这个三代严重房，哎，他也就这两三天的时间。
1: 嗯，
0: 我一排上这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1: 嗯嗯。
0: 啊，低压还不到90，腰部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从人，他就是快。
1: 嗯嗯。
0: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哈、啊，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了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1: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要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0: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啊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1: 好，
0: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1: 嗯嗯，
0: 这个胳膊腿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啊，哎，它自己能抬起来，
1: 嗯，
0: 走路哈、啊、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啊，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啊、现在就是老是有些虚
1: 啊。
0: 就是哈、啊、用不上劲儿似的，
1: 嗯，
0: 所以哈、啊、我就行。你说那个卢新熙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
1: 嗯，
0: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卢新熙片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1: 没错，
0: 嗯，
1: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
0: 嗯，
1: 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0: 嗯
1: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它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0: 嗯
1: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0: 嗯，
1: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8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拖到10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0: 对。
1: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就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0: 是，
1: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0: 嗯，
1: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8副药、10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0: 嗯，
1: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呢？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0: 嗯，
1: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
0: 嗯，
1: 那现在再加上有陆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2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2副送咱们2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0: 嗯，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

0: 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个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1: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厂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0: 哦，明白了，明白，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1: 没错啊，那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也不为过。你只要是想治病的，用了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那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别的药它可能治不好老慢病的啊。可是现在呢，你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那就是既省钱啊，又能够得到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3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0: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1: 啊，
0: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现在啊，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1: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能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0: 好，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总是啊头晕迷糊，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1: 啊，
0: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1: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0: 可不是，
1: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0: 对，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阿司匹林、贝塔乐克，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要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还没有月牙，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但是那也不行啊。
1: 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0: 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个灰白灰白的，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3代元素方，她用了不到1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你说之前她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啊，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1: 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嘛，啊，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0: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哎，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完了有用到也就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了。原来啊，就像没根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1: 有没有？

0: 测量一下这个血压，就血压现在怎么样？
1: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0: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1: 对。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然后啊，就现在啊，有四五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有犯过。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1: 嗯，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
0: 嗯。
1: 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这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血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0: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两副药就可以了
1: 啊，
0: 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两副三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
1: 嗯，
0: 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
1: 嗯，
0: 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1: 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0: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是吧？
0: 哎，你好，是我。
3: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了，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
0: 嗯，
3: 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0: 啊，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呢，前后已经用了有2副药多了。
0: 前后用了2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嗯。
3: 哎，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
0: 啊，
3: 现在那眼睛都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自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
0: 嗯，
3: 那东西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挤液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0: 啊，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3: 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
0: 嗯，
3: 我不瞒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啊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啊给我治好了。
0: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啦，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态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3: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治好了。
0: 哎，哦，
3: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啊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0: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啊，
3: 嗯，
0: 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 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
3: 对，我就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四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
0: 嗯，
3: 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4米的个子才100斤。这是跟其他古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
0: 嗯，
3: 终于长点肉了。
0: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3: 是啊，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头呢也长了，我就想治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0: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3: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0: 那用不着。嗯，你现在恢复得很好，而且你用2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得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3: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
3: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0: 啊，
3: 你说这个诺心血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0: 嗯，
3: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你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诺心血片，行不行啊？
0: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哎，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鹿心血片啊。但是我跟大伙讲啊，鹿心血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的等着救命了，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是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它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3: 哦，
0: 嗯嗯嗯，
3: 好的，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0: 嗯，
3: 等我在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0: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是李老师吗？
0: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5: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0: 嗯
5: 嗯，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

0: 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您节目这都十来天了，
1: 嗯
0: 嗯，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哎呀，但是我这

0: 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1: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两三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啊，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它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0: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1: 啊，
0: 这个病啊这太遭罪了，您现在是没看见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了。
1: 嗯，
0: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1: 哎，这是类风湿了
0: 啊。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5间关闭不全，3.5间反流。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1: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0: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
1: 嗯，
0: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
1: 嗯，
0: 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我听节目这10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都治好了，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1: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方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厚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风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风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就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0: 哎，李老师，
1: 嗯，
0: 我知道我是能治，
1: 嗯，
0: 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1: 啊。
0: 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他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1: 啊，你是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0: 啊，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1: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3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0: 哎，好的好的，
1: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0: 4000-0307-370 4000-0307-370。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0307-370 40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倪老师。
3: 哎你好。
2: 倪老师啊、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我想买了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3: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
3: 哦，
2: 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的停药都快一个月了。
3: 嗯。
2: 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3: 哦。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2: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
3: 嗯。
2: 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
3: 嗯。
2: 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他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3: 嗯，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那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2: 我婆婆呢，倪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10来年了，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3: 嗯，
2: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她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延寿方呢给我婆婆用。

0: 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哦，
1: 嗯，
0: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1: 啊啊。
0: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呢这个节目啊，您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的就不能再错过了。
1: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订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四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啊，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0: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3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戏曲是咱们老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地方戏呢，更是因为他们的独特的语言魅力而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这一段杂谈地方戏。
1: 做个相声演员很不容易，哎，需要认真的学习很多东西。
2: 就是
1: 因为随着观众同志们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啊，
2: 嗯，
1: 要求演员要不断的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2: 对了，
1: 我自己还是比较愿意学习的。
2: 哦，你好学。
1: 我从小养成这么一个习惯，爱学习。
2: 好
1: 啊，我从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就给我送到外地学习去了。
2: 多大
1: 啊？我小时候啊，这么高的时候啊。
2: 多高？
1: 这么高。
2: 到底多高？
1: 大概这么高
2: 啊。这是弹簧啊。这是
1: 也不是弹簧，它有时候坐着有时候站着呀，这东西。
2: 哦，不一般高。
1: 大概其这么高吧。
2: 嗯，
1: 我们家就给我送到河南那就学习去了。
2: 哦，河南
1: 啊，在河南那儿呢，我就磕了边了。
2: 您倒没开瓢啊？
1: 开瓢怎么回事？
2: 都磕边了，怎么回事？这
1: 磕边就是人家那儿有一个戏曲学校，把我送到那儿学戏，
2: 学戏呀？
1: 啊，
2: 那叫磕班儿，
1: 磕班儿是吧？
2: 啊，不是磕边，
1: 磕班人。
2: 嗯，
1: 磕边人。
2: 嗯，
1: 我们都是河南老师，我也听不清他们怎么说的，
2: 就口音。
1: 反正那意思吧，我就在那儿开始学习了。
2: 啊，
1: 我们那儿有一常老师啊，每天领着我呀。哎，喊喊嗓子呀，河边成根啊，踢踢腿啊，
2: 不，您等会儿，
1: 学学身段呢。
2: 哎，
1: 啊，
2: 哪个常老师带着你？
1: 就是我那老师，
2: 叫常什么呀？
1: 常香玉。
2: 哟，常香玉是你老师？
1: 对，常香玉是我老师。
2: 哦，老师叫。

0: 唐香玉。
1: 对对对。
0: 那么你叫？
1: 我叫晚香玉。
0: 啊，怎么起个花的名字？
1: 老师说我长得跟花似的。
0: 是吗？
1: 啊，老师说这孩子长多漂亮啊，叫晚香玉吧。比我小一辈嘛，叫晚香玉。
0: 哦，晚香玉，
1: 我就叫了晚香玉了，
0: 艺名。
1: 老师很喜欢我，
0: 哦，
1: 把他自己拿手的好戏都交给我了。
0: 是吗？
1: 后来逢是我们老师啊有个开会啊外出啊演不了的时候了
0: 啊，
1: 都得我替老师去演出去。
0: 哦，你还能替老师？
1: 哎呀，那个当地的观众对我喜欢极了。
0: 哦，
1: 只要我那个大海报往剧场门口一贴，
0: 嗯，
1: 晚香玉，
0: 哦，
1: 大现眼，
0: 大呵，
1: 了不得了！
0: 哎呦呦呦呦，什么叫了不得了
1: 啊？
0: 这大现眼这词儿都出来了，
1: 就是现场表演呢。
0: 对，哦，现场表演
1: 啊，现场表演，晚香玉大现眼。
0: 哦，
1: 哎呀，那观众拿着钱夹着被窝，夜里两点剧场门口排队。
0: 爱瞧，
1: 嗯，一边跑一边喊呢，
0: 喊什么呀？
1: 了不得了，晚香玉现眼了，
0: 哦，
1: 别让他跑了哇！
0: 嗯，
1: 哗，把剧场就围了，
0: 就跟发大水似的。
1: 嗯，是那意思。
0: 啊，老师会的戏你全会吗？
1: 一般老师我们唱的戏我都会。
0: 那这样，
1: 嗯，
0: 常老师主演的《花木兰》，大家非常熟悉，
1: 我会，
0: 会吗？
1: 我会，我看过这戏，
0: 我看过。
1: 哎，我这电影我都看过。
0: 对。拍成电影了
1: 是不是？
0: 有
1: 说的是一个女的，
0: 嗯，
1: 老化妆，
0: 对，
1: 化好了妆以后呢，
0: 啊，
1: 上三八线那边，
0: 对
1: 啊，跟敌人做斗争去，
0: 哟，
1: 然后敌人怎么抓也抓不着他，
0: 嗯，
1: 他完成任务还回来，
0: 哦，
1: 然后带着新任务又去，
0: 哦，
1: 只要一想念祖国了，站在河边那儿都唱去，哦，
2: 对不对？那个，
1: 嗯，
0: 您弄错了吧？
1: 没有，
0: 您说的这是朝鲜电影
1: 啊，
0: 《木兰花》啊，这是
1: 花木兰，
0: 不，
1: 花木兰，
0: 哦，木兰花，
1: 写错了。
0: 谁写错了
1: 啊？
0: 你搞错了
1: 是吗？
0: 我说的是咱们那个古装戏，
1: 古装戏啊！
0: 哎，
1: 我想起来了，
0: 哎，
1: 也是说的一个小姑娘，
0: 对了，
1: 女扮男装，
0: 哎，
1: 替父从军，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会唱那个，
0: 会吗？
1: 真会，真会。
0: 那你给唱一段，我们听听。
1: 就在这儿唱吗？
0: 啊，大家唱，
1: 可以
0: 啊，
1: 唱是可以啊。
0: 哎，
1: 今天我给同志们解释一下，
0: 哎，
1: 我就得穿着这个唱了
0: 啊，
1: 我那个戏衣啊都没带来，
0: 对，
1: 那个都在河南那儿扣着呢。
0: 哟哟哟，
1: 嘿嘿，啊。
0: 有戏衣了又，
1: 啊，
0: 那叫戏衣呀，啊，那叫
1: 叫什么？那个
0: 那叫服装行头。
1: 我知道叫服装行头。
0: 哦，
1: 我说出来我怕你不懂。
0: 嗯，还怕我不懂
1: 啊？我那个行头啊都在河南呢。
0: 啊，
1: 今天我就这么唱了。
0: 哎，
1: 啊，你们这儿有乐队吗？
0: 有啊，
1: 有乐队，你帮我借个乐器行不行？
0: 叫什么乐器啊？
1: 就他们弄的那个。
0: 谁弄的那个？
1: 就他们弄的那个。
0: 什么呀？
1: 那个
0: 叫什么呀？有名字？
1: 就是。松紧琴吗？不是，
0: 手风琴
1: 啊，对，手风琴有没有？
0: 有
1: 哪儿呢？
0: 不借。
1: 怎么不借我？
0: 怕你给用坏了。
1: 借，那给我借一别的行不行？
0: 要还什么？
1: 这个也行。
0: 这什么？
1: 就是他们弄的那个滋咕滋咕滋咕滋咕滋咕滋咕滋咕。
0: 什么叫滋咕滋啊？这有名的，
1: 是有名。这外国东西，这是
0: 叫什么呀？
1: 歪脖辣。
0: 哎，歪脖辣呀！
1: 啊，歪脖辣，你给我弄一个，借一个。
0: 不借。
1: 怎么不借？
0: 怕你拿出去给卖了。
1: 不借。我至于那么惨吗？我
0: 您就清唱
1: 就清唱了。
0: 哎，
1: 那这样行不行？
0: 嗯，
1: 中间有过门的地方您拿嘴给我哼哼哼哼，大概齐那过门啊，
0: 嗯，
1: 就是当个里根灯就行了。
0: 哦，就这么个旋律。
1: 就这么个旋律，
0: 我负责了。
1: 好，咱们现在开始啊。
0: 您叫我
1: 咱们唱哪儿呢？
0: 哪
1: 儿？这个花木兰要替父从军了。
0: 哎，
1: 临走之前那个爹娘很不放心，
0: 是
1: 他就劝他的父母说，你们放心好了，
0: 哎，
1: 我打了胜仗以后我回来再侍奉双亲。
0: 好
1: 啊，就这段唱，
0: 您演唱。
1: 劝爹爹放宽心，怎么样？您听这头一句像不像
0: 啊？一句不
1: 像。像不像？
0: 哎，
1: 使劲鼓掌走。
0: 啊，什么这不怎么办事呢？这个有自己站这号召人鼓掌的吗？这个
1: 不是，我怕有的同志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0: 谁不好意思？
1: 因为这有的同志可能对这个常派也不大了解。
0: 嗯，
1: 说怎么才叫常派的唱腔呢？
0: 是
1: 我给您讲一讲。
0: 嗯，
1: 你比如这头一句吧，劝爹爹放宽心，这个心字，
0: 嗯，
1: 放宽心。
0: 哦，
1: 明白没有？
0: 明白。
1: 心。
0: 哦，拐弯
1: 啊。
0: 嗯
1: 啊，
0: 听懂了。
1: 心。
0: 啊，是是行。
1: 嗯，就
0: 心。
1: 心。
0: 哦，行。
1: 嗯。
0: 就会这么一句吧，
1: 我这么大专家哪能就会一句？
0: 后边还会唱吗？
1: 整出了都会啊！
0: 您往下唱，
1: 您记着那过门啊！
0: 哎，
1: 劝爹爹放宽心。

0: 汗直横铺里子，
1: 当当个里根当个当，
0: 手杀剑
1: 印的啷个里根当，
0: 若不是铺里子行兵没

0: 旗开得胜啊，平了贼，平了贼而回家，再笑双亲哪。
1: 完了，这是这么一段小唱，不错。实在对不起，
2: 嗯，
1: 我唱的很不好
2: 啊。
1: 要说真唱的好，得说我们老师了。
2: 那当然，
1: 这个豫剧经过我们老师的加工提炼之后啊，
2: 嗯，
1: 无论现在在表演上，在唱腔上，都有很高的艺术性。
2: 对，
1: 实际上这个豫剧在他那个原始时期并不是这样的。
2: 不这样吗？
1: 他那个原始时期啊，观众要求也比较低。
2: 什么要求？
1: 说这个演员在台上卖力气啊，他就愿意看，就多给钱。
2: 嗯，
1: 所以那会儿的演员在台上，他就拼命的喊，粗着脖子，红着脸那么唱，
2: 卖力气。
1: 我小时候也看过一回，
2: 嗯，
1: 那会儿也不叫豫剧，
2: 那叫
1: 河南欧，
2: 我没听过。
1: 嗯，他一唱起来嗷哇乱叫唤，
2: 是吗？
1: 嗯，唱了一回那叫梁山伯与祝英台。
2: 哦，梁祝哀史。
1: 嗯，哎呀，那个梁山伯一出来有这么几句唱，
2: 您给学学。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2: 你学学。
1: 有带小孩的你把他抱住了啊。
2: 怎么了？
1: 倒是掉地下摔着不合适。
2: 不至于，
1: 不是，这玩意儿可吓人了。
2: 那你上吧。
1: 太阳哎，死了喂的喂呀，死了喂的喂呀！咱那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咱那前边走的是梁了山的本儿啊，梁了山的本儿啊，后边都给了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2: 哇！哎呀，
1: 啊，这个东西不能多听啊，
2: 哎，
1: 多听了那神经能受刺激，
2: 受不了。
1: 嗯，我在河南一共学了十年的豫剧，
2: 下了十年功夫。
1: 等我出土以后，我辞别了老师，
2: 嗯，
1: 又到了新的地方重新拜师学艺。
2: 到哪儿去了？
1: 到了安徽了。
2: 哦，安徽学什么戏啊？
1: 学黄梅戏。
2: 拜哪位为师？
1: 严凤英同志。
2: 哦，这回老师叫严凤英。
1: 对。
2: 那么你叫？
1: 萝卜英。
2: 怎么叫这名？
1: 这名响亮啊，
2: 还响亮！
1: 一提罗宾，谁不知道？
2: 是吗？
1: 哎，大海报一贴，
2: 哎，
1: 了不得了！罗宾跑这儿献言来了，
2: 嗯，行了行了，
1: 哗就给围了。
2: 这黄梅戏学的怎么样？
1: 我觉得比豫剧学的还好呢。
2: 是吗？
1: 因为我下的功夫大。
2: 那好，
1: 嗯
2: 嗯，这样，
1: 嗯，
2: 我代表在座的观众
1: 啊，
2: 欢迎你给我们大家唱一段《天仙配》里的夫妻双双把家还，怎么样？你给唱那个。啊
1: 好
2: 啊，
1: 可以，我能唱
2: 啊，唱，
1: 而且谦虚一点说吧，
2: 哎，
1: 唱的还不错
2: 哟，这还谦虚说，
1: 但是今天我实在唱不了，
2: 怎么了？
1: 因为他提的这段是夫妻双双把家还，
2: 是
1: 两个人的，
2: 哎，
1: 是我一个人，今天实在是唱不了，
2: 啊，
1: 改天我找个人，哎，我们一起给同志们唱，
2: 不用改天
1: 啊，
2: 今天我点的戏嘛，
1: 啊，
2: 我跟你合作，我帮你唱，咱们两个人唱，好不好？今儿我也唱回黄梅戏，你听听。
1: 你是过年的时候吃多了是怎么着？现在消化不了难受吧你？
2: 这么讲话不好听吧？
1: 不是不好听，你瞧你这人往这一站，我也唱黄梅戏，你会唱吗？你会唱黄梅戏？你学过没学过呀？
2: 学过没有
1: 啊？
2: 你刚才提那严凤英，那是你什么人？
1: 是我老师啊。
2: 哎，那是我徒弟啊，那是。
1: 你真敢说呀，啊，你可？你真会唱吗？
2: 真会唱，
1: 真会唱。
2: 哎，
1: 那我给你唱，
2: 咱俩唱
1: 好不好的？不就是，哎，就是这个夫妻双双把家还吗？
2: 对对对，
1: 咱俩把这角色分分。
2: 还分什么呀？我当然演那七仙女了
1: 啊！
2: 七仙女，咱七仙女身段的，你说，七仙女，我都会，行吧？
1: 行，就这样吧，
2: 就这样。
1: 反正那仙女是胖点了。
2: 嗯，哎，这样，行，
1: 你就来这个仙女了。
2: 哎，
1: 我什么呀？
2: 董勇啊，
1: 董勇。
2: 嗯，
1: 我可告诉你啊，
2: 哎，
1: 人家夫妻双双把家还，两个人是小两口，高高兴兴往家走，
2: 嗯，
1: 边歌边舞这么一段唱，光站着唱可不行，
2: 哟，就是一边唱还得一边加动作。
1: 哎，对了，有身段呢，
2: 身段
1: 啊。

0: 动过吗？
1: 对呀、啊，我有，
0: 你有是吧？
1: 有有，
0: 那我跟着你了。
1: 哎，
0: 你怎么动，我跟你怎么动。
1: 对，
0: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注意动作的协调一致性。
1: 好好好，
0: 啊、
1: 开始啊。
0: 速上敌的，
1: 过来，你瞧这多好，还没到家呢，半路跑一位这个，这怎么唱啊？这
0: 不是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1: 七仙女啊，
0: 七仙女
1: 啊，
0: 不像，
1: 您听着
0: 像仙女她舅舅。
1: 他叫他干什么？
0: 不是说不行，太难。您把这里的归着归着行不行？这里的，把这里的打扫打扫。
1: 哦、不行
0: 啊！这人家是一小姑娘，你唱的美一点。树上的，那美一点，
1: 美一点，
0: 那美一点。
1: 行，我会美，
0: 好不好？
1: 好，
0: 好，咱们先
1: 开始。

0: 避风雨，抚琴来苦也甜，比我好比鸳鸯鸟，比双飞在人间呐、啊！
1: 咱这是天仙配啊，
2: 你这是少林寺，这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杂谈地方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郭达、蔡明、杨新明表演的小品《婚姻变奏曲》。
1: 怎么，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干的这一行啊，和咱们千家万户都有联系。我是办结婚登记的。我们这一行干长了，也能摸出个规律来。这双日子吉利，来办登记的多。今儿啊，恰好是双月双日星期双，您看着吧，这来办登记的绝少不了。小黑，瞧瞧，说着说着就来了。
2: 我们要离婚。
1: 离婚？
2: 对
3: 对啊，不对，我是不同意的。
2: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我非要离。
3: 在其他事情上我是可以服从你的，但在这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能让步的。
2: 你少来这套，你让他们
3: 什么关系啊？在这里，
1: 二位消消气，消消气。二位啊，既然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就心平气和的谈一谈，让我来听一听你们到底是该不该离，好不好？
3: 好，
1: 好
3: 的，
1: 好，我这里尊重妇女。好，你先说。
2: 我们家她是妇女，让她先说。
1: 别开玩笑啊！
2: 谁跟您开玩笑了？您看他还像个男的吗？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有问题的？
2: 刚结婚的时候还套话，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4: 你说这变的事儿以前倒是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1: 童子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李阿兰。
1: 啊？
3: 木子李，阿姨的阿，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的飘。
1: 哦，李阿飘。
3: 啊，不对不对，是李阿兰。
1: 啊，你别说，这名字还真有点那个啊。哎，你这胡子不少啊。
3: 是的，这是遗传基因造成的。我的父辈毛发就是很发达的呀。但这就不是返祖现象。

0: 像啊。
1: 咦，您听这声儿，
2: 我看他基本上是个男的呀。
1: 哎呀，他是个男的我还不知道啊。哎呀，问题是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嘛。
0: 哎呀，我还不够讨人喜欢啊。我们单位里的人都叫我是四全丈夫啊。
2: 四全丈夫？
0: 是啊，剩菜剩饭全吃，脏活累活全包，家里嫌弃全受，每月工资全交啊。你看看你看看。
2: 你这表现够好的了。
0: 是啊，
2: 你怎么还不满意呀？你
1: 问题不在这儿。
0: 问题是不在这里。
2: 那在哪儿啊？
0: 是因为有第三者插足。
1: 什么？你少血口喷人！什么第三者插足？谁第三者？谁第三者？谁第三者？
0: 这是说，这是你逼我讲的啊！
1: 说，
0: 是阿兰德龙。
2: 坏了，这哪是第三者插足啊？这是第三国插足嘛？这不好办这。
1: 对，没错，我就是喜欢阿兰德龙。怎么着？你让大伙儿瞅瞅，他有人阿兰德龙的潇什么？
2: 潇洒。
1: 对。潇洒的气质吗？他有人德龙的扁扁的风度吗？
0: 那不叫扁扁，那叫翩翩。
1: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0: 好的。
1: 我跟您说吧，我理想中的丈夫啊，那是跟阿兰德龙演的索罗似的那男子汉，带着我骑着马在那草原上啊那么溜达。您瞅他，哎呦，永远是老一套。我每天一下班回家，他就来了。哎呦，我刚刚把地板拖干净，都好搞脏了啊！
0: 我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1: 哎，你肚皮饿了吧？我给你搞点小菜吃吃啊，小菜吃。我把你做饭吧，小菜小菜，哎，
3: 真恶心。
1: 还有那天，我睡觉前他就在那儿吃那块蛋糕。我一觉醒来了，您猜他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对，还没吃完呢。要吃掉
0: 了。这个细嚼慢咽对身体有好处，便于肠胃消化吸收嘛。你说是不是啊？
2: 这也
0: 是。
1: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俩的爱情生活啊，就像那大食堂的早饭。
2: 怎么讲啊？
1: 老三样。您说跟这样男人过日子有什么劲呢？
0: 哎呀呀，你好，晚上睡觉打呼噜，声音响得来像猛虎下山呀，吵得四邻都不得安宁啊。每天早上都有邻居来问我，阿兰呐，你的呼噜打得也真有点水平啊。我只好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说我替他背黑锅，真是有苦说不出。
1: 你废话，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从来也不给我说个笑话，逗逗乐，下下馆子，跳个舞，我生活多没劲啊！我心里有气儿没劲儿出，我能不打呼噜吗？
0: 哎呀，这个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啊！
2: 你们夫妻两个要互相适应
0: 啊。是呀。
1: 对了，还有一天，我跟他一块儿去看阿兰德龙演的那个。黑有金香，
0: 那念玉叫黑玉金香。
1: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0: 好的，好的。
1: 散了场，后边有一臭小子，差点就给我撞了一个狗吃屎。哦、这时候阿兰还不像人德龙似的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他可好？您猜他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哎，他跟人说。小意思啊，小意思，哎，小意思。
0: 那你说要我怎么样呢？
2: 是啊，
1: 怎么样？你那手掌是干什么的？你那手掌是干嘛的？你不打他呀？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你看，
2: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到里屋歇一下，
1: 妈，
2: 我来开导开导他，怎么样？
1: 嗯，
2: 好。哎，你看，你把这本书拿上，这本书啊恰好说的是你们的事情，你看一看。
1: 怎样使夫妻感情更加协调？
0: 那叫协调。
2: 领会精神。

0: 老师傅啊，你来给我评评理好吧？啊，你说我这个丈夫当的是难不难呀？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呀。不过呀，我看你们俩之间呀，也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解决不了的矛盾。
0: 是的呀，是的呀。
1: 你告诉我吧，你到底想不想离婚？
0: 我不想离婚，我是很爱他的呀。
1: 不想离婚？
0: 是的。
1: 那好，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0: 什么？
1: 咱们俩演一场戏。
0: 演什么戏啊？打架。打架？我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呀？
1: 给你老婆表现一下你的男子汉的英雄气魄。
0: 哦，好，好。那我不会打架，我从来也没有打过架。
1: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来教你。
0: 好。
1: 你学过武术没有？
0: 马马虎虎知道一点。
1: 你会武术啊？修得太好了，太好了，咱们来就武术来打
0: 啊，
1: 怎么样？
0: 好，
1: 开始，来，开始。
0: 你上啊，上啊你！我上不去呀、啊，我。
1: 哎，你见没有见过拳击？
0: 拳击不知道、
1: 啊。那好，就用拳击来打我，
0: 用拳击打你。
1: 好，那就对不起了。
0: 好、啊，没关系，没关系。来 ，I'm sorry 啊。
1: 你这是老太太捶背呢，你这是。
0: 哎呀，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啊。
1: 好吧，
0: 干什么？
1: 来，喝口酒，壮壮胆。
0: 我喝老早脸都有红的，脸都有红的。
1: 那好，你还是离婚去吧，好吧？
0: 啊，不不不不不，我喝。
1: 我说为什么呢？
0: 反正我今天是豁出去了。
1: 我告诉你，你跟他离了算了，反正你们也过不到一块儿嘛。
0: 你胡说！
1: 哦，对，哎呦，我们俩已经共同生活了3年多，
0: 怎么样？
1: 哎，他是一只母老虎，你和他在一块儿，你能受得了吗？
0: 他心地善良，优点多，
2: 他也太了解我了。
1: 我告诉你，哎呦，你怎么拿椅子砸我呀？我告诉你，你想开一点，世上仙女多的是，我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嘛。
0: 不要不要，我不要不要，我就不要。
1: 哦，我为有这样的爱妻，我感到骄傲，
0: 还有自豪。
2: 哎，这种哥们
1: 儿，哎呦，你这个窝囊废大傻帽。
2: 哎呦，你还是窝囊废呢、哎、我们阿兰懂好几国英文呢。
0: 我们男人的事情你少插嘴。我告诉你，你少在那给我耍男子汉那一套，你们离婚我判定了。好啊，我今天要让你看看牛王爷是几只眼。
2: 阿兰是马王爷。
0: 领会精神。
1: 哎呀，
0: 打打人啊，
1: 打你的，
0: 救命啊，
1: 打你的，
0: 救命啊，
2: 打人啊，再打要出人命了。
0: 不行，你不要妨碍我表现男子汉的英雄气概。今天谁拦我打谁！
2: 哎呦，
0: 怎么样？
2: 我去，你喝酒了？
0: 我喝了怎么样？
2: 啊？
0: 我还要抽烟。对，不喝烟不抽酒，白在世上走。
2: 好啊，你
0: 哎呀，哎呀，
2: 我们阿兰心脏不好。你把我当寡妇呀？
1: 你不是就想要这样的男子汉吗？
2: 我不要。阿兰，我再也不要求你像德龙了，我就要你。

0: 来的。我向天发誓，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家庭事业两不顾。家庭事业两不误。
1: 那咱们回家吧。对了，我给你烧几个小菜吃吃。
0: 不要，快把我扶起来。小菜还是我来烧。
2: 你们还离不离呀？
1: 你才离呢。
0: 对不起 I'm sorry。
1: 对，我们阿兰说了，你要再提离婚这茬，对不起了，我们骚扰你一家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达、蔡明、杨新明表演的小品《婚姻变奏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李金斗、刘颖合说的传统相声《捉放曹》。
1: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2: 认出来了。
1: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2: 对呀、
1: 啊、是不是？
2: 是啊。哪四个字啊？
1: 四个字。
2: 是、你甭长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1: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不是弄虚作假，
2: 吃喝嫖赌。
1: 对了，吃喝嫖赌。
2: 什么吃喝嫖赌？胡说八道。那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说学逗唱。
1: 对对，我记得是四个字的。
2: 你弟弟都知道
1: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
2: 说学逗唱、
1: 不错。
2: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1: 哦，您问我？
2: 我
1: 圈儿里的。
2: 圈哪儿的？
1: 圈儿里的。
2: 圈儿里的。
1: 对。
2: 哪天枪毙啊？
1: 后天。枪毙上。
2: 哎，圈儿里的可不是。
1: 您怎么不明白啊？
2: 啊，
1: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是一样，这不一个圈儿里的吗？
2: 那叫圈儿里头的。
1: 那叫
2: 圈儿里头的。
1: 啊，对对对
2: 对对，
1: 一个圈儿里的。
2: 哎，圈儿里头的。
1: 对
2: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1: 京剧。
2: 嚯、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1: 当然了。
2: 嗯，
1: 跟您这么说、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2: 什么？
1: 我磕出来的。
2: 别再磕了
1: 啊，
2: 再磕就蟹黄了。
1: 鸡蛋呢？
2: 什么叫磕出来的？
1: 我磕过，就是
2: 您甭说了，我明白
1: 啊。
2: 做科十年，
1: 对，
2: 那叫做科。
1: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2: 啊啊
1: 啊！
2: 您是唱哪工呢？
1: 什么？
2: 哪工啊？
1: 哪工？哦
2: 哦
1: 啊！我是架子工，
2: 架子工。
1: 对，
2: 咱俩差不多。
1: 哦，您也架子工？
2: 油漆匠。
1: 油漆匠像话吗？
2: 什么叫架子工啊？
1: 架就是我们那行都是画着脸，那不是
2: 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1: 架子花，
2: 哎，
1: 啊对，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2: 花，架子花，
1: 哎，
2: 铜锤花脸，架子也好，两门抱，
1: 嚯，听这意思，您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2: 当然了，喜欢京剧，
1: 爱唱，
2: 爱唱，张嘴就来。
1: 啊，您是喜欢唱哪一工？
2: 老生。
1: 哦，他是唱老公的，
2: 对。
1: 怎么了？
2: 老公干嘛呀？
1: 什么呀？
2: 老生。
1: 就是老生，
2: 哎，爱唱，
1: 能唱吗？
2: 太能唱了，
1: 来两句，
2: 来两句
1: 啊
2: 啊！洪阳洞，
1: 洪阳洞，
2: 为国家那火尘。
1: 行了，
2: 行，嘴就来，
1: 不错不错不错。
2: 哎
1: 哎，这个唱的、
2: 那个、三家店，三家店也唱，将身儿来之在大家来口。
1: 行了行了行了，
2: 花脸。
1: 我
2: 手怎么都馊了？
1: 这今儿晚上吃了榴莲拌臭豆腐，
2: 爱唱就是爱唱。

0: 张嘴就来，
1: 就是喜欢
0: 喜欢。
1: 哎，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0: 哎，就这爱唱，
1: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0: 是是是是，
1: 爱唱是吧？
0: 哎哎，
1: 想过戏瘾。
0: 对，
1: 有时间
0: 啊，
1: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0: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1: 哦，您的意思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0: 带我唱一出，
1: 可以啊，
0: 助助兴嘛，
1: 满足您的要求。
0: 哎，
1: 那么您挑戏吧。
0: 不，您挑戏。
1: 你挑戏
0: 干嘛？我挑戏啊，
1: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儿放？
0: 有戏德，
1: 是不是？
0: 有戏德，有戏德。我挑戏啊，
1: 您挑戏。
0: 你是唱那个铜锤刮脸的
1: 啊？对对，
0: 我是唱老生的
1: 啊。
0: 有一出，哎，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1: 什么戏？
0: 捉放曹。
1: 好啊，
0: 哎，
1: 捉放曹这出戏好，
0: 没错。
1: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0: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1: 不上当件，
0: 那就甭唱了。
1: 您的意思
0: 得唱当件啊？
1: 哪点呢？
0: 公堂一桌呀、啊。
1: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0: 戏胡
1: 好，
0: 哎，
1: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0: 啊，
1: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一
0: 下。不不，我清楚
1: 啊，
0: 我清楚。
1: 知道。
0: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1: 这曹操
0: 铜锤花脸架的花。
1: 哎呀，这是我的正宫活儿、啊。
0: 对，您来，
1: 我来，我来，
0: 您来。哎，
1: 那咱们就开始唱
0: 啊。
1: 今天在我就是曹操，
0: 哎，
1: 那我得化好妆，
0: 以后扮个戏，
1: 跟您区别一下。
0: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门豹，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办戏快
1: 啊，
0: 怎么样？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曹操，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0: 啊，那是风帽。
1: 我戴的就是曹操的风帽。
0: 我看还不如笑帽子好看呢。
1: 曹操，
0: 曹操上场，
1: 清楚吗？
0: 太清楚了。
1: 您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0: 谁说的？
1: 曹操，
0: 我演过这曹操。
1: 是，
0: 这曹操是架子花
1: 啊，
0: 上场得瓮声瓮气的，
1: 呵，
0: 得有架，
1: 瓮声。
0: 哎呀，
1: 哎呀，
0: 当康斯杯子还得唱，一唱出
1: 声儿。停，
0: 怎么了？
1: 你问。
0: 哎，
1: 这是谁的活？
0: 您的。
1: 你这干嘛呢？
0: 我不教您的吗？
1: 废话，我刻出来的。我这么大架子，我用你教我吗？我这是考考你，前脸还教我呢，真是呸！
0: 呵，又吃蒜了这。
1: 来吧来吧，
0: 好，哎，
1: 又
0: 将吃过草压上堂来。
1: 来一
0: 当，扛死那次，扛死那次，扛死那次，扛死那次，扛死那次，扛死那次，空嘞，哐一拆的哐。
1: 来一
0: 当，扛死那次，扛死那次，扛死那次，扛死那次，扛死那次，空嘞，哐一拆的哐。
1: 来人，来人，
0: 来了，
1: 来了。
0: 哎，坐坐坐坐。
1: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0: 哎，家里都挺好的。
1: 看您问谁了？
0: 啊，你媳妇挺好。
1: 不错不错。
0: 你孩子也挺好。
1: 不错不错。
0: 出去。那让你坐你就坐呀。
1: 啊，不是跟你客气吗？
0: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1: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0: 你别抬杠，你别抬杠。
1: 你说话呢？
0: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1: 我知道
0: 啊，
1: 我知道，
0: 唱啊！
1: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
0: 啊，你唱啊！
1: 我不能唱啊，
0: 为什么？
1: 我得跟您对对词啊！
0: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唱，
1: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0: 啊！
1: 这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吗？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0: 我说你贫不贫呢、
1: 啊？是不是？您来了，您来了，啊、咱们对对词儿，别出错误。您来，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
0: 我这
1: 词头一句
0: 词儿就是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1: 跟我这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二句，二句，二句。
0: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哎、三句，
0: 这，
1: 哎呀，三句。
0: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这个。
1: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0: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1: 你看，亏还跟您对这词儿是吧？
0: 怎么？
1: 您这是四句，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是
0: 一句不会啊？
1: 四句说。
0: 这整个一骗子呀！
1: 您说完了，完了，马上就这一句。
0: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拔落？
1: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0: 是啊，我都交给你了。
1: 打头来吧，
0: 哎，
1: 来，
0: 我要听你的唱啊，
1: 哎，
0: 来，将死我草压上堂来、啊。

0: 曲大联唱啊，这个啊，
1: 这挺好的吗？
0: 挺好，不成你得唱京剧啊。
1: 京剧什么味儿啊？
0: 你连味儿都不知道啊？
1: 我不是不知道，
0: 你肯定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我看你就像个骗子。啊，打上来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我跟你唱什么？纪念马先马先生，您闲一会儿得给掐死。
1: 你住口！
0: 怎么了？
1: 你住口！
0: 怎么住口啊？你唱不了，
1: 你血口喷人，
0: 你不会唱，
1: 我不玩了，我不玩，
0: 不玩怎么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了？
1: 是不是？
0: 我
1: 干嘛呀？你这是
0: 啊？
1: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说我不跟他唱吗？非要让我带他唱，是不是？
0: 倒打一耙，
1: 不唱了，要唱行，换换，
0: 换你来考考。
1: 是不是
0: 你来吵？
1: 你不爱唱啊，
0: 都你唱，
1: 全让你来。
0: 你这何苦呢？这个我这不
1: 我也成功。
0: 我干嘛？我这是我干
1: 啥？哎呀，哎呦，
0: 这没有这事儿不是吗？我一人来好不好呢？这个，
1: 哎，坐着舒服啊。咦、哎，你看来不来了？哎，将石头草草压上他来。
2: 啊，
1: 大 ，cos this， 呼雷光地大。
0: 嗨，耍家伙呢是？你别来，我自己来吧。
3: 石龙潭。日护雪多灾避祸。
0: 啊，扛死那次，扛死那次，空内矿一拆的矿，有谁知钟某仙子王罗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压。矿一拆的矿，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1: 来，将石刻草草压上他来。
0: 没看见是怎么的？
3: 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1: 来，将石刻草草压上他来。
0: 我来了，
1: 你来就来吧，你喊什么呀？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既知我名何必遁，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是我
1: 是你就是你吧，你瞪眼干嘛呀？你是个小孩儿怎么着？
0: 见了本县因何不畏？
1: 谁词儿？
0: 你的。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呀呸
1: 啊呸呸呸呸呸，你吹我一口，吹你六口，转你十口。
0: 天安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呢？
4: 哈哈，你待怎讲？
0: 这曹操同性恋似的吗？
4: 你是当真的不跪？
0: 俺是当真不跪。
4: 你果然不跪。
0: 果然不跪。
4: 德性
0: 多了吧？这
4: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小曹，
0: 小曹，
4: 我看出来了，小曹，你一定是有了外遇，一定是有了棒尖
0: 话剧，
4: 你把我给抛弃了。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痛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刘颖合说的相声《捉放曹》，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传统相声《武松打虎》。
1: 唱戏呀、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
2: 啊，
1: 哪样也得有功夫，
2: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1: 哎，
2: 嗯，
1: 现在你看戏
2: 啊，
1: 台上很少出事故。
2: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1: 是吧、嗯？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2: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1: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2: 对
1: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
2: 嗯，
1: 那就坏了。
2: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差乎，
1: 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2: 这怎么样
1: 也能把词儿忘了。
2: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1: 也能出事故。他把自己忘了，
2: 他紧张了，
1: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2: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1: 是啊，
2: 对，嗯，
1: 你看这个演员呢，你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
2: 嗯，
1: 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0: 你看啊，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1: 就是啊，精神高度集中啊。武松打虎，
0: 这是武戏，
1: 精神高度集中了啊，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0: 是啊，
1: 那老虎它不是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呀。
0: 对呀、啊，那是一个演员，他钻虎形嘛，
1: 是吧？
0: 钻形。
1: 您就拿这出戏来说吧，
0: 怎么样？
1: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0: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1: 过去这武松打虎啊，啊，武松这个活不多。哦，这老虎可够累的。
0: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1: 哎，你像这月份
0: 就够呛，
1: 都钻里头去啊，满头大汗。
0: 真是啊，
1: 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喂，
0: 都热晕了。
1: 就是啊，
0: 瞧瞧，
1: 还这老虎还得来个吊场呢。
0: 哦，还要吊场？
1: 哎，单有这么一场戏。
0: 是啊，
1: 上银轮。哎，呛呛呛呛呛呛呛，这老虎就溜达出来了。
0: 他得露一面啊，
1: 溜达出来了，
0: 在景阳岗那露面吗？
1: 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0: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的。
1: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0: 哎，一个人去头，一个人去尾，
1: 两个人来
0: 是吗？
1: 就比这个好多了。
0: 哦，合理一些。
1: 哎，不过戏里头从来没有用两个人的，都用一个人。
0: 他因为这里边有开打。
1: 哎，这老虎这个吊场啊，出来晃悠晃悠，这边瞧瞧，那边瞧瞧。嗯，这回什么挠挠痒痒啊，喝点水呀、啊，打个滚儿、啊，完了以后一瞧那边有人了，下去了。
0: 哎，这是过场式。
1: 哎，等武松这场戏走上来，想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
0: 景阳岗碰见老虎。
1: 哎，这老虎上来一瞧见这武松呢，里边怎么这老虎就站起来了？
0: 他要吃他吗？
1: 哎，过去演戏就这点，站起来。
0: 哦，站起来。
1: 两个人开打。哎，过来过去，长幺二三，打
0: 是
1: 一腿踢翻了，摁住了。有的还揪着老虎尾巴转俩圈、有的就是摁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了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0: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哎，这个打虎就算结束。
1: 猎户们上来把这老虎捆好了抬走，
0: 这戏就算完了，
1: 这场戏就完了，
0: 老虎的也就完了。
1: 现在演呢比那阵简单了。
0: 现在怎么演？
1: 老虎不往起站了，它合理了。
0: 哦，不往起站。
1: 哎，老虎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俩人打起来。
0: 这倒也是。
1: 你看现在艺术夸张，它有根据，
0: 它不能夸大。
1: 它有生活的根据，它不能胡来。哎，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啊，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
0: 是啊，
1: 过去净讲究露这武松，哎，那虎就是配的，反正弄两下。反正比那狗也大不了多少啊，那劲、个、
0: 儿。反正你爱怎么打怎么打，
1: 你看不出劲儿来。
0: 就是嘛。
1: 哎，那会儿我看武松打虎也出错了。
0: 哎，武松打虎还至于出错吗？
1: 也这么，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
0: 这事也是奇遇。
1: 这武松啊，这武生是够棒的，
0: 演得很好。
1: 演虎形的这个呀，
0: 怎么样呢？
1: 那天喝醉了，
0: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1: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0: 也喝多了，
1: 今儿还够劲儿，
0: 好嘛，
1: 今儿这酒它真好啊。
0: 是啊，这人也够馋的。
1: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0: 我早点去，
1: 别耽误事。
0: 这还不错，
1: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0: 啊，他呢
1: 他就扮上了，
0: 就钻了虎形了。
1: 哎，把虎形钻好了，脑袋没套。
0: 是啊，
1: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0: 你看这，
1: 他还想这个，我来这儿谁还看不见我吗？
0: 反正我扮上了，
1: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0: 这话也对，
1: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料然一个盹儿一迷盹就过来了。
0: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1: 他想的挺好啊。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0: 这盹儿够多长。
1: 哎，谁虎形？
0: 虎形。
1: 哎，哪儿
0: 形？
1: 喂，哟，这儿呢。
0: 呵，瞅见了。
1: 哎，别睡了啊，上了打虎了。哎呦，上去了。
0: 哎呦，上去了。
1: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临时这么一踢，他蹭一下子蹦起来，嗡一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0: 哎呦，麻烦了，
1: 到台上就糊涂了。
0: 是啊，
1: 哎，糊涂晃晃悠悠，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0: 好嘛，这老虎
1: 站着来那阵看戏呀、
0: 啊，
1: 台下的这看戏的呀，他也看个特别。
0: 是啊，
1: 哎，台下看戏，嘿，好嘿，
0: 嗯，
1: 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0: 怎么？
1: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0: 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1: 啊，
0: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这
1: 真是，
0: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1: 怎么样？
0: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1: 老虎要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0: 他瞧着这武松，
1: 好，
0: 还得哇一个场笑，
1: 那还不乐了？
0: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啊，心说
0: 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1: 啊，啊，
0: 怎么这
1: 什么意思了？
0: 往那边一瞧，坏了，
1: 怎么了？
0: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1: 老虎要起来了，
0: 打了就死，怎么不死啊？
1: 就是啊，
0: 谭喜子看戏的，他也琢磨
1: 啊，
0: 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0: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1: 没打死呢？
0: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
1: 啊，
0: 不是没打死，
1: 怎么样？
0: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1: 没听说
0: 啊？不对呀、啊啊，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1: 是啊，
0: 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1: 给他捆上抬走。
0: 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
1: 嗯，
0: 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嗯、他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1: 啊，
0: 就给搭走了吗？
1: 哎，
0: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1: 是，
0: 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1: 那也不行啊，
0: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1: 还得打呀、啊。
0: 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跟了过来过去，茶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下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亮相，
1: 这回这才算完。
0: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1: 啊
0: 啊，
1: 多打了一回，
0: 瞧我挣钱挣得多，
1: 嘿嘿，
0: 瞧我这戏太轻省了。
1: 是啊，
0: 让我多打一回，
1: 瞧瞧。
0: 下来我就跟他说，
1: 嘿，
0: 我找后台老板，
1: 是
0: 这戏怎么演的，
1: 嘿，
0: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1: 就是
0: 打，
1: 又怎么了？
0: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1: 他怎么又起来了？
0: 哎呦，哇，更乐了，
1: 这个老虎。哎，
0: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就是咱们俩抱圆了，来
1: 打
0: 了，咱们今儿个
1: 瞧
0: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呢。幺二三，过来过去，啪，
1: 那还不生气？
0: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1: 啊，
0: 他这武松他生气呀、啊，
1: 气坏，
0: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1: 老虎怎么样？
0: 他这才明白。
1: 哦，
0: 走到这儿是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1: 他不死了吗？
0: 没打就死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风声最菩提，凌空老和尚登上八王擂，要会斗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两个人一高一矬，一胖一瘦，真是鲜明的对比，相差悬殊。三尺地灵魔深知凌空和尚乃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仅次于扭转乾坤、目览十方、欧阳钟会以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这个凌空有决意在身，可不能等闲视之，因此三尺地灵魔就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凌空和尚十分的善良，你别看穿的破衣啰嗦，疯疯癫癫，实质上他既不疯也不傻，比常人还要聪明得多。在台上苦苦地劝解陆坤，但是陆坤是执意不听，最后两个人这才动武。三尺地灵魔左手一晃凌空的面门，使了个劈山掌，猛击凌空长老的面门。凌空老和尚一不躲二不闪，把右手举起来，肉乎乎的大手好像蒲扇，就接了他一掌。啊，可以！啪！两只手碰到一起了，和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乐子大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后退了十来步，身子一摘呗，好悬没来个屁股墩儿。再看凌空老和尚巍然未动，什么原因？因为陆坤这一掌他是蹦起来打的，他个儿小，他不跳起来够不着凌空，因此他身子在空中悬着，两掌一碰他脚底下没根，这才吃了亏。老百姓一看全乐了，哇，小老头有意思，好悬没坐下。陆坤就有点挂不住，凌空休走，他眼珠子都红了，频频发动进攻，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恨不能把凌空老和尚给分尸半尸，看不出谁胜谁败了。就在这时候，八王擂的台下

人宠之中来了个官吏的，此人身高不到一丈，也差不多少啊，肩宽背厚，头上戴着四楞方巾，两根飘带飘摆在脑后，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袍，腰系蓝丝绦，白布袜子，厚底斧子履，往脸上看，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胡须花白了。此人手里拿着把扇子，遮住鼻子以下半张脸，站在人宠之中，不住地盯着台上。那位说，这个看热闹的是谁呀？原来他就是道坐南衙开封府的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包拯包袭人。闹了半天，包的人也化妆改扮来看热闹。多少日子以来，包的人呢，掉了15斤分量，就为八王的事情，他伤透了脑筋了，左一本右一本，向皇上下了保证，无论如何要把八王爷请回来，同时他也多次进内宫去安慰四弟仁宗。别看包大人安慰皇上，实质上他心里头也没底。连日来这个事情是一宗不了又一宗啊，好容易盼着把九寿朝天庭破了，结果又出了个八王类。那么究竟这个类能赢不能赢，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因此包大人的心似油烹，是坐卧不安。今天8月初1，擂台上那玩命啊，他在开封府啊也坐不住了。昨天晚上他都没睡好觉啊，实质上包大人比谁起的都早，往屋里头一坐，紧锁双眉，唉声叹气。陪着包大人的是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才、包兴、公孙策。现在公孙先生比较忙，因为包大人把很多的事情都推给公孙策去料理，他就成了开封府代理的府尹了，所以很忙很忙的。经常在包大人身边的就是李才、包兴、张龙、赵虎。大伙偷着一看，包大人太发愁了，眼窝深陷呐，要照这样非把老头子愁死不可。另外赵虎这个人好动不好静，他知道今天是八王类，不定多热闹多精彩呢。赵虎恨不能跟着去一饱眼福，去开开眼，但是公务在身，他得保护包大人，他赶上八王类吗？心里着急走不了啊。但是赵虎这人也有点内秀，他一看包大人那个样，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以给包大人送水为名进了书房了。相爷，你要喝点热茶吧，这是刚给您沏的。

0: 了行了。
1: 是，爹爷，赵虎有什么事儿吗？
0: 相爷，恕我冒昧，我看相爷连日来瘦了可不少啊，照这样子下去，对您的虎体太有妨碍了，还望相爷保重才是。包大人点点头，说得对，我何尝不知厉害，不过事情太叫人不顺心了。你想，八王爷现在就在泽寇的手心掌握之中，生死难料，我能不着急吗？你们劝我，只能劝皮，不能劝瓤，只能劝表，而劝不了理，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大人，这样吧，你要在屋坐着，您净往窄地方想，越想越发愁，您不如换个环境，叫他痛快痛快，卑职陪着您到外头溜达溜达。到什么地方去？如果相爷有兴趣的话，我们陪着您到八王擂，或许我们还能看着八王千岁，您不比在书房里头坐着强多了吗？另外，您心里想不如眼见呢，您看看咱们开封府的人怎么打胜仗，您这心也痛快痛快。赵虎这番话真把包大人给说服了，包相爷点头称善，好，容我化妆，咱们一同赶奔莲花观。把赵虎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张龙一听坏了，赶紧挑连龙进来，跪在包大人面前，相爷不可不可，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听赵虎的，这是馊主意啊。为什么？相爷请想，那莲花观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前者八王爷要不是化妆私访，能落到魔掌之中吗？就因为他惦念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事儿，带着方叔安这一化妆，结果出了事儿，至得今天未能解决。前车之鉴您可不要忘了，您要化妆赶奔莲花观，倘若出了点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岂不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这件事情是绝不能办。四弟啊，你怎么竟给相爷出馊主意呢？容等蒋四老爷回来，徐良他们回来，咱们跟他讲讲，非叫他们惩罚你不可。
2: 对对对，
0: 他相爷乐意呀，我往出主意有什么用？
2: 相爷你看好，
0: 还没怎么地呢，把不是都推到我身上了。包大人苦笑了一下，张龙啊，你也不要太多心了，这人要倒霉倒在一定的时候，周而复始，还得往回转，就该起死回生了。咱们怎么那么倒霉？八王丢了我也得丢，八王出事儿本阁也得出事儿，不见得吧。再这一说，我跟八王又不一样，八王出去身边只有房树安呢，而咱们赶奔莲花观，咱的人都在那儿呢，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几百位高人，难道说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本哥就能出事吗？退一步说，真要出事，我平天由命，命该如此也没有办法，谁也不能摘怪。

0: 本哥主意已定，不必多说，赶紧化妆跟我同去。
1: 都尉，相爷你
0: 不必多说了，
1: 是，遵命。
0: 张龙暗自叫苦，狠狠瞪了赵虎一眼，赵虎倒挺高兴。他们把官衣脱了，换上便装，暗藏利刃，兜里头带着龙鞭信票。包大人就化妆成一个教书的老先生，在开封府的后边准备了一辆小骡车，里边垫的喧呼呼的。包大人上了车，这车老板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张龙赵虎一共带了八名保镖啊，就是那个小童子手底下都会个三角毛四门头的，也是暗藏利刃呢、啊。神不知鬼不觉，离开开封，赶奔莲花观。

非说的，所以时间不太大就到了莲花观。他们把车子赶进树林，八个人保着包的人溜溜达达就挤进人群。尽管如此，包的人晚到了一步，前边精彩的打斗他全没看见呢。包的人一看，着看累的人也太多了，可往擂台上瞅瞅不太清，因为离着比较远，就有心往里挤。张龙赵虎一再建议，低低的声音，小爷就在这儿吧，别往里边挤了，您看这儿还凉快，有点事儿抽撤连环都方便，挤在里边一切都别扭，包的人也就同意了。可包的人在这观擂啊，张龙赵虎这几个人哪有心思观擂啊，他们的眼睛像闪电一般打量周围的老百姓，盯着每一张脸，心说哪个是贼。好小子，我们得时刻留神呐，别你们瞅冷的出来把包的人再给架走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吃不了，得兜着走，一个也活不了。可他们看了半天呢，没有坏人。那位说，那怎么能看得出来呢，那坏人脑袋上也没贴着贴，也没站着字，脖子上也没挂牌子，这个您还别抬杠，这叫经验之谈，是坏人是好人，有的从外表能看出来，当然有的非常含蓄，你是看不透，但是一般的能瞅出来。不信您走在街上您看看，那歪毛淘气嘎杂的琉璃球一眼就能瞅着，穿衣打扮举止动作言谈举动跟好人绝不一样，要不怎么叫流氓呢，怎么叫泼皮呢。你想张龙赵虎是干什么的，抓差办案多年呢，尽跟人打交道了，所以用眼睛一大就能看出你是个什么人来。他们几个一看，这周围都是正经的老百姓，而且都扬着脖往台上看，谁也没注意包的人。包的人在化了妆，拿扇子挡着半拉脸，谁能猜到是荣普葛大学士左班丞相啊，那么大的官来了，前仆后拥能这样吗？所以这几个人也就放了心了，抽空也往台上看看。好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台上抖身威，金丝龙鳞闪电劈刀劈，风云龙冯云虎冯云彪。

0: 开了锅了。包大人不住地点头啊，心中暗想：云瑞杀得好，杀得过瘾，对这帮十恶不赦的阴贼就得这么惩罚。老百姓一浪高过一浪，这包大人看着看着这个脚啊，毫不自主的就往前蹭，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围了呢，想看清楚，这身子往前蹭，所以就挤进了人丛。张龙赵虎也没注意，光往台上看了。等后来发现包大人没了，你想成千上万的人上哪儿找去？可把张龙赵虎急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呀呀呀！张龙狠狠掐了赵虎屁股蛋子一下，你掐我干什么？你就是个坏事的母子，我说什么来着？你要不出这主意，能有现在这事儿吗？如果他老人家要丢了，我找你算账。别说脏话，他怎么能丢？你肯定往前挤了，咱们到前面找着去。这八个人分八路往里挤去找包的人，可又不能喊，又不能叫，还得保密。这会儿呢，白云瑞下了台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登台，大战三尺地灵魔。这玩意儿懂行的人看着还有点意思，要外行啊就不耐看了，他一时半时打不完呢。所以包的人呢也不像刚才那么精力集中了，回过头来打算跟张龙赵虎说话。他说这哎怎么都没了，我这上哪儿来了？包相爷一瞅，哦明白了，我很不自觉地挤到人群里头来了。哎呀，赵虎张龙一定着急，我得出去找他们。所以包大人扭回身就往外挤。正在挤的时候，身边过来个人把包大人的胳膊给抓住了。哎，老爷子来，我搀着您点。包大人一看不认得，这人小个不大，能有四十来岁，黄白镜子，团乎脸，稍微点黑胡，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袍，满脸都是笑。包大人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哦，大概看我胡须都有白的了，出于怜悯帮帮我的忙也未可知，所以也没说什么。这人架着包大人挤出人群，结果到了人群外头了，没找着张龙赵虎，也不是包大人刚才来那个地方。包大人就一愣，可这人架着包大人继续往前走，大人把胳膊就撤回来了。哎，多谢多谢多谢，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小人斗胆说句话，您是不是包相爷呀？
1: 这个你认错人了。
0: 不会，绝不会，天底下有几个包青天呢？就您自己呀。您升堂问案，我在下边听堂，何止是一次。相爷您好大的胆子，化妆改扮来看热闹，您可真爱凑热闹。您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潭虎穴，嘎杂子琉璃球，什么人都有，倘若出了点事，您后悔可就晚了。徐良他们非常担心，让我来接您。你看都在树林呢，走吧，咱们进树林找他们吧。谁在树林？徐三将军呐，都在那儿呢，都是开封府的人。你是谁？我也是新进到京城来的，我是宛平县的一个差人。 今天化妆改扮到这儿来维持秩序。宛平县包大人，你想宛平县也来不到这儿。
1: 哎呀，他就提高了警惕了。可这时候这个人不容分说，一手拉着包大人的手腕子，另一只手架着嘎吱窝，劲儿还挺大，连推再拖，把包大人就架到树林里去了。你想西沙全是原始森林呐、啊，三拐两拐到了里边，就跟世界就好像隔绝了相似。包大人一挥手抱住一棵树不走了。哎，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带我到哪里去？这人停身站住，往外看看，行了，你就怎么喊外边也听不见了。他小圆眼珠子一瞪，相爷对不起，刚才呀、我是信口胡说。知道我谁吗？七星岛的，我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是七星岛巡捕寨的寨主，人送绰号小粉瘪，我叫田环。相爷，我奉了我们总门长郭长达所差，化妆改扮挤在前台人群里头，听听大伙对这座擂有什么议论。可我真没想到，正在周围观看的时候遇上包青天了。相爷，大概你们在宋朝当官的人都有化妆私访的病吧，你是不是想八王千岁赵德芳了？你们君臣想要做个伴儿，好啊，现在八王千岁就在莲花观，您要想看他的话不难，我领您去，跟我走吧。您甭叫唤，在这儿叫唤没用，这不是开封府，你都得听我的。走！包大人不走，转身就要出树林。小粉点田环过去把包大人的袖子给抓住了，一伸手苍凉，他匕首刀拽出来了。小包子，你再够！这不是你升堂问案，你得听大爷我的，牙崩半个说个不字，看见没？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给你来个俩眼儿。包大人能怕他吗？照样转身往外走，把田环气急了。嘿，包黑头，这是你自己找的，是休走招刀。包大人到莲花观前观擂，没想遭到劫持，被七星岛巡捕寨的小寨主田环把他绑架进树林。包大人先是吃惊，而后也豁出去了。那包大人身体好，跟八王千岁赵德芳还不一样，赵德芳遇上事儿就堆了，体如筛糠，哎，包大人则不然，出一胡子瞪眼，连甩膀子再拨了脑袋，看这意思还想动武。小粉瘪田环冷笑了一声，把匕首刀一晃，包黑头，你还想跟我伸伸手吗？你真是活腻歪了，我要你的命！包大人把胸脯一舔，来吧。

你憨，挺憨啊，想死啊，没那么便宜，我得把你嫁回莲花观，我得立上一大功，让你跟赵德芳去作伴，现在立的是八王类，迟早或许在你身上引出个包黑头类，跟我走。田环正在撒野之时，忽听见树林外头有人高声喊喝，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休要猖狂，我老人家在此。蹦进一人来，包的人甩脸一看，心中高兴，来者非别，正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叔安，快来救本哥。向您放心，我来了。说着话晃小片刀，是直奔小粉铁田团。方叔安怎么来的这么巧呢？你看，不巧不成其数，什么事儿都没有，又不巧，那还叫什么评书啊？方叔安跟着白眉大侠和玉面小达摩在一起，他这个嘴呀太不老实，台上比着舞，他在台底下就开讲，品头论足，如果说的对还则罢了，他说的根本贴不上边儿。徐良啊就耐着性子听着，后来实在听着不入耳了，徐良把眼珠一瞪，我把绿球球，你躲我远点，你上个没人的地方给我摆回去，滚。就这样把方叔安呢给撵走了。方叔安还真怕徐良，老心一瞪眼，他腿肚子还真就转筋。就这样的离开徐良，挤到别的地方去了。哎，事情也凑巧，他就听着身后有人说话，在这儿没，在这儿没，找什么？回头一看，张荣赵虎。一瞅他们把官服脱了，穿着便衣儿，一个个急得满头大汗。王叔安就知道出事儿了，过来把赵虎拉住了。四爷，什么事儿？哎呀，王爷你在这儿呢，相爷丢了。你待怎讲？相爷丢了。我相爷什么时候来的？别提了，相爷非要出来看热闹，像八王爷似的化了妆了，刚才也不怎么这一挤找不着了。哎呦我的妈，可要了命了。方砖可急坏了，快，我干老他们在前面呢，你们分头去给我干老送信啊，我先行一步，我去找找。就这样，张荣赵虎往前挤，去给徐良他们送信儿。房叔安往外挤，就挤出人群。他们说话的声音极低，台上打得那么激烈，谁也不注意。因此，房叔安挤出人群之后，回头看了看，没有什么异常的变化。再往前走一段路，就进了树林了。方叔安蹲下，举目抬头观瞧啊，四外寻找。包的人跟田环刚进树林，走的并不太远，因为包的人挺不听话，紧往外头挣，田环想抓个活的也不那么容易，故此让方叔安给碰上了。西伯大头鬼一瞅，您就相爷在这拉小刀就蹦进去了，来在里面护住包青天。相爷不必担惊，不要害怕，这小毛子怕他。

什么呢？慢说是他，就来个30个、50个、180个，也架不住我小片刀一拨了。相爷，您在旁边瞧好，我把他抓住。田环一开始防住俺，他妈太认的了，把他气的。好悬没同人反背，方叔安呐，小辈，你竟敢坏我的大事，拿命来！捧刀就刺。方叔安用小片刀往外招架，两个人在林中站在一处。你看呐，这个小粉底田环也是个阴贼。跟白莲花燕峰有相似之处，这样的贼都不好惹。方叔安要调理那个常大明的剑客好办，要调理这样的贼调理不了。这帮小子又毒又辣又狡猾呀，而且还有一定的能耐，跟方叔安站在一块也就20几个照面，被小粉底分起了一脚，正踹在老方屁股蛋子上，老方就摔了个狗啃屎。哎呦我的妈呀！小粉底捧匕首刀往前一纵，照方叔安肋叉子就是一刀。方叔安赶紧使了个就地18滚，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一咕噜，田环一刀戳空。等着把刀拔出来，方叔安也蹦起来了，呜，崽子没完，你一听我非宰了你不可，你张刀张刀你张刀张刀张刀，两个人又打起来了。方叔安一看呢，想赢小粉底田环谈何容易，回头一瞅包的人还在这站着呢。方叔安心里这个着急呀，心说相爷你这么聪明，怎么现在傻了？你快跑啊，起码回去你送个信儿，即使找不来人，你要平安脱险，我不就放了心了吗？能打我就打，不能打我还可以跑呢，有您在这儿我怎么办呢？因此方叔安就喊上了，相爷您别在那儿戳着了，快跑，相爷快跑。真叫方叔安猜对了，包大人真有点发傻了，有心这么走，对方叔安又放心不下，包大人替方叔安使劲儿，但有劲儿还使不上，故此他没走。老方这么一喊，包大人一想，可不是吗？我何必在这儿呢？我不如到擂台下面去找徐良众人，哪怕见着几个熟人，给他们找来也帮帮叔安的忙。包大人想着转身就走。田环一听呀，我这是竹篮子打水弄了场空啊，什么没得着啊，我就眼睁睁瞅着把包黑子放走了，没那么便宜，这个功我是得立定了。田环想到这，虚晃一招，蹭往前一窜，奔包的人就来了。心说呀，实在不行，我就弄个死头的，把你脑袋烧回莲花观，我也得受赏。包的人一看这贼奔自己扑来，转身往树后一躲，田环这一刀扎空。由于用力过猛，这刀扎得挺深，扎到树上了。哎哎哎，他拔刀还费点劲，俩手拽不出来，用脚蹬着树干狠劲拽。正这时候方叔安也赶到了，你兔崽子，招刀招刀招刀。田环把刀也拽出来了，莫回身跟方叔安站在一处。包的人接茬跑，像那个你出了树林了，就奔莲花观擂台呗。包的人也懵了，就围着这几棵树来回转，转老半天也没离开这地方。方叔安一看，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大人嘞，你忘了。

0: 转呢？你往东边走，包的人都不知这个东在哪边的。你看原始森林的道里边，它转向啊。正在危机关头，树顶上有个看热闹的，原来树上这个人呢睡着了，听底下连吵着在喊，把他惊醒了，揉揉眼睛，把树枝子分开往下一看，怎么回事？有个细脖大脑袋饼子脸还没鼻子，连吵着在喊，数他咋呼的凶。一瞅这俩人都是小刀，一个是小片刀，一尺二寸多长，一个是匕首刀，七寸多长。那边还有个花白胡须的老者，怎么还相爷相爷的？哪来的相爷？是大官，开封府的包丞相，能吗？哎呦，要真是我在这树休息可就对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我要把包的人给救了，立功不立功的谈不到话下，在我爷爷面前，在我父亲面前，我可就扬名露脸了，起码老人得夸我几句。起来，呆着也是呆着，管管闲事吧。这人想把两腿一飘，飘落在树下，是声息皆无。别打了！你想空中掉下个人来，他不吓人呢？把方叔安也吓了一跳，我的妈呀！嘣，蹦出一丈多远去，手中轻小片刀，定睛瞧看，小粉点田环也蹦出多远去，躲在一棵树后，抬头观瞧。一瞅树上跳下这个，这个小孩，这个泄气劲就甭提了。一瞅这小孩顶多也就13、14岁，个可不小，长得面赛银盆，圆蓬脸，弯弯的眼眉，水灵灵的大眼睛，鼻似悬胆，菱角阔口，齿薄唇红，一对圆宝耳，散发披肩，前发齐眉，后发折梗，身上穿着百花袍，圆领肥袖，腰里扎着带子，脚下蹬着一双百花粉底鞋，这个好看劲就甭提了，就好像画上画的那个刘海戏金蝉，那刘海差不多少，但是比他寸的多。这小孩一不慌二不忙，乐呵呵的跳落在树下，用手一指，哎，怎么回事？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们都是什么人？都跟我说实话。方叔安一看，绝不是坏人。你别小瞧这小孩，从他刚才从树上往下一跳，他的轻功可不错呀。方叔安往前紧走两步，颤颤大脑的，
1: 小兄弟，小兄弟，老哥哥，我这有理了啊！小兄弟，要问请听我说，我呀叫细不大头鬼方叔安，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护卫。看着那个黑脸的老头没，那就是天下知名的左班大丞相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袁阁老，当朝一品的包青天，包拯，包袭人。这小孩一听，是啊，他真是包的人，那错得了吗？我再给你介绍介绍，你瞅着树后那个王八蛋没，一对小耗子眼儿，这小子是个贼，要刺杀包的人，我是办差官来救包的人，故此发生械斗。我小兄弟，你得帮帮我的忙， 你要能救了包大人，嘿嘿，当官不当官那说不到话下，起码你得受赏，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呐、啊。兄弟，能帮忙不？我说你就是戏不大头鬼方出案，你对呀、啊？你有个干爹，不是叫徐良吗？你名儿都不讲啊，你也知道，呵。天下人都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呢？王叔安呐、啊，那咱可就不是外人了。你先去保护包大人啊，我先来对付这贼。
0: 等等，贼可厉害啊！
1: 这家是七星岛巡捕寨的小寨主，叫小粉底田怀，是个采花贼呀、啊，缺德在冒烟儿。你要能收拾，往狠里收拾，最好别留活口的。行了，我记住了。田怀一听，气得直拨了脑袋，心说：方栓这小子妈多缺德，把我许出去了。在树后转出来，是捧刀就刺。小兔崽子，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接刀！田怀也该死，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这小孩是谁呀、啊？是普通小孩吗？这阵儿他光顾抢包的人了，这叫利令智昏。没仔细分析分析，这小孩看见，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下棋毒手？这一刀给我捅上，我还活得了吗？我还没问问你怎么回事呢。看来这个贼真是够可恨的。小孩唰一转身，谁也没看清楚。他怎么转的那么快，唰一下到了小粉底田环身后了。田环一刀走空，还没等转过身来，这小孩巴掌举起来了，对准田环的后脑勺，啪！这一巴掌不要紧，再找田环脑袋没了，整个给扇没了。您说这一巴掌劲儿有多大？想找田环的前脸到树上去找，整个贴树上了，打的是万朵桃花开。房叔安一看，我娘的，我这手是铁的，是钢的，我这小家伙可真够厉害的，这是人呢，是神呢？他心中纳闷，再看这小孩一巴掌把田环置于死地，拎着脚脖子把他拽进树林，把地下的鲜血擦净，找地方把手洗干净，又回来了。方栓，方才我这招你看见吗？你看见了，我可开眼了。哎呀，我这小兄弟你可真有两下子，佩服佩服。来来来，请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过来一见包大人，哎呀，包大人刚才也真害了怕了。他不是说怕死，你说一旦被劫持走了，不找麻烦吗？开封府的人本来就够上火的了，为我大伙得多大着急呀、啊？连皇上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哎，风浪过去了，转危为安，故此包大人非常高兴，谢过这小孩救命之恩。这小孩撩衣服跪下了：相爷您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丞相啊，老百姓有口皆碑，我们家住的那么远。

庄何处？喂，哎，相爷，您可别生气啊！我爷爷告诉我了，叫隐姓埋名，不让我跟别人说。我们家家规挺严，我一下说出就惹我爷爷生气，他非把我掐死不可。所以说，相爷，你原谅我，不能说。包大人，你看也罢，也背不住啊。有那么一种人，虽然做了好事，不累叫旁人知道自己是谁，施恩不忘报，真人不露相，所以包大人也不勉强。房叔安多坏，房叔安一想，现在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小英雄啊，他还有个爷爷，还有爹，他这能力都这么大，他这个爷爷跟这个爹更了不起了。干脆我想法把他弄到擂台上去，哎，把他们也拴到八王擂，也给我们帮帮忙。你别看你这阵你不说，早晚我就知道你是谁了。方栓想到这一乐，哎，我小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呐、啊！怎么想到八王擂上开开眼不？看看，这热闹可好了！你想瞅瞅各门各户的高人都亮什么绝艺不？想啊，我跟我爷爷这次来就是赶奔八王擂来的。八王擂在哪儿呢？啊？就在眼皮底下，你都不知道啊！你干什么来的？是吗？呵，我跟我爷爷光顾赶路了，都累死了。后来困得走着道都摔跟头，我没办法，这才找棵树睡觉。而正睡呢，叫你给吵吵醒了。闹了半天，八王擂就在前面，可不是吗？嘿嘿，真是笑话笑话！来来，跟我走，跟我走。哎呦，我爷爷上哪儿去了？背不住他老人家看热闹去了。那也背不住，到那儿就能找着你爷爷了。走走走，跟我们走。就这样把这位小英雄领到前面。这小孩出来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从树林到擂台这儿没超过三里地。心说我怎么那么笨，要知道这么近，我就不睡觉了。他们挤到人群后边，正这时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八个人满头大汗也到了，一瞅包的人平安无事，哎呀，阿弥陀佛呀！大伙心中不住的念佛，心说这回甭看热闹，咱就光看包的人过来，给包的人道了经，周围站岗放哨。包的人没怪人家，这事儿怪自己。单说方栓揉揉眼睛往擂台上看，看看凌空跟三尺地灵魔陆坤究竟他们俩谁胜谁败了。可一看呢，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台上变了，这俩人一个都不在了，也不知谁输谁赢了。往台上一看，有个50多岁的人，三绺黑胡，扎金见袖，正在那儿白话呢，说的什么听不太真。方叔安平定气血，伸着脖子仔细一听，这位在台上是自吹自擂。那又说怎么变的？这不奇怪。风僧最不提凌空，大战三尺地灵魔陆坤，两个人打了150个回合，没分上下，针尖对麦芒，旗鼓相当啊。可正在这时候，飞云道长郭长达有点沉不住气了，命人击云牌唤陆坤，踏凉凉凉凉凉，踏凉凉凉凉，踏凉凉凉。这云牌就好像军队那个收兵锣一样，云牌。

0: 挨不住的想，陆坤心就乱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跟凌空说，听见没，云牌响，有人找我有事儿，我可不是怕你，等我把事情问明白了，咱俩回来接茬再打。就这样，陆空奔了后台，见着飞云道长郭长达就问呢，总门长，我跟凌空还没分出上下，您把我叫回来所谓何故？
1: 无量寿佛，
0: 老剑客，我真疼你呀，我替你担心呐，你可够累的了。这凌空非是省油灯，你们俩打的时间太长了，一旦有点差错，悔之晚矣，故此本门长叫你回来休息，由我替你打一阵。三尺地灵魔一听，罢了，这个总门长郭长达够个当家的，想的真周到，因此非常感谢。可正在这时候，看热闹的人群当中，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上了台子，飞叫风僧醉菩提凌空下台休息，就这样把老师也请到台下去了。所以呀，台上这人才变了，郭长达要出台，旁边转身过来一位高人，老门长，你们都歇歇吧，看我的，打这往后擂台我包了，三侠五义的人我全都包了圆儿。这个人这才登台，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夸夸其谈，正吹牛皮呢，方树安领着这位小神童来到了。这小神童一听，把小眼珠就瞪圆了，哼，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我这人什么东西在上头咕嘎咕嘎吹牛皮呀？这种人不打他，他不老实。小神童抖身威，才要威震八王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盛的问题，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音乐不仅是艺术享受，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可以影响情绪，让人从中获取力量。音乐减压作为一种使人身心放松的养生方法，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例如一些表现高山、草原、溪流、大海、森林、田野等大自然风光的音乐，容易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您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一种舒适的姿势，放松并进入想象，这有助于稳定身体的内在环境，达到减压催眠的效果。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说到营养不足这个词，大家普遍都会认为现在吃得好了，一般不会出现营养不足。但是呢，对于高龄老人来讲，还真有不少人存在着营养不足的问题，吃不进去，吸收不好，这是影响高龄老人补充营养的主要障碍。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逐年衰减，牙齿松动脱落，导致咀嚼吞咽能力下降，胃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减退等等因素呢，也会妨碍营养的摄入。再加上一些慢性消耗性疾病的影响，很容易出现营养不良。所以提醒高龄老人一定要重视营养摄入这个问题。

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巨无霸带领人马在昆阳南门把队伍列开了，昆阳南门炮声一响，冲出3000大队，过了护城河也把阵势列开了。巨无霸往对面一看，汉兵队中挑着4杆先锋大旗，头一杆是造段色旗，

周围红火焰，大红的飘带相衬紫金铃，旗子上绣着一行小字，大汉四路总印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窑字。第二杆是糊了铜顶绿缎子旗，上边一行小字是大汉二路先锋，当中间是个斗大的马字。第三杆是糊了银顶素缎色旗，上绣一行小字大汉三路先锋，当中一个岑字。第四杆是糊了铜顶淡黄缎子旗，上边一行小字大汉四路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是动。九把猜着了，没错了，四杆先锋旗下四员先锋官一定是自己的对头仇人，摇旗马舞，岑鹏杜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九把把两只眼睛几乎都瞪裂了，恨不得一刀一个把四先锋杀光了方解心头之恨。他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一催坐下马，青头金眼兽直奔阵前。对面喊兵喊将，马前受死，摇旗催马直奔九把。到了九把马前，勒住坐骑。九把一看，你可是摇旗吗？嘿，不错，正是你家姚先锋。姚旗呀，我问你，你跟我有什么冤仇？像九把这么一问呢，姚旗就应该说，你我二人并无私仇，两者交兵是各为其主。这九把呢，肯定得跟姚旗讲理，两个人一讲理呢，话是开心的钥匙，就能把火焚俱家铺的事情给说开了。九把明白了，当时就能归降大汉。可是姚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啊。姚旗这个人向来好闹着玩，他不说正经话。九把一问他，你跟我有什么冤仇？嘿嘿，我说九把呀，咱们两个人的仇可太大了。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愁，仇深似海。这姚琦是没心说，巨无霸可有心听啊。巨无霸心说，对呀，我跟你姓姚的确实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愁，今天我跟你姚琦势不两立。好，姚琦你撒马过来。姚琦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斗大枪就扎，九把用刀往外就磕，他磕姚琦的枪呢。姚琦这么一看，就猜着自己的履历是敌不过九把的，心说这口大刀跟一扇门似的，要碰到我的枪上，我还不把枪撒了手啊。唰，他往回一撤枪，九把大刀顺水推舟，唰带着风就奔着姚琦的前胸砍来了。哎呦，姚琦心说，我要拿枪磕你的刀，我准磕不动啊。得嘞，他急忙用双脚往前一踹蹬，人身子往后一仰，就躺在马的身上了。这手功夫叫铁板桥，嚓一声响，九把的和善板门大刀就由打姚琦身上过去了。嘿呦，吓得姚琦直哆嗦呀。姚琦刚一直腰，九把大刀唰的一下磨盘式砍，就奔了姚琦的脖梗子了。姚琦急忙缩顶藏头式，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又从姚琦脑袋上过去了。两个人二马错蹬，把姚琦吓得再也不敢回来了，往回一拨马，跑回阵中。马武就问呢，哥哥你怎么回来了？嘿嘿，哥哥我不是他的对手，你看见没有，哥哥我在人家刀底下钻过来钻过去，脱悬的。哎兄弟，你的武艺比哥哥强，你去打他一阵。马武催马摘刀直奔巨无霸，高声喊嚷，

九吧，你可认识你家马老孙马五马四张吗？九爸把眼睛瞪圆了看着马五，我认识你，你便怎样？九爸，俺马五吃你个项上人头！说着过去唰这刀就下来了。你九爸个儿再高，前三刀也得让我瘟神爷马五。马五这刀下去了，九爸用大刀的刀头就照着马五的刀用尽全身之力往上一磕，只要我磕上马五位，你这刀可就得撒手啊。快马青刀马子张一看这样，立刻撤刀头现刀转，用刀转就杵。九把用刀杆往外一磕他的刀转，本想套式还招，马五根本就不能让他还招，你多大的本事刷刷刷头三招得让我马五。马五大刀斜肩带背就砍，九把一抡刀回头望月式，就把马五的大刀接住了。两个人二马错蹬圈回马里再战，马五是抖擞雄威，这口大刀使欢了，上下翻飞，一招比一招急，一招比一招快，他不容九把还招，是招招进逼，恨不得把九把一刀劈于马下。九把武艺高强，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封得太严，毫无破绽，马五这大刀啊就砍不进去。两个人在这动着手，双方的人马喊嚷助威，咆哮而狼，勒动战鼓。元帅邓禹跟刘秀站在昆阳城的城上，一看马五跟九把杀成一团，两匹马就跟走马灯似的，杀了五六个回合也不见输赢胜败。就在这时候，正杀得难解难分呢，邓禹往正南一看，千岁您瞧。刘秀一看正南尘沙飞扬，来了一支人马，就到了昆阳城南了。一声炮响，两杆绿缎色门旗往左右一分，两万王莽的兵将二龙出水势，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兵将是遍打黄旗，两万兵整齐严肃，当中间长旗官挑着一杆绿缎色帅道旗，帅字旗下正是三旗王大刀苏建，金甲红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全军大队。在三旗王大刀苏建的左边有三杆鹅黄闹龙道旗，这旗子上绣的是昆阳王、颍阳王、寿王，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寿王王峰各持利刃，带着副将、偏将、牙将，压住了左军阵脚。在三旗王大刀苏建的右边，也是三杆鹅黄闹龙道旗，上边绣着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一字并肩王徐世英，还有众战将，压住了右军阵脚。九把的先锋军呢，也跟这两万大兵就合在一处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王莽的兄弟昆阳王跟颍阳王在8月16天官一亮就得着禀报了，先锋官无敌将梁方的人头号令在昆阳南门。这一下可把昆阳王、颍阳王吓坏了。勇冠三军、天下无敌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愣被敌人给杀了，人头悬挂在昆阳南门。两位王爷痛惜万分，要给无敌将梁方报仇，必须得跟汉兵决一死战。两位王爷刚要调兵，突然间得报了。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寿王跟先锋官巨无霸带领30万大兵由长安已然到了昆阳了。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跟大刀苏宪非常高兴，赶紧命人备马，三个人要出营去迎接这四位王爷，而且要看看这位先锋官巨无霸到底如何。

三位王爷带领手下上马冲出大营，一看开国王这些人率领亲信人等奔大营来了，七位王爷就彼此见面十里，咱们不说废话了。可是三个人没看见先锋官巨无霸，就问这开国王啊，王家千岁，巨无霸先锋官何在？哎呀，众位千岁，巨先锋带着先锋军到昆阳城南跟汉兵打仗去了。昆阳王颍阳王大吃一惊，昆阳王就把先锋官无敌将梁方被汉将杀死的事情说了。这几位王爷一听也十分惊讶，这汉兵汉将真是诡计多端呢、怎么人不知鬼不晓的，梁方的人头就号令在昆阳南门了。巨先锋打仗，干脆咱们也赶紧看看去吧。昆阳王说怎么办，先叫兵将慢慢的安营下寨，咱们众人带兵到昆阳南给巨无霸先锋官官敌料阵。所以几位王爷点齐了人马，两万大军就扑奔昆阳南门，到了南门外把阵势裂开了。七位王爷勒马停蹄往阵前观瞧，一看巨无霸人高马大，跟汉将马武杀在一起，杀得难解难分。这几位王爷把式都不错呀，一看巨无霸刀沉力猛，这身量比无敌将梁方还高，而且这巨无霸跟马武杀得难分高低，真是一员虎将啊。几位王爷都很高兴。这时候马武虽然跟巨无霸杀了十几个回合，可是马武确实盯不住了，任凭马武的刀有多快他递不进招去。巨无霸刀法纯熟，力大无穷，大刀呜呜带风，是紧逼马武。马武的刀一刀比一刀迟，一刀比一刀慢，就敌不住了。阵中三路先锋陈鹏看出来了，拍马摆九耳八环刀直奔阵前，马子章赏开了，将此功劳让于小弟陈鹏。马武心说，好兄弟你快来吧，再不来哥哥马武我可要丢人现眼了。马武虽然打不过巨无霸，他嘴可不服输，巨无霸让你小子多活片刻，马老子去也。马武拨马回阵了，这时候陈鹏刀就到了，唰，九耳八环刀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两口大刀就拼杀在一处。陈鹏这口刀伤砍劈剁上下翻飞，跟巨无霸杀了十几个回合，也赢不了巨无霸，而且马上就要输啊。杜茂赶紧催马掌中插，就奔了两军疆场了。得嘞，表哥你回去吧，让他接也得插，哗啷啷插盘子一响就奔了巨无霸了。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这样就把陈鹏换回去了。四先锋姚七马武陈鹏杜茂属四先锋杜茂的履历最大，跟巨无霸力气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了，两个人刀叉相碰，火星乱蹦。可是杜茂虽然力气大，他的武艺是敌不过巨无霸的。马武陈鹏一看杜茂要失了手可就坏了，姚大哥上，哎对，咱们给他一块上。四先锋就把巨无霸团团围在当中，这样倒趁了巨无霸的心了，来得好。巨无霸把这口河山板门大刀使欢了，力敌四先锋是面无惧色，招数不乱，而且精神倍长。对头仇人呐、非把你们四个都杀了不可。这四先锋还纳闷呢，这巨无霸跟咱们四个人怎么那么狠呢？四先锋合在一块也没有办法取胜。两边的兵将擂鼓助威，摇旗呐喊。王莽这七位王爷一看巨无霸这么英勇，嘴里夸着心里头爱着，这份高兴可就甭提了。昆阳城上元帅邓禹一看坏了，

个王莽的先锋官比这无敌将梁方能耐还大，四先锋不能取胜，这四位先锋官要一下败在王莽的先锋官手里，我这汉元帅还怎么当啊？来，鸣金撤退。元帅命令下了，苍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先锋军听见锣声了，头改尾，尾改头。二声锣响，人马齐毕了。四位先锋官拨马要走，这巨无霸能把他们放走吗？今天看见摇旗马舞、陈鹏杜茂了，要把他们四个人杀了，给满门家眷报仇。所以巨无霸高声喊嚷：“摇旗马舞、陈鹏杜茂，你们走不了！你们要走，你家巨先锋随后就追；你们进城，巨先锋也追进昆阳。”这四位先锋官一听可全着了急了，马武就跟姚琦说，嘿，我说姚大哥，对不起，你把他绊住吧，我们得走。姚琦一听这气大了，先说马子章啊，好兄弟了，四位先锋官中就说我没能耐，你让我跟巨无霸动手，你们好进城。没办法呀，姚琦是真急了，好嘞，他把大枪一抖，啪噜，枪杆颤了，枪尖圆了，扎一枪就奔了巨无霸了。巨无霸一看姚旗枪扎来了，立刻喝刀招架，借这机会马武、陈鹏、杜茂赶紧催马进城。先锋军大队人马也进了昆阳南门了，元帅邓禹传下命令，将南门紧闭，守城军立刻把南门关上，上栓上锁。这姚琦一个人能敌得住巨无霸吗？他听见昆阳南门上栓上锁了，一看，哎呀，心说今天我姚琦算完了，这条命准得扔在巨无霸之手，我就死在昆阳南门了。就到了性命堪堪不保的时候，这个姚琦是情急生智啊，有了，他突然间虚点一枪，拍马往北就跑，巨无霸就追呀。姚琦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眼瞧着巨无霸快追上了。姚琦拿着大枪当标枪使，对着巨无霸：“你接我这枪吧！”嗖，这枪扔出去了。巨无霸一看姚琦大枪奔自个儿扎来了，只好用和善板门大刀一豁面门，嘡啷啷，大枪磕在刀上，然后就掉在地上了。就在巨无霸磕枪这功夫，姚琦一撒马，又跑出多远去了。等巨无霸一看，巨无霸气坏了：“你哪儿跑？是追呀！姚琦你跑不了。”眼看要追上了，巨无霸把大刀一举，估计着自己往前一催马，大刀一落下，就能把姚琦劈为两半了。这姚琦呀，这时候催马跑着，早已人把头上的盔摘下来了，照着巨无霸打你周爷这发宝吧，嗖，头盔就打向巨无霸了。巨无霸只好拿刀往出一磕，嘡啷，这盔也掉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候，陈鹏、杜茂、马武三个人已然上城了，站在城上往南门外的战场上观瞧。姚琦伸手又把护心镜摘下来扔向巨无霸，巨无霸拿刀往上磕，姚琦跟着又把这五杆护背旗一杆一杆一杆全都摘下来，就奔巨无霸那扔啊，然后把这假叶子一片一片往下卸，也一片一片往巨无霸身上打，打完了接着就与他为两争群，最后没得扔了，刷刷把脚底下的战靴脱下来往巨无霸身上就扔。那巨无霸能怕他吗？城头之上，邓元帅跟千岁刘秀还有将士二郎一看姚琦把这身盔铠甲胄全都扔了，嘿，好德行，小铺的蒜都灵揪了。眼看着姚琦、姚四矿跑到护城河边了，这时候巨无霸催马追来了，姚琦没得扔了，和善板门大刀往空中一举，我劈了你，就奔姚琦砍下来了。城头之上，马武一闭眼，刘秀一闭眼，就瞧姚琦当里一使劲，扑通。

连人带马就掉下护城河了，水花四溅。九把一看，摇起连人带马奔了护城河了，赶紧勒住坐骑，就把大刀挂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伸手由撒袋中抽出宝雕弓，走兽湖中抽出雕翎箭，刃口填弦，对着姚琦的脑袋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眼看要射到了，姚琦还真行，顺着马肚子往水里一趴，扑通，姚琦落到水里了。城上的汉兵汉将都急得出师了，哎呦，九把这支箭没射着姚琦，射到水里了，大家伙儿这才松了一口气呀。九把又从走兽湖中蹬出第二支箭，刃口填弦，他冲着水面，他等着。你姚琦不能老在护城河里头，只要你一露头，我就射你，我非把你射死不可。昆阳城上的将帅儿郎都替姚琦捏着一把汗呐。就瞧见姚琦在水中一冒，刚露头，九把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姚琦又缩回去了，箭没射着姚琦，又落在护城河水里了。姚琦不等九把再射了，踏着水，他露出半截身子，冲着九把啪啪就打了两下。打的什么呀？因为他一低头扎到水里的时候，他伸手就抓起两把河泥来，他一直要啪啪，这两把河泥就打在九把的身上了，弄了九把一身河泥。弄一身河泥还不算，还顺着身上往下流泥滩啊。九把的箭射出好几支来，始终也没射着姚琦。姚琦这两只手没闲着，往这河里头一伸手，啪啪两把河泥，然后一只眼啪啪往上就打，打起没完没了。这一下弄得九把脸上身上全都是河泥，气得九把是冒火生烟。王莽的兵将一看，先锋官九把把汉将的思路总印先锋官杀得这么惨，大家伙全都佩服，好吧。两万多兵齐声喝彩，昆阳王、颍阳王、三齐王也非常赞成九霸呀。刘秀可着了急了，照这样姚王兄这条命可怎么办呢？寿王王峰一看姚琦在水里直往九霸身上打河泥，心说这汉将可太不局气了，怎么这么发赖呀？给汉兵丢了体面，就是把他给弄死也不过臭快递呀。到底寿王王方打算怎么样对待姚琦，下回再说。在护城河里拿着河泥拽着巨无霸，拽巨无霸把姚琦战败了。姚琦在护城河里拿着河泥拽着巨无霸，拽着巨无霸又打身上往下流着泥滩。寿王王峰这么一看，这仗没法打了，你就是把姚琦弄死，像这种没能耐战将也不过就是臭快递呀。所以寿王王峰就跟三齐王大刀苏宪说，元帅呀，何必叫巨无霸跟他置这个淤气呢，我们已然得胜了，收兵回营吧。三齐王苏宪点了点头，就把手中绿缎子令旗摆了三摆，苍啷啷锣声一响，鸣金撤退了。九把身为先锋官，不敢违背元帅的命令，拨马就回去了。姚琦在水里头啊，还抓着河泥往九把身上扔呢。王莽的大军打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撤兵回归大营了。这时候姚琦又打水里出来了，姚琦上了北河院，嘿，一瞧战马还在城根底下呢，他过去上了马，回头再一看，盔甲护背旗这些东西都在南岸呢。姚琦催马直奔护城河桥，刘秀跟手下众战将由打城上往下瞧，就瞧姚琦连人带马走着，直往下流水啊。这时候

0: 马舞，就听身背后头有人说：“嘿，这回啊，咱们先锋大人不是旱太岁了，成了水太岁了。”“
1: 是啊，
0: 你这外号起得真不错，不是旱太岁，水太岁了。”马舞一听气坏了：“谁这么大胆子，竟敢耻笑我哥哥姚琦？”他一回头看见了聊天的是景当葛岩。好啊，哪一天我再治治你们俩小子。他冲着俩人一瞪眼，吓得景当跟葛岩赶紧就躲开了。咱们再说姚琦催马到了南岸，下了马，把他的盔甲、护背旗、护心镜、宝剑、鱼特尾、战靴全都捡起来了，一边捡一边自言自语：“也就是我姚琦想出这么好个主意来，把身上东西都扔了，在水中避了大难。嘿，不然的话，我姚思匡这条命就丧在鸡油霸这口大刀之下了。还是我姚琦有主意。”这姚琦不知道什么叫寒碜，一看东西都没丢，得嘞，我捡吧。捡起来之后，把这盔也戴上，甲也披上了，袍也穿上了，全身披挂好了，外边挺好甲胄鲜明，里边往下直流水。姚琦手持长枪催马回归南门，叫开城门催马进了城，就在马道口下了马了，迈步走上城来，到了元帅面前深施一礼：“哎，元帅，末将在马上被巨无霸战败，水中一战，哎，大获全胜。”姚琦这几句话呀，惹得千岁、元帅、将士二郎全都笑了。好啊，元帅邓禹点了点头，兵将们小心守城，然后就带着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保着千岁、刘秀回归帅府了。到了帅府，兵将们伺候元帅升堂，等元帅发放完军情之后退了堂，大家就各自散去了。姚琦这一散堂，总觉得背后有人嘀咕，哪二哥仔细这么一听，好像老说什么水太岁水太岁啊。姚琦明白了，好吧，这是给我起外号，水中一战，管我叫水太岁，不管我叫旱太岁。我姚琦武艺不成，在昆阳城护城河内避难，就这么耻笑于我，我非得找找到底是谁给我起的外号，找到之后禀报元帅，叫元帅重办于他。咱们不说姚琦生气，单说王莽的全军人马安营扎寨，注视全都完毕了，元帅苏宪才跟巨无霸回营。苏宪跟开国王、护国王、昆阳王、颍阳王、一字并肩王还有寿王就升帐了，点名郭某发放军情。退帐之后，这七位王爷就给巨无霸庆贺战功，大摆庆功宴。第二天，巨无霸又指挥兵将到昆阳南门叫战，汉元帅邓禹派将点兵亲自观敌料阵。两军阵前，汉将被巨无霸杀死了五员，战败了十几员。接着几天的功夫，昆阳城中的汉将又被巨无霸伤了不少啊。除了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之外，被巨无霸战败的汉将有耿纯、耿眼、裴同、战尊、朱佑、吴汉、王伦、李忠、任光、李直、景丹、葛岩、陈俊、监坛，几十员汉将啊。后来巨无霸再交战，汉兵不出战了，就把昆阳城四门紧闭，免战高悬了。这天，王莽的元帅三齐王苏宪用完了早饭之后，传下命令升作中军大帐。六位王爷全都到了，一边落座三位王爷，巨无霸带领将士二郎在两旁边垂手施礼。三齐王大刀苏宪就说：“列位王家千岁，如今我们杀的汉兵闭门不出，妖人刘秀的兵将随不出战，我看呐，刘秀可能要借机会弃昆阳逃往他方啊。如果刘秀逃走了，有道是放虎归山。”

秦虎南纵龙入海，终成后患。开国王、护国王、昆阳王、颍阳王、寿王一次并肩王一块问，要以元帅之见呢，要以本帅之见，趁着这时候刘秀还没有逃走，我们几十万大军可以把昆阳城围住，在昆阳城外扎下连环大营，把妖人刘秀的兵将困在昆阳城中，然后再想办法攻城，即便攻不破昆阳，刘秀也难以逃走，让他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早晚被我军所擒。这几位王爷齐声赞成。苏宪说，好吧，既然众位王爷全都愿意了，就在今天夜里，寿王千岁带着20000兵在昆阳北门外列开阵势，昆阳王千岁带兵20000在昆阳西门外列开阵势，许前方你带兵20000在昆阳南门外列开阵势，本帅带兵20000在昆阳东门外列开阵势，四面人马现于出谷以后齐至四门外，同时把四个城门堵住，千万不能让城中的兵将杀出来，然后我们把几十万大兵分为东南西北四面扎营。颍阳王千岁，你带着一支人马在西面扎营，一字并肩王千岁，你带领一支人马在南面扎营，开国王、护国王二位千岁，你们统带一支人马在东门外扎营，老将吕敖将军，你统带一支人马在北面扎营，今天夜间必须把营寨扎好。所有的事情全都商量完了，苏宪把命令传下之后，全营人马就开始准备，吃完了晚餐饭，三秦王苏宪、昆阳王王立、寿王王峰，还有先锋官巨无霸，四路人马响炮擂鼓，就奔了昆阳城的东西南北四城门外，把阵势列开了，一共是80000大兵。这一响炮擂鼓，城中可就知道了。然后80000大兵的后边，王仪、王富、王焕、吕敖、徐世英把全军大队分成四路，就在昆阳城四门外扎下大营。兵将们挑壕沟、堆土垒、栽梅、鹿角寨、立营门、栽大杆、扯道旗、支搭帐篷、立下凉台、画出凉道、埋伏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炫马坑，然后派兵将分守各营。所有的事情办完了，天至五谷了。三齐王苏宪跟寿王王峰，还有昆阳王王立、先锋官巨无霸，这80000大兵才撤兵回归大营。虽然说城外有动静，城里头得着回报了，但是因为天光太黑，看不太清楚，即使天光大亮了，昆阳城上守城的汉兵往外一瞧，见王莽的兵将扎下这座连营，壁垒森严，出入的兵将就跟蚂蚁盘窝一样，这兵将数不过来呀，旌旗招展，刀枪密排，人欢马叫，好不怕人。兵将们赶紧去禀报元帅邓禹，汉营人马就被困昆阳了。元帅邓禹立刻带着众战将登城，往城下观瞧。千岁刘秀也来了，刘秀一看敌人这座连环大营垒得跟铁桶一样，把昆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刘秀就跺了脚了。元帅呀，如今王莽大兵把咱们昆阳城围困了，咱们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难逃了。元帅邓禹摆了摆手，千岁请您放心，陈邓禹、邓仲华自幼饱读兵书战策，对攻杀战守无不精通，陈邓禹善守，您放心，敌人纵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也休想攻下这座昆阳城。元帅邓禹是不是说大话呀？元帅邓禹并没有说大话，
攻杀战守斗。

也埋伏。大元帅邓禹善读犬韬，他守城守营守得最好，所以邓禹就跟刘秀说，您放心，只要有臣邓仲华在，敌人是休想攻破这座昆阳城。所以说刘秀刘文树灭王莽复兴汉时守昆阳之功，元帅邓禹是功高盖世。刘秀点了点头，好啊，若如此，这是汉室之幸啊。这样刘秀将帅就围着整个城往外巡视了一周，邓达帅把兵将们分拨调遣，指示了守城的办法，然后保着千岁就回归帅府了。过了几天，王莽大营的兵将四面各排一万大兵，响炮擂鼓，鼓噪齐劲，攻打昆阳城。邓元帅就在城上指挥兵将守城，城上头有灰瓶炮子滚木离石往下乱打，打的王莽兵将就攻不上城来，而且城下死尸横卧，东倒西歪，损伤不少。城上头架上强弓硬弩，只要你王莽兵将一攻城，城上头密排凋零箭往下就射，王莽的兵将任凭你怎么攻也攻不到昆阳城上。就这样接三天隔五日，三齐王苏宪就指挥兵将攻城，可是汉元帅指挥汉兵汉将确实守得十分严密，没把昆阳城给攻下来呀。两国的兵将勾心斗角，各逞其能，虽然如此，城里的汉兵汉将谁不着急被困孤城一座，这样耗到哪天才能把王莽几十万大兵给打败了，昆阳之围才能解了啊。这姚琦呀，虽然说心眼宽敞，但是他一片忧国忧民之心，自己是舍校全中的大将，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身为四路总印先锋官安城大将军，他天天上城上看，总想解昆阳之围，没办法，一烦呢他就喝酒，一喝酒呢他一烦就想起来手下战将叫自己水台岁。这天姚琦喝多了，姚琦坐着纳闷，为什么有人管我叫水台岁，怎么我就查不出来呢？就在这时候门外的脚步声音响，嘿，水台岁喝酒呢。什么？姚琦气坏了，开门就出来了，往外一看没人，好啊，今天我非查查不可，到底谁管我姚琦叫水太岁。他回到屋中伸手就把单鞭抄起来了，抄着单鞭他就挨着屋的走，看看哪位战将在背后说自己水太岁。走了几处也没听见，走着走着就到了马武的门口了，就听马武在屋里说呢，水太岁，水太岁。其实马武呢也在屋中喝着闷酒呢，他烦得很啊。你要让马武到两军疆场打仗他不烦，把他往这一困他就烦了。马武喝着喝着也喝多了，喝着喝着呢也想起这水太岁来了。别瞧姚琦本事不成，姚琦是我哥哥，这个景丹葛岩给我哥哥起外号水太岁。他说景丹葛岩的时候呢，姚琦没听见，姚琦要听见就坏了，他说水太岁水太岁，哎，让姚琦听见了。姚琦心说，好小子马武，你跟我一个头磕的地下，咱们哥俩什么交情，你管我叫水太岁。姚琦一抬腿，汤把门踢开了，对着马武唰，这鞭就下来了。也就是马武啊，要搁别人挨着一鞭可就坏了。马武是手疾眼宽，一看唰鞭下来，往旁边一闪，伸手啪就把姚琦的手腕给叼住了。我说为什么打我，小子我打的就是你。姚琦这么一甩膀子，鞭往下一落，啪，正好打在桌子上，
就要把桌子上的盘子碗

全都打碎了。马武急了，哥哥，你为什么打我？你还问？马子张啊，咱们哥俩把头磕到地下了啊，一姓别名，胜似同胞，别人踩后我还可以，怎么你也踩后啊？要的哥，我捧您还捧不过来呢，我怎么踩乎您了？你为什么给哥哥起外号叫水太岁？哎呀哥哥，我没说呀，嘿，我已然听见了，就是你给哥哥起的外号。哥哥，不是我给起的。好，马子张，哎，你要是我好兄弟，你告诉我实话，是你起的孩子罢了，不是你起的，你告诉我这外号到底是谁起的？马武心说，这外号谁起的呀？景丹葛言，不成啊，我要真告诉了姚琦，姚琦要回禀了元帅，景丹葛言没多大罪过，我得落个挑拨是非之罪呀、啊。按照军规17条禁令54斩，挑拨是非，砍头杀罪。哎呀，我可不能说。可是马武一想，这姚琦是没结没完呢、啊。得了，索性我承认是我说的，我哥哥能把我怎么样啊？哎，不错，姚大哥，这外号是我给您起的。好小子，你起的，我问你，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哥哥，认打怎么样？认罚又怎么讲啊？嘿嘿，认打呀，我就打你30钢鞭。什么？您打我30钢鞭还不把我打死啊？哥哥，要是认罚呢？认罚好办，请哥哥我喝酒。得了，小弟我认罚了，嘿嘿，这不得了吗？请哥哥我喝酒是人情两尽。哥哥，你要真馋了，你就说实话，请你喝酒算掉了什么呢？来啊！马武一说来呀，手下伺候的兵将过来了。先锋大人，你有什么事情吩咐？哎，把家伙收拾好了，重新预备酒菜，我陪着大哥大喝一通。这亲兵可不敢怠慢的，赶紧把打碎的碟碗全都捡走了，重新扫了地，然后擦抹桌子，就预备酒菜。一会儿的功夫，把酒菜全摆上了。两个人推杯换盏，又喝又聊啊。聊着聊着，姚琦就聊起正事儿来了。我说兄弟，咱们哥俩扶保了汉太子殿下，本想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你我弟兄做个开疆斩土定鼎的功臣，将来与国同修，共享荣华富贵。现在王莽几十万大兵把昆阳城围了，如果时间长了，城里粮草耗尽了，咱们将帅士卒都被王莽兵将所擒，可怎么办呢？马武啊，怎么元帅就不想个好主意呢？这么一天一天这么耗着，可怎么办呢？哪天是个头呢？哥哥，要想解围恐怕不太容易呀、啊。除非是由打别处搬来一支救兵，这支救兵由打外边往里攻，咱们由打里边往外杀，两路夹攻，使王莽的兵将背腹受敌，咱们才能想办法解了昆阳之围呀、啊！哎，嘿，马武，你说这话不假，要找个地方搬几十万救兵，没什么难处。什么？哥哥，你别说大话了，上哪儿去搬这几十万救兵？哎，我说马武啊，我可听说了，戴鞍山有个赤眉王。赤眉王手下有1000员战将，100万赤眉雄兵。那个赤眉王盆子刘洋也是大汉朝宗亲，跟咱们主公那是一祖之孙呐。我姚琦要找他，让他发个几十万救兵。嗯，我估计这盆子刘洋能念跟主公同宗之情，怎么着也能发兵解围，也为了汉室天下呀。哎，马子张，你说我这条道成不成？马武一听，你别瞧坏，姚琦说这话有理呀。赤眉王盆子刘洋也姓刘，也是汉室宗亲。
千岁刘秀姓刘，也是汉室宗亲，他们是同宗的弟。

0: 兄，姓刘的都为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要真能请赤眉王盆子刘洋发上几十万赤眉兵前来解围，这可是条好道啊。哥哥，你说的有理，成吗？
1: 哎，怎不成啊，救兵如救火，事不宜迟，我还真想搬兵，要去就耽搁不得。
0: 哥哥，我听您这话茬，您今天就想搬兵去？
1: 哎，对了，今天夜里我闯出重围到戴安山面见赤眉王，前去搬请救兵。
0: 哥哥，你出哪门？
1: 哎，我出南门。
0: 姚大哥呀，这南门外敌人大营可归先锋官巨无霸把守，姚大哥，你要闯围，你杀得过他的兵将，你可杀不过巨无霸呀。
1: 哎，兄弟，我为什么找你呢？你得帮助我，你要一帮我，哥哥我就走了，我就能闯重围搬兵。
0: 好，
2: 姚大哥，你说吧，我怎么样才能帮助你？
0: 马五威，咱们哥俩出南门，你先闯进王莽的雄兵大营，在他前营搅和，你可别走，巨无霸知道了必然出来拿你，凭你马五的武艺绊住巨无霸，把他带到左营。哎，我在外边听见左营一乱，我就知道你把巨无霸绊住了，我再闯入敌营，由打前营奔他们右营绕后营而走，我走了之后你再回城。马子章，你瞧哥哥我这主意怎么样？
1: 姚琦要闯重围搬兵，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

0: 值，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一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两副药的话赠送咱们两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三副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四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我们就花了一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呀，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8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它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一次，鹿胎好。

两年就有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升只有八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鹿心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三代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啊，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三分之二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啊，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儿。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
半身不好使。

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三十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两三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啊，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腿也能走了。啊，原来不好使的这半半身子啊，他自个儿感觉啊，哎，多少能支配一些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那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啊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啊，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每21秒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70多了。但是现在80、90、百十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就以为我吃的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但现在呢咱们中国10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得太好嘛。肥脂油肝吃得太多，而且我们吃得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啊，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啊，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
一同脾胃。

0: 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三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厂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你买一副赠一大盒，买两副赠两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三副要送四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因为四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治养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两个字是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 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

0: 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接通了，都急死我了。
2: 啊啊！
3: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吗？啊、就剩最后两天了。
2: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呢，就今明两天就结束了啊。
3: 咱们这个吧哈，在1块钱一片的价格的基础上，你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那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2: 抓紧时间吧，因为明天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就算上今天。啊，才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这个鹿心血片呢，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啊，说不定说轮到谁那儿就没有了，这个我得先跟大家伙说清楚了，买药赠药这个事儿呢也不多了，啊，所以说、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呀，我是给我老伴儿报名的，
2: 嗯，
3: 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今年才64岁，那高血压吧可挺多年了。那别人高血压吧都没事儿，到他这儿吧就特别严重。
2: 嗯，
3: 这不前段时间吗？他一头吧就栽到地下，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幸亏吧，我去菜市场买菜就回来及时，要不然的话，那后果真是的不堪设想了。
2: 嗯嗯，
3: 那我赶紧就打120啊，给他送医院去了。这医院抢救了10多个小时啊，这人呢是醒过来了，也花了好几万块钱呢。可是呢。他偏偏吧哈，瘫在床上了，有严重的后遗症了。他当时吧，有点接受不了，还让大夫吧，再给他治一治。他不想出院。那个时候吧，大夫就说：“你命能保住了就不错了，回家好好配合家人治疗吧，慢慢恢复去吧。”
2: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是医院呢，它本身就是叫救死扶伤，它是给人救命的地方。啊，包扎伤口的地方，对于一些慢性病来讲的话，就是康复治疗这一块的确实差点，我们还得依托于中药。你看在医院里边中风的患者哪个出来是好人？
3: 是
2: 除非他病情很轻，他走进去的走出来的啊。但是但凡是脑中风啊，这个头晕迷糊啊，或者是晕厥的推进去的出来的，都得坐轮椅啊，或者是直接就是躺着出来的，就全身半身不遂了，啊，
3: 是，
2: 哎，有的脑卒中、脑出血的，就是能活命都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都会留下后遗症。
3: 对，这不回到家吗？一天吧哈，我又是偏方的，又是给他锻炼的，我还得天天给他按摩呢。这药吧，一天都没断过。
2: 嗯。
3: 但是吧，他那两条腿，你说怎么就抬不起来了？你就瞅着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他要吃个饭吧，还总呛，完了还总往外喷，整天的吧，一张嘴就那口水就流出来了。
2: 嗯嗯。
3: 那自己吧，心情也不好，总说他废了，还拖累吧我跟孩子。有的时候吧，你就看他自己就是坐在那儿，哎呀，就开始掉眼泪了。我看他那样吧，那我也跟他着急上火，李老师。
2: 要不说在疾病面前呢，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那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能够治疗你老伴儿这个病的呢？
3: 哎呀，这不是后来吗？我没事吧，就听收音机，哎，我听到了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我听就不少人就吃这个药，都吃得怪好的，还有吧，好多吧，就像他这样式的人都能站起来走道了。而且国外你卖50-60啊，你国内才卖1块钱一片儿，所以我一听，哎呀，我就着急了，你知道吗？我就想吧，赶紧给他买上用上的。
2: 嗯，当时买了多少？
3: 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没敢多买。
2: 对，试试看倒是真行。没有活动的时候吧，买上一副啊，感受一下。别人说的再好，咱不用，咱不知道啊。但是。我怕大伙儿说用上了之后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买不到，中途断药。

0: 道就不好了啊！你跟我说说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呀，我们吧给他用上就三五天的功夫哈，我就问他，我说的你感觉咋样啊？他说吧，脑袋吧没那么迷糊了，而且吧，他的腿感觉像虫子一样爬一样，他有点热，你摸的也热。他自己说吧，好像过血了。
0: 自己感觉到过血了，那就是有知觉了，这是好事儿啊！一点点的，他这个血脉一通畅了，他身体恢复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吧，我给他测那个血压，高压140，低压90。
0: 嗯，
1: 哎呀，能看到这样的血压啊，你说他也高兴，我也高兴。
0: 哎，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你血压控制好了啊。
1: 是，我就跟老伴说啊，我说的吧，你这回呀、啊，好像有救了。紧接着呢。更高兴的是他一天天的啊，就这胳膊腿儿慢慢的吧能用上点劲儿了，我就给他穿一个衣服了，拿个东西了，他知道配合了，现在自己就扶着墙或者是拄着拐棍儿在房间里吧走走都可以了，吃饭也行了，也不喷也不呛了，而且吧最明显的就是我感觉吧他那眼睛有神儿了，
0: 嗯，
1: 就是没那么呆滞了，也说话比以前清楚了不少。那我说吧，这些吧都得感谢李老师您呢。本来我还以为老伴儿吧就得这样，就这么熬吧，熬一天就算一天呗。但是吧，没想到的是，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就想啊，这个活动吧哈，省多少钱不说，我怎么地给他买回来呀？不然他早晚得吃，
0: 嗯，
1: 我就趁着这活动哈、啊，我直接给他一起买回来，而且吧，这次还给我们送那个鹿心血片，我就想啊，这个鹿心血片啊，它是大补之药，对他吧肯定也有用。
0: 没错，因为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久病体虚，他为什么用不上劲儿？就是长期气血不足，它导致他的虚弱。而三代延寿方呢，现在用着挺好，配合上鹿心血片之后呢，既能给他治病，又能给他强身，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啊。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吧，手脚吧虽然比之前强了，但是吧，你想使劲儿吧，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0: 嗯，
1: 就是跟正常人比吧，还是差的挺多的。所以吧，我也想给他补补，那效果吧，应该能更好。
0: 没错，养治结合嘛。而且呢，老师也给你们讲了，鹿心血那可是大补之物，极其的珍贵。现在最主要的是啊，你们也不花钱，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现在我免费送给大家。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后边你再给他用上两副药，额外呢赠送咱们两大盒，又多得了60天的量。最后后边的巩固呢，这个药啊，咱就够用了，就花这一回钱。到时候你老伴呢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都没有问题。那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告诉你们，咱们治疗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他的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濡养，那我们就能够给他造出来啊，而这个脾胃也是专门干这个的啊。第二叫二通血脉，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呢，能够给咱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关键呢它是有活性的，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细胞。那它现在呢这个脑细胞不修复，脑神经不给它重建，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再有就是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物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增强人体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啊。
1: 可不是咋的，那李老师我就想嘛哈。这赶紧吧，我就给他参加了活动。
0: 嗯，
1: 那我麻烦你帮报名行吗？
0: 在我这报不了名，你得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放下电话，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鹿心血片还有没有？你打电话去问啊。
1: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0307

0: 3704000307 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是李老师吧？
1: 是我，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1: 嗯。
2: 他为啥这么快就收到了？我的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这个路行写片。
1: 嗯嗯。
2: 一看这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这说是只剩最后两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1: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两天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啊，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五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一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天你就也收到了。
2: 哦，好。
1: 哎，你现在用没用上三代颜色方？
2: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1: 嗯。
2: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
1: 嗯嗯嗯。
2: 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他反过来了，
1: 嗯，
2: 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啊，你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1: 是啊，健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2: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到咱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
1: 嗯，
2: 买3副送4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鹿心血片，
1: 嗯嗯。
2: 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1: 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2: 对。
1: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2: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1: 啊。
2: 哎呀，谁都知道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
1: 嗯，
2: 这不是常年累月的落下了风湿的病根了吗？浑身呢关节疼啊，那个贴膏药、针灸、按摩，包括理疗，反正就是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
1: 嗯，
2: 但是然而这几年不知道咋地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1: 啊啊
2: 啊！医院说是检查说是2间半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
1: 嗯嗯。
2: 啊，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好10几万呢。你说咱老百姓能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1: 嗯嗯嗯。
2: 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啊，你说我的邻居吧，他呢比我大10来岁。我感觉呢，他这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的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呢，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
1: 嗯嗯，
2: 我这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1: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你了，落不下啊，你们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
2: 嗯
1: 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风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风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2: 对，
1: 谁也保证不了啊，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那么风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啊。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

0: 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三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那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
0: 嗯，
1: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在家耐心等着。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林老师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0: 哦，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3: 而且啊，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这个鹿心血片
0: 啊。
3: 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0: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
0: 嗯，
3: 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
0: 嗯，
3: 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吗？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效果来的呀是真快呀。
0: 您都是什么情况？
3: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时间了。
0: 嗯，
3: 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这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那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0: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3: 那可不是吗，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0: 啊。
3: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那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上。
0: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3: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让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这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
0: 嗯，
3: 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式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0: 这不挺好吗？啊，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3: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0: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式。

0: 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那眼屎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啊，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就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1: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1: 行行行，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两副，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让人送回一盒去呢。因为之前呢，那个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0: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两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嘛。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两项一结合，制氧结合，这1+1=2，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1: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就是。

0: 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买药送药，然后呢再送这个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这还来得及不？
1: 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不会延期，有可能提前，咱们这个赠品就没有了，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登记，登记成功还能享受优惠政策。
0: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能赶上就行。我是吧，这段时间主要这不孩子要结婚了嘛，我这一天呢，这给他们做做饭，这管管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哎呀，忙的我吧，我就是真的是没工夫那个听节目了，我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1: 嗯，你是新患者吗？
0: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0: 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那老两口都在用。
0: 啊，是。
1: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讲一下。
0: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
1: 嗯。
0: 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1: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0: 可是呗。
1: 啊，你们俩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一副。
1: 血糖怎么样？
0: 血糖都正常了。
1: 嗯。
0: 啊，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七八天了。
1: 嗯嗯。
0: 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去那个买。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
1: 嗯嗯。
0: 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我老伴呢，他这前天那个也测了血糖，这空腹他才4.8。
1: 嗯。
0: 啊，最主要的吧，这不我担心他这个肾嘛，他都那个就是都2个加号了，我就怕他，我说将来你要真得了这个尿毒症的话，那不就彻底完了吗？哎，不过感觉这方面也好了，我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脸上那个浮肿，这都消下去了。
1: 嗯嗯，浮肿消了是好事啊，肾功能逐渐的就恢复了。
0: 是啊是啊，而且他说我现在身上我都有劲儿了。吃东西呢也看着就那个有胃口了。
1: 嗯。
0: 哎呀，原来那可真是啥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吧，哎，这胃就难受。晚上就基本就不怎么吃饭。不过呢现在好了，这能吃了，也有胃口了，哎，吃的都香了。
1: 能吃就好。啊，能吃主要就是它能消化了。
0: 啊、
1: 之前是因为它消化不了，它胃胀，它不敢吃。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那糖尿病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才导致血糖升高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不光是我们能吃能喝的，而且是我们的血糖可以降下来了啊，吃的香，糖分还不高，这个免疫力就能够提升，抵抗力就强。之前很多患者说，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这饭都吃哪儿去了啊，一天也不少吃还饿，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你吃了没有用，你现在吃了反而挺好啊。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已经提升上来了。你老伴儿这个咱就省心了。那有30%的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不是闹着玩的。而三代延寿方除了通脾胃，还能够通那个血脉，最主要的是通肝肾。所以说咱们呢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现在怎么样？
0: 我也感觉不错。
1: 嗯。
0: 我这不是那个心脏嘛，现在我感觉好了。就是最近吧跳的那个均匀了。
1: 嗯。
0: 啊，原来可不行，就是总是。哎呀，跳着跳着吧，就好像那个不跳了似的。
1: 那你是偷停啊？
0: 啊，对对，就是偷停嘛。
1: 嗯。
0: 而且吧，我还是总是犯这个心绞痛。我这个兜里就是长期我都备着这个硝酸甘油，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一点都没犯过。晚上吧，我怎么躺现在都行了，平躺着都行了。
1: 嗯。
0: 而且现在这睡觉还挺香的。
1: 啊，这就挺好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你们老两口子的这个明智之举。
0: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这个药要是咱早就知道的话，我俩不就早好了吗？啊，这不现在吧，你看我们俩人这个药也不多了。哎，怎么着你说也那个该买药了吗？
1: 嗯。
0: 哎呀，结果这差点就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哎呀，这把我给急的。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鹿心血片，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我听说这个东西还可贵了，现在呢你说哎呀，这不让我们花钱还白送给我们，这真是托了您那个李老师您的福了。一定要给我们留2个名额哈。
1: 现在这个机会确实太难得了，我们本身1块钱一片、

片呢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已经是福分了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买药还送药啊。你看我们现在买两副药送两大盒，另外呢还加赠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那这治养结合后续。

0: 咱就备多少，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报名登记啊！登记成功了，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买两副送两大盒，60天的量是白吃的啊！然后再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买三副要赠送四大盒，这120天的量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再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啊！这电话打不通呢，就多打几次啊，或者是呢，你等到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反正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明白了吧？
1: 嗯，明白明白，我听见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咱们再见。
1: 嗯，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我是专门想麻烦你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她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
0: 嗯嗯，
3: 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0: 啊。
3: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0: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啊。
3: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0: 嗯，
3: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她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0: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
3: 对对对，所以说我婆婆啊真的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0: 嗯，
3: 逢人就夸你嘛，说您呀医术高，心也好，这不这次他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心血片。
0: 嗯，
3: 跟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呢我婆婆呀就赶紧告我说，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0: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3: 是，
0: 嗯，
3: 其实我也着急啊，但是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他不一样，
0: 嗯，
3: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0: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3: 我老父亲啊今年71
0: 啊，
3: 他帕金森，整天啊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头也有点抖，
0: 嗯，
3: 反正吃饭呀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地抖。
0: 嗯嗯。
3: 而且啊，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啊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啊根本就睡不好。
0: 颤麻痹。
3: 对。
0: 哎，我们中医叫它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他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啊，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呢，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的，他可能自己啊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它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

0: 这个难度就高了，他一共得需要三副药，所以你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魏庆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一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两副药的话，赠送咱们

两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三副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四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我们就花了一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啊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8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它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鹿心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三代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啊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2/3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
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啊，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儿，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30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2-3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
血糖。

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腿也能走了啊，原来不好使的这半边身子啊，他自己感觉啊，哎，多少能支配一些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那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啊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啊。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每21秒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70多了，但是现在80、90、百十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就以为我吃的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但现在呢咱们中国十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的太好嘛，肥脂油肝吃的太多，而且我们吃的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啊，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啊，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啊，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
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

0: 全都见效。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三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厂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你买一副赠一大盒，买两副赠两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三副要送四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因为四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治养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两个字是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接通了，都急死我了。
0: 啊，
3: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吗？就剩最后两天了。
0: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呢，就今明两天就结束了啊。
3: 咱们这个吧哈，在1块钱一片的价格的基础上，你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那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明天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就算上今天。啊，才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这个鹿心血片呢，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啊，说不定说轮到谁那就没有了，这个我得先跟大家伙说清楚了，买药赠药这个事儿呢也不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呀，我是给我老伴儿报名。

0: 龄的。
1: 嗯，
0: 你说俺家老伴儿吧，今年才64岁，那高血压吧可挺多年了。那别人高血压吧都没事儿，到他这儿吧就特别严重。
1: 啊，
0: 这不前段时间吗？他一头吧就栽到地下，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幸亏吧，我去菜市场买菜就回来及时，要不然的话，那后果真是的不堪设想了。
1: 嗯，
0: 那我赶紧就打120啊，给他送医院去了。这医院抢救了10多个小时啊，这人呢是醒过来了，也花了好几万块钱呢。可是呢，他偏偏吧啊，瘫在床上了，有严重的后遗症了。他当时吧有点接受不了，还让大夫吧再给他治一治，他不想出院。那个时候吧，大夫就说，你命能保住了就不错了，回家好好配合家人治疗吧，慢慢恢复去吧。
1: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是医院呢，它本身就是叫救死扶伤，它是给人救命的地方啊，包扎伤口的地方。对于一些慢性病来讲的话，就是康复治疗这一块的确实差点，我们还得依托于中药。你看在医院里边中风的患者哪个出来是好人？
0: 是，
1: 除非他病情很轻，他走进去的走出来的，啊，但是但凡是脑中风啊，这个头晕迷糊啊，或者是晕厥的推进去的出来的，都得坐轮椅啊，或者是直接就是躺着出来的，就全身半身不遂了，啊，
0: 是，
1: 哎，有的脑卒中、脑出血的，就是能活命都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都会留下后遗症。
0: 对，这不回到家吗？一天吧哈，我又是偏方的，又是给他锻炼的，我还得天天给他按摩呢。这药吧一天都没断过。
1: 嗯，
0: 但是吧他那两条腿你说怎么就抬不起来了，就瞅着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他要吃个饭吧还总呛，完了还总往外喷，整天的吧一张嘴就那口水就流出来了。
1: 嗯嗯，
0: 自己吧心情也不好，总说他废了，还脱离吧我跟孩子。有的时候吧你就看他自己就是坐在那儿，哎呀就开始掉眼泪了。我看他那样吧，那我也跟他着急上火。李老师，
1: 要不说在疾病面前呢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那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能够治疗你老伴儿这个病的呢？
0: 哎呀，这不是后来吗，我没事吧就听收音机，哎，我听到了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我听就不少人就吃这个药都吃得怪好的，还有吧好多吧就像他这样式的人都能站起来走道了，而且国外你卖50-60啊，你国内才卖1块钱一片。所以我一听，哎呀我就着急了，你知道吗，我就想吧赶紧给他买上用上的。
1: 嗯，当时买了多少？
0: 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没敢多买。
1: 对，试试看倒是真行。没有活动的时候吧买上一副啊，感受一下，别人说的再好咱不用咱不知道啊。但是我怕大伙儿说用上了之后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买不到中途断药就不好了啊。你跟我说说现在的恢复情况。
0: 哎呀，我们吧给他用上就3-5天的功夫啊，我就问他，我说的你感觉咋样啊？他说吧脑袋吧没那么迷糊了，而且吧他的腿感觉像虫子一样爬一样，他有点热，你摸的也热。他自己说吧好像过血了。
1: 自己感觉到过血了那就是有知觉了，这是好事儿啊，一点点的他这个血脉一通畅啊，他身体恢复的会更好。
0: 对，然后吧我给他测那个血压，高压140，低压90。
1: 嗯，
0: 哎呀能看到这样的血压啊，你说他也高兴我也高兴。
1: 哎，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你血压控制好了啊。
0: 是，我就跟老伴说啊，我说的吧你这回呀好像有救了。紧接着呢更高兴的是他一天天的啊就这胳膊腿儿慢慢的吧能用上点劲儿了。我就给他穿一个衣服了拿个东西了，他知道配合了。现在他自己就扶着墙或者是拄着拐棍儿在房间里吧走走都可以了。哎，吃饭也行了，也不喷也不呛了，而且吧最明显的就是我感觉吧他那眼睛有神儿了。
1: 嗯，
0: 就是没那么呆滞了，哎呀说话比以前清楚了不少。那我说吧 这些吧都。

0: 那感谢李老师您呐、啊！本来我还以为老伴儿吧，就得这样，就这么熬吧，熬一天就算一天呗。但是吧，没想到的是，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就想啊，这个活动吧，哈，省多少钱不说，我怎么地给他买回来呀？不然他早晚得吃。
1: 嗯，
0: 我就趁着这活动哈、啊，我直接给他一起买回来，而且吧，这次还给我们送那个鹿心雪片。我就想啊，这个鹿心雪片啊，它是大补之药，对他吧肯定也有用。
1: 没错，因为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久病体虚，他为什么用不上劲儿？就是长期气血不足，他导致他的虚弱。而三代延寿方呢，现在用着挺好，配合上鹿心雪片之后呢，既能给他治病，又能给他强身，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啊。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吧，手脚吧虽然比之前强了。但是吧，你想使劲儿吧，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1: 嗯，
0: 就是跟正常人比吧，还是差的挺多的。所以吧，我也想给他补补，那效果吧，应该能更好。
1: 没错，养治结合嘛。而且呢，老师也给你们讲了，鹿心雪那可是大补之物，极其的珍贵。现在最主要的是啊，你们也不花钱。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现在我免费送给大家。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后边你再给他用上两副药，额外呢赠送咱们两大盒，又多得了60天的量。最后后边的巩固呢，这个药啊咱就够用了，就花这一回钱、到时候你老伴呢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就没有问题。那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告诉你们，咱们治疗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的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濡养，那我们就能够给它造出来啊。而这个脾胃也是专门干这个的啊。第二叫二通血脉，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呢，能够给咱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关键呢它是有活性的，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细胞。那他现在呢这个脑细胞不修复，脑神经不给他重建，他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再有就是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物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增强人体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啊。
0: 可不是咋的，那李老师我就想嘛哈，得赶紧吧，我就给他参加那活动。
1: 嗯，
0: 那我麻烦你帮报名行吗？
1: 在我这报不了名，你得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放下电话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鹿心雪片还有没有，你打电话去问啊。
0: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李老师。
1: 没事，咱们再见。
2: 鹿心雪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1: 嗯。
3: 他为啥这么快就抽到了？我这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那个鹿心血片。
1: 嗯嗯。
3: 一看这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这说是只剩最后两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1: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两天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啊，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五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去一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天你就也收到了。
3: 哦，好，
1: 哎，你现在用没用上三代延寿方？
3: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1: 嗯，
3: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

0: 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他反过来了，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啊，您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1: 是啊，健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0: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着咱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买3副送4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鹿心血片。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1: 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0: 对。
1: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0: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1: 啊。
0: 哎呀，谁都知道那在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这不是常年累月的落下了风湿的病根了吗？浑身呢关节疼啊，那个贴膏药、针灸、按摩，包括理疗，反正是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但是然后这几年不知道咋地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1: 啊
0: 医院说是检查说是2间半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好10几万呢。你说咱老百姓能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你说我的邻居吧，他呢比我大10来岁，我感觉呢他这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了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我这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1: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你了，落不下啊，你们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风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风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0: 对，
1: 谁也保证不了啊，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那么风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啊。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3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0: 明白明白。
1: 谢谢。
0: 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在家耐心等着。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

0: 3703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啊，林老师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原处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1: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2: 啊，没事了，还额外送了我2大盒的这个三代原处方，还有这个鹿心血片
1: 啊。
2: 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1: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原处方？
2: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
1: 嗯，
2: 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原处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
1: 嗯，
2: 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吗？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效果来的呀是真快呀。
1: 您都是什么情况？
2: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10多年时间了。
1: 嗯，
2: 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
1: 嗯，
2: 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这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2-3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那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1: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2: 那可不是嘛，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1: 啊。
2: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那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上。
1: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2: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
1: 嗯嗯，
2: 让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
1: 嗯嗯，
2: 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原处方哈，这才几个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
1: 嗯，
2: 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似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
1: 嗯嗯，
2: 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1: 这不挺好吗？啊，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2: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
1: 嗯，
2: 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1: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原处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那眼屎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啊，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就容易恶变的啊。我们。

0: 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1: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1: 行行行、
0: 嗯、
1: 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两副、
0: 嗯、
1: 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你送回一盒去呢、
0: 嗯、
1: 因为之前呢那个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0: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两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嘛，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两项一结合，制氧结合，这1+1=2，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1: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就是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买药送药，然后呢再送这个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这还来得及不？
0: 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啊，不会延期，有可能提前，咱们这个赠品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登记，登记成功还能享受优惠政策。
4: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能赶上就行。我是吧，这段时间主要这不孩子要结婚了嘛，
0: 嗯，
4: 我这一天呢，这给他们做做饭，这管管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
0: 嗯，
4: 哎呀，忙得我吧，我就是真的是没工夫那个听节目了，我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0: 嗯，你是新患者吗？
4: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4: 啊，嗯啊，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
0: 那老两口都在用。
4: 啊，是。
0: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讲一下。
4: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
0: 嗯。
4: 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0: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4: 可是呗。
0: 啊，你们俩现在用3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4: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1副。
0: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都正常了。
0: 嗯。
4: 啊，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7-8天了。
0: 嗯嗯。
4: 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 就再也

0: 没去那个买。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
1: 嗯嗯。
0: 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我老伴儿呢，他是前天那个也测了血糖，这空腹他才4.8。
1: 嗯。
0: 啊，最主要的吧，这不我担心他这个肾嘛，他都那个就是都2个加号了，我就怕他，我说将来你要真得了这个尿毒症的话，那不就彻底完了吗？哎，不过感觉这方面也好了，我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脸上那个浮肿，这都消下去了。
1: 嗯嗯，浮肿消了是好事儿啊，肾功能逐渐的就恢复了。
0: 是啊是啊，而且他说我现在身上我都有劲儿了。吃东西呢也看着就那个有胃口了。
1: 嗯。
0: 哎呀，原来那可真是啥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吧，哎，这胃就难受。晚上就基本就不怎么吃饭。不过呢现在好了，这能吃了，也有胃口了，哎，吃的都香了。
1: 能吃就好。啊，能吃主要就是它能消化了。之前是因为它消化不了，它胃胀它不敢吃。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那糖尿病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才导致血糖升高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不光是我们能吃能喝的，而且是我们的血糖可以降下来了啊，吃的香，糖分还不高，这个免疫力就能够提升，抵抗力就强。之前很多患者说，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这饭都吃哪儿去了啊，一天也不少吃还饿，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你吃了没有用，你现在吃了反而挺好啊。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已经提升上来了。你老伴儿这个咱就省心了。那有 30% 的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不是闹着玩的。而三代延寿方除了通脾胃还能够通那个血脉，最主要的是通肝肾。所以说咱们呢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现在怎么样？
0: 我也感觉不错。
1: 嗯。
0: 我这不是那个心脏嘛，现在我感觉好了。就是最近吧跳的那个均匀了。
1: 嗯。
0: 啊，原来可不行，就是总是哎呀，跳着跳着吧，就好像那个不跳了似的。
1: 那你是偷停啊？
0: 啊，对对，就是偷停嘛。
1: 嗯。
0: 而且吧，我还是总是犯这个心绞痛。我这个兜里啊，就是长期我都备着这个硝酸甘油，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一点都没犯过。晚上吧，我怎么躺现在都行了，平躺着都行了。
1: 嗯。
0: 而且现在这睡觉还挺香的。
1: 啊，这就挺好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你们老两口子的这个明智之举。
0: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这个药要是咱早就知道的话，我俩不就早好了吗？啊，这不现在吧，你看我们俩人这个药也不多了。哎，怎么着你说也那个该买药了吗？
1: 嗯。
0: 哎呀，结果这差点就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哎呀，这把我给急的。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鹿心血片，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我听说这个东西还可贵了。现在呢，你说，哎呀，这不让我们花钱，还白送给我们，这真是托了您那个李老师您的福了。一定要给我们留2个名额哈。
1: 现在这个机会确实太难得了。我们本身1块钱一片呢，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已经是福分了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买药还送药。啊，你看我们现在买2副要送2大盒，另外呢还加赠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那这制氧结合后效果会更快啊！你现在有劲儿了，你把鹿心血片再配合上，你看看，咱很多患者都说用上之后那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都不虚夸啊，这是真实的感受。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呢也是濒临尾声了啊，所以糖尿病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我要求你们是用足3副药。这个呢是老师的临床经验，所以说现在缺多少咱就备多少，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报名登记啊，登记成功了咱们就能够享受到

0: 啊，这电话打不通呢就多打几次啊，或者是呢你等到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反正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明白了吧？
1: 嗯，明白明白，我听见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咱们再见。
1: 嗯，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我是专门想麻烦你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她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
0: 嗯嗯，
3: 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0: 啊，
3: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0: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啊。
3: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0: 嗯，
3: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他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0: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
3: 对对对，所以说我婆婆啊真的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0: 嗯，
3: 逢人就夸你嘛，说您呀医术高心也好，这不这次他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心血片，
0: 嗯，
3: 给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呢我婆婆呀就赶紧告我说说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0: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3: 是，
0: 嗯，
3: 其实我也着急啊，但是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他不一样，
0: 嗯，
3: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0: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3: 我老父亲啊今年71
0: 啊，
3: 他帕金森，整天啊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头也有点抖，
0: 嗯，
3: 反正吃饭呀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地抖。
0: 嗯嗯，
3: 而且啊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啊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啊根本就睡不好觉，老是起夜，人看着我明显的憔悴消瘦啊，
0: 嗯，
3: 一点都没精神头，人呀瘦的也感觉是皮包骨头了。哎呀咱们做儿女的话看着也是既糟心是又心疼，但是还无奈没办法。
0: 这种情况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啊，
3: 嗯，
0: 别说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就没有活动您都尽早的让你父亲用上。
3: 是啊，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本身咱就价格就不贵，一片1块钱，那出口海外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60块钱。咱们国内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呢，就是因为靠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
3: 嗯，
0: 啊，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1块钱都用不上了，啊，这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它又叫震颤麻痹。
3: 对，
0: 哎，我们中医叫它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他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啊，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呢，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的，他可能自己啊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

0: 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它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1: 嗯
0: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他一共得需要三副药，所以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1。今天是全国土地日。全国土地日又称土地日，时间为每年的6月25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确定的第一个全国纪念宣传日。为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保护土地而设立专门纪念日的国家。中国土地资源的特点是一多三少，即总量多，人均耕地少，高质量的耕地少，可开发后备资源少。对此，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中国第一部专门调整土地关系的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纪念这一天，1991年5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决定，从1991年起，把每年的6月25日及土地管理法颁布的日期确定为全国土地日。自第一个全国土地日宣传主题“土地与国情”开始，几乎涵盖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全部重大主题，而保护耕地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全国土地日期间活动形式多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会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组织主场活动，设立宣传周，各地举办纪念大会、学术论坛、科普教育，同时开展社区咨询、青年志愿者进校园等活动。土地日文化活动也独具特色，通过征集口号、出版特刊、举办汇演、漫画宣传、制作公益广告等。

0: 提升土地保护意识。全国土地日的设立有助于增强全社会的土地忧患意识，加强中国的土地管理工作，引导人们节约用地、合理合法用地、珍惜土地、认识土地的价值和保护土地的意义，宣传土地保护意识，号召人们积极爱护土地。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不朽的印记。接下来为您播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不朽的印记》延边州红色教育基地巡礼第三集，带您走进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坐落于郁郁葱葱的延吉市人民公园北侧，始建于1992年，占地面积39905平方米，建筑面积3368平方米，园内建有牌楼、延边革命烈士纪念碑、雕塑、延边革命纪念馆、延边革命英明墙、烈士墓区等纪念建筑物。建筑结构严谨，规模宏大，错落有致，充分展现了中国朝鲜族的民族建筑风格。烈士陵园建园伊始便一直承担着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和党性党史宣传教育职能。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确定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4年被吉林省委确定为吉林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2015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2022年被中国侨联确认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地。延边革命烈士陵园秉持褒扬烈士精神、启迪教育后人的宗旨，充分发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大力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提升公民的政治素养和爱国热情，确保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有序推进。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明朝时期，多元文化的进一步融聚。明朝延续元朝的大一统和庞大的政治文化遗产，保持着对边疆地区的政治文化领导力。在边疆人民的心目中，明朝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百姓的文殊菩萨和转轮圣王、伊斯兰教庇护者等多种身份。华夷一语《达达馆来文》记载了明朝兀良哈三位及女真人在与明廷交往时，以可汗洪福前的套语称颂明朝君主。明朝皇帝的可汗身份十分清晰，因明朝的统治区域正好是在蒙古以南，蒙古人还将明朝皇帝称为地处南方的如同转轮王一般的大明可汗。另据藏文史书《贤者喜宴》记载，永乐三年，大宝法王哈利麻分别称明成祖及其皇后为文殊菩萨和杜母的化身。明朝皇帝的文殊菩萨形象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后期。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将封赐乌斯藏产化王家族的明朝皇帝敬称为中华文殊势力皇帝。明代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御制大诰、周易、尚书、毛诗等汉文典籍传入西藏，对儒家思想的传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藏人的建筑、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汉文化艺术风格和技艺的影响。席利图照大经堂、克斯唐卡画像、象牙玉雕等 融合了汉藏风格的精美艺术作品，体

现了汉藏文化的密切交融。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密联系，特别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交流与互通一直存在。明代宫廷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高昌馆刻》，是高昌馆编译的回鹘文与汉文对照公文集，收录了哈密、吐鲁番一带和诸地面与明中央政府往来的文书。这种民族文字的翻译，既是当时中原与西域深度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当时中央政府与西域广泛联系的反应。双方文化互相吸引的典型代表，还体现在陵墓营造风格方面。如位于今新疆伊宁麻扎村的素坛歪斯汗麻扎，素坛歪斯汗是成吉思汗第十一代孙，察合台后裔，明代新疆地方政权屹立拔里汗国国王，其陵墓坐北朝南，包括寝陵和礼拜寺均为土木结构，主墓室平面呈方形，面阔五间，为四层六角顶式建筑，圆形灵窗，屋顶盖黄色琉璃瓦，为典型的中原亭阁式建筑风格，这无疑是双方礼俗文化交融的有力证明。那些认为明朝是纯粹的汉人王朝的观点是错误的。明朝皇帝虽然身为汉人，但明初建立的国家管理体系继承了此前元、宋、金等朝的遗产，带有欧亚大陆文化的基本属性。明朝虽然以儒家文化立国，但对内陆边疆地区的多元文化同样拥有引领能力。元代的多元文化并未因蒙古统治者北遁而消失，而是在明代得到延续和发展。蒙古文化、藏文化、回回文化等在明代中原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印记，比如元代杂糅汉蒙语法所形成的硬译攻读文体，在明太祖朱元璋发布的圣旨上有着清晰的影子。元代回回人扎马次丁、汉人于应龙等集体编纂了全国性地理总制大元大一统制，这种以一统制宣示疆域的做法为明代所继承。天顺五年，由李贤、彭石等撰修的地理总制大明一统制告成，全书共90卷，体例均沿袭大元大一统制，可以说是其续集。明代还延续了元代文学艺术通俗化的趋势，同样以戏曲、小说为主要文化成就。戏曲上，在元杂剧基础上发展出了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四大声腔，对一些地方戏曲的兴起和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宗教、建筑、绘画等诸多文化领域也都呈现出各族群众交融发展的态势。蒙古、回、藏等文化深刻影响着明代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在兼容并包中不断发展，因大量蒙古人留居中原，蒙古文化对中原生活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饮食方面，明代北京城中有诸多贩卖蒙古肉食奶制品的店铺，丰富了中原的饮食结构，边疆地区所产食材在内地也广泛传播，如黄薯是蒙古传统食材，在元代便是宫廷佳肴，至明代亦为宫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宣府大同所产黄薯最为知名，成为明代中后期民间馈赠的高端食材。服饰方面，明代北直隶各府、山东、山西等地民众帽子也深受蒙古影响，每到冬天，这些地方的男子多仿蒙古习惯，戴貂皮或狐皮制作的高顶卷檐帽子及狐帽，
妇女则用貂皮裁制成尖顶

富额的披肩。独具蒙古特色的服饰样式，如比甲与织孙等，也深受内地民众欢迎。明代延续元代对藏传佛教的扶持政策，大量藏僧留居内地，有明一代北京共兴建了真觉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等十余座藏传佛教寺庙，永乐时期还出现了翻金厂，承担制作藏式佛像的任务。这些对内地寺院的建筑风格、造像样式以及绘画手法等产生了影响。回回人在明代继续发挥着文化影响力。洪武元年，太祖下令敕建礼拜寺于南京和西安，同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其中还专门保留了元朝的回回司天监。洪武二年，征元代回回历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掌察天文定历数。洪武十五年，召钦天监灵台朗海达尔、阿达兀丁、回回大师玛莎一黑、马哈马等，命他们译借西域天文历法书。回回历一直在钦天监中沿用到清康熙八年，才被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带来的西洋历法所取代。此外，回回药方吸取了伊本西拿的医典等医药著作，在用药和剂量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调整，丰富了明代中药学。明代出现的回儒学者更是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借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理。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代，期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作品，如王旦余的《政教真诠》《清真大学》，张中的《归真总义》《克里莫解》，武尊器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等。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外友好往来的佳话，也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重要体现。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朝贡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这期间各国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前后有三十余国参与其中，有四个国家的国王七次亲自来华朝贡。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外，明代陆上丝绸之路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永乐年间，明朝命陈诚五使西域，翻雪山、走戈壁，艰苦跋涉数万里，重开丝绸之路，与郑和一海一路，为明朝打开外交外贸事业的大门，开创明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景。史学家谢国桢称其功不减于郑和，尤其是推行对西域诸国一视而无见的策略，从此万方归德化，不劳征发定三边。陆上丝绸之路的再次开通，为中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又一重要途径。明代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深刻地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生活在中华大地、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整合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为资源，推动构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想体系，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装饰风格的清真寺，还创办了融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金堂教育，使伊斯兰教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西域，从十四世纪中叶开始，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手段将伊斯兰教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当地居民原本信仰的仙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也趋于衰微。到十六世纪初，
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在西域的主导。

0: 地位，成为新疆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并延续至今。但新疆的伊斯兰教仍然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典型的表现就是麻扎朝拜。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陵墓，但十六世纪后，新疆的麻扎朝拜活动越来越广泛。这一仪式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也明显受到萨满教、仙教等的影响，反映了原有的宗教观念和习俗对当地居民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因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而消失。同样在明代，传教士注意向西方介绍中国，中国文化被广泛传播到西方社会，拉开了十七、十八世纪西方中国热的序幕，为西方社会注入新的思想活力。明末如此深广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之后数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0上16度至0上25度；敦化，阵雨，0上13度至0上24度；安图，阵雨，0上14度至0上25度；汪清，阵雨，0上15度至0上25度；合龙，阵雨，0上15度至0上25度；龙井，阵雨，0上16度至0上25度；珲春，阵雨，0上16度至0上25度；图门，阵雨，0上16度至0上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0上16度至0上25度；敦化，阵雨，0上13度至0上24度；安图，阵雨，0上14度至0上25度；汪清，阵雨，0上15度至0上25度；合龙，阵雨，0上15度至0上25度；龙井，阵雨，0上16度至0上25度；珲春，阵雨，0上16度至0上25度；图门，阵雨，0上16度至0上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7

0: 桃延吉店226-2628-35-0888，麒麟桃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

0: 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

0: 又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

0: 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

0: 是，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1: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

0: 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三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 国际方面，

0: 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我州依托东北超体育赛事搭建商贸文旅融合平台，把消费市集、特色展销、美食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搬到赛场周边，全方位激活观赛经济，释放城市消费活力。
1: 天边州筑起发展政商税银政策宣讲暨引起签约会议在州政务中心举行。
0: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预计今年年末竣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6月20号，东北超延边队首个主场赛事激情开赛。我州以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为主题，依托体育赛事搭建商贸文旅融合平台，把消费市集、特色展销、美食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搬到赛场周边，以赛事聚人气，以市集促消费，让火热赛事氛围叠加浓郁市井烟火，全方位激活观赛经济，释放城市消费活力。赛事期间，场外的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市集热闹开市，市集内设置延边好物、吃住行游购娱活动、美食体验、非遗产品等四个主题展区，共计30个特色展位。同时特邀长春市商务局携本地老字号非遗特色产品入驻，长春与延边两地好物齐聚赛场，让球迷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两地特色好物。延边新平水产有限公司总经理牡丽萍：
3: 我们这次参展的产品是新味明太鱼。明太鱼呢是有具有百年朝鲜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民俗食品，我们生产工艺上保持着朝鲜族传统的手工工艺，吃法也非常简单，用微波炉烘烤一下，烤到焦香酥脆，蘸食我们的这蘸料。通过这次展销，让更多人知道明太鱼，品尝到延边特色美食。
0: 州文广旅局还集中展现朝鲜族扎染技艺、朝鲜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随式铁制品制作技艺等13项各级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现场匠心展演，现场同步开展文旅互动活动，免费发放2000份文旅大礼包，涵盖景区门票、文创好物等福利，全方位展现延边非遗魅力。州文广旅局副局长李鸿章：
4: 我们在场外设置了非遗市集，邀请了13项国家级、省级、州级的非遗项目，同时在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文旅宣传展位，现场展示文创产品、旅游商品等100余项，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东北超这大平台，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延边，认识延边，爱上延边。
0: 延边风味美食也是集市上的一大亮点，清蒸、红烧、辣蒸等10余种明太鱼做法样式丰富，搭配延边冷面、打糕等经典特色小吃，让球迷现场品鉴到地道延边风味，感受浓郁的朝鲜族饮食文化。长春球迷孙鹏：
5: 今天早上呢，我是特意从长春买的到延吉的高铁票，就是为了看咱们东北超的比赛。球场外呢，市集的小吃也非常多，琳琅满目，有看见了延吉的特色呀，明太鱼啊、大冷面啊，都尝了，味道也是特别的不错。球场外、球场内都特别的热闹。明天呢，我打算去一下延吉的海蓝明珠，还有恐龙王国民俗园都看一看、瞧一瞧，一定会不虚此行的延吉之旅。
0: 本次东北超延边赛区还推出了第二现场观赛模式，将观赛场景从单一球场延伸至特色景区、网红商圈、品牌商户。吉林市游客丹尼：
6: 我们是从吉林市过来的，然后正好赶上这个周末了，赶上节假日了，来咱这个延吉吃张串，然后看这东北超，感觉特别好，串的味道也特别好。
0: 在延吉布尔哈通河畔的粤海方舟游船码头，王先生一家乘游船在欣赏河两岸风光后，在岸边一边品美食一边看球赛直播。延吉市民王哲：
7: 看东北超，看看现场的火热氛围，正好咱们这个粤海方舟 非常好，既能看到延吉晚间的夜景，又能体验游船，而且在这个第二现场还能一样体验到咱们东北超的火热氛围，我觉得非常好。
0: 延吉粤海方舟总经理陈鹏，
8: 我们准备了很多抽奖活动啊，包括我们游船的船上的产品也做了一些调整，希望整个在今年的观赛季节，大家能够来到布尔哈通河的这个河畔，一起乘游船品美食，然后看我们的河景，看我们的球赛。
0: 同时，东北超赛事期间，我州还创新升级一张票根的请柬惠民品牌活动，依托银联云闪付平台，联动全州72户商家、127个门店，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业态的专属优惠。州商务局副局长蔡金波，
9: 东北超赛事期间呢，州商务局携手商贸企业，为主客场球迷打造丰富多彩的促销。在东北超主场现场，球迷通过扫云闪付二维码，领取一张4元随机立减券，可在指定商家使用。每个主场会同交通银行通过云闪付平台派发1分钱吃冷面优惠券包2000份。
0: 借助东北超赛事流量与端午假期消费热潮双重加持，全州商贸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商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19号至21号，全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3360.05万元，同比增长4.4%，开展各类主题促销活动50余场，住宿餐饮市场持续火爆，120户线上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828万元。美团数据显示，全州线上生活服务消费同比增长10.2%，增速位列全省第二，全国第103。其中，住宿消费同比增长42.7%，餐饮消费同比增长7.3%。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金鑫报道。
1: 6月24号，由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联合州财政局、州税务局、州科技局、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共同主办的延边州筑起发展政商税银政策宣讲暨引起签约会议在州政务中心举行。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工商联主席李秀玉出席会议。来自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民营企业及商协会的代表共10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州税务局业务骨干结合实操案例专题解读增值税法，州科技局代表重点介绍了创新积分制应用和科技型企业认定政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5家金融机构依次推介特色金融产品，并细致讲解融资材料准备、信用体系建设等企业关切问题。现场签约环节，工商银行与延边春天传媒有限公司等10对银企签订了贷款授信协议，总金额达2.8806亿元，单笔最高授信额度1.5亿元。会议还设置了互动交流环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代表及商业银行业务骨干组成的服务团与企业代表就合规经营、新税法适用、融资实务等问题面对面细致答疑，精准对接纾困。珲春市田野粮米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艳梅，
10: 我们是一家扎根珲春的涉能粮米加工与种植企业，最大的难题就是季节性资金缺口，一旦资金跟不上，就会影响到全年的生产计划。以前我们总担心流程慢、门槛高，未能及时匹配到合适的融资支持。对我们小微企业来说，这样的接地气、办实事的金融支持，就是实实在在的及时雨。
1: 延边悟德酱酒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苏雪涵，
11: 针对酿造行业资金缺口大的问题，州工商联、人民银行对接农业银行，为我们匹配了适配酿造产业经营周期的普惠小微流动资金的贷款产品，及时解决我们资金缺口大的问题。
1: 下一步，州工商联将紧扣州委州政府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商税银协作机制，定期开展政策宣讲、融资对接和诉求办理活动，推动更多信贷资金精准滴灌民营实体，营造政企同心、银企同行的良好发展氛围。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医疗工程，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优化延吉市东部医疗布局，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附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日前，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建筑外立面施工和园区基础管网铺设等核心工程全部完成，医学实验楼装饰装修工作已结束，正在等待设备进场，门诊综合楼内的墙面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面瓷砖铺设和吊顶安装，多个工序交叉作业推进高效。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技术负责人郑志铎介绍说，本项目共计11栋单体，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大部分楼体的装饰装修工作已经完成，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坐落于延吉市友谊路南侧光进街东侧，总投资12.3亿元，总占地面积88800平方米，是持续优化延吉市公共医疗资源的重要工程。项目于2023年8月正式开工，涵盖门诊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医学实验楼、高压氧舱换热站等多个功能区域，规划床位800张。项目建成后，将以延吉市医院为核心。

0: 融合延吉市急救中心，打造集医疗、急救等多位一体的现代化硬件设施齐备的多功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将有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更好满足市民的就医需求。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2: 中共延边特别支部的成立。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延边党组织遭受重创。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主持东北革命工作。1930年1月，满洲省委派王耿赴延边恢复党组织，他联络革命同志，借助进步人士掩护，以教员身份深入乡村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同年2月，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在合龙县全平村成立，王耿任书记，隶属满洲省委。支部吸取过往斗争教训，将工作重心转移农村，依托贫苦农民开展革命运动，确立以反高利贷、抗租、抗税、抗债为斗争重点，重点吸纳先进农民入党。此后，延边各地陆续组建各类群众革命组织，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农村革命事业迎来全新发展局面。
0: 在安图县有一位坚守非遗匠心、传承百年技艺的匠人，他就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图绥氏铁制品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绥进才。数十年来，他深耕祖辈传承的铁艺手艺，大胆突破创新，摒弃传统铁器实用化的单一属性，赋予百年铁艺全新艺术生命力，让深藏民间的传统技艺走出吉林，亮相全国，走向世界。日前，记者来到绥进才的铁艺工作室，年过六旬的绥进才正穿着工作服，认真地制作一条铁笼。随着他的锻打，一块块部件不用粘贴，不用焊接，全靠传统手工咬合工艺成型。绥进才出身铁匠世家，绥氏铁艺制作技艺历经四代传承，从早期的铁镐、铁锨到父辈的铁壶、铁桶，自幼在铁匠铺长大的他耳濡目染，早早便熟悉铁器锻造、打磨、塑形的每一道工序。年轻时一次偶然与延边甘明太鱼的相遇，激发了绥进才的创作灵感。在创作中，绥进才扎根本土文化，聚焦长白山风光、东北民俗、特色美食、冰雪风情等本土元素，精心打造冰与美人松、民俗鱼雕等一系列经典作品，彻底改写传统铁艺的实用属性。2011年，安图绥氏铁制品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吉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吉林非遗版图中独具特色的文化瑰宝。为让非遗技艺薪火相传，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绥进才打破闭门传承的传统模式，积极投身文化传播与推广工作。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绥进才。
3: 24年的6月8号，我带了8个传承人到了长白山来，这其中来的孩子，他们就是我在用铁在做的饺子呀、做的辣椒、做的小鱼呀、做什么，孩子们就从这儿开始喜欢上我。孩子们喜欢我也高兴啊，我这样慢慢的找到怎么样适合孩子们那个他们喜欢的题材。
0: 绥进才还主动携非遗铁艺作品亮相国内各类文化展会、冰雪产业博览会、非遗交流活动，凭借精湛独特的工艺、饱含地域特色的作品惊艳全国各地观众，让更多人领略吉林非遗的独特魅力。不久前，绥进才受邀参加在开封举办的铁艺通衢丝路跃动中国铁艺非遗国际交流展，与全国行业专家、高校学者共话非遗传承与国际传播。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绥进才。
3: 很多人喜欢老绥，喜欢了我的铁艺，我呢也是坚守，一个是做好传承，也做好自己，把非遗的这件事情一直在挖掘，我也是在做挖掘延边的文化。

0: 同时我也希望我做一个所有的非遗老师一样，跟所有大家一样，就是把这件事情传播出去，传承出去，那么走向国际。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啊。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5度到16度，图门25度到16度，敦化24度到14度，安图25度到15度，合龙25度到15度，龙井25度到16度，汪清25度到15度，珲春25度到17度。好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也正在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将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啊，是全国土地日。土地呢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而耕地呢则是我们国家最为宝贵的资源，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6月25号呢是全国土地日，今年的6月25号呢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关于土地日大家了解有多少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在1986年的6月25号，第六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呢，通过并颁布了我国的第一部专门调整土地关系的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了纪念这一天呢，1991年5月24号，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决定呢，从1991年开始，把每年的6月25号，也就是土地管理法颁布的日期，确定为全国土地日。那么设立土地日呢，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土地日是国务院确定的第一个全国纪念宣传日，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保护土地而设立专门纪念日的国家。那每年呢，土地日的宣传主题呢，都会结合国家政策与实际的实事的情况呢来确定。那近年来呢，粮食安全问题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呼应藏粮于地发展战略。今年的宣传主题呢，就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那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可以用一多三少来概括啊，总量多，人均耕地少，高质量耕地少，可开发后备资源少。我国人均耕地呢，仅仅占约世界人均的1/3啊。那另外呢，我们就经常会听说啊，18亿亩的耕地红线，这个是什么呢？啊，指的是全国耕地保有量的目标不能低于18亿亩，这个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硬杠啊，具有法律约束力啊。另外呢，我们也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听到什么永久基本农田啊，这个是什么呢？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划定的口粮田啊，实行最严格的特殊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擅自占用或者是改变用途啊，这是永久基本农田。那什么是进出平衡呢？进出平衡就是耕地转为林地、园林等其他农用地的，要必须补足同等数量质量的耕地，确保耕地的总量动态平衡，与占补平衡呢形成双保险啊。这主要呢就是为了保障我们这个土地啊，为了确保大家这个粮食安全这个问题。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

0: 天我们关于全国土地日的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内容介绍。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通过节目热线参与，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呢来互动提问。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啊，两个官方的抖音直播号，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来互动提问。好，那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李先生的电话啊。李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个事儿。我有个同事啊，退休快二十年了，现在在广东居住，80来岁了，他那个医保卡到期了，他回来要更换的话他回不来，能不能在异地，在广东那边能不能换，用原来的号能不能换医保卡？
0: 他是哪个银行的？
3: 工商行。
0: 工商行是吧？
3: 对。
0: 嗯，这个需要跟工商行来确定一下，因为他这个卡的话，那边显示说那边现在已经是用不了了吗？这个卡？
3: 现在还用着，我快到期了。
0: 哦，那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这边可以跟工商行帮您了解一下。他是哪个县市的？
3: 在汪姓办的，汪姓工商行。
0: 稍等一下啊，汪清工商银行哈，
3: 对，
0: 汪清工商银行，老人
3: 不是汪清县行，
0: 汪清县工商银行对吧？
3: 对，建设银行。
0: 建设银行呀？
3: 对。
0: 啊，那您刚才说的是工商行，啊，您确定是建设银行是吧？
3: 建设银行，
0: 确
3: 定了。确
0: 定是建设银行。老人今年80多了，
3: 快80了，行动不方便。
0: 80岁了，人在广东哪个地方？
3: 在广东东莞，他那个姑娘在那儿，在他姑娘家居住。
0: 在东莞，就是不方便回来是吧？好的。这个他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
3: 在汪清县检察院退休的。
0: 好的，这边的话我们帮您联系一下汪清建设银行，看一下就是说他这种情况，如果说不更换会不会有影响？如果必须要更换啊，在异地能不能换啊，或者是什么样
3: 的
0: 情况？好，那我们先说，对，我们这边要跟这个汪清建设银行沟通一下，尽量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回复啊。
3: 好的，
0: 哎，好的，再见啊。好，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直接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洪先生的电话哈。洪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我问一下，那个27号东北超吗？不是。
0: 嗯嗯。
4: 哎，65以上那个拿身份证可以进场吗？
0: 对，身高1米2以下的儿童、残疾人以及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入场。
4: 啊，直接入场是不用那个登记啊？
0: 嗯、
4: 可以啊。
0: 嗯，对，这边我们看发的这个通知公告上，直接就说是凭有效证件可以免费入场。
4: 哦，那样。
0: 然后
4: 去，上午去就不让进，怎么那约号怎么回事呢？
0: 哦，
4: 所以问呢。
0: 可是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人数比较多？这边我们，您是想参加27号的这场比，想看27号的这场比赛是吧？
4: 对对对。
0: 啊、这样的话，我们问一下，跟这个，跟这个东北超这个票务中心。了解一下情况、
4: 哦、
0: 正常来讲的话，我看他们公告发布的就是凭有效证件免票入场，这样的话我们再确定一下啊、嗯、我们了解一下他这边那个程序、
4: 哦、那得去就不让进就外边转了一圈就回来了、知道了
0: 啊、上次没看到是吧、嗯、
4: 对、啊、
0: 行、这边我们再跟他们再确定一下啊、哎，
4: 好
0: 的，再见啊，好的，再见。好，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5: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6: 民为邦本，本固邦民。
7: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8: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9: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10: 爱人者，人恒爱之；
11: 敬人者，人恒敬之。
12: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3: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5: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6: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有问题咨询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好，我们来接听这位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你好。
18: 哎，我就想问一下的，这回那个中超联赛这个延边荣景队是主场还是客场踢呀、啊？
0: 27号是客场，
18: 客场。
0: 嗯。
18: 啊，那东北超呢？
0: 东北超是主场。
18: 东北超几月几号在那个主场踢啊？
0: 东北超主场是27号。
18: 哎呀。
0: 嗯。
18: 都是那一天了。
0: 对呀、啊，一个是主场，一个是客场。
18: 哦，那个客场东北超是几点踢呀、
0: 啊？客场，你问的是？
18: 啊，不是，东北超不是主场吗？27号。
0: 对。
18: 啊，那几点踢？我问反了。
0: 你确定问的是东北超是吧？
18: 啊，东北，你刚才告诉我那个中甲不是客场吗？7点半吗？
0: 嗯。
18: 那我说东北超在主场几点踢？
0: 我看一下啊，下午6点。
18: 啊，知道了，好了。
0: 嗯，下午6点。
18: 哎，好，等一下。
0: 然后那个中甲的客场是晚上的7点半。
18: 啊，那倒没事，俩不耽误。哎呀，六点，哎呀。
0: 嗯。
18: 少看一会儿了。
0: 嗯，反正这
18: 为什么咱们延边台没有那回看的功能呢？
0: 嗯，没有，目前没有。
18: 有回看就好了，第二天还能看。
0: 行，好。
18: 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见。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那咱们这边的话呢，通道已经开启了，大家呢可以开始抢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的门票了啊。6月27号。

0: 本周的周六下午的六点，2026年东北超第三轮延边队对战哈尔滨的这场比赛呢，要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打响，咱们主场对战哈尔滨队，6月27号的下午6点，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那么我们这次比赛呢，采用实名制购票以及入场机制，球迷呢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输入延边，选择延边赛区专属页面完成购票，每笔订单呢最多可以买6张票，每人每场限购1张，全场统一票价15.5块，红色区域通用。那么针对200人以上的团体，赛事方推出专属的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9块，进一步降低球迷组团观赛的门槛。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残疾人以及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以免票入场。13区、17区呢是老年人以及残疾人专属的观赛区域，方便特殊人群呢享受安全舒适的观赛体验啊。好，那这个就是关于我们这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购票的一个情况哈。订单呢每笔最多呢购买6张票，每人每场限购1张，实行实名制购票入场，大家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来买票，谨防假票，现场呢不设退票换票的这个服务啊。免票的人群呢要携带相关的证件原件来入场啊，配合工作人员核验。基本上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提醒大家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来接听这位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您好，您把身后的广播关掉，直接通过电话交流啊。
1: 我没有广播。
0: 好嘞。
1: 我请问一下子，这个现在要买电器啊、冰箱啊，或者是淋浴器，现在有没有国补了？
0: 应该还是有。您是？
1: 是啊。
0: 您是需要买什么类的产品？现在我们了解到呢，这次补贴主要就是绿色升级和智能消费两个趋势，包括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热水器、电脑6类产品，按销售价格的15%来给补贴，每个人每类产品限补1件，单件最高呢是补贴1500。
1: 我就买那个双门的大高的，那给不给补贴？就大高的，就是这不现在卖。
0: 你要买什么东西？
1: 冰箱吧，那属于，就是大的，就是立体的那个，双开门的，有4个门的，或者有那什么的那。
0: 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冰箱 这一块呢。不是说看它长得什么样，要看它就是一级效能或者是水能的标准的这个冰箱洗衣机就是一级效能，要看它这个效能的等级，不是说它是不是双开门高的大的，和它长什么样没关系，和它那个效能有关系啊。
1: 他
0: 这个
1: 我问他们知道吗？
0: 对，知道，这个不是以它的这个长相来判定的，
1: 我就蛮那样事儿的，我说是蛮那样事儿的。
0: 就是一级效能的，就是家电方面，个人消费者购买一级效能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热水器、电脑6类产品，按销售价的15%来给补贴。
1: 谢谢了。
0: 好吧。
1: 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好。好，那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吉林医保现在呢是有14项业务是全省通办啊。根据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的消息，目前呢吉林省14项高频业务全省通办，不用回参保地，省内任意的医保窗口都能办理，线上线。

0: 线下多渠道同步受理。我们来看一下啊，高频业务通办第一批通办事项有两项啊，包括参保人员的基本信息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第二批通办事项呢有六项，包括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还有护理补贴的申请啊。那第三批通办事项有六项，包括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啊，还有线上线下多个渠道。线上办理呢，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找到服务大厅，或登录吉士办的 APP 找到医保服务进行线上办理。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或吉士办网上服务大厅呢进行线上办理。线下办理呢，各地医保大厅窗口或政务服务大厅的医保窗口啊。再来看一下全省统一标准，全省通办事项呢全面统一办事指南、办事流程、表单材料，解决参保人跨城办事标准不一样、反复补交材料的问题啊。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刚刚呢有朋友问这个家电补贴政策这一块哈，我们刚刚呢跟咱们州商务局的市场流通处呢再次进行了一下确认，目前呢我们家电补贴政策依然是还在执行的啊，依然是还在执行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家电补贴政策的一个情况啊，咱们延边州2026年家电及数码智能产品补贴的政策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是正式落地的啊。那延边州家电以旧换新以及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正式落地，一共是覆盖十大类产品的真金白银补贴，而且叠加企业多元促销活动啊。来看一下啊，那么这次补贴政策呢，主要就是针对绿色升级与智能消费两大趋势，补贴的范围呢明确涵盖两大类别。家电方面呢，个人消费者购买一级效能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热水器、电脑等六类产品，按销售价格的15%呢来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限补一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智能产品方面呢， 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就是手环、智能眼镜等四类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同样按销售价格的15%来给予补贴，每类产品限补一件，单件最高补贴500元。那值得一提的是啊，2024年、2025年。

年已经享受某类产品以旧换新补贴的消费者，2026年购买同类产品的时候呢，可以继续申领补贴，政策的连续性呢，将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另外呢，为了让补贴的红利能够便利直达，这次政策优化了申领和核销的程序。消费者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或者是多家合作银行 APP 登录对应的补贴专区，实名领取补贴券，也可以在销售企业的现场扫门店的二维码来申领。补贴券当天有效，没有使用的可以在第二天重复领取。如果发生退货，第二天呢也可以重新申领。付款的时候呢，消费者通过云闪付 APP 绑定银行卡来刷卡，手机闪付或扫码支付等方式结算，那么系统呢就会自动来核销你的补贴。数码智能产品呢是需要经过商户核验 SN 码或 IMEI 码之后呢再进行支付。电脑、手机等品类呢还需要现场激活并完成信息备案。那么补贴资格的申领人、付款人、收货人要保持一致，确保政策呢能够规范落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关于这个补贴这一块呢，同时呢，按照吉林省商务厅的相关的要求，还进行了产品的补贴范围的扩围的品类。你像这个智能马桶，包括马桶盖、智能洗碗机、扫地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这些呢也都是属于在补贴的范围内的。补贴标准呢也同样是扣除各环节优惠之后，按照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呢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呢不超过1500元。其中呢有能效或水效标志的产品呢要求呢是中国能效或水效标志一级啊。那实施的时间就是5月18号开始生效啊，流程和我们刚刚讲的呢都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延边州家电以及换新企业的名单有延边百货大楼、延边百大集团商业连锁经营公司、延吉百利城商业运营股份公司、华生电器、快捷格力电器、快捷通讯器材公司、中关电子产品经营有限公司、新华书店集团延吉市有限责任公司、还有中信通讯器材有限公司、非凡商贸有限公司、还有君瑞商贸有限公司、好多一共大概是一共是72家这是刚刚我们72家介绍的呢是手机等3C 数码产品。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呢是家电销售企业呢是61家商店比较多就不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有需要了解，或者比如说我是哪个县市的，想了解具体哪个县市的一些销售商家的一个情况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这边呢来帮大家呢来具体查询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了解到呢延边大学公布高考录取期间的咨询热线，为了及时解答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咨询，延边大学招生就业处在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期间呢，开通了4部指定的招生咨询热线，建议考生呢浏览延边大学招生就业处官方网站获取官方信息，也欢迎大家拨打专属的咨询热线。延边大学工作人员呢会竭诚为各位提供专业高效贴心的招生咨询服务咨询热线1-273-2477咨询热线2-273-2469咨询热线3-273-4337咨询热线4-273-4338咨询时间呢是上午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30分到下午的5点是这么一个时间段。另外呢吉林省近期呢公布了城乡低保最低的标准。日前呢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6年度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省定最低

到标准的通知啊。我们来看一下全省城市低保啊省定最低的指导标准。第一档次的最低指导标准呢是月人均760元，包括延吉市、敦化市、合隆市、安

0: 十元，图门市、珲春市。第四档次最低指导标准呢是月人均610元，包括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龙井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省农村低保省定最低指导标准。第一档次最低指导标准呢是月人均560元，包括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第二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520元，包括延吉市、敦化市、合隆市。第三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480元，包括珲春市、龙井市、安图县。第四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440元，包括图门市和汪清县。啊，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稍后呢，提醒大家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或者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啊，延边新闻广播呢来参与节目。在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留言提问啊，主持人看到大家的提问之后呢，就会给大家呢来进行问题的解答。好，提醒大家我们进一小段广告。
1: 什么是国家安全？
2: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7针。

0: 陶延吉店226-2262-835-0888，麒麟陶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的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宋林。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呢来参与节目，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留言互动提问啊。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公办幼儿园2026下半年的招生通告啊。招生对象小小班儿，2023年9月1号到2024年8月31号之间出生的适龄幼儿，小班儿是2022年9月1号到2023年8月31号之间出生的适龄幼儿，中班儿是2021年9月1号到2022年8月31号出生的适龄幼儿，大班是2020年9月1号到2021年8月31号之间出生的适龄幼儿。来看一下招生时间，招生通告的时间呢是告示时间呢是6月18号到6月22号啊。报名的时间线上报名的时间呢是从6月23号的8点到6月25号的16点啊，所以呢今天是线上报名的最后一天，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呢报名就要结束了，所以呢还没有给孩子进行线上报名的幼儿家长呢抓紧时间哈。来看一下啊，这些幼儿园几个街道都分别有哪些幼儿园。进学街道呢有延吉市61幼儿园延吉市15幼儿园和延吉市16幼儿园。公园街道呢有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延吉市11幼儿园和延吉市13幼儿园。北山街道呢有延吉市西苗幼儿园、金达莱幼儿园、12幼儿园和14幼儿园。河南街道呢有贝磊幼儿园、天池幼儿园。建工街道有延吉市实验幼儿园，就是17幼儿园和新磊幼儿园。朝阳川呢有朝阳川幼儿园一共是15个幼儿园如果说是家里面有2023年9月1号到这个咱们这个这期间出生的这个小朋友小小班、小班、中班、大班可以根据这个孩子的年龄来进行选择。再次提醒一下家长线上报名的时间截止到今天下午的四点钟线上报名的时间截止到今天下午的四点钟，所以呢如果还没有报名的家长请抓紧时间